0: 团，根据您的诉求内容，我们让工作人员帮助您解决相关的问题。这个是给您做出的提醒。我们再来看一下平台上有一位网友提问说，你好，行政大厅周六上午上班吗？不知道您咨询的是不是延吉市的哈。咱们延吉市这一块呢是周一到周五法定节假日除外，是上班的。中午是不休息的。比如说我们这个中午的这个时间段休息的时候，可能是在这个其他时间没有时间的话，咱们可以利用这个中午的时间段来办理业务也是可以的啊。这个是给您做出的提醒。我们再次提示一下收音机旁的各位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下面的时间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国内油价将要调整的一个信息。6月4号24点，国内成品油价将应调整，目前经过6个工作日的统计，预计下调油价每吨是510元。按照目前的跌幅，汽柴油价格将会下调是每升 0.39 元到每升是 0.46 元。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下面时间来给大家介绍一则防诈预警。近日，安图县公安局瓮生派出所依托精准预警机制，成功阻止一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为辖区群众李女士挽回经济损失8万元。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接到反诈中心紧急预警后，瓮生派出所立即启动应急处置机制，派民警火速赶往李女士的家中。此时的李女士正拿着8万元的现金，准备按照诈骗分子的要求前往指定地点。资金被骗风险迫在眉睫，原来李女士此前接到过陌生电话，对方捏造其浏览小说推送操作失误，导致银行卡冻结，无法领取奖励资金的虚假事实，层层设套制造恐慌心理，进而诱导她筹措8万元的现金，要求其放置于指定地点，谎称专人到场处置即可以解冻账户，全额返还资金。抵达现场之后，民警第一时间叫停李女士的危险操作，当场拆解诈骗套路。这一类虚假解冻诈骗就是利用群众急于解决问题的心理，通过编造账户异常、资金冻结等谎言，诱导受害者进行转账或者是交付现金。一旦按照对方要求操作，资金呢就会瞬间落入骗子口袋。结合近期发生的同类典型案例，民警详细讲解了冒充客服虚假解冻类诈骗的惯用手段，从诈骗分子的话术设计、心理操操控逻辑等方面深入剖析，帮助李女士彻底认清诈骗的本质。经过民警耐心的劝导，李女士彻底打消了违规操作的念头。在这儿呢，我们也要提醒大家，一旦接到过陌生中奖、刷单、贷款、冒充公检法、客服理赔诈骗的来电，切勿转账，不点链接，不透露银行卡与验证码，第一时间挂断来电，留存通话记录、号码截图，就近前往派出所，或者是拨打110报警求助，也可以拨打96110反诈专线咨询劝阻。凡是要求转账汇款的，一律可视作诈骗。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3: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3: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4: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例。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3: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3: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3: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3: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3: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3: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为您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吉林省高考成绩公布时间确定方面的信息。日前，吉林省教育考试院发布2026年6月吉林省教育考试月历，明确了2026年普通高考时间为6月7号到6月9号，成绩公布的时间为6月25号。吉林省高考信访咨询电话公布，为确实保障考生及家长的合法权益，吉林省在高考期间6月1号到10号上午8点30到11点30，下午13点30到18点特设信访咨询电话。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延边州内的情况哈。延边招生办0433-251-3078，延吉市招生办0433-290-3955，图门市招生办0433-362-2064，敦化市招生办0433-622-3078，珲春市教育局0433-755-1644，龙井市招生办0433-322-3961，合龙市教育局0433-422-2740，汪清县教育局0433-881-3263，安图县教育局0433-897-0013。这个是给大家介绍的关于吉林省高考信访咨询电话延边的一个情况哈。我们的家长朋友们也是可以记下来哈，如果有问题需要反映的话，都是可以和这几部电话来进行联系的。我们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延吉在启动11处电子抓拍设备的内容。为进一步维护道路交通秩序，确保交通安全，有效预防道路交通事故发生，延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启用了11处违法取证设备。不按规定停车的取证设备点位是在一共是有6处哈。一、团结路民安胡同；二、延吉街沿河路至迎宾路；三、延吉街迎宾路至公园路；四、长白山西路河南街至白云胡同；五、民和胡同白河胡同；六、南市路西市场。人行横道不误停车的让行的取证设备的点位呢，是在居子街依兰镇政府。驾驶机动车违反道路交通信号灯通行，机动车通过灯控路口，不按所需行进方向驶入导向车道，驾驶机动车违反禁止标线指示的取证设备。具体的点位：梨花路牛市街、长白山西路站前街。好的，我们看到有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来，迎进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迎进一下张女士的电话。早上好，张女士。张女士，
5: 找到了，你怎么知道我姓张啊？
0: 您在我们场外记者那儿留信息了。
5: 对，我去过。

0: 您是要咨询什么问题呢？
1: 我说他我不是那个发那个名簿页吗？今天发不发了？
0: 发什么？
1: 这不是抵眼页呀，平板名簿页。
0: 这样啊，我们是百姓热线节目，给大家解读相关政策的。不知道您这块是想参与什么方面节目呢？是不是听的我们这个其他台的节目哈，张女士？那这样，把您的电话切到场外，看看我们张女士具体是想参与哪档节目，我们的记者来进行一个提醒吧。好的，我们再次提示一下收音机旁的各位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哈。如果大家有政策类的问题需要咨询的，或者是比如说有什么问题需要帮助的话，都是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或者是您想提建议想反映问题投诉，也都是同样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的哈。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如果您有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255-1545 255-1546 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了关于延吉启动11处电子抓拍设备的一个公告哈，我们给大家介绍了不按规定停车的取证设备的点位，人行横道不停车让行的取证设备的点位。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驾驶机动车违反禁止标线指示的取证设备。具体的点位呢，是在沿河路、延吉街、友谊路、静学街，望我们的广大交通参与者自觉遵守。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的，下面的时间我们来迎进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迎进一下李先生的电话。你好，李先生。
3: 喂，百姓热线吗？
0: 啊，对，是百姓热线。
3: 啊、这个，我以前那个我是那个买房问题，买房问题呢，房租的人不在，现在不在延吉，不是延吉。我完了以后呢，那个他卖房租外，他的亲属代办。这样的这个办手续能不能这个办手续吗？
0: 您是买方还是卖方？
3: 我是买方。
0: 您是买方。
3: 啊，对了。
0: 嗯，对，您现在不在延吉，然后想在延吉买一套房子。
3: 啊、对。
0: 然后您现在想让其他亲属帮助您来代办是吧？
3: 对了，他亲属要不然儿子那女儿了呢，他是这样代办。我考虑是他是身份证机啊，现在我这程序不咋地啊。
0: 程序不太了解哈。咱们是买新房还是二手房呢？
3: 二手房。
0: 二手房哈。
3: 不是那个房地产的事。
0: 是这样的，咱们这样的话是可以来进行代办的。
3: 可以代办吗？
0: 对，是可以来进行代办的。但是得需要提供这个公证委托书。
3: 哦，公证委托书
0: 啊，对，
3: 我也想了公证处去呀、啊。现在我也想那样的。
0: 那对，到公证处先去一趟，把您的情况和公证处工作人员说明。
3: 公证处那去，双方都去吧，那样的公证是吧？
0: 您自己去，您公证，您委托给他人来进行买卖。
3: 不，他两双方都不去吗？
0: 您自己去，正常来讲您自己去就可以了。
3: 我自己去公证。
0: 对，您自己去公证。到就是比如说你现在不知道您是在哪个城市啊。您在哪个城市，您可以到这个您所对应的这个城市的这个公证处，然后亲自办一下这个委托公证，然后写明一下具体办理公证的一个内容。
3: 那样对方的房租名额都记上是吧？
0: 到时候你让工作人员来给您看这个信息。
3: 他们
0: 是很专业的，这方面他们是专业的。因为在这个公证这一块具体比如说我们遇到的情况不一样，然后公证的内容也是不一样的，到时候工作人员会给您进行提示的。
3: 那个公证处是那个在哪里？延边的前边那个

0: 哎呀，我突然我真的忘了。
1: 别着急，我告诉你，公证处的位置哈，咱们延吉市房产局里边就有。
0: 房产局里有吗？
1: 对，
0: 不是那个。演的前面那个树是啥玩意儿？那个
1: 我还不太清楚，因为我之前也是到这个房产局里边去办过公证方面的。
0: 房产局上房产局里，我本人上去。
1: 对，您本人去，然后把问题说明。
0: 公证费用大概多少啊？
1: 具体的工作费用还是问公证处。
0: 对，
1: 问公证处，他那里边应该是有两家公证处。
0: 房产局是吧？
1: 对，房产局。然后
0: 这个买房的那个费用呢，大概多少啊？大概
1: 买房的费用？
0: 买房就办事换房子啊，那个都费用有吗？
1: 那有一个税费，还得看你们本人，比如说名下有几套房，交到这个税费也是不一样的。还有您看一下，您买的这个是二手房吗，李先生？因为听您这个年纪应该是比较大一些的哈，就是您买一定要了解清楚他这个，比如说这个水费呀、电费呀、供热费有没有欠费的一个情况。
0: 那个
1: 那还是弄清楚比较好一些。然后呢还得需要看这个过户这一块的费用是由谁来出，还有这个房屋维修基金有没有交。这个房屋维修基金有很，这个是很大一笔费用的，所以说提前我们要了解清楚。
0: 我听是这个费那个费好像费用不少呢。
1: 对呀，就是我提醒你这几点你一定要听清楚了，就是您本人名下还有他本人名下，你们过户这一块他都是有费用得需要看，到时候工作人员就可以根据咱们的个人情况来进行核算了。就是您跟卖方这一块，我刚才说了这个水费、电费、这个供热费，您觉得好像都是小钱，其实我们还是弄清楚比较好。然后还有这个房屋维修基金，这个是比较大的款项，一定要和这个卖方先了解清楚这笔费用具体是谁来出。
0: 维修基金是不是那个二手房是房屋维修基金已经？
1: 你看问问他有没有。你问问他有没有这个房屋维修基金，他们之前有没有交过这个费用？
0: 那个就是交是一次性的吧，他们以前交了，咱们第二次不能交是吧？
1: 对，一次性交的。如果要是交的话，让他给你出一下凭证。
0: 他们交的凭证。
1: 对，凭证咱得要来，因为这个不是小钱呢。还有这个房屋过户的费用。
0: 你说吧，房屋维修基金完了，还第二个呢？
1: 还有房屋过户的费用。
0: 过户的费用。
1: 对呀，你们得之前都得协商啊。
0: 就这个大钱完了以后呢？
1: 然后咱们这个公证处这一块您自己去。
0: 公证处费用。
1: 对，公证处的费用您自己去哈。
0: 这样就差不多没了。
1: 差不多情况就是这样了。
0: 就房屋。知道了。完了以后，要不然我这个不买房的，要不然租房的，那个本来不在的，这个也是上公证处嘛，不。
1: 租房的话是不用的，先双方签署这个租房协议就可以了。
0: 不，租房租像这他是要不然不行的，我想租呢，他本来还不在嘛，这个房照上名字不在，这他亲属代办，这样差不多吧。租房
1: 的话是不需要到公证处的，咱们双方他得互相签一份这个合同协议，然后咱们各自保存好，比如说这个身份证信息呀，还有他的情况，咱们都得了解一下，按照这个流程来走就可以了。
0: 反正得他亲属，我看他亲属，那样呢？他身份证号，租房是不能公证了，是吧？
1: 租房是不用办理公证的，买房就不一样了。
0: 对，性格完全不一样。
1: 对
0: 呀。租房他本来还是不在，他是卖房也是行，租房也行。现在我看是要不然先租一年两年，租了又什么毛病没有你再买，这样要考虑你这。
1: 最好谨慎一些。
0: 三毛，刚才那样费用是不太大，主要是我担心呢，要不然本来来呢这个你们别租了，我这倒房子，这事儿说呢有点我想。万一这样的，我 麻烦事儿嘛，是不是？
1: 还有一点就是提示您哈，因为咱毕竟年龄大了，可能怕冷，冬天这个供热情况咱们也要了解一下，这个也是非常关键的。
0: 供热时候知道这个房子，这房子供热不在十几年房子，本来供热也差不多，我知道。
1: 那就行。
0: 刚才我跟我问你啊，那个要不然租房的本人不在外的，他来的不容易，他说是亲属说成这样。
1: 那可能离得太远了吧。
0: 最好买房的他本人过来最好，是吧？
1: 对呀，当面把话讲清楚。亲属有的时候可能在中间传达，而且您年纪也大了，在传达方面可能会有一些出入。
0: 本人来呢，公证处不去也行了，是吧？
1: 对呀。那亲自双方可以亲自到场，就不用公证了呀。
0: 很简单是吧？
1: 对，毕竟买房子是大事儿，您再好好考虑考虑。
0: 要不然租房呢，我不能那个亲属跟亲属能租房
1: 啊？对，那个业务是可以亲属帮忙代办的。
0: 麻烦事没有是吧？
1: 对。买房毕竟是大事儿，那么多钱，租房咱是这个一个月呀、或者是一个季度、一年一交的，是这种情况。
0: 一年一交。那样的双方能签合同，差不多吧。
1: 必须签合同，不是说得签合同，必须签合同啊。
0: 必须签合同，不签合同
1: 是啊。
0: 这道理是我也懂。
1: 还有什么纠结的点呢？
0: 好了，我
1: 没有了哈。
0: 哎呀，相信好了，谢谢了你
1: 啊，不客气，有问题随时再给我们打电话，
0: 谢谢，
1: 再见。
0: 好的。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是谁？当第一颗子弹划破黑暗，光明以不可阻挡的速度点亮希望，祖国之力量在红土地上热血而生，在岁月沧桑里不改本色。我们是听风者，于诡谲云涌中捕捉蛛丝马迹，

0: 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1: 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为您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 255-1545 255-1546 255-1547， 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另外呢，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好的，看一下时间呢，我们马上要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会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2026年度吉林省扶残助学金申报工作方面的一些提醒，还有关于2026年延边籍高校毕业生档案接收的一些温馨提醒哈。这个我们家长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了，因为有这个毕业生回到家里之后，这个档案接收的一个情况，具体的流程，这个也是非常关键的哈。这则消息我们家长朋友稍后也注意认真听一下哈。还有一些关于这个暑期航班的一些情况。好的，看一下时间，我们稍后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到百姓热线节目当中。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哎呀，我的腰啊！
4: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5: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

0: 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剂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剂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262，750-5888。
2: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3: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4: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0: 北京时间8:30。
5: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6: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5: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6: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5: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6: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7: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百姓热线的上午版直播间，为您开通了3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3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
6: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7: 好的，下面时间来给大家这条信息，我们稍后来给大家做介绍。看到有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迎接一下，这位是陈女士的电话。你好，陈女士。
8: 喂，你好。
7: 哎，你好，请讲。
8: 我这个暖，你这个我们这个楼道那个暖气改那个改造，
7: 嗯，
8: 他这个矮了，比我们胳膊的多点，我那个顶那个门哈是两米三的门，一门都顶。他这么整的话，我开不开门，我让他师傅帮我挪吧。后来找老板，老板他也说不挪，随便我。那你说我这个开不开门，以后找谁啊？他说以后跟我挪。他现在问题在这个施工，你说他都不挪，你说怎么整呢？我没。

0: 这个家里门这个高度不高。
1: 对，他以前还挺高的，
0: 嗯、
1: 是吧？他现在给我改矮了，改矮了，离我门有20公分吧。
0: 嗯，
1: 我现在这个门是1.9米的门，我准备改2.3米的门。给2.3米的门吧，1米到底还是高门头，我就安不上，安上了就开不开门。你说现在他们施工，让他们给我改的，他都不改。你说，要以后我怎么整呢？开不开门呢？不能让我不开门吧？
0: 那你想换新门，这个新门还没换上是吧？
1: 对，我都已经订完了好几天。
0: 新门还没有换上，但是我们就是没换上之前就发现了这个问题，和工作人员去协商了。嗯。
1: 他正在这块儿那个施工。
0: 嗯。
1: 他昨天都没，昨天我回家也没看，完了今天早上看，就比我门不高点儿，我怎么安上门我就开不开门？
0: 工作人员有没有说，就是比如说把这个高度给您提高一些，会对你们家这个供热，会不会对你们家这个供热情况受影响呢？
1: 哎，他以前的挺高的，以前的位置挺，怎么说呢，50公分吧。
0: 嗯。
1: 他现在就矮了，矮了离我门挺近的，那我就开不开门。
0: 那你要是改的话，那整体都得改呀。
1: 他就是我们7楼顶楼就这一根儿。
0: 就那一根管子吗？
1: 还在这块施工啊？
0: 是管子啊，还是什么？
1: 管子，暖气管子。
0: 就把那个管子往上挪一些就可以了，是不是这个意思？
1: 对，往上挪一些就行。
0: 嗯。那
1: 我开不开门？我能开开门，我就不说啥了。
0: 嗯，陈女士，你们家这个范围是属于哪家工程公司的范围内呢？
1: 我不知道啊，刚才跟老板打电话，老板说不挪，完了我才给你们打电话嘛。
0: 嗯。给工作人员打电话，工作人员是不同意哈。
1: 啊？
0: 给工作人员打电话，现在是协商无果，所以说给我们打电话寻求一下帮助，是这个意思对吧？
1: 对呀，我得开不开门、
0: 啊。工作人员的联系方式你有吗？
1: 啊？
0: 工作人员的联系方式你有吗？
1: 工作人员还在这块施工，完了他就跟老板打电话，跟老板说了，老板好像不愿意挪。
0: 嗯。
1: 完了你，他说以后我按门按不上，他跟我挪，你说现在。施工都不挪，以后他还能来吗？
0: 对呀，那这样我们来帮助您问一下吧，就是这个像您说的，我们可能就是很简单的去理解这样的一个情况，比如说把这个管子往上挪一挪是否可以，但是我们也要和工作人员来问一下，如果挪了的话会没有一些什么其他的隐患，就怕后续有什么影响，那这样我们帮您问一下好不好，陈女士？
1: 不是，问你我开不开门，他这以前是挺高的，你怎么给我到2.5米也行啊，我没。
0: 那你要是不换门呢？不换门的话会不会受影响？
1: 不换门什么影响？我换门那不是门都进了好几千呢，你那个。
0: 不是，我想问一下，你不换门、
1: 啊、
0: 现在这种情况你会不会受影响？
1: 现在是不受影响，问你我换门就是影响，门开不开，打不开，它矮了。
0: 好，我明白您的意思了，所以说我要跟您问清楚嘛。
1: 嗯
0: 嗯，好，那这样，您把现在这个工作人员的联系电话和这个您所属的这个区域是属于哪家工作公司，您告诉我们一下，我们来帮助您问问。
1: 哎，师傅，你们是哪个公司的、啊？这个，你们是哪个公司的？
0: 具体是哪家工作公司的？
1: 哪家工作公司的？
2: 你那边老板打电话
1: 吗？啊啊。
0: 嗯。
1: 你说吧，老板电话多少？
0: 那这样吧，把陈女士的电话我们接到场外啊，辛苦一下场外记者来记录一下相关的信息。记录好之后呢，我们先帮助陈女士来联系一下吧。因为有一些情况吧，不单单是说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如果要是挪一下的话，会不会有其他的隐患？这个都是我们需要考虑到的啊。我们再来迎接一下全先生的电话。你好，全先生。
3: 啊，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3: 我问你一个事儿，那个，眼睛买房子的啊，手机怎么办的啊？我刚才那个这个女的提的，以前那个男的说的买房子的，什么工作啊，什么玩意儿那么复杂呀？
0: 他买的是二手房，因为这个卖方啊，他不能到买方不能到现场。不能到现场的情况下，得需要委托公证的。如果双方都可以到现场的话，是都就不需要公证了。
3: 咱们买房子的啊，这么什么两个都去完了，房东中介去的换名字的。 别的还没有给，完了什么电费啊，什么水费啊，钱的那个有没有？

0: 查完了，是不是那以前那样的办的？
1: 那对呀，以前都是那么办的，但是他情况不太一样。他情况不太一样的点呢，是在于这个买方还是卖方不能到现场，得需要委托公证。
0: 啊，没人来。
1: 啊，对。
0: 所以对方的信息公证。
1: 啊，对。
0: 啊，
1: 如果要是买卖双方都能到现场，证件齐全是不需要公证的，直接到这个相关部门去办理就可以了。
0: 对，税交完了。比如说我买的，他这我的名字写上给本儿上，对吧？
1: 对，得双方过户嘛。
0: 那现在二手房税多少啊？
1: 具体得看，看你们买卖双方的一个情况。
0: 那个是怎么看的啊？买卖
1: 他得需要看，比如说您本人名下有几套房，或者是这个对方这一块他有几套房，得看。
0: 不是买的没一个房子没有的。情况下怎么税呀、啊？叫
1: 卖方是名下就一套房产对吗？
0: 啊、嗯，啥也没有，没有房子。
1: 卖方名，我跟您确认一下啊，全先生，卖方就一套房产对吗？
0: 对啊。
1: 然后买方呢？
0: 啊，我对，不是，买方也是没有房子啊。
1: 买方从未在他自己名下有房产，对不对？
0: 嗯。
1: 嗯，好。房屋面积多大？
0: 2%啊，多少啊？好几年的事，现在没买房子不知道税多少的，2%啊，多少？
1: 听我说，全先生，就是购买的这个房屋面积有多大？
0: 啊，面积比如说70多平吧，75、78呀，或者是68呀那样，面积有关系吗？
1: 和面积也是有关系的。那这样，全先生，因为这条政策好长时间不涉及了，有点记不是很清楚。我们先帮助您了解一下，
0: 啊、
1: 了解之后告诉你一个准确的，
0: 不是
1: 好不好？
0: 你在你们那个百姓的这些反映的，有时候买房子的提的，一般情况下税多少啊？
1: 不是说一般情况下，得看买卖双方的一个情况，得看个人。所以说我刚才和您问了嘛。就是买，
0: 你意思是不是房子钱的问题呗？这个房子买的时候，钱数高的话，税也高啊。
1: 不是说钱数的问题，得看自己本人名下
0: 有
1: 几套房产。
0: 20万的房子比他，这个税有变化呗。
1: 听我说，全先生，听我说，听我说可以吗？您一直在自己说，我怎么告诉你呀？
0: 嗯
1: 嗯，对，得需要看买卖双方名下有几套房产的一个问题，然后和这个房屋面积，这个也都是相关的，所以说和您了解了一下。
0: 房东几个房子没关系吧？买房子呀？
1: 有关系呀。
0: 啊，如果是比如说比一比吧，主持人，你的房子我买的话，你的手里两套房子的税，不一样的那个意思呗。
1: 对，就是这个意思，您理解的是对的。
0: 那个意思啊，反正对方买房子，房子没有头一个也是不算，对方卖的房子人的房东的几套房子的税高的那个意思呗，那个不合理啊，那样的是不是？
1: 不是说我们先来问一下政策，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政策，因为这条政策我已经好长时间没有涉及到了，具体是按什么比例来进行收取的，所以说在节目当中没有办法告诉你一个准确的，我需要和相关部门确认好之后再告诉您，可以吗？
0: 所以啊，什么公证啊，所以怎么有那么呀？
1: 全先生，我跟您说了，如果买卖双方都到场，证件材料齐全的情况下，是直接可以办理过户的，不需要什么公证啊。您这样理解，就是刚才那位听众他是这个买方还是卖方不能到场的一个情况下得办理委托公证，和您的情况不一样啊。听明白了吗？
0: 我知道了。
1: 哎，好，等我电话吧啊，问完之后给您回电话。
0: 这个咱们给延边地区权限都一样的吧？不一样吗？
1: 什么权限？
0: 那这个房子税呀、
1: 税这一块啊，是不是全国执行统一的？
0: 统一的吧。
1: 这个我们来了解一下。
0: 可能是我估计可能是统一吧。他们不是那个涨工资的，年纪比他工资高的，是不是那么回事吧？

0: 这个的房
1: 就是税这一块啊，房屋买卖交税这一块是否执行的全国统一政策是不是一样的，我们来问一下，问完之后也来告知你，可以吗？两个问题。
0: 嗯，那好了。
1: 哎，好，再见。嗯。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为您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 255-1545 255-1546 255-1547， 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这里是延边，亿万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3: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以逸外侮，共建家园。
2: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3: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2: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3: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2: 这里是延边，征程万里风正劲，奋起逐浪向未来。
3: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2: 延边新篇章。
1: 好的，看到有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继续来迎接一下郭先生的电话。你好，郭先生。
4: 哎，你好，麻烦你给问一下，北大信和小区36号楼能不能办房照？现在
1: 我们查询到现阶段，整栋楼是开发商没有进行出水登记，现在还暂时办不了房照。
4: 哦，
1: 嗯，手续不全。
4: 哦哦，春节前我们到房产局去了，他说得过了春节之后，
1: 嗯，
4: 看看什么时间能给办。所以说我现在就问一下，
1: 咱们是春节前咨询的是吧？
4: 春节前去吧，就是那个信和小区有一些个楼给办了。
1: 嗯，
4: 就是我们这36号楼，什么37号的往后的他都没办。
1: 嗯，当时是怎么答复的？
4: 当时说的春节前办不了，春节连办那个之前那批的。
1: 嗯，
4: 那个看看春节后吧。这么答复的
1: 啊、哦，是这么答复的，因为我们现在看哈、
4: 啊、
1: 是
4: 嗯
1: 嗯，因为这个证件不全办不了，稍后我们再来确认一下。
4: 哎哎，行，谢谢你啊。
1: 啊，好，不客气。然后咱们近期有没有这个工作？

0: 幼儿园联系咱们，或者是在这个小区门口贴出可以办理房照的一个通知的内容，您留意过吗？
1: 那个通知没看着，
0: 也没看到哈。
1: 房产那个通知也没看，没。
0: 正常来讲的话，如果可以办理房照的，咱们这个小区楼下是可以贴出通知的，就像我们刚刚找到的这个结果，可能也是差不多一样的。但是因为毕竟是大事嘛，还是帮助您问一下啊。
1: 嗯，好，
0: 哎，好，
1: 谢谢啊，
0: 哎，不客气，再见，嗯，
1: 哎，再见，
0: 辛苦一下场外记者哈，联系一下咱们的房产局，咨询一下北大新河小区36号楼办理房照的一个进度的一个问题。我们咨询好之后，会给我们的听众进行一个回线哈，也会给听众朋友做一个介绍。有一条反馈信息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刚刚有一位居住在天池新村6号楼4单元的一个住户给我们打来了求助电话，现在是供热公司进行暖气改造，由于家里的这个门要更换哈，已经定好了，想让施工方把暖气管子这个管道往上挪一些哈，要不会挡门，工作人员不同意。那这个情况呢，我们是联系到了施工方，工作人员答复说稍后到住户家来了解一下情况，尽量是避开门的这个位置哈，会去现场来进行协调相关的问题。我们这位女士刚刚打电话是比较着急的哈，现在会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哈，到您家去看一看，帮助您协调好相关的问题，您在家等着就可以了。也不知道您有没有听到过我们的这个节目哈，有没有听到我给您做的反馈哈，咱们在家等着就好。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或者是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哈，有哪些问题或者是哪些我们在生活当中解决不了的一个问题，或者是政策咨询方面建议方面，或者是投诉方面的建议的话，都是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哈。我们会尽最大努力来帮助大家协调解决好相关问题。我们在这儿呢也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开通的直播热线2551545 2551546 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呢，我们节目在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来给大家做一下节目预告，伴着初夏时节，2026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进入了倒计时，寒窗苦读十余载，泉州数千名考生即将奔赴考场，开启人生关键的一场大考。每年高考前夕，考生和家长都会围绕报考须知、考场入场、考点安保、出行停车、防范作弊、考前心理调节等各类问题心存困惑，不少市民呢通过热线留言持续咨询相关政策。为了全方位护航高考，切实解决考生家长极难筹判，在明天上午的节目当中，8:25到9:25，我们会邀请5位行业权威的嘉宾齐聚直播间，打造一站式高考答疑专场，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高考考试的政策、准考证的使用、入场物品的规定、考场违纪的细则、考试突发状况应急处理等招考核心的内容，还有一些比如说发布高考期间城区各考点交通管制方案、送考车辆的临时停靠、爱心送考绿色通道、易拥堵路段绕行指南，还有我们延边州红十字会心理救援队的心理专家呢，也会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立足考生考前焦虑缓解、作息调整、家长陪伴、沟通、考前心理疏导，分享实用技巧哈。在明天上午的8:30到9:25，我们会邀请5个部门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详细解读相关的政策。如果我们的家长朋友们，您也是考生家长，或者是我们这个考生家长的这个爷爷奶奶呀、姥姥姥爷呀，想要了解一下相关的政策的话，都是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的，我们会为大家进行一个详细的解答哈。我们的嘉宾做客直播间的时候，会进行一对一的给您进行解答，欢迎大家关注。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

0: 热线。
1: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2: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3: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4: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哇，
5: 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6: 别拍了，别拍了。
1: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好的，下段时间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平台上哈，有网友提问说，用电子医院到社区医院挂号开药有人数限制吗？不太理解您的问题啊。您使用的是电子医保卡到社区医院挂号开药，是否有人数限制的一个问题哈。不知道您是遇到了什么相关的问题，就是在字面上理解不上去哈。如果方便参与节目的话，建议您把电话打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来给您进行一个解答吧。我们建议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关于我们听众咨询的北大信和小区36号楼办理房照的一个问题哈，我们现在是与延吉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得到了相关问题的答复，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延吉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答复，北大信和小区1到28号楼房照已经办理完毕，29到44号楼由于集体土地原因暂时办不了，土地问题已经纳入政府考虑范围，请听众耐心等待哈。我们听众是36号楼，就在29到44号楼由于集体土地原因暂时办不了了哈。土地问题呢已经纳入政府考虑的范围，请耐心等待。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或者是我们的网友朋友们也有没有在这个范围内的哈，就是这个小区的这个房照呢，现在是北大信和小区28号楼的房照已经办理完毕，29到44号楼由于集体土地原因暂时办不了，土地问题已经纳入政府考虑的范围哈，请耐心等待哈。如果大家也是想咨询一下关于房照办理进度的一个问题，或者是自家房屋这个办理房照具体是走到哪一步流程的一些相关的问题的话，也都是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的。好的，看一下时间，我们先来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55-1545 255-1546 255-1547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平台也是继续为大家开通的哈，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的话，也都是可以在平台上留言提问，我们会给大家提供帮助。下面的时间来进入一段广告。
7: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8: 哎呀，我的腰啊！
9: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10: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七珍堂8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
1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

0: 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采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十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北京时间9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2: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0: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2: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0: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3: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百姓热线的上午版直播间，为您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同时呢，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来给大家做一下节目预告，伴着初夏时节，2026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进入了倒计时。寒窗苦读十余载，泉州数千名考生即将奔赴考场，开启人生关键的一场大考。每年高考前夕，考生和家长都会围绕报考须知、考场入场、考点安保、出行停车、防范作弊、考前心理调节等各类问题心存困惑，不少市民会通过热线留言持续咨询相关政策。为了全方位护航高考，切实解决考生家长极难筹盼，在明天的节目当中，8点30分到9点25分，我们会邀请五位行业权威嘉宾齐聚直播间，打造一站式高考答疑专场，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高考考试政策、准考证的使用、入场物品的规定、考场违纪细则、考试突发状况应急处理等招考核心的内容，还有就是考场周边环境综合治理。

0: 违禁物品排查整治工作的安排，送考车辆临时停靠，发布考场期间城区各考点交通管制的一些方案哈、还会邀请到我们的心理专家立足考生考前焦虑缓解、作息调整、家长陪伴沟通、考前心理疏导，分享一些实用技巧哈。如果您也是高考的这个家长哈，或者是我们的这个高考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哈，想要了解一下相关的内容的话，都是可以在明天的8点30分到9点25分的时候关注我们一下节目哈。好了，我们再次提示一下收音机旁的各位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上午版，直播间为您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 255-1545 255-1546 255-1547， 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迎接一下这位是王先生的电话。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1: 那个我家是多拉市大石头镇三道村的。
0: 嗯，
1: 就是我家就是二吨土地承包呢，这块地呢是3亩3个2，但是当时呢那个地中间有一块涝洼塘，它因为不打粮嘛，村上当时就是那个时候是交农业税，交公粮啥的，大队考虑到农民有负担，就没给算在这个土地之内。然后呢，我们这个当中呢，经营当中呢，种过好几年的水田。然后后来呢，就是因为身体不好，就是租出去了。租就是邻居租了之后呢，把这块涝洼塘开起来了。他现在就要这块地，他而且今天现在已经把这块地种了。那这玩意儿合理吗？
0: 那不是你们自己家的土地吗？
1: 对，就是在那个，就是当时大队分的时候是给我们家了。
0: 嗯、有证据吗？
1: 这个证据邻村就是邻居都是那么种的，有证据。
0: 什么证据呀、纸质证据吗？还是说口头证据？
1: 就是口头证据，就邻居之间都能证，就是地邻之间都能证明。
0: 然后关于就是现在是自己家的地，然后邻居家现在承包了，然后承包之后呢就自己种了，就认为是自己家的。
1: 对，
0: 还给你。嗯，咱们有没有和村里反映过相关的情况？
1: 和村里反映了，都经过司法所了，都没调解明白。
0: 怎么调解的？
1: 他们支持啥呢？支持就是说，谁开荒归谁。
0: 嗯，对呀，就是口头证据。您说是您家的，那他说是他家的。然后呢，咱们这一块司法呀，村里调解说谁开荒的归谁的。
1: 嗯
0: 嗯，对，我们也没有什么更好的一个办法。
1: 啊，
0: 嗯，对，因为您这是口头证据啊，您要是有这个纸质证据，那不就好说了吗？咱上哪儿告，咱都能赢。
1: 对，是。
0: 是不是？您光是这个口头证据的话，嗯，怎么样来证明啊？
1: 嗯，其实我现在证明就是，就我家的地邻居挨着种地的都是一个村的，他们都能证明说当时这个确实种水田了。
0: 但是在这个法律条文上，这个口头证明有这个人的一个情况下来的证人的情况下来证明的话，不知道能不能立住脚。
1: 哦，
0: 嗯，对，需要咨询我们的律师。
1: 哦，
0: 嗯，对。
1: 那这个律师就怎么能联系呢？
0: 嗯，稍后我们可以给你提供一下律师的联系方式。
1: 哦，
0: 嗯，告诉您一下联系方式，您和律师再来问一下。因为我觉得当地这个村里啊，还有这个司法所都来进行调解了，而且您手续这个手里证据不全的一个情况下，有点难度。
1: 哦，
0: 嗯，对。
1: 哦。
0: 稍后等我电话吧，我给您回电话，告诉你律师的电话好吗？
1: 好嘞，谢谢主任。
0: 哎，好嘞，不客气，再见。嗯。
1: 哎，再见。
0: 好的，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迎接一下陆先生的电话。您好，陆先生。
2: 喂，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看到您在这个平台上留言了哈。
2: 嗯，就我想咨询点事儿，因为那个工人社区离我家比较近嘛。
0: 啊、
2: 哦。上周我就去开药。
0: 嗯。
2: 开药完了，社区我挂了，就我用电子医保，挂了我的和我爱人还有我妈妈的，我和我妈都是慢性病。完挂完了以后，到那个交款那块儿，他说你怎么能挂仨呢？他说这回给你开药，下回不行了。我说在市医院我这挂仨药也能开呀，我挂的是便民，也不是看大夫开药。
0: 嗯，就是用您自己的电子医保卡都已经
2: 绑定
0: 了，
2: 绑定我的妈妈和我爱人的。
0: 哦，

0: 啊，完他就不让挂仨，他说你顶多能挂俩。
1: 是有相关规定吗？
0: 不知道啊，他说他们那么说的，我没看着 啊。
1: 嗯，咱们之前是在市医院是可以完成操作的是吧？
0: 对，我就市医院我就正常干算仨，完了开药，因为岁数我妈都快89了都快。
1: 哦。
0: 不可能在那跑去给你开药去了。
1: 嗯。
0: 但我媳妇骨折还没好呢。
1: 嗯。
0: 再说我开药，我用医保，我挂号有啥不可以的？有啥限制吗？我也不知道有没有新规定啊。
1: 嗯，那这样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吧，好吗？
0: 嗯，因为我寻思这个就完了，太有件事儿，就是，我家住小区一楼，从始终很看不着人儿，知道吗？完5月底他就会突然回来说他家管道堵了，
1: 嗯，
0: 完了就上来就朝我要钱。
1: 您家是住在几楼？
0: 我家4楼。
1: 你家四楼。
0: 啊、嗯，他说他主管道坏了，
1: 嗯、
0: 哦，完了，而且物业和社区都没核实，他也没告诉这个邻居，这因为他不经常在这住，我也看不着，
1: 嗯，
0: 是不是我也不知道，
1: 嗯，
0: 完了，一开始要50，完了后来要40，后来我说那我总共起户，你为啥就要我50块钱了？
1: 嗯，那你可以选择不给呀。
0: 我是不给了，不给完了上我家昨晚敲门来了，完了把110叫来了。
1: 嗯、哦，然后呢？
0: 他敲门咚咚不让人敲啊，就拿玻璃瓶子，玻璃那个塑料瓶。
1: 啊、
0: 哦，
1: 是吗？
0: 我说你首先你得证明是你是这本地业主，嗯、或者说主业这户口户籍在就在这住真正住人。
1: 嗯。
0: 完了我你花多少钱你得告诉我，都不告诉完就说，就是从他到先到物业后到社区，社区也没说这个人也没告诉这个到底是不是这居本地居住的，因为出租的也多。
1: 嗯。
0: 我没法知道他对，而且是岁数大的老太太。
1: 嗯，
0: 啊、嗯，我说就社区和物业为啥不就是核实完了？到底应该我查了一下物业，就那个咱说民法典是所有住户公共设施都有点谈，不管你住不住人，
1: 嗯，
0: 使不使用，
1: 嗯，就
0: 他们就说，哎呀，那你就那没住，我就不该收，就该收你住，你在这住就收你的。我说那也没有那个道理啊。
1: 嗯，那咱们楼上楼下没有住人吗？
0: 有两户没人住的。
1: 啊、哦，那其他家呢？有把这个钱交上了吗？其他家就这一侧有把这个钱交上吗？
0: 有的交了，他要多钱就给多钱了。
1: 那关键是这个事儿是不是真的呀？
0: 怎么说呢？这个老太太我从来没见过。
1: 嗯。
0: 就我住在这10多年了，我很少看到这老太太。像她昨晚说，她这就晚上回来睡觉，白天就没人了。
1: 嗯、
0: 我是白天上班，晚上回家。
1: 嗯。
0: 我哪知道她是不是在这住啊？
1: 那物业和社区的工作人员有没有到现场？
0: 那我就不知道到没到现场。
1: 那昨天是怎么？
0: 反正只是给我打电话，都是给我打电话，
1: 嗯、
0: 就是你该给老太太钱，50块钱你就交了，也不多。我说不是钱多钱少的问题。
1: 那如果要是物业或者是咱们的社区的工作人员来帮助证实了，
0: 不证实我也说不是不给他，
1: 嗯，
0: 但我说应该正常，应该说你就起户，不管你住不住都应该摊，
1: 嗯，
0: 你不能说就是按所有在住的使用者摊。说那派出所说都得谈，不能说你就是不住就不谈。
1: 嗯，
0: 哪有那个道理？那社区的还不住，他说不住就不该收。我说哪有那道理啊？
1: 那就得看您自己了。
0: 是，不是？我说就这个社区和工作作风，我就觉得不太对，知道吗？
1: 嗯，因为大家也是可能因为这个就是这个管道堵了嘛，想尽快的维修上。
0: 都维修完了已经。嗯
1: 都维修完了，那这是钱之前是
0: 5月底的事儿
1: ，然后钱是这个这一户这个老年人出的是吧？
0: 对，但是谁出的我都没，我也没惯着这。当时我是在家也干活，
1: 嗯、
0: 知道吗？他让我看，我说你家堵了，让我看有啥用啊？我也不懂，
1: 嗯，
0: 对不对？你该找社区找社区，该找物业找物业。完了，发生东西都应该有收钱，你说他自己来收敲门，我能给他吗？
1: 那如果要是社区的工作人员来帮助他协调来进行收呢？这个费用的话，
0: 那其实所以我是说是一直跟他说，你找物业或者社区来一起，嗯、是不是啊？完了，合理的给我均摊，我也认。咱说咱公共设施，咱也我说还跟他说，我说原来主管道就去年坏钱，他就不交，总共收了在住的收了400块钱，他没交，他说不在。我说那一圈你咋就不说你在了，咋就不交了呢？该你承担的你不承担，现在完了花时间在你自己家有事了，完了就找我们来承担来了。
1: 所以说嘛，那这个钱咱们到底想交还是不想交啊？
0: 其实我说该交，我不是不交，但是他不能按50块钱收我。
1: 嗯、
0: 昨天一开始说50块钱，后来等到从楼上下来又40块钱了。
1: 嗯、
0: 完了我说整个这样平均算就是28.5块，
1: 嗯、
0: 你凭啥收我50块钱？
1: 嗯。对呀，
0: 对不对？我说不是钱多钱少，我也能给。

0: 五十也能给得起，但你没有这么做的。
1: 嗯，那现在呢？
0: 太随。
1: 那现在还有人还这个老人还上咱家去敲门要这个钱吗？
0: 今天他昨天嘛，我说你拿手机我给你转账，他说他收不了钱。
1: 嗯。
0: 我说你收不了钱，那你让我现金给他，我现金给他，我觉得这人很在我心中诚信度很低。
1: 那怎么办呢？你是想让
0: 反正今天早上社区和物业都去了，都没有人，也没开门。
1: 啊。
0: 我说最好你就有个第三方过来，正式到底是业主是不是他，要他租出租的呢，再来搜一遍的呢。
1: 嗯，帮助证实一下哈，
0: 对不对
1: 这个事儿。
0: 那么那我钱不能说说咋着咱说不是这个人呢，你要是的话是不是你房照身份证都让我看一下呀。啥都不让我看，我就给你钱，我还没看过你。你要咱说经常见面出出进进咱行，对吧？
1: 那这样陆先生，节目之后我们联系一下社区，让社区协助一下。
0: 昨天社区给我打电话我也老不高兴了，打来电话就说你交五十块钱吧，也不多。我说我凭啥要交五十块钱呢？我说你工作你是不是要核实一下，或者跟我说这核实一下是这老太太是业主是他啥，完了你再说呀，管听他诉求了。
1: 嗯，那现在今天给我们打电话主要的诉求内容是什么呢？
0: 我说的意思就社区物业工作应该核实，完了就他们来出面做工作，不能说仅凭个电话就让我给人钱，也应该民法典是平均，他们为啥也都是听老太太说就是按住户说嘛，哪有那么说的。
1: 对，那这样就是您家是住在哪个街道哪个社区的范围内？
0: 我家梨花北苑的。
1: 梨花
0: 原建社区。
1: 原建社区哈，那梨花北苑几号楼？
0: 我家是7-11号楼。
1: 7-11号楼哈，那行，这个问题我们先来和社区问一下吧，好不好？
0: 就是我这工作不应该那么做，知道不？
1: 嗯，
0: 你不能管现在，因为我说你不应该年龄大了，你就该应该问，就是倚老卖老，知道吧？
1: 好，清楚。
0: 我们挣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凭啥他要多钱就多钱了？
1: 嗯，好的，清楚了。我们稍后联系一下社区吧，好不好？
0: 好嘞。
1: 哎，好，再见啊！继续来迎进一下听众朋友热线电话，迎进一下赵先生的电话。您好，赵先生。
2: 你好，我有两个事儿啊，一个事儿是之前反映过的，那个就是交警出警的时候，开车不系安全带，你既然是个执法者，你都不系安全带，为什么还要我们驾驶员去？我是骑飞机，我是非机动车驾驶者，但是你为什么还要去要求我们司机去系安全带？
1: 您看到了是吗？
2: 看到了。
1: 什么时间段？
2: 但是我没记住。这是一个。这是一个普遍现象。
1: 普遍现象。
2: 对。
1: 嗯，我们来核实一下。
2: 好的，然后还有一个事儿，就是现在就是 BRT 往东延伸了，往东延伸了之后，现在到两边的这个人行道已经又往商铺的门前缩了，缩了之后现在是把地砖给起了，灌上了那个沥青，盲道都给取消了。
1: 嗯，
2: 你说这人行道也没了，盲道也没了，孩子在点上玩的时候，一旦要是摔伤的几率要比地砖的那个摔伤的几率要大得多得多，你说这一旦要是出现了危险，这个算谁的呀？这责任怎么找？
1: 您说了这个盲道给取消了，现在还没有最后具体建好吧？
2: 是具体没有建好，你这灌完沥，我看灌的沥青哈，根本就不像再能铺上那个盲道的样子了。
1: 嗯，不能说看不像啊，最后得确定。所以说，我们先和相关部门来确定一下，这个盲道以后到底有没有了。
2: 你核实一下吧，然后给我这个给我个答复。
1: 嗯，可以的。
2: 那个、这个交警的那个也是给个答复。
1: 嗯，好的。
2: 交警这个有点太不作为了吧？
1: 这个东西是您自己观察的，所以说我们需要核实一下啊。
2: 对，我知道。
1: 嗯，
2: 核实完了之后给我个答复就行。
1: 可以的，没有问题，等电话。
2: 哎，好的，谢谢您。
1: 哎，好，不客气，再见。嗯，
2: 哎，再见。
1: 好的，我们提示一下收音机旁的各位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上午版，直播间为您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同时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
3: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 您正在收听的

0: 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 决赛进入倒计时，神秘小象能否守好最后一关？出手了，目标锁定，最后一粒米，新纪录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高光时刻。
1: 各位观众，新手正在操作，出现了失误，眼神锁定，紧急弹射，飞速拦截，谁能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这一刻诞生了循环利用的冠军，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高光时刻。
1: 观众朋友们，选手登场，变相转身，一次轻松的过人，看一下他的最后一跳。
2: 节约移动电，赢得你的高光时刻，极尽所能约你同行。
3: 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上午版，来给大家做一下节目预告。伴着初夏时节，2026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进入了倒计时，寒窗苦读始于载，全州数千名考生即将奔赴考场，开启人生关键的一场大考。每年高考前夕，考生和家长都会围绕报考须知、考场入场、考点安保、出行停车、防范作弊、考前心理调节等各类问题心存困惑。不少市民呢会通过热线留言持续相关咨询相关的政策。为了全方位护航高考，切实解决考生家长急难愁盼，在明天上午的8:30到9:25，我们会邀请5位行业权威嘉宾齐聚直播间，打造一站式高考答疑专场哈。如果您对这些话题感兴趣，都是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的哈，来关注一下。我们的直播热线是2551545、2551546、2551547。如果您这个时候在上班，不方便参与到节目当中的话哈，也是可以在我们这个评论区留言提问的哈。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也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
4: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下面时间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2026年延边籍高校毕业生档案接收的相关事项。毕业季将至，为了方便大家了解档案转递事宜，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毕业生档案接收的一些提醒，请根据户籍所在地，将档案通过学校统一转递至对应的人才服务机构，各县市档案接收地址及联系方式，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一下。先来关注一下延吉市哈，接收单位是延吉市人才服务中心，地址在吉林省延吉市人民路2239号人社局的2楼，电话是0433255-3425，邮编是133000。再来看一下敦化市，接收单位是敦化市人才交流服务中心，地址是在吉林省敦化市丹江街沿江路江滨社区1555号政务服务中心2楼11号、12号窗口，电话是0433625-2730，邮编是133700。再来看一下珲春市，接收单位是珲春市人才交流中心，地址在吉林省珲春市龙源东街1066号1楼 B 区3号窗口，电话0433817-6089，邮编是133300。再来看一下图门市，接收单位是图门市人才交流服务中心，地址在吉林省图门市新华街道口岸大街2527号政务服务中心1楼第16号窗口，电话0433366-3501，邮编是133100。再来看一下龙井市，接收单位是在龙井市人才中心，地址在吉林省龙井市政务服务中心3楼28号窗口，电话0433503-7318。

0: 邮编是133400。再来看一下合龙市，接收单位是合龙市人才服务中心，地址是在吉林省合龙市海兰路690号政务服务中心二楼人社局窗口，咨询电话0433-423-5572，邮编是133500。看一下安图县，接收单位呢是在安图县人才中心，地址是在吉林省安图县明月镇延安路8号政务服务中心3楼309室，咨询电话0433-589-6389，邮编是133600。再来看一下汪清县。接收单位是在汪清县人才服务中心，地址是在吉林省汪清县长荣街东115号3楼东侧窗口，咨询电话0433-882-1617，邮编是133200。关于档案转递方式提醒，档案需要由学校通过机要通信或者是邮政特快专递 EMS 统一转递，严禁个人自带档案。查询档案与业务办理是可以拨打各人才服务机构或者是延边12333热线。在线查询的话，咱们是可以登录延边州人才服务中心微信公众号官网，可以进行查询。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0: 好的，看一下时间呢，我们就不再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了哈。在今天上午节目当中有一条反馈结果，我们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听众咨询的北大新河小区房照的一个问题。我们是咨询了延吉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工作人员答复说北大新河小区1到28号楼房照已经办理完毕，29到44号楼由于集体土地原因暂时办不了，土地问题已经纳入政府考虑的范围，请耐心等待哈。这个是在今天上午的节目当中有一位听众朋友咨询的关于北大新河小区房照椅的一个问题的答复哈。好的，看一下时间，马上要结束今天上午的百姓热线哈。如果大家想关注节目，在下午的4点可以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感谢关注，我们再会。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哎呀，我的腰啊！
5: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6: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

0: 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龙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2: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3: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聚焦主流报刊头版内容，
0: 汇聚权威媒体新闻资讯，
2: 关注社会热点新闻话题，
0: 解读同一事件不同观点，
2: 足不出户让您知晓天下大事。伟东读报。
4: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热点事件权威解读。大家好，我是伟东，欢迎收听伟东读报。近日央视焦点访谈曝光四川绵阳三台县达州万源市适老化改造项目的乱象。这两个地方政府采购的轮椅1450元，厂家的报价只有425元，感应灯280元，同款网上卖15.7元，紧急呼叫器500元，市场价不到100元。按照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民生工程采购前必须要做需求调查，三台县民政局把这个活外包给第三方，自己四五个人称精力有限就不入户了。结果呢，同一个村四户老人，不管瘫痪在床还是独居自理，产品的配置一模一样，四把适老椅，一个呼叫器，一把淋浴椅，活脱脱复制粘贴出来的台账。万源市更绝，为了赶2025年民生实施的进度，从签约到付款只用了40多天，热水器挂墙上不接管子不通电，照样验收通过，尾款付清。赶工期赶成这样，到底是为老人服务，还是为某些人的业绩和回款服务？层层外包，环环走过场，每一道本应该把关的工序都变成了盖章放行的流水线。那么是谁在为极高的价格放行，谁又在验收单上签了字？这些问号必须拉直。把好政策落到实处，不需要豪言壮语，只需要常识。入户问一问老人需要什么，打开手机查一查价格合不合理，验收时看一看东西能不能用，这三件事情做到了，花不了多少精力，却能把民生工程真正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做不到，再多的财政投入也不过是某些人账面上的数字游戏。近日河南洛阳孟津区一个小学学生家长反映，孩子在

校园视力筛查后带回的检查单上，先用黑体字强调近视的危害，再用红色字体标注建议尽快到玉康明眼镜店详细检查，地址和电话一应俱全。据查，孟津区

委托了玉康明眼镜店代劳，于是眼镜店的销售人员穿上了白大褂，堂而皇之地站在了校园的筛查现场。这个壳是怎么接到的呢？据报道，当地教体局将视力检测业务打包给一家科技公司，公司抽取30%的管理费后再找医院。正规医院的机构一算账，每生每年视力筛查这部分费用本就微薄，再被抽走30%，于是望而却步，留下的空白正好由35亿元补位。医院再转手，眼镜店就顺势入局，层层转包，环环抽水，最后站在学生面前的白大褂早已经不是政策设计当中的专业人士。文章说，挡住这股歪风，制度不在于多，在于管用。谁有资质进校园，谁可以穿那身白大褂，检测结果能不能带商家的信息，这些红线早就画好了。学校不是流量池，视力检测报告不是广告位，把该守的关口守住了，比任何文件都管用。近日，河南广播电视台记者入住四川成都一家维也纳国际酒店的直营店，前台称该店由总部管理，卫生要求很严格，但是记者入住后，镜头记录下的画面却将这一保证彻底击碎。保洁用客房的牙刷刷马桶，用客房毛巾擦马桶后直接擦漱口杯，杯子没有进行消毒，客房毛巾也没有更换，折叠后重新放回。近年来，酒店卫生违规事件时有曝光，连锁品牌乃至高端酒店也难逃此乱象。酒店卫生的种种乱象也再次引发了公众对酒店行业的一片声讨。涉事酒店虽然已经对当事保洁做出了开除处理，但是轻飘飘的一开了之就完事了吗？这显然不是涉事酒店给出的最佳回应。尽快堵上管理漏洞，规避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这才是涉事酒店回应公众的应有态度和诚恳表达。江西南昌的张女士反映，她通过啄木鸟家庭维修平台预约马桶维修服务，维修师傅最初的报价是156元，最终却收取了1780元，更换了一个新马桶。事后家属在网上发现同款新马桶只要550元。对此，啄木鸟客服回应，应该是师傅违规操作。这话听起来耳熟，啄木鸟维修可不是头一回出这样的事情。今年央视315晚会刚点名曝光过他，小病大修，乱收费，漫天要价，当时平台又是道歉又是整改，可这才过去多长时间，老毛病又犯了。表面上看是个别师傅手脚不干净，实际上是一套精心设计的套路。第一步，用100多块钱的低价报价把人骗进门，让你觉得不贵，放松了警惕。第二步，拆开之后故意把问题说得很严重，让你觉得不马上解决就会出大事。第三步，顺势推销换新，用折价优惠包含安装费这样的话术把你绕进去，一步步加价，等你反应过来已经晚了。说白了，就是欺负普通老百姓不懂维修。知错不改比犯错更可怕，作为平台要老老实实把服务流程理顺，把收费标准定清楚，把师傅的行为管起来。只有守住最基本的诚信底线，这个行业才能真正让人放心。近日，浙江一网友网购了袋鼠先生轻食品牌鸡肉卷包装漏气，与经销商客服协商补发未果，反被对方甩出了一张立案登记的截图，扬言拒绝任何调解，等待收传票吧。事件发酵以后，涉事店铺下架全部商品，品牌方致歉并宣布和涉事经销商解约。包装漏气是属于明显的商品质量问题，消费者有权要求更换、退货或者是赔偿。买家提出再寄一包，这也合情合理，并没有越界。商家客服先是给出了2元钱的补偿，被拒绝以后转而威胁要诉讼。这种要么接受打发，要么法庭见的逻辑，本质上是用程序的门槛吓退消费者，赌的就是普通人不愿意为了几块钱去打官司。

诉讼恐吓近年来并不鲜见，商家动辄以诽谤、敲诈勒索为由警告消费者，甚至真有人收到过传票。但绝大多数情况下，这只是虚张声势。客服出示的立案登记截图是否真实，是否已正式起诉还没有定论。但即便真的立了案，为了一包漏气的鸡肉卷对簿公堂，诉讼成本和争议金额之间的悬殊差距本身就说明了问题。这不是维权，是威慑。法律是保护弱者的盾牌，不是恫吓消费者的工具。当等着收传票吧成为某些商家客服的标准话术时，监管部门应当明确态度，这不是合法的权利主张，而是违法的威胁恐吓。上海某化工企业的员工小鹏因为工作安排和领导发生争执，向公司负责人反映情况时被怒斥了一个滚字，小鹏随即离开了公司。几天后，他的妻子询问公司小鹏能否返岗，负责人说当时确实是气话，要不要上班再考虑考虑。但是不久，公司以连续旷工为由解除了和小鹏的劳动合同。小鹏历经仲裁，一审败诉后，二审法院改判公司违法解除，需支付赔偿金16万元左右。二审法院认为，小鹏的妻子曾经明确表达了返岗的意愿，老板既没有同意也没有拒绝，而是含糊其辞地说再考虑考虑。这就意味着从怒斥滚到解除合同期间，公司从来没有向小鹏发出过明确的返岗指令。既然用人单位的意思表示模棱两可，怎么能反过来指责员工旷工呢？现实当中，不少企业管理者恰恰没有弄明白这个道理，他们习惯了在办公室口无遮拦，把情绪发泄当作管理手段，把所谓的气话当成免责金牌，员工稍有顶撞便怒斥滚，别干了，明天不用来了，等冷静下来又轻飘飘地说这是一时冲动。这种话语及解雇的管理模式本质上是对劳动法规的漠视。既然企业能用严密的考勤制度、绩效考核来约束员工，为什么对自己的口头指令却如此随意？一句滚字值千金，这个千金不是修辞，而是实实在在的赔偿。他告诉所有职场掌权者，你的每一句话都可能成为法庭上的证据，你的每一次情绪失控都可能变成企业的法律风险。一个滚字赔偿了近16万元，职场气话不是免责区。近日，上海一个17岁的女孩把直播平台起诉到了法庭，称自己是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相关消费没有经过监护人同意，要求平台全额退款。随着法院的介入调查发现，后台流水显示，所谓女儿私自充值310万元，实际涉及四个账号，总消费额也就是打赏了650多万元。更关键的是，消费过程当中多次使用人脸识别核验，父母二人累计刷脸超过20次。同时，根据涉案账号的评论，消费记录也暴露出是成年人使用的痕迹，甚至直白地留下过用未成年人身份造假来申请退款的言论。种种证据环环相扣，到底是父母不知情还是别有用心，答案不言而喻。所谓的孩子偷偷打赏，实则是父母自己打赏以后反悔了，试图利用法律对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特殊保护，将个人行为甩锅给女儿。这一行为并不是在维护未成年人的权益，而是在透支法律对真正弱势者的善意。滥用未成年人退款机制，真正受伤的反而是那些确实因为孩子偷刷而陷入困境的家庭。如果平台和法院屡次被狼来了消耗耐心，未来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可能将会面对更严苛的举证门槛。平台也该在用户大额消费时做出更清晰的风险提示和身份核验。至于那些恶意虚假诉讼的成年人，法院依法训诫、罚款乃至追究刑责，才是法律善意最好的维护。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成都网红打卡店日落甜茶丽丽岛的女厕所被安置了针孔摄像头，大量女性如厕的视频遭偷拍贩卖，受

害者信息被扒并遭遇网暴，嫌疑人虽已落网，伤害却持续扩散。涉事店铺以场景化拍摄吸引大量的博主和游客来打卡，女厕所成为了高度集中的私密暴露点，嫌疑人长期多次更换设备和存储卡，形成了稳定的素材来源。和普通场所不一样，网红店自带传播属性，受害者的打卡视频和偷拍画面快速对应，个人信息被精准拔出，隐私视频在社交群和黑产平台标价售卖，伤害从线下延伸到全网，从一次性偷拍变成了持续的侵害。流量带来人气，也让隐私暴露在了更高的风险中，成为黑产的精准目标。当前隐私防护过度依赖于个人警惕，形成了不合理的自救压力。普通女性进店要自查摄像头，打卡以后要删除定位，被偷拍后还要承受舆论的攻击，维权成本高，精神伤害大。监管和平台责任缺位，让防御责任全都压到了个体的身上，这既不现实也不公平。真正有效的保护来自场所尽责、平台拦截、法律威慑和严格执法，而不是让每个人成为反偷拍的专家。同时，司法机关也要加大对偷拍、贩卖、人肉、网暴的惩治力度，提高违法成本，压缩黑产空间，让私密空间回归个体。近日，《新京报》对市面上18款儿童牙膏进行了调查，曝光了儿童牙膏市场的一些乱象，比如牙膏不是食品，产品包装上也明确标注了不能食用，但是商家在销售页面和客服回复当中却频频暗示可以吞服，误吞也安全。再比如市场上热炒的奥拉福儿童牙膏，事实上大多只是概念性添加，在16款相关产品当中，仅有一款使用了纯奥拉福，其余仍然以普通含氟成分为主，与一般的牙膏差别不大，但是售价却高出了多倍。还有一些商家故意混淆牙膏、医疗器械、防齿凝胶之间的边界，有的产品甚至缺少牙膏最基本的清洁能力，却被宣传成可以替代牙膏长期使用。还有一些明明是标注成人型、儿童慎用的产品，却在销售页面主打儿童专研。这种混乱已经不仅是营销夸张的问题，而是在利用消费者的信息不对称，透支公众对专业认证和监管体系的信任。好在针对儿童牙膏的监管已经在不断收紧，但是再完善的规则也不能停留在纸面上，对于违规或者是误导性宣传，平台应当建立更严格的审核和巡查机制，监管部门也不妨加强日常抽检和专项治理，不仅查产品本身是否合规，也要同步检查线上宣传、功效暗示和适用人群标注是否存在误导，同时还应当加强对儿童口腔护理的科普，儿童不该只是更贵的理由，而应当是更严的约束。公园里，几名女子旁若无人地架起手机开启直播，高音喇叭循环播放同一段音乐，在几十米外依然震耳欲聋。地铁站内，中年男女背着大功率的音箱旁若无人地跳舞，全然不顾来往乘客诧异的目光。这些被网友称为随地大小拍、随地大小跳的场景，正在从网络段子变成城市日常的景观。当流量至上的逻辑渗透到了公共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被推到了台前：公共空间究竟是为谁而设？而以自我为中心的随地大小拍一类，看似涉及个人修养，实则是对公共空间根本属性的严重侵蚀。对于此类行为，法律并不缺位，但是问题在于缺少了执行的锐气。网红式扰民具有极强的随意性和流动性，往往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管理者常存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既缺乏及时有效的强制手段，也担忧冲突会升级。这种执行的真空让严肃的法令法条成了一纸空文。流量可以追逐，但是不应当以牺牲公共秩序为代价。空间可以分享，但前提是尊重每一个人的权利。如果在追求流量的过程当中丢掉了最基本的公共文明，那么再高的热度也不过是沙上之塔。城市不仅

是生活的容器，更是文明的载体，请把公共空间还给公众，让直播间回到它该出现的地方。记者在武汉万国摩托车市场转了一圈，发现了一个怪现象，满大街的老头乐摆着卖，交警却在另一边忙着查。店主很实在，问就是这车不能上牌也不能上路，但是照样有人买。这边刚有一位大爷打算买来接送孙子上学，那边就被交警小分队劝退了，说这车您不能开上路。这个逻辑很有意思，能卖但是不能开，买了只能在家门口转悠，想上路交警等着你呢。可话说回来，为什么明知道不能上路还有人抢着买呢？那位头发花白的大爷说的实在，孙子要上学了，就想找个遮风挡雨的车。那么这背后反映的是什么？是老年人出行需求的真实缺口。公交挤，打车贵，走路累，你说该怎么办？商家为了赚钱，专往监管薄弱的农村卖，消费者图便宜方便，心甘情愿去冒险，交警按规定查处更没毛病。可是光靠劝退能解决根本问题吗？今天劝退了一位退休大爷，明天还有多少个大爷大妈照样掏钱呢？说到底，老头乐的尴尬折射的是末端出行服务的缺位。治理不能只靠赌，更得靠输，得给老年人一个安全合法不贵的替代方案，否则这个老头乐乐的是商家，苦的是老人，愁的是交警，最后买单的还是社会。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7月1号起实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填补了我国现行劳动法律制度的短板，明确了用人单位和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此前发生在浙江省桐庐县的一起案件就很具有代表性。超龄劳动者张某某在工作当中右手受伤，被认定为工伤，并鉴定是十级伤残。他所在的公司没有给予工伤赔偿，张某某申请仲裁，却被以主体不适格为由驳回了申请，维权陷入困境。之后在当地总工会的帮助下，通过向检察院申请支持起诉，才得以维权成功。那么这次的暂行规定则从全国层面填补了制度空白，明确超龄劳动者即使已经达到了法定退休年龄，只要和用人单位存在用工关系，其基本劳动权益就应当得到刚性保障。这既给超龄劳动者吃下了定心丸，也给用人单位画出了清晰的行为边界，倒逼用人单位规范用工行为。劳动者权益保障和劳动关系解绑，超龄劳动者有望摆脱临时工、劳务工等身份标签，和普通劳动者享受同等的权益保护。出台专门规章为超龄劳动者撑腰，也是社会对每一份辛勤付出的尊重和珍视，各方都应当积极主动地落实新规，确保银发打工人老有所保。

0: 护森林家园，防患于未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哎呀，我的腰啊！
3: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4: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七珍堂8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没事。
5: 5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1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21-3888。
6: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5: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62-750-5888。
4: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7: 北京时间10点整。
8: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9: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0: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9: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0: 延边新闻。
11: 3月12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经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表决通过，并将于今年7月1号起施行。从纸面条文到基层实践，从理论宣讲转化为实际行动，我州各级各部门以务实举措推动法律融入日常，惠及群众。
12: 延边州召开全州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全面部署防汛抗旱重点任务，为全州安全度汛筑牢坚实屏障。
11: 中甲联赛赛场之外，由多部门联合打造的盐味主场特色商品市集同步开启，以体育加商业加文旅深度融合模式，激活城市消费新活力，让火热赛事流量切实转化为产业发展增量。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
1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3月12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经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表决通过，并将于今年7月1号起施行。从纸面条文到基层实践，从理论宣讲转化为实际行动，我州各级各部门以务实举措推动法律融入日常，惠及群众。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明确了教育系统的法定职责，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提供了法治指引。我州将持续巩固深化学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构建校内与校外、线上与线下、课堂教学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育人体系，通过沉浸式、体验式、参与式教育，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州委教育工委综合处处长李国华：
13: 近年来，延边州教育局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办学治校、教书育人全过程，深入实施筑魂育人、文化亲运、互鉴交融3项工程，创新开展大中小学同上开学第一课、6个1批评选等30余项筑牢教育教学活动，交出了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合格答卷。
11: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新时代民族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也为做好民族地区语言文字工作指明了方向。作为边境民族地区，州民委始终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将法律中关于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要求落到我州今年重点实施的同语兴边推普行动中，以语言互通筑牢边疆根基，以文化浸润凝聚思想共识，以规范应用服务社会发展。州民委民族语文工作处处长崔英石：
1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对标促进法各项要求，以法治力量护航延边语言文字事业高质量发展，真正实现以语言相通促进心灵相通、命运相通，为边疆地区的繁荣稳定与民族团结进步筑牢坚实的思想文化根基。
11: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颁布实施是新时代民族工作法治建设的重要里程碑，为边境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法治基础。作为边境口岸城市，珲春市始终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聚焦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深入实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提质升级行动和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3项计划，构建一线五代工作格局，形成具有珲春特色的5条民族工作模范带，走出了一条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的坚实道路。珲春市民族宗教事务局局长王岩：
15: 我们将以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根本遵循，充分利用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这些重要节点，以7+N进创建活动为抓手，分类施策，精准滴灌，让法律条文走出文件，走进群众。 不断创新学习宣传形式，丰富内容，推动新时代民族工作提质增效，走深走实。
11: 图们市立足边境口岸特色，深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持续擦亮图强十六红工作品牌，建强基层融合阵地，常态化开展普法宣传与户县市交流活动，扎实推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法治精神、民族团结理念扎根基层，深入人心。图们市委统战部副部长、民宗局局长程善龙：
16: 下一步我们将严格对标法律要求，重点抓好三方面工作，一是深化普法宣传，推动法治精神进基层、进群众，筑牢思想根基；二是抓牢示范创建，全力攻坚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创建，提升工作质效；三是聚焦民生融合，深化户县市社区建设，办好惠民实事，以法治护航边疆稳定、民族团结，让各族群众同心共建，共享发展成果。
11: 未来泉州上下将深入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压实工作责任，健全长效机制，丰富交融载体，增进情感连结与文化认同，以法治力量护航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徐磊、刘媛媛、吴军华、赵西强、金鑫报道。
12: 6月1号，延边州召开泉州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全面部署防汛抗旱重点任务，为泉州安全度汛筑牢坚实屏障。副州长窦庆国主持会议，会议深入研判当前防汛抗旱形势，明确要求各县市各部门务必保持清醒认识，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时刻绷紧防汛抗旱思想之弦，把困难估计得更充分，把措施准备得更周密，以万全之策应对万一可能，牢牢掌握工作主动权。会议强调，防汛的关键在人，在落实。各县市各部门要视汛情发展变化，进一步细化应急预案，补齐漏洞短板，确保物资储备到位，人员配备到位。

0: 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全面摸清各乡镇村屯风险区人员底数，明确转移路线、安置场所，执行应转、尽转、早转、快转、拒转、强转、严防回流刚性要求。州应急水利部门在汛前要采取四部两职的方式，到各县市实地检查各项工作。会议指出，防汛抗旱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事关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全州上下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进一步强化统一指挥调度，深化部门协同联动，严格落实值守报送制度，从严抓实督导问责。同时要依托广播、电视、微信、短视频、乡村大喇叭等多元传播渠道，常态化开展防汛抗旱避险知识宣传普及，全方位提升群众自我防范意识和应急避险能力，凝聚起全民防汛抗旱的强大合力。会上相关部门汇报了全州汛期天气趋势预测情况，并对防汛救灾、水旱灾害防御、地质灾害防范、城市内涝防范等重点工作作出具体部署。珲春市、图门市汇报了备汛迎汛工作准备情况。本次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县市同步设立分会场。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徐磊、李正贤报道。
1: 5月30号，敦化市首个老旧居民楼加装电梯在民主街中心社区开工建设，困扰居民多年的爬楼难题迎来实质性解决。交警乡楼是一栋7层老式住宅楼，共有3个单元，42户居民。由于建成年代久，基础设施配套不足，是典型的老旧小区。该楼老年住户占比高，长期以来高层居民上下楼极为不便，加装电梯成为居民最迫切的心愿。为切实回应群众诉求，敦化市住建部门结合城市更新和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积极落实加装电梯相关政策。街道、社区、住建部门工作人员通过深入走访，细致解答政策补贴、费用分摊、施工流程、后期维保等群众关心的问题，全力扫清项目推进中的各类堵点难点，确保首台老旧小区加装电梯项目顺利开工，让居民们盼了多年的电梯梦变成现实。记者从住建部门了解到，敦化市2026年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利好政策已正式落地，明确4至6层居民楼每台加装电梯可获25万元政策补贴，7层及以上每台补贴30万元，同时允许居民提取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住房公积金支付个人分摊费用，多渠道降低居民出资压力。本次政策窗口期有限，有加装需求的居民务必于6月20号前办结全部手续，逾期将不再享受该补贴政策。小小电梯承载的是民生温度，攀升的是幸福指数。首部老旧小区加装电梯项目的开工建设，是敦化市推进城市更新、提升民生品质的生动缩影。未来敦化市将持续推进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工作，分批分步稳妥有序推动项目落地见效，让更多居民享受到实实在在的便利，真正把民生实事办进群众心坎里。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2: 赴绿茵盛宴，享多彩延边。
0: 5月30号，2026赛季中甲联赛延边龙鼎可喜安队主场迎战长春亚泰队的精彩赛事，在延吉市人民体育场激情开赛。赛场之外，由州商务局、州文广旅局、延吉市商务局、延吉市文旅局联合打造的延味主场特色商品市集同步开启，以体育加商业加文旅深度融合模式，激活城市消费新活力，让火热赛事流量切实转化为产业发展增量。 本次盐味主场特色商品市集活动精准依托中甲主场赛事人气资源，整合盐边本土市场资源，汇聚35家优质

0: 市场主体参展，涵盖特色餐饮、食品加工、文创产品、成品油、汽车销售企业等领域，打造集产品展示、互动体验、特色购物、美食品鉴于一体的沉浸式消费场景，为观赛球迷和市民游客带来一站式多元化的消费体验，全方位展示浓郁延边地域风情与蓬勃城市消费活力。延吉市申花冷面荣成店店长赵丽娜：
1: 借着这次盐味主场这么好的平台，把咱们延吉地道朝鲜族美食也摆到了赛场的边上。申花冷面是延边朝鲜族非遗美食，我们希望让赛场的激情配上冷面的清爽，让外地游客记住延吉不仅有精彩足球，还有地道的朝鲜族风味美食。
0: 作为本次活动的一大亮点，微车展集结了15家汽车经销商，30款热销车型集中亮相，让球迷在观赛之余近距离品鉴新车，了解购车优惠。火热的赛事氛围、丰富的市集业态，也让本地球迷切实感受到延边商旅文体融合发展的新活力。延边球迷杨克：
2: 我是延边本地的球迷，延边队每次有比赛呢，我们都会来支持。现在来了以后看了有很多外部的多元化的东西，比如说像车展啊，还有这个集市，特别是这个集市啊，展出了很多当地的美食，延边的特色，特别希望这个外地的游客啊也都常过来看一下，顺便带一些当地的美食啊再回去。
0: 此外，在比赛中场休息时段，由延吉市文化馆带来的中国朝鲜族农乐舞精彩上演，灵动的舞姿、欢快的节奏，将朝鲜族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为紧张的赛事注入浓郁的文化韵味，让球迷在感受体育赛事激情的同时，沉浸式领略延边文化的深厚底蕴，成为现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孙震报道。
3: 初夏时节，延吉市迎来了一年中最浪漫的花季，城区内海棠花与丑李花竞相绽放，大街小巷花团锦簇，为这座边城增添了一抹柔美而亮丽的色彩。漫步延吉街头，随处可见海棠花的身影，粉白相间的花朵密密匝匝缀满枝头，繁花似锦，宛如云霞落入人间。清风掠过，花瓣轻扬飞舞，与整洁的街道、错落的城市建筑相映成景。与此同时，位于金达莱北街的人行步道旁，数十株丑李树也迎来了盛花季，串串洁白素雅的丑李花垂挂枝头，与嫩绿的新叶相互映衬，显得格外清丽。微风拂过，花影轻摇，暗香浮动，整条步道被装点得清新雅致，走在其中仿佛置身于一条天然的花香隧道，令人心旷神怡。延吉公园内进入盛花期，各类花朵在阳光下灿烂绽放，三五成群的市民或漫步花街小径，或驻足拍照留念，家长带着孩子在花海间嬉戏玩耍，欢声笑语不断。延吉市民张艳梅：
4: 我们大家来今天聚在一起来玩玩，都挺高兴的，看到延吉公园这么美丽这么漂亮，心情非常的好。
3: 近年来，延吉市持续加大城市绿化美化力度，精选适宜本地气候的观赏树种和花卉，科学规划布局，打造一街一景的城市生态景观。海棠与丑李的成片种植不仅提升了城市颜值，也为市民提供了更多亲近自然、休闲游憩的空间。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0: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方圆、精民。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5: 引领新城，
6: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
5: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6: 积厚城市，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5: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

听众朋友，请听由马舒乐、恭喜演唱的儿童歌曲《我们一天一天长大》。歌曲通过儿童视角描绘了孩子眼中的世界，表达了对生活的热爱，传递了积极向上的价值观。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622，750-5888。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622622，750-5888。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

0: 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十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0。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北京时间10:30。
0: 这里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2: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以逸外侮，共建家园。
0: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2: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0: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2: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0: 机三部热线电话，欢迎大家打进热线参与节目。本节目由延边州司法局、延吉市司法局、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吉林信可律师事务所李月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李律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省法院法院给予看法的老人生前向子女出借的款项和由子女支取的银行存款能否认定为遗产呢？王某育有小甲、小乙等子女共六人，配偶早年去世，王某晚年呢主要是由小乙来照顾饮食起居，银行卡呢也是交由了这个子女小乙来保管。到了2021年的5月23号，小甲呢向王某借款50000元并实际交付，借条呢是由小乙来留存。2022年的1月23号，小乙按照王某的指示从银行账户取款30000元用于共同生活支出以及呢王某患病的治疗费用，账户呢余额70000元。4月22号，王某去世，没有留有合法的遗嘱，其余子女呢多次要求小甲、小乙将侵占的150000元遗产进行分割，其中呢包括小甲的借款50000元以及呢小乙取出的30000元。兄弟姐妹六人协商没有结果，其余子女4人将小甲和小乙告上了法庭。庭审当中呢，小甲辩解说借款的50000元是王某的赠与，王某明确告知他不用偿还了。小乙辩解说呢，王某生前主要是由他自己来赡养，取出的30000元用于啊王某的疾病治疗以及呢水电费用的生活支出，甚至呢自己还垫付了不少的费用。那法案的争议焦点呢是，一呢是继承人支取被继承人生前的财产能否啊被认定为遗产，那另外呢是继承人向被继承人的借款能否认定为遗产，还有就是尽到主要啊抚养义务的继承人这个款项应该如何分配。那另外呢李律师你看这起案件法院又会如何来审理呢？
1: 好的，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民法典第1122条规定，遗产是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根据其性质不得继承的遗产不得继承。继承人私自转移或私自支出应当认定为遗产予以分配，如有证据证明用于被继承人的生活或消费支出，或有证据证明系被继承人的赠与行为，则不应予以分配。子女在被继承人生病期间支取的款项是否属于遗产，应当明确款项是否为被继承人生前赠与或用于合理支出。本案中呢，王某的银行卡交易明细显示截至2022年1月23日取款30000元，王某生前对其银行账户余额为70000元的事实是清楚的。庭审中小乙提交了相关水电费发票及医疗费发票，均发生在2022年1月23日之后，能够证明该费用用于王某的生活开销和疾病治疗，该30000元应从遗产中予以扣除。民法典第118条规定，民事主体依法享有债权，债权是因合同、侵权行为、无因管理、不当得利以及法律的其他规定，权利人请求特定义务人为或者不为一定行为的权利，合法债权作为财产权属于遗产范围，不因出借人死亡而消灭。当债权人去世后，其拥有的合法债权作为遗产的一部分，可以由继承人继承。本案中结合小乙提交的欠条、双方陈述及其他已生效判决，能够证明小甲向王某借款50000元的事实。小甲虽提出该款项为被继承人赠与款项，但未提交相应证据，故认定该50000元应作为王某的遗产予以分割。民法典第1100

0: 30条规定，同一社区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对生活有特殊困难又缺乏劳动能力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应当予以照顾，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抚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有抚养能力和有抚养条件的继承人不尽抚养义务的分配遗产时应当不分或者少分，继承人协商同意的也可以不均等。本案中被继承人王某生前未留有遗产分配的遗嘱，其所遗留的财产应按法定继承进行分割，故遗产份额由六子女共同继承。根据查明事实，王某生前跟随小乙生活，由小乙照顾饮食起居，小乙在被继承人生前尽了主要抚养义务，同时其余子女均认可上述事实，故分配遗产时小乙应当予以多分。最终法院判决认定扣除小乙合理支出后的7万元银行存款及5万元借款为遗产，由小乙分得1/7，其余子女每人各分得1/7。一审判决作出后，原告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对其上诉主张未予支持，该判决已生效。
1: 是的，那李律师刚刚已经讲到了，最终呢法院是判决扣除小乙的合理支出的3万元啊，作为那个这个生活费用啊，两人的生活费用，那另外呢存款还有7万元，以及呢小甲呢向父母借款的5万元的这个借款都是作为遗产，而且呢法院呢是分配的结果呢是小乙啊分得1/7，那其余的子女呢是每人各分得1/7。所以我们通过这起案例也讲啊，亲情是世间血浓于水的感情，那无论啊是父母子女还是兄弟姐妹之间，都有着无法割裂的血缘纽带，本该呢在长辈离世之后呢需要相互扶持和守望，但是因为遗产分割对簿公堂的案例呢其实呢是并不少见的。在多子女的家庭啊，老人晚年生活啊大多呢是依赖子女的轮流照顾，老人寄居在子女家里的时候呢，出于情感上的考虑会给予呢子女一部分的财物，或者呢子女保管银行卡支取老人的财物，对于这些财物在老人离世之后能否认定为遗产，需要呢根据具体的情况而定。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抚养义务或者呢和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在分配遗产的时候呢是可以多分的啊，这主要是对尽了主要抚养义务或者呢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给予的鼓励，那主要的目的呢也是弘扬啊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另外呢保护老人的合法权益啊，所以呢本案当中也是啊这个份额当中呢对照顾老人的小乙呢也是多分的啊，所以呢我们再看一下啊，尽了主要抚养义务呢啊是指啊继承人对被继承人在生活方面承担了主要的劳务，比如做饭呢照顾啊还有护理等等，或者呢主要负担其生活的费用，给予呢经济的扶持。有的继承人与被继承人长期生活在一起，相互呢照顾体贴，对被继承人特别是老年人起到了一个精神慰藉的作用，所以呢在分得遗产的时候啊也是理应多分的。
2: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

0: 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我们在节目中已经开通了255-1545、255-1546和255-1547三部热线电话，欢迎大家打进热线。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吉林信可律师事务所李月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再来关注下面的案例。分居但是呢没有离婚，不带娃的一方可以不支付抚养费吗？邱某男和莫某女呢，婚后于2012年生育了孩子邱小姨。在2017年起呢，邱某和莫某开始分居。分居之前呢，莫某全职在家照顾孩子，没有收入，家庭生活来源全靠邱某。分居之后呢，邱某自2019年的三月到2023年的三月，没有再支付过抚养费。仅仅呢偶尔探望孩子的时候呢，购置一些衣服和食品。期间呢，莫某曾提起离婚的诉讼，但是因为邱某不同意离婚，后来又撤诉了。到了2023年的三月，莫某作为孩子的法定代理人提起了抚养费纠纷的诉讼。那诉讼的请求呢，是一呢是邱某需要支付2019年三月到2023年三月期间的抚养费。另外呢，自2023年的三月起，每月向孩子支付抚养费到婚姻关系解除之日。莫某呢，同时向法院申请了先予执行，要求呢邱某支付自2019年三月至今所欠付的抚养费用。那截至到莫某提起诉讼之前呢，双方还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邱某辩解说呢，莫某长期通过夫妻共同房产收取的月租金，可以呢覆盖养育孩子的抚养费用，所以呢自己觉得是没有必要再额外支付抚养费的。那李律师，您看这些案件法院又会如何来审理呢？
2: 好的，法院经审查，莫某诉请内容符合先予执行的条件，遂裁定准予先予执行抚养费。法院作出裁定后，邱某不服裁定，以莫某将夫妻共同房产对外出租并收取租金足以满足孩子的抚养费需求为由申请复议。法院审查后认为，结合莫某提供的日常各项消费支出明细来看，上诉租金收入不足以覆盖邱小姨的生活学习所需，且邱某属于较高收入群体，先予执行抚养费具有可行性。邱某担心与莫某的矛盾，自己支付的费用不一定会用于孩子所需，法院建议其可主动支付邱小姨的学费及学校各项费用支出。邱某听取法院建议后，自愿撤回了复议申请，并主动按裁定要求向莫某账户支付了10万元抚养费，该裁定已生效。对于莫某的诉请，法院经审查后认为，在邱某与莫某分居期间，邱小姨一直跟随莫某生活，期间邱某仅偶尔在探望时购买衣物和食品，对其他学习生活支出及家庭费用开支未再向莫某支付过费用的情况属实。虽然莫某收取了夫妻共同房产的月租金，但通过审查，莫某提供的各项生活学习支出凭证可以看出，邱小姨的日常抚养费抚养所需费用已远远超出了月租金额。邱某不能以莫某尚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莫某自行收取共同房产租金为由拒付抚养费。综上，法院判决邱某应支付2019年三月至2023年期间的抚养费，并自2023年三月起每月向邱

0: 周小姨支付抚养费，致与莫某婚姻关系解除之日，该判决已生效。
1: 嗯，是的。那我们可以看到呢，虽然孩子的这个父亲的提出啊，这个他们在婚姻存续期间啊，有一定的房产作为租金啊，房产的租金可以呢这个覆盖孩子的生活费用，但是呢法院查明呢这个租金的收入呢是不足以啊支付孩子学习所需的，所以呢也是裁定了要求啊这个莫某要支付孩子10万元的抚养费用。那本案例的妥善解决呢，也明确了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一个裁判的原则，为诉讼期间保障未成年人紧急生存、健康以及呢教育权益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参考，从而呢确保未成年子女的生存权、健康权以及呢发展权不因受到父母的纠纷而受到损失。那这一制度呢，既是法律对弱势群体的保护，也是呢对父母法定责任的一个刚性的约束。
2: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他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吉林信可律师事务所李月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委托他人投资虚拟货币亏损了，这个损失到底应该由谁来承担呢？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使用闲置的资金进行投资理财获取收益，成为呢个人财富增长的一个重要的途径。近年来出现了通过网络或者呢线下方式投资虚拟货币的理财方式，但在虚拟货币投资热潮的背后，隐藏着诸多的法律风险和纠纷。一旦出现了亏损，责任应该如何来划分？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我们讲到的这起案例。刘某呢，通过朋友张某介绍，委托张某投资购买阿尔法币。根据呢其手机平台的显示呢，投资收益每天有数百元。但是呢，投资后不久约定的投资期限还没有到期的时候这一平台已经无法点击查看。刘某通过张某准备退回投资款，但是呢，张某告知平台以及呢相关负责人因为涉嫌刑事犯罪已经被警方立案，无法退还投资款。刘某以委托合同为由起诉张某，要求张某来返还投资款。那李律师，您看他的这一诉讼请求会得到法院的支持吗？
0: 好的，法院经审理认为，刘某投资虚拟货币的行为破坏金融秩序，危害金融安全，其与张某针对投资虚拟货币建立的委托合同为无效合同，张某并未因委托行为获利。刘某所称投资产生的亏损及目前无法从平台上取现，系其从事该非法金融活动所面临的投资风险。该风险系刘某从事购买虚拟货币这一非法金融活动产生的损失，不应受法律保护，故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由其自行承担，判决驳回刘某的诉讼请求。
1: 是的，那李律师刚刚已经讲到了确实呢，经营投资虚拟货币它是属于非法的金融活动，相关的民事行为是无效的。一旦向本案当中发生了亏损，那损失呢是应当由投资者自行来承担的。那即便呢是通过他人代为操作，只要实质呢是参与了虚拟货币交易，损害国家金融安全，扰乱金融市场秩序，违背公序良俗，同样是不受到法律保护的。所以呢，我们也通过今天的案例呢，提示大家应该增强风险意识，远离虚拟货币交易炒作，一定要守护好自己的钱袋子。 好的，今天的为您说法呢就到。

0: 这里，我们感谢李律师为我们讲解了相关的法律常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和谐的生态环境是我们的共同追求。在这片生机盎然的森林中，每一个生命都在尽情地享受着大自然的恩赐。万绿长荫久长时，星火燎原一瞬间。一旦火灾爆发，损毁的不仅是我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山林，更直接摧毁了一代人甚至几代人辛苦培育的艰辛。每一起案例的酿成都值得我们深思和警醒。森林防火重于泰山，预防森林火灾从我做起，共享森林美景，严防森林火灾。弘扬民族医药文化，
2: 普及健康养生知识，
1: 美丽延边，
2: 共享健康，健康延边。
3: 本节目为录播节目，吉泰中医汇聚十余位医术卓越的资深中医专家及高级理疗师，提供专业诊疗服务，定期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坐诊，致力于打造一个集中医、潮医、中西医结合、针灸、正骨、推拿、康复、理疗养生等多元化服务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中医诊疗机构。吉泰中医设有神经内科、心内科、骨科、呼吸内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肾内科、针灸推拿科以及助听器验配室等专业科室。自成立以来，吉泰中医已为延边州数十万患者提供了高质量医疗服务，并有效缓解了病痛，赢得了广泛赞誉，成为民众心中的明星中医馆。地址：延吉市活力城原新世纪一楼，延吉市西市场北侧，电话276-5000。
4: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本期的主讲嘉宾是延吉吉泰中医中医科主任单志强。单主任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在公立医院工作多年，同时为专科院校学生授课，深耕中医临床和教学科研工作多年。单主任在学术上深谙《黄帝内经》与《伤寒论》之博大精深，临床擅长针药并行治疗疾病，尤其善于通过体质辩证为亚健康人群提供个性化的养生调理方案，防病于先。单主任不厌其烦地为患者解答疑问，对待患者如亲人，让患者在治愈疾病的同时也能学到宝贵的健康知识，在延边州享有盛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如果您正在受到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的困扰，可以拨打节目热线276-5000 276-5000咨询，单主任和专家团队会给您详细的指导解答。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大家都盼着的长春名中医、调理各类疑难杂症的顶尖专家徐长盛主任，
6: 6月5号至6号这两天
5: 又要专程来咱们吉泰中医坐诊了。不管是被老毛病缠了好几年的，还是最近不太舒服的，都可以来找徐主任给帮忙看看，在家门口就能见着长春的名中医，还能刷医保，这么好的机会，快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预约吧。预约电话276-5000。咱们今天那就聊聊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那些事儿吧。说到糖尿病啊，很多人都头疼不已。这病本身呢不算要命，跟着来的那些个并发症，比如手脚容易溃烂，眼睛容易看不清， 肾脏还容易出毛病，真是能把人给折磨坏了。而徐长盛主任就是专门解决这些难题的专家。可能老听众都熟悉徐主任了，但对于新朋友，我还是得好好的给您说说他的厉害。徐主任可不是普通的中医，他以前是长春市宽城区医院中医科的主任，是正儿八经的公立医院的资深专家，还拿过长春市优秀资深医师奖，在长春中医界的名气大得很呢。从医40多年，他没出过一次医疗事故，擅长的毛病特别多，像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脑梗塞、头晕、头痛、失眠、焦虑、抑郁、咳嗽、哮喘、肺结节、甲状腺疾病、风湿、类风湿、骨质增生、腰椎间盘突出、膝关节炎、四肢麻木、慢性胃炎、萎缩性胃炎、慢性肾病、尿频、尿急、湿疹、痤疮、牛皮癣，还有各类癌症等等，这些个疑难杂症他都能精准对症治疗。尤其是今天说的调理糖尿病及其并发症，更是他的拿手绝活。不管是早期血糖控制不住，中期出现手脚麻木、视力模糊，还是晚期有的糖尿病足、糖尿病肾病这些严重的并发症，他都能给出精准的调理方案，帮无数糖尿病患者少遭罪、重拾健康。徐主任最让人佩服的就是他的把脉功夫，用一绝来形容呢，一点都不夸张。很多糖尿病患者找他看病，刚把胳膊伸过去，徐主任手指一搭，细细的感受一会儿，不用您说一句话，就能把您的病情说的是明明白白，分毫不差。这种不用开口就知病情的本事，可不是一天两天就能练出来的，而是徐主任40多年临床经验攒下来的真功夫，能帮大家早发现问题、早调理、精准治疗、少走弯路。徐主任在长春坐诊的时候，每天都有好多患者排着长队等他，不少糖尿病患者从全国各地赶过去，就是为了让他给把把脉、开个方。更难得的是，徐主任名气这么大，却一点架子都没有，对老年患者更是特别有耐心。不管您问多少问题，哪怕是重复问了好几遍，他都会用咱们能听懂的大白话一一解答。看完病还会把吃药的时间、怎么吃、能吃哪些东西、不能吃哪些东西都嘱咐得清清楚楚，生怕咱们记不住。他的患者复诊率高达 80%到 90%，很多老年患者都跟着他调理了好几年了，一有不舒服就去找徐主任看看，把他当成了自己的健康守护者。说完了徐主任，咱们再说说中老年朋友最关心的糖尿病。很多叔叔阿姨啊，觉得血糖高一点没事儿，不用太在意，但其实这种想法大错特错。糖尿病本身呢是不可怕，可怕的是它的并发症，能累及全身多个器官，致残率、死亡率都非常的高。先跟大家简单说说这个病，在中医里呢，它叫做消渴。咱们常见的症状就是三多一少，也就是喝水多、吃饭多、上厕所多，体重呢反而还下降，还伴有口干舌燥、浑身乏力、视力模糊、皮肤瘙痒这些表现。但要注意， 很多早期糖尿病患者没什么

明显的症状。等感觉到不舒服的时候，病情已经发展了，甚至已经出现了早期的并发症。所以中老年朋友一定要定期的查查血糖，别等到出问题了再后悔。接下来我给大家说说糖尿病的并发症。第一种呢，是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这是最常见的，主要表现呢就是手脚麻木、发凉、刺痛，像有小蚂蚁在爬，有的呢又像针扎一样疼，晚上睡觉的时候更明显。很多患者因为麻木呢感觉不到疼痛，不小心划伤了、烫伤了都没啥察觉，伤口呢又很难愈合，就很容易引发感染，进而容易发展成咱们要说的第二种并发症，糖尿病足。而这糖尿病足呢，是最危险的并发症之一，表现为脚上皮肤破溃、流脓、发黑，严重的时候啊，不得不截肢呢。第三种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这是导致糖尿病患者失明的主要原因。这眼底啊有很多细小的血管，高血糖会把这些血管弄坏，导致血管出血渗出，慢慢就会影响视力。早期的时候可能没什么感觉，等出现看东西模糊重影的时候，往往就已经造成了不可逆的损伤。第四种是糖尿病肾病，这是导致尿毒症的主要原因之一。肾脏啊，就像咱们身体的过滤器，高血糖会把这个过滤器的细小血管给弄坏，导致肾功能越来越差。早期表现为尿里有蛋白，后期会出现腿肿、脸肿、高血压，甚至发展成尿毒症，需要靠透析或换肾才能维持生命，不仅花钱多，人还遭罪。第五种是糖尿病心脑血管并发症，比如冠心病、脑梗塞，糖尿病患者的血管损伤啊是全身性的，心脏和脑部的血管也会受影响，导致动脉硬化、长斑块，引发冠心病、脑梗塞的风险比普通人要高2到4倍。除了这些，糖尿病还会引发胃疼、拉肚子、皮肤瘙痒、骨头脆、容易骨折等等多种问题，每一种都让人痛苦，还会给家庭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和精神压力。所以要是查出糖尿病或者有血糖高的情况，一定要重视起来，积极调理，别让小毛病拖成了大问题。咱们再说说哪些个人是糖尿病的高危人群。第一类呢，是直系亲属里有糖尿病患者的。第二类是4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年纪越大，身体机能就会下降，这个胰岛素分泌能力呢也会减弱，患病的风险就会增加。第三类是偏胖的人，尤其是肚子大的，肚子大容易导致胰岛素抵抗，是糖尿病的重要危险因素。第四类是平时喜欢吃甜食、油炸食品、肥肉、咸菜这些东西的人。第五类是平时很少运动、总坐着的人。第六类是有高血压、高血脂的人，这三种病常常会一起出现，被称为代谢综合征。第七类是生过巨大儿的女性朋友，或者怀孕的时候得过糖尿病的。第八类是长期熬夜、压力大、情绪不好的人，这些朋友呢都需要格外的注意血糖安全。说到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调理，那还是得找徐主任这样的专家

为啥这么多糖尿病患者都认可它呢？核心就是它的把脉绝技和精准的辨证施治。徐主任的脉诊功夫就是能精准捕捉到脉象的细微变化，从而解读出身体里的健康密码。徐主任一摸脉就能分清是哪个脏腑出了什么样的问题，属于哪种类型等等，然后再针对性的开方用药。徐主任还能通过把脉发现早期并发症的隐患，比如有的叔叔阿姨呢，血糖控制的还不错，但脉象已经出现了异常，徐主任就能提前判断出有周围神经病变、视网膜病变等等这些个风险，及时的给出调理方案，避免并发症的进一步加重。这就是中医治胃病的魅力，能帮咱们呢少遭不少罪。徐主任调理糖尿病还有个特点，就是整体观念。中医认为身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任何一个部位的毛病都和其他部位有关。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根本原因呢，是肝脾肾等脏腑的功能失调。徐主任不会只盯着血糖指标来调理，而是会从整体出发，调理脏腑功能，改善气血的运行，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除了徐主任的顶尖医术，咱们吉泰中医啊，也能给叔叔阿姨提供全方位的优质服务，让大家看病更省心、更放心，也更省钱。首先是大家最关心的医保问题，咱们吉泰中医是可以刷医保的，享受医保的正常报销政策。咱们糖尿病患者呀，需要长期的一个服药，这医保报销能大大减轻经济负担。然后是煎药服务，咱们的药房呢是全敞开透明式的，从抓药、泡药到煎药，整个过程都能看得见，欢迎大家随时来监督，确保每一副药都能发挥最佳药效。还有咱们吉泰中医的位置也特别的好找，就在西市场的北侧活力城的一楼，要是您不确定地址，直接拨打预约电话咨询就行，2765000，我们的工作人员会详细告诉您该怎么走。还有很多人会有这样的误区，觉得只要我把血糖控制住了，并发症就不会来找我了。其实这个想法是错的，血糖控制只是基础，并不能完全挡住并发症的脚步。因为糖尿病对身体的损伤不只是血糖高这一个问题，更核心的是高血糖长期对全身微小血管和神经的慢性损伤。很多糖尿病患者哪怕平时吃着降糖药，血糖监测的数值也正常，但身体里的血管神经损伤还在悄悄发展，等到出现手脚麻木、视力模糊这些症状时呢，损伤已经很严重了。所以说血糖控制只是治标，想要真正预防并发症，那还得从根本上去调理身体，改善血管和神经的状态，这才是治本。说到这里，很多叔叔阿姨可能又会问，那西药和中药调理糖尿病到底有啥不一样呢？我跟大家用大白话说清楚，这两者没有好坏之分，只是侧重点不同。咱们先说说西药。西药的优势是降糖快，效果直接，就像消防员一样，发现血糖升高了，能快速的把血糖降下来，避免高血糖对身体造成急性损伤。比如很多叔叔阿姨吃的降糖药、打的胰岛素都是干这个的。对于快速控制血糖数值来说，西药确实很管用。再说说中药调理，它不只是盯着血糖这个数值，更看重人这个整体。就像徐主任调理的思路，是先通过把脉找到你身体里真正的问题根源，然后针对性的开方，调理肝、脾、肾
这些脏腑的功能。

0: 改善气血运行，修复被高血糖伤害的组织，不只是把表面的血糖降下来，更要把身体的底子给调好，让身体自己具备更好的控糖能力，从根本上减少并发症的发生风险。比如有些叔叔阿姨经过徐主任的中药调理，不仅血糖更稳定了，之前的口干、乏力、手脚麻木这些症状也消失了，整个人的精神状态都好。而且中药调理讲究辨证施治，每个人的方子都不一样，更贴合咱们每个人的身体情况。当然了，不是说西药不好，对于血糖特别高的患者，西药快速降糖是必要的，再配合中药调理，这样既能快速控糖，又能调理身体，预防并发症的发生，效果更好。接下来我给大家分享三个找徐主任看过病的患者的反馈。第一位，他说，我今年68岁，糖尿病10多年了，平时吃西药呢，血糖也忽高忽低的，冬天一冷就口干舌燥，浑身没力气，还总觉得手脚发麻。上次听说徐主任来济泰中医坐诊，我赶紧就让儿子帮我预约了。徐主任摸着脉就把我的症状说的是一点不差，还给我开了调理的方药。现在我调理一个多月了，血糖很稳定，更主要的是口干没力气的毛病没了，手脚麻木也轻多了，徐主任真是太厉害了。第二位说，我今年72岁，糖尿病8年，前2年开始出现手脚麻木刺痛，晚上疼得都睡不着觉，吃了不少药也没啥用，朋友推荐我来找徐主任看看，徐主任非常的热情，也非常有耐心，一点也不嫌我烦，他给我开了方子，还教了我不少事情。现在我调理了一个来月了，手脚麻木刺痛的症状基本都消失了，晚上能睡个安稳觉了，终于不用再遭罪了。第三位说，我今年75岁，糖尿病12年了，去年冬天发现右脚的脚趾有点发黑，还伴有麻木疼痛，去医院检查说是糖尿病足的早期，让我住院治疗。我听说徐主任调理糖尿病足厉害，就抱着试试的心态来济泰找他。徐主任给我调理了3次，右脚脚趾的黑印消失了，麻木疼痛也没了，真的太感谢徐主任了。最后我给大家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大家一定要高度的重视，尤其是高危人群要及时的监测血糖，出现不舒服了别拖着，及时就医。其次，调理糖尿病及其并发症，找对专家是关键。徐长盛主任是长春顶尖的中医专家，他的把脉绝技堪称一绝，不用您开口就能精准诊断病情和并发症的风险，再结合整体观念辨证施治，给出个体化的调理方案，不仅能控制血糖，还能调理脏腑功能，预防和改善并发症。他从医40多年，没出过一次医疗事故，擅长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等多种疑难杂症，复诊率高达80-90%，疗效和口碑都有保障。更重要的是，徐主任6月5号至6号这2天又要来咱们济泰中医坐诊了。不管是被糖尿病及其并发症长期困扰的叔叔阿姨，还是最近刚出现血糖异常、手脚麻木、口干、视力模糊的朋友们，都千万别错过这次机会了。咱们济泰中医能让大家在家门口就享受到长春名中医的诊疗服务，还能刷医保，减轻经济负担。煎药服务全程透明，保证药效，让大家看病更省心、更放心、更省钱。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济泰中医以中国传统医疗保健康复滋补为主营，纳吉百姓康泰为民。

0: 大道无数，大医精诚，吉泰中医汇集国内省内州内数十名中医翘楚，融合中医潮医等医疗手法，为各类疑难病症的诊疗提供了精湛的医术和诊疗保障。吉泰中医用专业和真诚守护您的健康之路，电话27650000。听力障碍人士请注意，吉泰听力面向全城发出邀请，免费为延边百姓听力大筛查，免费助听器清洁保养，每天前五名打进电话预约咨询者可额外享受中医把脉、测血压血糖等18项免费特权服务，为您量身定制解决听障方案，让您的听力更给力。电话27650000，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让我们继续畅聊有关健康和长寿方面的相关话题。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作为相关部门批准，就是允许啊用延寿字样来命名的国药，咱们凭借的呢就是疗效。有一些新听众呢可能会问了啊，说他在治疗高血压呀，还有像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多种并发症啊，包括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以及各种结节、囊肿、增生、良性瘤体，就这些方面，他究竟啊有什么样具体的优势和特点呢？其实针对于大家提出的这个问题啊，李老师用三个字概括就完全够了。哪三个字呢？那就是快、准、狠啊。这个快啊指的是吸收好、见效快。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里边富含的800

63种的活性多肽，分子量又极其的微小，所以说甭管说咱们年龄的大小，也不管说你带病时间的长短啊，也不管你是单一的疾病还是一体多病，你用上看吧。三天之内李老师肯定让你见到明显的效果啊，这就是快，老百姓要的就是快速的见到改善，我治疗起来才有信心，对吧？那么这个准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抓住了疾病的治疗方向了，他是从根儿上给咱们治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不是给咱们治疗某一个脏腑，而是通过三通疗法打通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进而让我们获得整体的治疗啊，让咱们用上之后感觉你哪哪都舒服，他治疗的是全身疾病。这个问题我跟大家讲过，我说过啊，各种的慢性病不管什么症状，也无论我们的病灶在哪儿，其实真正的病根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很多听众朋友啊不了解，说这三大生命通道究竟是什么呢？它的分别是我们的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脾胃它是我们的生存之道啊，为啥这么说呢？你看年轻的时候啊，咱们能吃能喝的啊，人是不是也是生龙活虎的？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岁数大了之后，慢慢的我们会发现我们自己啊，吃不动了，喝不动了，然后接踵而至的就是走不动了，睡不着了，身子沉了，关节僵了，是不是老弱病者就都来了？因为呢，我们吃喝进来的食物啊，它是需要脾胃来进行消化吸收的，更是需要脾胃啊，把它化气生血来濡养我们全身的脏腑器官。那咱们说这个生存之道你不给它通开了，我们的身体能好得了吗？啊，你要治的一些疾病它自然它也好不了啊。所以说大病重病好转的第一个表现是什么，在我们生活当中得过大病的人都知道，家人怎么看，能吃饭就好了，对吧？很多人说，老师啊，我现在呢也挺能吃的啊。你能吃你吸收不了，消化不了，身体转化的不了这个能量啊，那这些能量还会积存在我们的身体里，慢慢的就成垃圾废物了，这也不行。能吃不行，还得能消化啊。你比如说这个脂肪堆积在我们的身体里变成高脂肪了，过多的糖分变成了高血糖了，这样一来呢，原本的营养因为我们脾胃不和，脾胃通道闭阻亏虚之后，哎，是不是就白瞎了？所以我们必须要通脾胃，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然后再说血脉，血脉呢，它是我们人体的营养通道，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都是由血脉，我们周身的血管和经脉联系在一起。所以说咱们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不是单独的个体，各大脏腑之间你看看它都有着密切的关联。那如果说你这个血脉要是堵了，不能正常的运送养料，不能够给你的脏腑组织进行正常的营养补给的时候，那你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就像心梗、脑梗、肺栓塞都是怎么来的，哎，都是血脉淤堵之后造成的。所以这个营养通道必须通。然后咱们再说肝肾，肝肾是人体的排泄通道，只有肝肾强大了，我们人体的解毒代谢能力才会好。这就像电脑啊，它必须得装个杀毒软件一样，我们人体呢也必须得保障肝肾能够正常的工作，才能够让我们的血液干净，才能够保障我们脏腑不受毒素的侵袭。所以说呀，这就是为什么老师每天都在强调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的主要原因。而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那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所以说你看看咱们是不是直接的治到这个病根上了，所以说它怎么样，治的准。那为什么说它狠呢？有一些新患者新听众啊，可能会担心了，说哟老师啊，你说这药狠是不是它不安全呢？哎，咱们发酵中药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已经在这个发酵的过程当中驱除了所有的有害物质，留下的都是精华，让是药三分毒成为了历史。之所以说它狠，就是因为咱们做到了斩草除根啊，既能够给我们治病，又能够让我们延年。所以说呢，你看愈后的患者啊，咱们都能够摆脱西药的困扰。很多人一开始啊还有点怀疑的态度，因为大家伙呢都是多少年的老病号了，过去用药呢也多了去了，
啊，他们都说李老师啊，我简直不敢相信呢、啊。你说我治了这么。

年的病，花了那么多钱，吃了那么多的药都没好，就用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这一种药，三副下来给我痊愈了，那我身上的毛病都没有了，都不是自己用了，就别人跟我说我都不一定相信。对于这种情况啊，李老师想说的是，我们所有的慢性病患者，你们可以不相信我，不相信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但是你们不能不相信自个儿的身体，好了就是好了，身体力行的事实它骗不了人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自从上市推广以来，已经帮助无数的慢性病患者恢复了健康，改写了命运。说真的，每每听到我们的患者康复的消息，李老师都会感到特别的欣慰啊，也感觉非常的幸福。尤其是昨天啊，我接到了一个电话，这个人呢是咱们文玉堂延寿方的一个受益者。我今天为什么提他呢？因为这个人让我打心眼里头佩服，他是一个有大爱的人。本人罹患十多年的糖尿病啊，也是一身的并发症，但是人家通过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治疗，感觉到自己终于是熬出头了，一个劲儿的感慨说，李老师，我真没想到啊，我自个儿还有出头之日。他说我之前呢浑身都没有好地方了，啊，就这并发症太厉害了，一个是心脏，他说一天天的呀就憋得我难受的不行，晚上睡觉没法平躺着，脑供血还不足，眼睛也不行，有小黑点，看不清东西，主要是身上乏得很啊。他说他那会儿啊就琢磨着，你说这人活着一辈子赚那么多钱有什么用啊，我们家条件就挺好的，但是得了病之后啊，你说这是不敢吃不敢喝，车都不敢开，各种方法各种药品呢，你甭管说多少钱的，只要是人家说有用他都是都买，但是也没有确切的疗效，说白了就是顶一顶，当时缓解了，时间长了又不行了。哎，他说咱们这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你不服气不行，见效是真快，用上不到一个礼拜血糖下来了，一副药不到的时候胰岛素不扎了，血糖平稳了，还扎的干嘛，心脏的感觉也舒服了，不担心自己哪天心梗啊一下子过去了啊，脑袋也不难受了，就是那种闷闷的胀乎乎的这种感觉没有了。他说这脑袋特别的清亮，眼睛看东西呀，哎，也清楚了，一天比一天好。三副药用完之前到医院里边做了一个全面的检查，什么血压血脂血糖包括 CT 彩超，就各项指标显示全都已经是恢复正常的一个状态了。所以他说我真的我特别感谢你李老师。那我就问他，我说那你现在这三副药用完了多少了，还差多少？他说我已经都停药了。我说那朝我还有什么事你都停药了？他说啊，我这平时呢喜欢做公益啊，有这么一个蒲公英的公益组织啊，组织他去看望一些孤寡老人。他说有个老人呢特别可怜，70多岁啊，住的那个破房子啊，就连那个门窗都是破烂不堪的。他说我们一进去之后吧，你就说吧，我一大老爷们儿我都看不下去眼了，而且他说那老人吧也有糖尿病，瘦的都不像样，有个脚趾头本来说是毒，据说呢他被耗子给咬了啊，咱就想想看吧，你说那家得什么样啊，居然晚上睡觉的时候那脚趾头能被耗子咬了啊，但是他还没知觉，他不知道，他说这脚烂的都不像样了啊。他说这一看这样啊，一个大老爷们的鼻子都酸了，受不了啊，太可怜了啊。然后想着给他买点咱们这个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给他送过去啊，1块钱一片啊，这负担得起，但是他还有点不放心啊，毕竟感觉这老人的病啊比他这重，所以呢给我打个电话想问问李老师，说这个老人这么严重啊，给他买三副药够不够。这我听完了他的这番话之后啊，我由心的特别感动，这番言辞让我觉得特别温暖。然后我就问他，我说需不需要我帮忙啊，啊，因为他也是做好事嘛啊，我说那需不需要我帮忙，一口就回绝了。他说李老师，您能研发成功这么好的药，而且想尽一切办法让我们老百姓一片只需要1块钱就能够用上，这已经是大的功德了啊，那得救多少人呢，我做这点事儿就不算什么了。言外之意就是他的经济状况呢是允许的。那我也告诉他，
我说这个老人呢，你别看他的病情重，但是只要让他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三副药基本上就能够恢复。等我跟他说完之后呢，这电话就挂了。后来呢，我也让咱们这场外的指导老师去查

且从根本上康复他的糖尿病。其实我在跟这位老患者沟通的时候吧，他不愿意透露自己的姓名，那咱也不提他的名字。他除了给我带来了感动以外，我觉得通过他这个案例也是在告诉我们其他患有糖尿病的患者，糖尿病真的是非常的可怕。听众朋友们，我希望大家伙能够重视起来，别不当回事儿。啊，很多人总以为说我吃点降糖药，我扎胰岛素，我控制血糖就行了，它不是那个概念。你像有多少患者，这药啊一天不落的情况下，心脑血管意外了，坏疽截肢了，或者说失去光明了，也或者说是最后肾衰的丧命了，什么样的都有。为什么这个病一直被誉为是甜蜜杀手？原因就在这儿，典型的杀人不用刀，夺命静悄悄啊。不过可喜可贺的是什么呢？现在我们通过古人的智慧，结合现代人的发病特点、致病因素，已经找到了破解糖尿病的有效办法，让这个病有法可医，有药可治。而且不管是糖尿病，其他的各种慢性病，咱们都能够通过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达到一个痊愈的效果。老师天天讲糖尿病患者是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对吧？那这是哪儿的问题？脾胃的。糖尿病患者代谢糖分的能力不行了，这又是哪儿的问题？肝肾的事儿，对不对？而且正因为我们对糖分吸收不了，利用不上，又出现了代谢紊乱了，因此它才会使这个糖分扩散在血液当中，使我们血糖升高，血液粘稠，血脉淤堵，进而形成各种的并发症。所以你身上毛病再多，你看看我们追根溯源之后了，是不是就这三大生命通道出问题了，对不对？所以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直接治的病根，可以说它是目前针对于各种慢性病来讲科学有效快速也是便捷的治疗方法。那我们呢，随着现代的中医药的复兴和再次的崛起，我们得跟上这个步伐，我们得给自己好的治疗。明知道西药就那么回事吧，你为啥不换一换呢？对不对？一旦大家伙用上之后，你就会明白了为什么说中国中医药学博大精深了，而且咱们价格良心，一片只卖一块钱。你看看咱们现在海外出口的一共24个国家和地区，他们用我们这个文玉堂延寿方一粒8美金，折合人民币50多块钱，将近60块。而且这个价格它还出现了供不应求的情况，凭的是啥？老外傻呀？不傻，他们也会算这个账。我一次性治疗，我终身受益，而且没有任何毒副作用，它能够益寿延年。它不像说是那种我治了这儿，我伤了那儿啊。对我们人体来讲，哪个脏腑不重要，对不对？你想长命百岁，就得从头到脚，我们身上的各大脏腑组织，我们的功能都得好。你像很多老外对咱们中国中医药学呀，非常的迷恋和青睐，包括我们国内的像什么片子黄、云南白药、安宫牛黄丸等等，在国外的销量都非常的惊人。尤其是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登上了《柳叶刀》《科学自然》等等世界医学杂志的头条，国际影响力是非常大的。所以现在为什么我们药源这么紧张？你国外的销量日益的增长，国内的需求量又如此的巨大，再加上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对于成分的要求，它这里边的药材必须得是鲜活入药，鲜活入药之后保持药物的活性，然后经过多重的发酵，所以说它的耗时比较长，那真的是千锤百炼一片药，产量又不足，就直接导致了这样的一个局面。很多人说，老师啊，国内患者都顾不过来，咱就不出口得了呗。我之前跟大伙讲过，这药厂有药厂的难处。文玉堂延寿方的成本高，有目共睹，它的成分在那儿摆着呢，有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乌、西仙草、杜仲，尤其是这个人形手乌，那是有灵性的，不是说咱们药房里边看到的那种普通的黑色的块啊，那是炙手乌，那不值钱。你这种人形手乌跟铁皮石斛、天山雪莲、冬虫夏草是并列齐名的，非常的稀少啊！你还得要求它的入药的鲜活，还有就是我们采用的现代发酵技术，
3D 打印。

0: 转化发酵技术，那一条流水线投入 5.3 个亿啊，再加上我们需要的古法炮制的部分还必须得是人工处理。可以这么说吧，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物品虽贵必不敢减物力，就这个原则啊，在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当中，那体现的叫淋漓尽致。你不这样，你就无法保障每一片延寿方的纯度和效果，所以你不这么要求也不行。你这样一来，它的成本它不就高了吗？但李老师为了让咱们国内的患者都能够用得起，我在捐献配方技术的同时，我又提出一个要求，就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那不够的钱厂家给他补贴啊，你想拿我这个去生产，你就得做好这一点啊，你在国内你甭想挣钱了，你就搭钱吧啊，但是呢你在国外你卖多少钱我不管，我是拿着国外的这些知名的药企给我的订单，给我提出的天价的合作协议，我是让咱们国内这些药厂看了。哎，所以说呢，你不能再阻止人家卖给国外，人家得赚钱呢，人家厂子得生存得发展呢，所以说两边兼顾一下，这样一来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就经常是一药难求。那这一点呢，也是李老师心里边特别愧疚也非常无奈的地方，我希望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能够理解包容。李老师只有一个心思，就是希望咱们的国内的老慢病患者呢，花少的钱用好的药啊，因为这几年老百姓的日子太难了，我是特别心疼大家伙啊，有病了咱不能不治啊，你看着每年死亡的那些人群，其中 85% 以上因为各种慢性病，五六十岁六七十岁的就不在了，你可惜不可惜？所以说我们把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打造成平价药、百姓药，既让咱们患者没有任何经济负担，又能够轻轻松松摆脱着一身的顽疾，这是老师最骄傲的地方啊。所以说面对这次部分地区断药的情况啊，你们自己打电话过去进行申请，药厂那边也说了，尽快的给我们这个地区呢进行配货。那这两天的有一些地区呢，可能已经有一小部分到货了，自己打电话问一问啊，有药了就赶紧的用上，有病了不能拖不能忍。从前没有好药没有便宜药，现在呢是既便宜效果又好，那让大家省钱还治病，你就抓紧打咱们场外电话啊。好了，那我呢就讲这么多，接下来呢我们也接接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2: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2: 李老师啊，我这是慕名而来呀。哎呀，麻烦您呢，帮我看看，就是我这个情况还能不能治好了吧？
0: 嗯，您说一下多大年纪了，什么问题？
2: 嗯，我今年吧正好是60了。看我这辈子吧，这真是不省心呐。有三个儿子，你说光供他们吃喝上学，把我累得就够呛了。尤其是我家这个老二吧，这孩子从小他就不省心，大了以后啊，就好打个仗啥，净惹事儿啊。你说都三十好几的人了。两年前在工地上是不干活吗，拿铁锹把人家脑袋给人家开瓢了，你说哎呀，当时吧对方说要20万呢，
0: 嗯，
2: 要不他就得蹲监狱进去啊，
0: 嗯嗯，
2: 哎呀，我就东借西凑的好歹算给他凑上了，结果呢他还是哎呀改不了啊，不知好歹的，哎呀，这些钱呐，你说就这不都得我还吗？
0: 嗯嗯，
2: 说句心里话，你说能借给咱钱的人那不都是实在的亲戚吗？别人谁借给你？哎呀，我就寻思啊，就是死了也得把这个钱呐、啊、还了再死了，所以吧，我虽然有3000多块钱的退休金，但是你这也不够啊，我还得找点活干呢。你说就这么点钱，你啥时候能给人还上？
0: 确实是，你说你现在这个年纪啊，背负了这么多的债务呢，压力肯定很大。但是我说你身体现在是什么状况啊？
2: 哎呀，我这是糖尿病
0: 啊。
2: 哎，人家不都说吗？这个病是富贵病。哎呀，我看这哪是富贵病啊，这遭罪的命啊！你说我家吧，平时吧也是省吃俭用的，大鱼大肉从来也不吃，结果你说还是得上这个病了。
0: 嗯，
2: 平时吧我也就是吃点二甲双胍，反正也不耽误干活，倒还行。主要就是啥呢？吃不下东西去，肚子吧老是胀，身上吧也没有劲儿。 不过你现在就是对于我这样的人来说，这也都不算啥事儿了，反正就是咬咬牙呀，挺着吧，也能扛过去。
3: 嗯，
2: 但是吧，就从哪去年开始啊，我这个手脚吧麻木不说，关键是我这个眼睛啊开始不行了，看啥东西吧，这个眼前呢总是好多那个小蚊子在眼前来回的飞。
3: 嗯嗯，
2: 你用手去揉去吧，这也不当回事儿。哎，你还别说，就那小蚊子，哎，你看到哪儿呢，它就跟到你到哪儿。
3: 啊啊啊！
2: 哎，哎，而且吧，这我在打工的时候，不小心把这脚吧给弄破了一个口子，当时口也不算大，哎，我也没太在意，因为这也是经常的事儿。后来吧，过了挺长时间，它老是不封口啊，也不愈合。哎呀，现在看着吧，可吓人了。
3: 嗯，
2: 我上医院去看看吧。大夫说我这个那个口那块吧，现在是就是越来越深了，说只能吧把这个脚啊给截掉了。
3: 啊啊啊啊！
2: 哎呀，我这一寻思，你说要是这样的话，那不就完了吗？走道不说，你这以后的啥活也干不了了。哎呀，说句不好听话，你说这人要死了都死不全乎。另外吧，你说我还得给人家打工还债呀。
3: 嗯嗯嗯。
2: 所以李老师，你看看我这个情况，就是能不能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
0: 首先啊，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这个病必须得用三代延寿方，啊，
2: 嗯，
0: 不是还没截肢呢吗？
2: 嗯，是。
0: 啊，所以说呢，你抓紧时间把这三代延寿方用上。
2: 哦。
0: 啊，因为什么呢？你这个病三代延寿方能保住你这个脚，啊，因为你现在这个情况，
2: 哦，
0: 我说实话，我听完了之后我都心疼你，老哥哥，咱真不容易，啊，孩子说。哎，算了，不提这个事儿了，啊，咱就考虑什么呢？就像你讲的，能借给咱钱的全是时代亲戚，啊，
2: 是，
0: 咱不能说把这个钱就是烂账，不能这么干，
2: 就是。
0: 所以说呢，我能做到的是从医生这个角度上，我把你这个病我给你治了，啊，
2: 嗯，
0: 其实关于你这个糖尿病来讲和多种合并症啊，李老师凭借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已经让数以万计的糖尿病患者恢复健康了，啊，再也不用依赖西药了。所以他被誉为是糖尿病的克星。
2: 嗯，
0: 哎，你看这糖尿病，它其实是西医的说法，中医认为糖尿病它是脾的病。为啥这么说呢？它脾是主管消化吸收的，同时它又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而且它还是气血生化之源。啊，你像我们糖尿病患者，不就是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吗？啊，也正是因为如此，你看糖尿病的患者普遍免疫力都低下，它因为这个。
2: 嗯，
0: 啊，再有糖尿病叫代谢系统疾病。代谢病，那代谢跟什么有关？跟肝肾有关，因为这个肝肾呢，它是负责解毒代谢的，啊，而我们所有的并发症，无论是眼、足、心、脑，全都是血糖升高、血液粘稠、血脉淤堵导致的。所以你看，这又跟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都有联系。换而言之，糖尿病及其合并症一出现的那天起，三大生命通道就全出问题了。啊，为啥我说咱看待各种老慢病不能光看表面，咱得透过表象看本质。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有用吗？有用，但是解决不了根本性问题。
2: 嗯，
0: 哎，我们很多人吃降糖药，各种降糖药换着遍的吃，胰岛素各种扎，哪个把病治好了？没有。所以说，既然那条道咱走不通，咱必须得换个方法，因为咱得活着，咱得健康的活着。
2: 嗯，对。
0: 三代延寿方作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药品，大的特点叫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是不是从根上给咱们治了？并且咱们现代发酵工艺打造，它药力大，药性猛，所以说它起效迅速，疗效持久。啊，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服用上三代延寿方，三天就能让你见到效果，三副药我能给你治好了，你就不用担心其他的事儿了啊。
2: 嗯，哎呀，那个太好了，李老师。
0: 嗯，
2: 听您这么一说呀，啊，我这心态呀，啊，确实宽了不少啊。哎，对了，李老师，
0: 嗯，
2: 你说咱们这个药的话，是不是一块钱一片啊？
0: 一块钱一片，全国统一售价。
2: 那，哎，这还真行，要不是这个价格啊，我真的不敢给你打这个电话啊。
0: 你放心，我之所以把配方啊，把专利啊，我全捐出去了，我就是为了让所有的老慢病患者，尤其是经济困难的患者。能够用得起用得上，因为当今这个时代只要不得病，谁的日子过得都非常好，所以说我把病给大家解决了，咱们还是享受幸福生活的那一代人。你这样吧，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啊，问问你所在地区现在断没断货，没断货抓紧给自己订购上。
2: 哦，那好的，李老师。
0: 嗯，
2: 我家是这个黑龙江绥化的，不知道这边能不能有药。
0: 你打

0: 打电话问吧，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
1: 哦，那好，
0: 嗯，
1: 哎，那我撂个电话，我赶紧去打这个电话去。
0: 好，咱们再见。
1: 哎，好的。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是李老师。
0: 啊，是我，你好。
3: 哎，李老师，
0: 嗯，
3: 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阳寿方我用上了，
0: 嗯，
3: 用上这个时间也不长，这还不到一个月，就是今天正好也就是26天，
0: 嗯，
3: 但是我感觉的效果很好，因为我也一直在用，所以我就想自己多买一点，
0: 嗯，
3: 就是也不能总用人家我嫂子对吧？
0: 哦，合适，你这26天用的是你嫂子的药？
3: 哎，对，是我嫂子的。他是吃了快3副药了。
0: 嗯，
3: 他就是那个类风湿
0: 啊，
3: 手都变形了。您是没见，就跟那个鸡爪子似的那种，看着可可怜了。
0: 嗯嗯。
3: 而且他心脏也不好，但是吃完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现在是什么都行了，什么都能干。
0: 嗯。
3: 最最关键的是他现在不疼了，然后你看他那个脸色也好了，人还精神了。因为就是我家嫂子跟我相处的就跟亲姐妹一样，这不是她用这个药看她效果了，也就是惦记着我。
0: 嗯，
3: 她说这算是碰到这个好药了，就赶紧给我拿了2盒。
0: 嗯，
3: 我这个一看吃完这个效果，哎呀，这真好。
0: 嗯，
3: 所以呢，我就赶紧打电话，我想多买一点。
0: 嗯，
3: 然后给她再还回去2盒，让她也得接着用嘛。
0: 对。本身呢，咱们三代延寿方啊，治疗各种老慢病呢。药到病除啊，这个一点都不为过。我们说呢，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多一盒不需要啊，少一盒呢，它也多少是差点意思。所以说呢，尽可能的，咱得把这药给人还回去，咱自己治病还得用自己的啊。说一下您什么情况？
3: 李老师，
0: 嗯，
3: 我这个就是胃病，我这个人是特别瘦。您要是看见我，您肯定都是说我瘦得像就像跟那麻杆一样，因为就是2018年，我胃部做过一个手术
0: 啊，
3: 就光那一次我就花了好几万，
0: 花好几万，这个被心疼，说把命给保住了，这就是手术成功了，这是最大的这个欣慰。
3: 对对对，虽然这个手术挺成功的，但是也不行。
0: 嗯，
3: 天天您说就是这个营养品就这么吃着，这也是白费啊。刀口呢，它是不爱愈合，
0: 嗯嗯，
3: 身体呢就是免疫力一点儿也不好，
0: 嗯，
3: 人家别人真的不感冒，那我就感冒，而且那个天天就是感觉身上没一点力气，而且我也有那个风湿，但是我没有我嫂子那么严重，我就是关键那个地方凉，还有点疼，
0: 嗯嗯。
3: 您看我今年才52，但是我现在就是满头的白发呀，
0: 嗯，
3: 脱发也厉害，
0: 嗯，
3: 而且还经常就是感觉到这个耳鸣，耳朵里边呢就跟那刮大风似的，
0: 嗯嗯，
3: 呜呜的响，
0: 这典型的肾精不足，啊，关节这个地方感觉发凉冒风啊，就是我们叫肝主筋，肾主骨啊，肝肾亏虚，肝肾经通路不通，所以说外来的风寒湿邪容易乘虚而入。然后我们气血运行不畅，又无法抵挡，你这个时候往后严重的话，就容易出现结啊，关节出现结，屈伸不利，肿胀变形就容易发生了。还有没有别的问题？
3: 哎呀，这是去年又查出来说是这个肠息肉
0: 啊，
3: 我就是说你们看我这其他的同学，你看人家呀，唱歌呀，跳舞呀，这活得可潇洒了。
0: 嗯嗯，
3: 你看我这整天的，就是一天咋说的，就半死不活的。
0: 嗯，
3: 哎，不过我觉得我自己自从用上这个发酵中药三代阳寿方之后，
0: 嗯，
3: 你看这才不到一个月，哎呀，我就感觉真不错。首先，我感觉到我这个胃口好了，能吃点东西，吃的时候还感觉到香了。
0: 嗯。
3: 就是能感觉到饿了，
0: 那知道饿了，想吃东西了，这是脾胃的这个通道啊，给我们打通了，啊，脾胃通道打通了，想吃了，营养就能够摄入了，啊，感觉饿了就容易营养吸收了，这是好现象。
3: 哎，对对对，而且就是现在这个手指也不疼了，
0: 嗯，
3: 之前不是有那个风湿嘛，不严重，但是偶尔会疼一下，
0: 嗯，

0: 现在完全没有那个疼痛感。
1: 嗯嗯。
0: 而且我就是摸着我这个膝盖，也不凉了。耳朵呢，最近好，原来好很多了。那个耳鸣，基本上也没感觉到。现在就是人也就是愿意出去动一动，走一走。
1: 嗯。
0: 真就是您说的那个人体三通之后，啥都好了。
1: 没错，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这句话你们细细的品，就通过服用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咱们最终康复的家人们身体都倍儿棒，就是这里面最主要的点，就是把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给打通以后，给我们带来的最直观的感受。
0: 对对对，这就不是我说我嫂子都熬出头了嘛。
1: 嗯，
0: 我也想就是想继续治，好好的配合，也能盼着熬出头。
1: 没错啊，其实你最严重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胃这块做了一个手术，叫胃间质瘤，对吧？它是一种常见的啊，来源于间叶消化道的这么一个肿瘤啊。中医认为呢，说人呢容易得肿瘤啊，跟这个饮食不节啊，这个热毒积聚，平时呢就是饥一顿饱一顿。或者说总吃一些肥甘厚腻啊，好食辛辣呀，就跟这些这个饮食习惯啊有直接关系。因为我们说饥一顿饱一顿，吃这个辛辣油腻刺激性的食物，就容易影响我们脾胃的这个运化功能啊。那脾主湿，那脾虚则湿气重啊，你脾虚之后不能运化水湿了啊，湿气一重，湿则裹，就容易产生郁结，积结久了形成块了啊，这就是我们说容易长一些不该长的一些东西。那再有一个呢，叫正气不足，免疫力低下，脏腑阴阳失调，邪气就会影响我们人体的健康啊。因为这个瘤子呀，它属于邪气的一个综合体。那我们为什么说免疫力低下呢？又为什么会正气不足呢？这又跟我们这个脾虚有关了啊。因为脾脏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同时也是气血生化之源，你只要脾气不足，免疫力必然不行啊。再有什么人容易得瘤子呢？我们发现这心态不好的，容易急躁的，上火的，喜怒忧思悲恐惊，叫七情不治的啊。你这样的人他就容易怎么样啊，容易引发肝郁气滞，代谢不畅啊，然后身体容易长瘤子啊。我们说了，家里边的这个垃圾堆积如山，源自于没有人清扫垃圾，身体里边长各种各样的什么结节呀、囊肿啊、息肉啊、肌瘤啊，甚至于癌变呢，是因为身体的代谢机能不好。所以说这又与我们的肝肾有关，因为肝肾经不通，我们这个身体的代谢机能就差，身体里边就容易长一些臭鱼烂虾的，这长一些这个不该有的这些脏东西。所以说各种慢性病之所以在西医那儿难治，是因为他只看到了你的病灶部位，他却没有发散去考虑啊，我病灶部位怎么形成的。但是中医他考虑就比较全面啊，你包括你的风湿，肝主筋肾主骨，刚刚讲到了还是肝肾经不通导致的。那风湿因子在血，所以说血脉不通，血里边脏东西多，跟血脉不通也有关系。那我们要想把你这个病拿掉，一定是一通脾胃让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气血运行畅，三通肝肾让解毒代谢强，身体里的营养供给上了，血脉畅通了，运输的充达了，哎，我们肝肾经通了之后，毒素垃圾排出去了，你这些病就全给你拿掉了。那你想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儿？
0: 哎，是是是，是这个理儿。
1: 所以说道理一讲通，大家都轻松啊，用上了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再难治的病在咱们这儿也是给你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服药。现在呢还是那个事儿，一片只需要1块钱，尽管呢有些地区存在于断药，但是这一半天呢也开始陆陆续续给大家供上了。这次呢大家买药哈，我就提个建议，没用过的人你说我买一副试试没问题，用过了见到改善的话呢，咱们就把药备齐了。你呢一共是3副，在嫂子那儿拿的得还人家，所以说直接打场外电话订购3副啊。
0: 哎，好好好，那我现在就打那个场外电话订药去。
1: 就是现在就打电话吧。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吸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1.19亿亩，收获进度已过30%，多地开始集中吸收。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今天实现全线通水，进入油水调试阶段。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号凌晨发布声明称，为回应美军对伊朗格什姆岛袭击，伊朗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等地发动报复性打击。伊朗媒体报道称，在地区紧张局势加剧的情况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换已经暂停，但美国总统表示，美伊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
1: 观众朋友，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您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底座。
2: 日前，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规划，明确了15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
3: 规划提出，到2030年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等目标。
4: 从推进现代化的各项任务来看呢，农业农村现代化还是一个薄弱的环节。这次规划呢，清晰地传递出要加快优先补齐农业农村现代化这个突出短板的一个鲜明的信号。
3: 规划同时提出，到2030年，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7%，城乡居民收入比持续缩小。专家表示，规划体现了两条底线和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各项具体要求。
5: 两条底线的这个一定要牢牢守实了，一个就是粮三局，然后第二方面呢是要防止规模化的返贫自贫。另外呢还有三条现代化的建构，一方面呢是要把农业建设成这个现代化大产业，第二方面呢是要使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第三个呢是要让农民过得这个富裕美好。
3: 端稳中国饭碗，保障粮食安全。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要达到1.45万亿斤左右。尽管我国粮食生产能力已经达到较高水平，但影响农业生产的不确定性因素和挑战依然很多。稳步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就能将现代化建设基础打得更牢一些。
4: 第一个呢，就是还是要落实长粮于地的要求，就是要高质量的推进高标准农田的建设，坚持建设、验收和管理并举，把高标准农田建设好、管理好、用好，不断地提高这个农业科技治理质量的水平，加强农业科技创新和应用。种业方面、在农机方面等等啊，包括防灾减灾的一些技术方面，要加大技术应用的力度，让技术来推动我们粮食生产的单产和质量的提升。
3: 规划还提出，要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相比过去的新农村建设或美丽乡村，和美乡村建设需在宜居宜业上协同发力。
4: 那么这次规划呢，提出要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就是乡村不仅要人居环境好，基础设施完备，公共服务的条件好，还要有产业。
5: 十五规划更多的把农民的主体地位放得比较重的位置，明确了为谁而建、为谁而兴。你比如说水电路的基础设施的建设，还有公共服务的提升，包括教育、医疗，我们最终要实现的应该就是叫城乡均等化的公共服务。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吸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30%。
2: 最近两天，全国麦区大部晴热天气持续，各地趁晴加快抢收进度。
6: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吸收进度，截至6月2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1.19亿亩，收获进度35.09%。安徽麦收进度近70%，河南近50%，江苏过20%，陕西过10%，山东、山西零星收获。最近两天，全国麦区大部晴热天气持续，各地趁晴加快抢收进度。气象部门预计，今天新一轮大范围降雨将给河南北部、山东大部带来短时阵雨、局地强对流天气。4号，降雨区域将向南移出黄淮海地区，麦收省份大部天气转好，利于加快抢收晾晒。5号起，将自西向东迎来新一轮降水过程，麦收省份应密切关注。 组织抢抓降雨间歇，推进抢收抢轰。
1: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今天迎来重大节点。
2: 运河控制性工程三大航运枢纽中的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今天开始冲水，这意味着平陆运河开始正式的开启全线通水，进入油水调试阶段。
7: 我现在就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的下游引航道，这里距离枢纽大约是1.2公里左右。大家不难发现，在我身后的这个工地上啊，这个围堰已经开始施工了。现在挖掘机正将围堰破开了一个小口，目的就是为了让水流缓慢有序地从缺口处流向船闸，以便于马道枢纽接下来分步开启油水调试阶段。那目前正在进行的是马道枢纽下游的冲水工作。马道枢纽油水调试共计需要约700万立方米的水，相当于将2800个左右国际标准游泳池注入平陆运河。这个枢纽是边冲水边调试，过程呢大约会持续30天左右。
8: 我现在就在平陆运河起石枢纽下游约600米的围堰处，今天上午9点钟左右呀，起石枢纽正式开始冲水，这也标志着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同时起石枢纽正式进入油水调试的阶段。那现在我们通过画面可以看到，起石枢纽的上下游呢是各建有一道围堰，用来阻挡水流，以保证前期施工以及无水调试的顺利进行。此次的冲水作业呢，将会从我所在的下游围堰出开始，分阶段缓慢地进行注水。那等到船闸内部的水位与下游的水位齐平之后呢，再破除上游的围堰。那这样呢，可以避免一次性破堰带来的水流冲击、泥沙淤积等问题。依据三级梯度冲水分阶段调试的方式，预计26天左右就能完成整个起石枢纽的冲水作业，最后全面破除所有的围堰。那后续的油水调试的工作呢，也会继续地进行。
1: 平陆运河位于广西，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计划今年9月建成通航。
2: 那接下来我们就通过一串亮眼的数字，带大家来看一看这项工程创下了多少个世界第一。
3: 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起点位于南宁衡州市平塘江口，经钦江直达北部湾出海。简单说，就是把西江干流和北部湾直接连在了一起，让西南地区的船更便捷驶向大海。运河起点到终点的水位落差65米，为了克服水位落差，保障船舶通行，工程建设了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相当于给船舶装上了水上电梯，一级一级抬升或下降。其中马道枢纽一口气拿下2个世界之最。第一，它是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船闸上下游最大水位差达到29.6米，差不多有10层楼那么高。第二，它还是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船闸内部长300米，宽34米，光一个闸室面积就相当于1.5个标准足球场，2个船闸同时可满足12艘5000吨级的船舶通过。更厉害的是，马道和起石枢纽还创下了世界之最阀门起闭速度最快的省水船闸。这些输水廊道的工作阀门每个重达70吨，开门只要1分钟，关门只要30秒。此外，平陆运河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可以直接通行5000吨级的大船。建成以后，广西和西南地区的货物从这里出海，比过去要少走560多公里，省时省力又省钱。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数据，5月份中国物流业景

0: 期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6%，重回扩张区间。
1: 具体来看，五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2%，连续三个月回升，民生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平稳增长。
0: 2026年高考在即，教育部昨天发布近年来典型的高考诈骗案例与谣言，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明辨真伪，谨防受骗。
2: 典型案例提到，随着高考临近，押题卷市场被借机炒作，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甚至有的不法分子以预付定金等名义要求提前付款，很多家长付款后即被拉黑。教育部提醒考生，近年来高考命题持续深化改革，方向和内容不断变化和创新，呈现反押题、反套路的导向，提醒考生切勿将大量精力投放到押题卷，得不偿失。典型案例中还提到，曾有考生携带手机等违禁物品进入考场，利用电子设备或通过替考、代考等方式作弊。教育部提醒考生，近年来公安机关与相关部门密切协同，对考试违法犯罪行为始终保持高压严打态势，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的模式，违禁物品一旦携带进入考场，无论是否使用，都将被认定为考试作弊，广大考生切勿触碰法律红线。此外，教育部提醒考生，勿要轻信提前查分的诈骗短信，曾有考生收到高考成绩查询的诈骗链接，最终银行卡被盗刷上万元。教育部提醒，高考成绩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或招生考试机构统一公布，考生应通过官方渠道按时查询，同时相关数据经多重加密备份，所谓黑客改分、内部操作等宣传均为骗局，考生切莫轻信这些违法手段上当受骗。
0: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2: 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幼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国家卫健委昨天发布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人口规模大于10万人的街道可以根据需要扩大现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规模，拓展和扩大儿科、口腔、康复、精神、心理、体重管理、血液透析等门诊服务。此外，每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至少有一名上级医院医师长期派驻，药品剂型、规格原则上与县区级医院保持一致。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介绍，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北延应急供水工程2025至2026年度调水工作日前结束，截至5月31号，工程累计向河北、天津供水3.59亿立方米，向京杭大运河补水1.77亿立方米，超额完成年度调水计划。截至今天0点，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超158.24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14.75亿元，暂列年度票房亚军。
0: 为提升游客游览体验，晋陕两岸壶口瀑布景区首次推出通票政策，已于6月1号起正式实施。那此次通票打破了以往山西、陕西两岸景区分设票价、单独购票的运营模式，游客在任意一侧完成购票，即可凭票在2日内跨省游览壶口瀑布两岸全域景观。景区门票也由原来的两岸各每人100元调整为通票每人80元。黄河壶口瀑布位于山西、陕西两省交界的秦晋大峡谷，东濒山西吉县，西临陕西宜川县。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1: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今天凌晨，多家伊朗媒体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格什姆岛传出爆炸声，美军随后证实对格什姆岛实施空袭。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针对美军对伊朗相关邮轮和格什姆岛的袭击，伊朗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等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发动报复性打击。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声明中说，当地时间二号深夜，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袭击一艘伊朗相关油轮。作为回应，伊朗

0: 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使用导弹打击一艘属于美国和以色列敌对势力的船只，美军随后空袭革命卫队在格什姆岛的一处通信站。作为回应，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美军第五舰队总部以及美军在某个中东国家的航空基地。美东时间二号晚，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向地区邻国发射多枚弹道导弹，但所有导弹均未命中，其中两枚射向科威特的导弹未能飞抵目标区域或者在飞行途中解体，三枚射向巴林的导弹被防空部队拦截。稍早时，美军击落三架由伊朗发射的无人机，还对位于格什姆岛的一处伊朗军方地面控制站实施所谓自卫性空袭。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还发文称，伊朗对美军的所有攻击均告失败。
1: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二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副监察长阿萨迪表示，伊朗尚未动用全部军事能力，已为各种可能情况做好准备，并将继续维持最高战备水平。
2: 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二号报道，伊朗武装力量的战备水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高，革命卫队已经针对各种可能情况做好充分准备。
1: 据伊朗媒体二号报道，在地区紧张局势加剧的情况之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换已经暂停。
2: 美国总统则表示，美伊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
3: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二号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与美国就谅解备忘录所进行的信息交换已经至少暂停了数日。该知情人士强调，一方向美方发出的最新一则信息是与黎巴嫩局势有关的明确警告。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有关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对话在几天前就已经停止的新闻报道是虚假的和错误的，美伊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一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开展军事行动，伊朗暂停与美国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
1: 美军中央司令部22号呢发布的消息称呢，美海军亚布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正在阿拉伯海航行，并且继续支持美国针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
2: 消息称，为确保相关封锁措施得以实行，美军已令122艘商业船只改变航线。
1: 当地时间二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新任局长交接仪式上称，以方将一如既往奉行多年来的政策，绝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绝不允许伊朗对以色列构成威胁。
2: 内塔尼亚胡呼吁摩萨德人员支持新任局长，并表示以色列方面仍面临复杂安全挑战。
1: 当地时间二号，以色列与黎巴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第四轮会谈。
2: 会谈预计将持续两天。
3: 当天会谈在美国国务院举行，以色列驻美大使莱特和黎巴嫩驻美大使穆阿瓦德分别率代表团参加。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二号会谈已结束，代表团暂未透露会议内容。三号双方还将继续会晤。就在同一天，黎巴嫩真主党高级官员马哈茂德·库马提表示，真主党不同意与以色列达成任何部分停火协议，强调只接受全面、完整且真正的停火。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1号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他已分别同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沟通，以色列不会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真主党也同意停火。但美媒披露，美以领导人通话并不融洽，特朗普对以军升级在黎军事行动表示强烈不满。
1: 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二号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哈马斯已做好充分准备，愿将加沙地带所有治理权移交给此前商定的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而美国主导的所谓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平委员会声称，哈马斯不愿移交加沙地带治理权，消息不实且具有误导性，这是为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持续行动提供掩护。据乌克兰媒体二号报道，俄罗斯一号晚至二号清晨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袭击，已造成18人死亡。俄罗斯国防部当天称，拦截和击毁近150架乌克兰无人机，并对乌方设施发动大规模袭击。
4: 乌克兰总统

0: 泽连斯基二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国家紧急情况局已出动500多人应对俄罗斯发动的大规模袭击。乌克兰内务部长克里缅科通过社交媒体表示，袭击造成乌克兰多地人员伤亡和设施损毁，其中基辅、第聂伯罗以及哈尔科夫的损毁最为严重。乌克兰能源部二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基辅、第聂伯罗、苏梅、扎波罗热、哈尔科夫等地区部分区域出现停电。乌克兰空军二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俄军共向乌境内发射73枚导弹，其中包括8枚锆石高超音速巡航导弹。此外，俄军还出动656架无人机，乌防空火力和电子战部队拦截了部分导弹和无人机。俄罗斯国防部二号通报称，当地时间6月1号20点至2号早晨7点，俄防空系统在比尔格罗德州、布良斯克州等多地共拦截和击毁近150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国防部称，俄军使用包括高超音速巡航导弹在内的空机、陆机和海机高精度远程武器，对基辅、扎波罗热、哈尔科夫、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等多地国防工业综合体企业、乌军燃料和运输基础设施以及军用机场发起大规模打击。俄国防部称，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
1: 据《金融时报》二号报道，有消息人士透露，美国正与北约盟国讨论在更多欧洲国家部署和执行核打击任务的军机，以扩大美国核威慑力量在欧洲的覆盖范围。报道称，美国官员已表示愿意考虑目前在比利时、德国、意大利等核共享国家之外进一步扩大部署范围。相关计划将允许更多北约成员国部署可搭载美国核武器的飞机。报道指出，波兰及部分波罗的海国家对此表现出了兴趣，不过美国及北约均未回应置评请求。
2: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3: 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酿，18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18酒坊真自在更从

0: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2: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3: 好，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4: 联合国大会二号选举孟加拉国外长卡利勒·拉赫曼为第81届联大主席。拉赫曼表示，联合国目前面临多重考验，包括全球冲突和战争不断，多边主义承受巨大压力，联合国财政困难等。他将与会员国一道，致力于加强联大与安理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等联合国机构间的协同增效。拉赫曼出生于1954年，1979年进入孟加拉国外交系统，曾先后在孟加拉国外交部和联合国秘书处任职。2026年2月开始担任孟加拉国外长。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任命联邦住房金融署署长普尔特为代理国家情报总监。时任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5月22号宣布，他当天向总统特朗普提交辞呈，以便照顾罹患癌症的丈夫。美国媒体披露，加巴德在白宫国家安全决策体系中已被边缘化。匈牙利总理毛焦尔二号在访问德国时表示，目前乌匈两国关于乌克兰境内匈牙利少数族裔权利的技术性谈判正取得积极进展。他准备下周初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谈，不过匈牙利绝不会向乌克兰派遣士兵或输送武器。未来匈牙利将推动能源进口多元化。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二号投票支持欧美贸易协议，相关立法还需6月中旬获得欧洲议会全会批准。欧美于2025年7月达成贸易协议，核心内容包括欧盟暂停对所有美国工业品的关税，并对大量进入欧盟市场的美国农食产品建立关税。

0: 配额制度，以换取美国对大多数欧盟输美商品征收15%的关税。但由于美国索要格陵兰岛，引发欧美关系紧张，欧盟对欧美贸易协议的批准经历数月延迟。美国总统特朗普先前威胁称，如欧盟到7月4日仍未履行协议，将大幅提高欧盟输美产品关税。欧洲央行2日发布报告称，截至2025年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总额中的占比已升至27%，超越美国国债，成为全球官方储备第一大资产。报告显示，尽管金价处于历史高位，但2025年各国央行黄金购买量仍维持在较高水平。世卫组织2日通报，刚果金已累计发现321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48例死亡病例，另有116例疑似病例。2日，原刚果金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抵达刚果金首都金沙萨，将开展为期3个月的对外医疗援助。首批专家组共5人，均拥有丰富的疫情防控经验。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3香5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3: 小爱同学，去一个最近内心的地方，
2: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4: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兴农，让田间耕耘不负期待，让家乡故里更有奔头，让每份憧憬皆赴美好。恭迎兴农通，奔向好日子。
6: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7: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在辽宁、吉林、西藏、四川、贵州、广西、湖南、江西、浙江等地将会出现大雨到暴雨，局地将会出现大暴雨，而且部分地区会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和冰雹。另外今天在华北、东北等地降温明显。好，来看城市预报。北京17到29摄氏度，沈阳14到25度，银川13到28度，兰州15到32度，榆林12到29度，咸阳19到36度，西宁9到25度，广元21到33度，南充22到30度，乐山22到32度，泸州21到31度，宜宾21到30度，昭通15到24度，曲靖17到30度，晋城18到33度，邯郸20到39度，鹤壁20到39度，安庆23到29度，襄阳23到32度。

0: 南昌25到33度，泉州26到31度，漳州26到33度，东海北部西南风4到6级，巴士海峡南风5到6级，南海西南部西南风5到6级。
1: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三十分，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3: 下面请听由王风尘为您播讲的评书《开天辟地》。
4: 好消息，好消息啊！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啊！今天买还送耳机、插头、音乐卡了。免费咨询电话：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都有，全是经典，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让您一次听到爽。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4: 新款正版听书机音量大，音质好，都是原声正版的全本评书，一集都不少，使用方便，按下数字就能点播，还能断点续播，播放时关机，重启后从哪儿停的就从哪儿继续，还有收音机的功能呢。咨询电话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请听根据著名作家黄亚洲小说《建党伟业》改编的历史评书《开天辟地》。
7: 独臂军人石头，腰里别着7支枪，找到了毛泽东，要求毛泽东带着他回湖南，说毛团长，您别看我只剩下一只手，我这一只手可能抵上半个连呢。毛泽东一看石头，情真意切，说实在话，毛泽东啊，确确实实是愿意带上石头的。于是毛泽东把头一点，好，石头，我如果回腐兰，一定会带上你。石头一听，激动的眼泪掉下来了。毛团长，我替我爸爸，替我妈妈，替我姐姐，我谢谢你了。哎，毛泽东伸手拍了拍石头，男子汉大丈夫，不掉眼泪呀，去擦掉眼泪。哎，石头把眼泪擦了擦。毛泽东看看石头，非常感慨呀，我们共产党就像你一样，已经被别人砍去了一条胳膊，剩下一只手，要是还不拉起枪，我们呐就要成为无臂之党了。石头啊，你今天带着7-8枪来半夜叩门，就是送我毛润之这条道理呀。依我看，越来越多的共产党人已经开始懂得这条道理了，周恩来他们不正在行动吗？毛泽东啊，说的一点不假呀，周恩来现在正在行动啊。7月24日，已经将办公地点秘密转移到了武昌镇的中共中央，召开了一次常委会议。周恩来向其他几位中央常委以及共产国际代表罗米纳兹和加伦汇报了他去九江秘密召开的九江谈话会的情况，坚决要求中央从速决定南昌起义的名义、政纲和策略。那这次会议决定啊，以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起义之后部队南下，占领广东，取得出海口，以便获得国际援助，然后再次举行第二次北伐。那作为前敌委员会书记的周恩来决定第二天，也就是7月25日就要赶赴九江具体筹划起义了。

那当天晚上，周恩来就回到自己住处，去跟妻子邓颖超告别。周恩来现在呀，全家住在了武昌的一个工人家中。

岳母杨振德一见女婿回来了，赶紧的招呼啊，哎，来呀，快吃饭，小超今天呢买了一条鱼。这个时候邓颖超把鱼端出来了，一边端鱼一边非常歉意，恩来呀，这鱼呀小了一点，给周恩来就放在饭桌上了。周恩来这边洗完手就坐下，端起晚饭看了一眼邓颖超，小超啊，我明天要去九江了，而且要化妆着去。杨振德一听，哎呀，这大热天的去那干什么呢？周恩来呢没言语，只是笑了笑，低头吃饭吃鱼。哎，恩来呀，你去几天呢？周恩来还是笑了笑，还是没言语，把嘴里的鱼刺吐出来了。这，哎呀，邓颖超赶紧打断妈妈的问话，妈呀，别问了，恩来的保密观点你又不是不知道，他呀除了吐鱼骨头什么都不会吐的。那周恩来当然不会说了，这是党的机密呀。哎呦，杨振德一听也乐了，我也是，嗨，我怎么就犯傻呢？恩来怎么会跟我说什么呢？他是在党的人吗？周恩来嘴里没说话，但是肚子里头却是翻江倒海呀，这心里不好受啊。吃完饭上了床，一晚上没睡踏实，脑海当中是一直盘旋着各路军队的实力和各位将领的情况。那走武装反抗之路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重大战略抉择呀，这一抉择的实施那必须是慎之又慎，一步走错满盘皆输啊，这整个党就可能完了。千斤重担落在周恩来肩膀上，周恩来能睡得着觉吗？一晚上啊没睡踏实。到了鸡叫天明时分，邓颖超醒了，睁开眼一看，身旁的丈夫正盯着窗户打愣呢，胳膊枕在脑后。邓颖超问了一句，恩来，你一夜都没睡吗？周恩来呢没吭声。邓颖超一看周恩来的模样，就知道自己男人身上的担子有多重有多难。他一看周恩来发难，做妻子的能不心疼？邓颖超鼻子一泛酸，突然眼泪就下来了，哭是哭了，但哭的没有声音呢。周恩来这个时候开口了，小操啊，别流眼泪，让妈妈见到了还以为我欺负你了呢。我明白你的九江之行是意味着什么。周恩来笑了笑，现在看来啊，当初成立觉悟社的代号还是有用的，如果发生特殊的情况，我还是叫做五豪，你还是叫做一豪吧。咱们前文书说了，周恩来邓颖超在成立觉悟社的时候抓阄，周恩来抓了一个五号，邓颖超抓了一个一号，于是两人就拿五号一号的谐音做了自己的代号了，一个代号叫五豪周恩来，另外一个代号叫一豪，那就是邓颖超。周恩来现在一说这话，邓颖超说，恩来呀，不会真的是生离死别吧？哼，其实啊，国民的同志间夫妻间每一次的生离就意味着死别呀，我们都不要太伤感了，我们哪怕是到了马克思面前在那里相见也不要流泪，要笑要快活。为什么要快活呢？因为

0: 我们的一生过得很有意义呀。说到这里，周恩来坐起身子，拉过床边的一只破皮箱，从里面翻出一件毛衣，这件毛衣上绣着的字还是清晰可辨的，六个字：给你温暖，小超。周恩来把这件毛衣捧在手中，递给妻子：“给你。”“
1: 啊，为什么？你要收着它？这什么意思？”“
0: 一件衣服，贴在身上整整五年，也就有了人气了，像过人了。我要是真的走远了，回不来了，小超啊，你就把它当个人吧。”“
1: 不，不不不！”邓颖超一把就推开毛衣，“我不能收，我不能，我。”
0: 说着不能收，邓颖超啊，还是把这毛衣接到了手中了。“
1: 好吧，我收下。”
0: 说这话的时候，邓颖超的眼泪又掉下来了。周恩来赶紧地取过一块手帕，为妻子擦干眼泪。
1: 唉，邓颖超叹了口气呀，“真是怨天下，没有后悔药啊。”“
0: 哦，小超啊，你后悔什么呀？
1: 能不后悔吗？前年，我不跟你商量，就随便打了胎，以为工作忙，其实啊，哪一年工作都忙。真的，那是我不懂啊，你还骂了我一顿。去年呢，又过分保胎，弄得胎儿很大，四月份生孩子的时候只能用产钳，结果孩子夭折了。想起来真后悔，后悔死了。”
0: 小曹啊，周来这个时候就听见窗户外边鸡又叫了。周恩来一看时间不早了，赶紧起身下床。“小超啊，别难过，我们是为天下的孩子谋幸福的，也一样啊。哎，我的马褂呢？”邓颖超也赶紧的擦干眼泪，给丈夫取来了长袍马褂，还有一只小药囊啊。那片刻之后，周恩来呢乔装改扮，就成了一位留着长长胡须的游走郎中了。打扮完毕之后，周恩来转过身子问邓颖超：“小超啊，你看我像不像游走郎中啊？”邓颖超这么一看，“哎呀，还像不像呢，我都不敢认你了。”“是吗？那好，你把妈妈叫来，我要提一个小小的要求啊。”“
2: 哎呀，说吧，我的郎中先生。”“
0: 如果……哦，我说是如果呀，如果真的发生了意外，妈妈呀，你一定要答应我，小超一定要嫁人呢。他今年才23岁，路还长着呢。”
2: 杨振德一听这话，这脸呱嗒一下子就沉下来了。
0: 但是周恩来呢，仍然接着往下说：“我只有这么一个要求，妈妈，我求你答应啊。”这一句话呀，说的杨振德眼泪下来了。“
1: 恩来啊，我也想过了，我们母女俩都是一样的黄连命啊。既然有了你这句话，我也会劝女儿的，叫她千万不要走我这条路啊。”
0: 周恩来一听满意的笑了：“好了，现在呀，我总算是了无牵挂了，在下要云游四方，行医去也。”
2: 周恩来的动作确实很快呀，他告别了邓颖超母女，于7月26日赶到了九江， 向李立三

邓中夏等人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举行南昌起义的决定，又于27日赶到南昌，主持成立了由他本人、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组成的中共前敌委员会，决定于7月30日举行南昌起义。这个决定啊，得到了所有人的支持，大家一个个是非常兴奋，终于能够无力反抗国民党反动派了。大家是分头行动，摩拳擦掌，都表示同意啊，也有表示不同意的。谁呀？张国焘啊。张国焘得到消息，马上就发表了不同意见。他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于29日接连给前委发出了两封急电，称起义应该慎重啊，无论如何也得等他赶到南昌后再做决定。这电报发出去了，张国焘啊也急匆匆的出了门了，赶紧的赶奔南昌啊。就在1927年7月30号，张国焘终于走进了南昌江西大旅社。哎呦，一路之上啊，张国焘走的是急急匆匆啊，心里头很是有些恼火。他觉得呀，自己必须制止可能出现的盲动。张国焘心说话，周恩来这个人生性慎重啊，啊，这个人办事非常小心的，那怎么今天突然间会做出这样的事儿呢？哎呀，看来人有失脚，马有失蹄呀。这件事情周恩来办的呀太草率了，我必须赶紧制止。于是张国焘一路火急火燎，忙忙活活，总算是赶到了南昌江西大旅社呀。那周恩来早已经在旅社门口迎接张国焘了。一看张国焘来了，周恩来是满脸的笑容啊，国焘同志啊，哎呀，你可来了，大家伙都等得心焦死了。再看张国焘面色铁青，非常严肃，一点笑模样也没有啊。人都到齐了吗？到齐了，一个不少，全在楼上指挥室里等你呢。张国焘一听一个不少，这才有点放心的。走，周恩来在前面带路，就领着张国焘上了楼上。这楼上啊是宽大的指挥室，张国焘一看这楼上坐了不少人呐，有朱德，有叶挺，还有贺龙。张国焘看了看大家伙，一摆手让迎接自己的大家伙全部坐下。然后张国焘清了清嗓音，诸位啊，首先是问好，我代表中共中央向前敌委员会朱同志，向在座诸位将领问好。其次啊，是提问，起义时间定在什么时候？哇，这范儿不小，那也得汇报啊。是今天呢，7月30日深夜。诸位啊，不要起义了。什么？当时啊，是整个指挥室都炸了，说什么不要起义啊？这会儿周恩来啊赶紧的用手指住大家，大家伙安静安静，不要吵不要吵，听国焘同志把话说完嘛。大家这才把心情给按制住。张国焘啊一点不慌张，为什么不要起义啊？起义应该有两个前提，第一，如果有成功把握则可以举行起义，否则不可动。第二，起义应该征得张发奎的同意，否则也不可动。说完话，这指挥室啊是一片寂静。

0: 张国焘一看，哼，让自己两句话全给镇住了，太草率了啊！说打就落，那哪行啊？哼，怎么样，没词了吧？啊，有成功把握吗？征得张发奎同意了吗？没有成功把握，没征得人家同意，起什么意呀？起哄差不多少。哼，没词了吧？冷静了吧？不说话了吧？嗯，哼哼哼哼，哈哈哈哈呀！这张国焘那么高兴啊，不是张国焘，突然间呢，在这指挥室一片寂静当中，有个人是哈哈大笑。嗯，张国焘一看，谁呀？非常人呐，正是贺龙。张国焘心说：“这个贺龙什么意思？”你笑就笑呗，这个笑声啊也未免过于夸张了嘛。张发奎张发奎，贺龙啊，看着张国焘，你还以为张发奎拥护共产党啊？哼，他去庐山了。一边笑一边摆手嘲笑张国焘。什么什么？张国焘不明白。贺龙，你说什么？去庐山了？他去庐山干什么？干什么？这还不是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的事吗？啊，到庐山上策划反共，不反共他去干嘛？啊，会议是汪精卫这个狗日的主持的，汪精卫一声叫唤，张发奎就摇着尾巴去了。你还想让张发奎支持我们造反？老虎能借出皮来吗？啊，哎呀，张国焘气得一瞪眼。贺军长啊，我告诉你，说话要有根据。你敢保证张发奎已经投降汪精卫了吗？啊，张国焘心说啊，没证据啊，打死我也不相信。张国焘对张发奎的革命言论那一向是印象深刻的，那这位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那是北伐名将，历来表示对中共友好，他也坚决地讨伐过蒋介石。张国焘打死也绝不相信他会一头投降到汪精卫那里去，这事儿啊，哼，绝不可能。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评书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3: 沉默是金啊，
4: 别人的事少管，
5: 说多错多，
2: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3: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2: 好，
3: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2: 不用谢，
3: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6: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7: 警察叔叔，我知道。
6: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8: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2: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8: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2: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9: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10: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
9: 哦，谢谢。
10: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9: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11: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2: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11: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2: 有时多说一句，
6: 多说一句
2: 是善意，是教养，
6: 是勇气，是信念，
2: 是敏锐的觉察，
6: 是有声的温暖。
2: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12: 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我的腰啊，
1: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2: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3: 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长一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262，750-5888。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话说中医》。
5: 天人合一，辩证施治，同心同德，人心仁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一个展示华夏中医风采的平台，一个弘扬传统中医文化的新阵地。人文自初始，中医伴随生。数千年来，中医以其独特的魅力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代代医学传承者们薪火相继，济世安康，推动护佑着中医药走向辉煌。由药堂到百姓，有钱没钱都可以收获健康，

0: 为服务广大民众，收获健康，诉说衷肠。话说中医，以传中医精髓，成华夏文明为使命，以电波为载体，通过讲述的形式细说中医药故事，博览世家风采，造福于民众健康，让中华民族创造的这一瑰宝发扬光大，代代相传。欢迎收听《话说中医》，
1: 弘扬中医药文化，关注百姓健康。这里您收听到的是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的《话说中医》，化百姓疾苦，说健康话题。首先呢，我向大家播报一下医馆近期出诊的专家情况：高鲁东，齐鲁名医高氏第三代传人，明老中医学术经验传承人。个人介绍。出生于中医世家，从医30余年，申报国家发明专利2项，在治疗疑难杂症上有独到之处，尤其对周围血管病方面的研究颇深，在中外治疗脉管炎等周围血管病医学史上填补了一项空白，擅长治疗脉管炎、静脉曲张、糖尿病并发症、糖尿病手足坏疽、末梢神经炎、血栓性静脉炎、深静脉血栓、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静脉瓣膜功能不全、连窗腿、单独淋巴管炎等周围血管疾病，治疗不孕不育、乳腺增生、乳腺炎、月经不调有较高水平，对牛皮癣、脘癣、湿疹、荨麻疹独有建树，对肾病综合征、痛风、带状疱疹、阳痿、早泄、前列腺等各类男女生殖泌尿疾病也颇有建树。延吉市祥康中医馆地址：延吉市进学小学西100米。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邀请到的是深受大家喜爱的滕建国滕主任。滕主任你好。
2: 弘扬中医文化，服务啊百姓健康。主持人好，全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中医节目又与大家准时见面了，我是话说中医栏目的主讲人滕建国，非常高兴啊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与大家一起来学习中医，传播中医，并且啊应用中医和中药的知识来帮助啊大家解决啊疾病的问题。百姓啊有疾苦，中医呢做先锋，听众朋友有什么问题想要了解和咨询的，都可以啊拨打我们话说中医栏目组的服务电话，我呢和我们医馆的专家团队一定啊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咱们很多呀中老年朋友啊在生活当中得了病以后呢，往往啊会听朋友说这个病啊该那样治，听邻居说呢这个病啊得这样治，都是呢听别人说的，那么说白了呢就是啊要道听途说，结果呢自来自去都陷入了治疗的误区，病情呢也没有啊很好的控制住。在前几天呢我给大家讲了糖尿病患者容易啊陷入的三大治疗误区，就是啊管住嘴、迈开腿、按时服药，就能有效啊控制糖尿病，阻止呢并发症。但事实呢却啊并非如此，直到啊坏疽、截肢、心梗、脑梗、眼病、尿毒症啊等并发症的出现，才呢后悔啊莫及。在我们医馆呢就会啊经常接诊到啊这样的糖尿病患者。在昨天呢我们也讲了管住嘴啊和迈开腿两个误区，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讲一讲啊第三个误区，定时服药。那么这个药呢就指的是降糖药，可以说啊这是每个糖尿病人大普遍的一个误区。因为啊绝大多数糖尿病人呢都认为只要啊我认认真真的去吃药，那么控制好血糖，我呢就会啊没事儿，就不会啊得并发症，就会啊身体恢复正常。但是结果怎么样呢？我们呢不妨来看看那些啊在医院里或者呢是生活中的这些糖尿病病人，即使啊他们认认真真的去按时吃药，他呢也一定啊会发展成并发症。那么快的呢就是3年左右，慢的啊也就10来年左右。所以啊我们千万呢不能

认为，只要啊正常的去吃降糖药，打胰岛素，你呢就安全了。那换句话来说呢，即使啊你通过吃药打胰岛素把血糖控制住了，你呢也一定会得并发症。这是啊因为方法不对，或者呢叫方向不对。我们为什么会认为通过吃药打胰岛素把血糖控制住了就等于把糖尿病控制住了呢？就是啊因为我们认为糖尿病啊就是胰岛和胰岛素的事。但是事实上呢，二型啊糖尿病的病根啊是肝脏出了问题。为什么说二型糖尿病的根源是肝呢？我呢和大家讲一下我们的血糖啊是怎么调控的，大家呢就能明白了。在我们的血液里啊，血糖在过高的时候呢，咱们的胰腺呢就会分泌胰岛素，而胰岛素呢去了哪里呢？可以说它直接啊去了肝脏，是去啊通知肝细胞血糖高了，那么这个时候呢肝细胞呢就赶快啊把这些血糖回收，这样一来呢咱们升高的血糖呢就自动啊恢复到正常了。所以啊我们之前对糖尿病的认识呢是错误的，那么很长时间以来呢都认为啊二型糖尿病的啊它的根源是胰岛还有胰岛素，我们以这样的认识呢来治疗糖尿病，可以说谁治好了？那么大家看一看都没有治好。所以说啊在糖尿病的治疗上呢一定呢要有所啊突破。我们呢先要啊端正我们对糖尿病的认识。其实啊在二型糖尿病的初期，我们的胰岛啊和胰岛素并没有啊出现问题，而真正出问题的是我们的肝脏。所以啊得了二型糖尿病首要的任务呢就是啊要调理好我们的肝脏。不过呢说起啊旧有的观念的改变呢确实是非常困难的。别说啊我们一般的患者朋友，就是一般的医生啊也很难改变观念。我呢就认识啊这样一个糖尿病患者，他本人呢还是啊一个医院的内科主任。可以说啊糖尿病呢就是啊归内科管的。他呢在得病啊之初啊就严格啊执行管住嘴迈开腿按时呢去吃药。那么开始的时候呢一天呢一片二甲双胍，那么后来呢就加到啊早晚各一片了，那最后呢就加到啊早中晚各两片了。所以呢我们很多人呢都认为我只要啊吃了降糖药或者呀打胰岛素把血糖控制好就行了。那么我们先来看看呢血糖到底控制好没控制住呢？那么控制住是什么呢？我这一辈子啊只吃啊一片二甲双胍，只要呢我吃下去啊这一片二甲双胍，那么血糖呢就永远呢恒定，这呢才是控制住。所以啊当他已经加到每次两片一天三次的时候呢，药量啊已经不能再加了，那么只能呢再加一种其他的降糖药，什么药呢？拜糖平。结果呢也是一样，开始的时候呢是一片，后来啊加着加着又不行了，最后呢只能啊打胰岛素了。从一开始的每天只打八个单位的胰岛素，那么一点点的加到40个单位的胰岛素，即使呢他这样努力还是呢得了糖尿病的并发症。什么病？哎，肾病。那么两年后呢就发展成了尿毒症了。其实啊我们往往啊会误认为只要啊通过药物把血糖控制住了病情呢就不会发展了，其实啊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事实上啊你不管怎么控制病情呢还是继续啊在发展，那随着患者啊不停的在加药病情呢还是啊在不断的恶化。也就是说如果说啊通过控制血糖就能把糖尿病控制住，那么患者啊也不可能得并发症。而在患者啊尽最大努力控制血糖的同时呢还是啊得了并发症，那就说明啊传统的控制血糖的治疗方案呢是无效的。所以啊我们就要寻求正确的解决途径，那就是啊要通过中医和中药呢来调理，要养肝护肝，恢复啊肝脏的降血糖功能，才能够啊真正有效的治愈糖尿病和糖尿病的并发症。而这位医院的内科

0: 主任呢后来没办法了，就找到啊咱们医馆，差不多啊用了三个月的时间才把这血糖啊还有肌肝啊哎尿素氮呢降到了正常值。那即使这样呢，他也需要啊继续呢调理。也就是说呀，糖尿病的调理绝对呀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也没有人能在一两个月内把多年形成的糖尿病啊给调理好。所以啊，咱们既然得了糖尿病，就要做好啊长期与糖尿病做斗争的这种思想准备，不说三年两年，也得啊半年左右。那么大家得了糖尿病和糖尿病啊并发症，就不要啊再陷入治疗的误区了，那么尽早呢来到咱们医馆，采取啊正确的中医药调理和治疗。那么老朋友啊应该都知道，在治疗糖尿病及并发症这块呢，咱们医馆呢最出色的啊当属啊咱们齐鲁名医高氏啊中医第三代传人高祖东高教授。那么剩下的时间呢，我们还是交给啊场外的听众朋友们。
1: 高鲁东，齐鲁名医高氏第三代传人，名老中医学术经验传承人。个人介绍，出生于中医世家，从医30余年，申报国家发明专利2项，在治疗疑难杂症上有独到之处，尤其对周围血管病方面的研究颇深，在中外治疗脉管炎等周围血管病医学史上填补了一项空白，擅长治疗脉管炎、静脉曲张、糖尿病并发症、糖尿病手足坏疽、末梢神经炎、血栓性静脉炎、深静脉血栓、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静脉瓣膜功能不全、连窗腿单独淋巴管炎等周围血管疾病，治疗不孕不育、乳腺增生、乳腺炎、月经不调有较高水平，对牛皮癣、脘癣、湿疹、荨麻疹独有建树，对肾病综合征、痛风、带状疱疹、阳痿、早泄、前列腺等各类男女生殖泌尿疾病也颇有建树。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同时呢，也提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您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来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3: 你好，唐老师。
2: 哎，
3: 我说说我这问题啊。
2: 啊。
3: 我这是胃炎，去年检查胃息肉。
2: 啊。
3: 肝息肉。
2: 肝还有息肉，胃也有息肉哈、
3: 啊。
2: 嗯。
3: 啊，我给您念念他这个息肉的大小吗？
2: 啊，你不用，你就给我念那个就是提示，最后结论就行。
3: 结论，肝囊肿。
2: 啊，肝囊肿。
3: 还有就这个睡眠。
2: 嗯。
3: 就睡不着，整宿的睁着眼睡不着。
2: 今年多大年龄了？
3: 今年57岁。
2: 啊，那你这失眠能有多长时间了？
3: 失眠好长时间了，横得有2-3年了。
2: 哎呀。
3: 不吃安定是一点都睡不着，睁着眼就睡不着。
2: 这些药啊对咱们身体啊伤害太大了，尽量不要啊去吃去，是不是？
3: 是呢，是是是，那没辙呀，就睡不着啊。
2: 嗯。
3: 吃一片睡1个小时，手术就是腰间盘突出压迫神经。
2: 啊啊、哦、
3: 我最近您知道吗，我也没吃什么药，我昨天这2天胃吃不下去饭
2: 啊、哦、
3: 就老翻跟噔噔翻噔，吃不下去见饭就烦。
2: 嗯，
3: 我夜个我没辙了，就从我们村上拿一瓶那个奥美拉唑。
2: 啊、哦、这个药啊纯是顶着药，这是。
3: 对对哦，
2: 哎，吃上好使，不吃啊这胃病还犯。
3: 对对、
2: 哎、
3: 是是，
2: 所以说这个药呢、根本解决不了胃病。
3: 嗯嗯
2: 嗯、哎，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你到药店呢去买啥，买一个香砂养胃丸吃这个。
3: 哦，
2: 哎，完了我再给你开一个药引子，咱不吃那生姜吗？
3: 生姜。
2: 哎，咱做菜那个生姜啊。
3: 嗯嗯嗯。
2: 把那生姜切两片，这两片给它切成丝儿，熬点姜水送服这个香砂养胃丸。哎。
3: 哦哦。
2: 哎，用也就是用姜水送服香砂养胃丸。
3: 哦。
2: 哎，这样效果它就好了。等你、
3: 哦、
2: 等你这个胃调好了、
3: 哦、
2: 你睡眠自然就好了。哎。
3: 哦，您说那个肝息肉呢？
2: 肝息肉就是运动量少。
3: 运动量您知道吗？这一年打做了这那个腰啊，没怎么。

0: 所以说咱们一定是啥呢，增加运动啊，咱说不好听的，咱现在有很多是这个失眠呐、啊
1: 嗯、
0: 睡眠不好、
1: 嗯、
0: 就是闲着待着、嗯、没事儿啊、
1: 哦、
0: 你看这真正一天干活的人，你看有几个说睡不着，那觉都不够睡
1: 啊、嗯、我再跟您说一个，
0: 嗯，
1: 就您说我老公这个腿是，他是左腿一心开始是跟蚯蚓似的，那个静脉曲张哈，
0: 对，静脉曲张
1: 啊，头几年好像有个五六年六七年了，他现在成一个大呼病似的，就那扣在这儿特硬，
0: 哎呀，
1: 黑紫黑紫的，
0: 那不是加重了吗？
1: 啊，
0: 他这种情况已经形成啥呢？下肢啊，那个动脉那个闭塞症了。
1: 哦，
0: 哎，这得赶快治啊！
1: 前年说那个住了一段时间医院，
0: 啊、
1: 人家说也没法动手术，
0: 就是这病哈、啊，必须得抓紧治啊！以后
1: 啊，
0: 走道成问题了，
1: 是，
0: 哎，一走道都疼。
1: 天天他说也不疼也不痒，他说没事儿、
0: 啊，
1: 今儿该干嘛还干什么。
0: 啊，是啊，现在是没事儿啊，那以后肯定会有事儿的、
1: 啊。是，
0: 那病哪有说你不治他自己就好的，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对，
0: 一点点慢慢他就严重了嘛。咱们医馆呢，治疗这个病症啊是谁呢？就是高鲁东高教授。
1: 高教授。
0: 哎。让你老伴儿来找他就行了啊！
1: 哦哦，行，
0: 好的，哎，再见。
2: 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3: 哎，唐老爷，我天天听你的节目
0: 啊。啊，喜欢咱们这档节目哈。
3: 哎呀，你这人啊，真是太幽默了。
0: 哎呀，
3: 讲的太好了！
0: 哎呀，过奖了，过奖了
3: 啊！
0: 我只是尽我所学吧，来帮助大家
3: 啊！
0: 嗯，
3: 完，我去年我老儿子他在外地上班回来，他痔疮
0: 啊。
3: 我说我天天听那唐贵人讲，说我就去看，他说看什么看，都是卖假药。我说不是，
0: 啊、
3: 你赶紧跟我去吧。
0: 啊，
3: 我就给人领去了，领去是高楼中给看的。
0: 嗯，
3: 抓了43副汤药，吃了20天，痔疮基本就好了。
0: 啊，
3: 他可严重了。完他临走干我妈我回来啊，
0: 嗯，
3: 我还上他去叫他给我带抓去，不要去。
0: 嗯，这个痔疮啊，可以说非常难治啊。你儿子说是内痔外痔还混合痔啊？
3: 内痔外痔都有啊，那都淌血呀，可邋遢了。
0: 啊，那是不是都不敢坐着？
3: 啊，不敢。
0: 哎，
3: 完了从哪吃完药他一天比一天见好。
0: 嗯嗯。
3: 啊，完他急忙就走了，完事他说等回来
0: 啊，
3: 再领他去看看去。
0: 这个病啊可真遭罪啊，这个病啊可以说还不好说，你说你到哪块，你说你不坐着吗、
3: 啊、
0: 是不是，
3: 辣的不能吃，咸的不能吃、
0: 嗯、
3: 吃了就便宜
0: 啊，
3: 都不说了
0: 啊，不说了
3: 妈，这你听这节目啊是真的，我说不真不真的我不能，
0: 所以说啊事实胜于雄辩哈、啊、
3: 对对对，
0: 以后啊有些什么事情啊、
3: 哎、
0: 自己没经历过、哎、没见过，自己身体啊没感受过啊，不要轻易下结论啊，
3: 啊
0: 嗯
3: 啊，现在呢现在我孙子，我又领我孙子去看病去了
0: 啊，又领你孙去了啊。
3: 啊，我孙子是什么呢？有点像肝胆科病、前列腺的方面的病。
0: 你孙子才多大呀？
3: 今年30了。
0: 30就得前列腺病了？
3: 他这个病得16年了。
0: 哎呀，
3: 来说那回来老外打回，冬天也不穿棉袄
0: 啊，
3: 不穿棉衣，
0: 拔着了，
3: 冻的。
0: 嗯。
3: 啊，完了手脚都冰凉啊。
0: 嗯。
3: 嗯，完一点一点给他调整的。也没少看呢
0: 啊，那找哪个大夫看的啊？
3: 高祖宗给看的
0: 啊，也是找高大夫看的
3: 啊
0: 啊，
3: 他给拿了10副汤药
0: 啊，
3: 完事了、嗯、我还得领他去的，这我就坚持一给他治好。
0: 行，一定像你孙子，你看年龄小，你要得这个病啊，可别让他坐下病根儿啊。
3: 就说是呢，
0: 哎，一定趁着
3: 高大夫了，
0: 哎，一定趁着年龄小，把这病啊给他调好他，是不是啊？等到老了，可以说就调不好，可就遭罪了。哎，这三来说就这样，你说这哪能行啊？咱以后告诉他，到冬天的时候一定多穿点，脚底下别凉着，别拔着。
3: 啊，
0: 哎，美呀、啊，美是一方面，是吧？身体健康更重要啊。
3: 现在年轻人不都这样
0: 吗？哎，哎呀，所以说你说病怎么来的，就这么来的，是不是啊？
3: 是是。
0: 嗯。
3: 嗯，完事儿了，我问那个高大夫，我说像我孙这病能不能治好？他说能。
0: 啊。
3: 啊，我说我就来这坚持给你治。
0: 啊，既然高大夫这么说，你就相信高大夫啊。
3: 啊，
0: 咱们高大夫轻易不给人下结论的。
3: 啊，对，他就是怎的，就是我这孙子上，那个包皮怎么事儿啊？来沈阳做的手术。
0: 啊。
3: 完了，花20000来块钱来沈阳做的这个前列腺，增什么也不肥大。
0: 啊。
3: 这玩意儿缓解点，现在又犯了，小肚子疼，腰疼。
0: 这个手术啊，针对于前列腺呐、啊，它只能起缓解症状，从根本上解决不了。根本上哈，还是咱们中医这疗法针对男性前列腺效果是比较好的， 特别你孙子他仗一个什么

0: 嘛，就年龄非常小，知道吗？
1: 嗯、
0: 身体有生发之力，嗯。
1: 对对。
0: 哎，所以说你孙子这个病啊，不用愁。像高大夫说吗？哎，你孙子病能治好吗？那你老人家就放心啊。
1: 啊啊。
0: 哎，你说你老人家也不容易啊，这么大年龄，你说又给儿子操心，你孙子你看三来岁还得前列腺了，这是男性都得六十多岁以后才能得这病的，你说。
1: 就操心着呢，我要不跟他老操心，对、
0: 嗯，
1: 一有病就找我。
0: 嗯。
1: 他妈和他爸都老能年，也没有钱。现在你说一看点病啊，这消费太大了，你说是不是？
0: 对，
1: 他也行，那没有法怎么整？我这咱俩钱我省吃点用，不就得给他看病，让你瞅他有病啊？
0: 还是啥呢？你这当妈的，可以说关心孩子，是不是？这孩子一有病，你看这马上都来找妈来了，是不是？
1: 啊，
0: 哎，那妈有病，可以说孩子也得上跟前啊，你得告诉他们。
1: 我这也是热心肠。要除非管的话，人有妈有爸就管呗，没有我管的，是不是？
0: 嗯，能听出来。你不单说对孩子，
1: 嗯、
0: 你对外人都是一个热心肠人，人呢、
1: 啊、
0: 非常好，是不是？嗯，
1: 啊、
0: 这热心肠好啊，帮助别人快乐自己嘛，是不是？
1: 对对，
0: 彭
1: 伟，你这人太好了。彭伟人也不什么样的，怎么能看着你？瞅着就挺和蔼的人
0: 啊，
1: 态度那么好。
0: 哎呀，这阿姨，你这一夸我，这真高兴啊！跟你说，阿姨啊，有什么问题呢？咱及时联系啊。特别岁数大了，是不是啊？哎，一定注意休息，哎，好好保养啊。
1: 成都人呢，我也挺爱动的，我一天还打麻将呢。
0: 啊，行，娱乐娱乐行，可是啥，一定注意啥呢？哎，别玩时间太长了，太累了啊。
1: 啊啊。
0: 哎，
1: 就消磨时间。
0: 嗯，好的，有什么问题啊，就直接联系咱们医馆啊。哎。
1: 哎哎。
0: 哎，我祝你健康长寿啊。
1: 好了，谢谢你。
0: 哎，好的，再见啊。哎。
1: 哎。
2: 郭鲁东。齐鲁名医高氏第三代传人，明老中医学术经验传承人。个人介绍，出生于中医世家，从医30余年，申报国家发明专利2项，在治疗疑难杂症上有独到之处，尤其对周围血管病方面的研究颇深，在中外治疗脉管炎等周围血管病医学史上填补了一项空白，擅长治疗脉管炎、静脉曲张、糖尿病并发症、糖尿病手足坏疽、末梢神经炎、血栓性静脉炎、深静脉血栓、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静脉瓣膜功能不全、连窗腿单独淋巴管炎等周围血管疾病，治疗不孕不育、乳腺增生、乳腺炎、月经不调有较高水平，对牛皮癣、脘癣、湿疹、荨麻疹独有建树，对肾病综合征、痛风、带状疱疹、阳痿、早泄、前列腺等各类男女生殖泌尿疾病也颇有建树。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 4323777。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3: 喂，程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啊，你好。哎，我这好长时间就听你节目。
0: 啊，来。
3: 听完了才来这看病嘞。
0: 啊，那来到咱们医馆找哪位大夫看的啊？
3: 找高鲁斌。
0: 啊，高鲁东啊，啊，高大夫。
3: 高鲁东，对，啊，高鲁东。
0: 啊，看的什么病啊？
3: 看的糖尿病的综合症。
0: 哎呀，这个得这个病啊！
3: 啊，哎呀，
0: 太不幸了，
3: 那闹心了，那可闹心了。
0: 对啊，糖尿病多少年了？
3: 10年了吧？
0: 哎呀，10年了啊！
3: 嗯，
0: 完了产生合并症了。
3: 产生合并症，眼睛、手、脚、
0: 啊、
3: 都有了。
0: 啊，眼睛达到什么程度啊？视力？
3: 眼睛就是这么说吧，一米之内就一米吧，你看不清人。
0: 哎呀，一米之内都看不清人。
3: 啊，就模模糊糊的。嗯，
0: 哎呀，那他太痛苦了，可以说以前眼睛是好的、
3: 啊，
0: 你说这回眼睛失明了吗？
3: 对对，几乎要失明了，哎呀，可着急了。
0: 啊，
3: 完了那个啥呢，手脚呢，神经末梢麻木。
0: 啊啊啊！哎呀，
3: 嗯，腿没告诉你都没劲儿了。
0: 啊，合并神经炎了，你这是？
3: 嗯，完了那啥玩意儿，哎呀，自己可愁挺慌了。
0: 啊，今年多大年龄啊？
3: 今年64。
0: 哎呀，才60多岁啊！
3: 嗯
0: 啊，
3: 60多岁，哎呀，可着急了。完了，一寻思，别给孩子添麻烦啊。完了，天天听你这讲座，别人说我不相信，
0: 啊、
3: 我得亲耳听着、
0: 啊。
3: 听你讲座以后，行、
0: 啊，
3: 那啥，还有的都治的差不多了。
0: 啊、
3: 完，我也自己来试一试、
0: 啊，
3: 我就来了。我才吃了，拿的是15天的药，我才吃12天半。
0: 啊啊！
3: 我现在的眼睛。 就是看对面人看得挺生气了，就酱油抹。

0: 了。
1: 哎呀，那
0: 现在得上上姜油抹布。
1: 嗯嗯，哎，真挺好。
0: 我可高兴了，真的。
1: 那你以前呢？你餐前血糖多少啊？
0: 餐前血糖以前头几年是8.3。完了，等着我上个就头半个月去检查，就是11.多，11.4了。
1: 哦哦哦。
0: 嗯，完了，那餐前餐后那就得16、17、18呗，
1: 那肯定的，嗯，17、18。嗯。
0: 完了，那个糖的，那个叫那什么蛋白呀、
1: 啊，
0: 叫什么那也高
1: 啊、
0: 嗯，那都10点多了。
1: 啊啊啊！
0: 嗯，完了我这回我来，我就主要是。再就是糖尿病、
1: 啊、
0: 我最起码我手现在不疼了，也不木了、
1: 啊、
0: 我脚的脚脖子也不木了，而且感觉可舒服了
1: 啊。那你在咱们高大那些吃了多长时间药啊？
0: 我才吃12天半。
1: 多少天？
0: 12天半呢。
1: 哎呀，12天半基本这些并发症就解决这样了
0: 啊。
1: 哎呀，那你这个疗效太好了。
0: 那我后背疼，就那心脏不大好、
1: 嗯、
0: 后背疼现在都不疼了、
1: 嗯，可以说这个糖尿病合并症啊，被称为啥呢？不死的癌症啊，知道吧？那才折磨人呢。
0: 哎呀妈呀，都可闹心死了。
1: 嗯嗯。
0: 我就是完，我就跟那啥高教授说，我说唯独就是那小药面实在太难吃了。
1: 哎呀，难吃没事儿，再难吃咱能治病，可以说
0: 再难吃我也能坚持。
1: 嗯、咱一天天见谅、嗯，一天天见好，一天天舒服。
0: 对呀、
1: 啊。可以说那药就难吃吧，那就不难吃了，是不是？
0: 不难吃了，放糖吃呗，是、
1: 哎、
0: 不？
1: 对。
0: 哎，自己病好了就心情可高兴了。
1: 哎，
0: 完了，早上我听完了，我儿子上班，我说儿子呀，你腿疼，脚疼的，
1: 嗯、
0: 那个腰疼，我说的也找个大夫看看吧。
1: 嗯，
0: 完了他说妈妈，那你给我直接挂个号，完了那个啥玩意儿、啊，我去看去。
1: 嗯，
0: 我说哟，完了我都给他挂完了。心情老高兴了，真的老高兴了。最起码你这些的病的症状都见好了，
1: 嗯、
0: 心里就高兴了。再说岁数不十分大，也不要给儿女添什么麻烦嘛，是不是？
1: 你这才60多岁啊，是不是？
0: 嗯。
1: 哎
0: 呀，那早晨起来就云山雾罩的，都走道都直白道，都现在不得了。
1: 嗯嗯。
0: 现在腿疼，腿的那没劲儿都缓过来了。
1: 啊、
0: 最起码我都说跟正常人反正差也差不多少了。
1: 啊啊啊！哎呀，
0: 啊，这眼睛，特别是眼睛，哎呀，
1: 嗯、
0: 真的，人都说这眼睛特别难治，可是我的眼睛治的差不多了。
1: 嗯，
0: 心情可老高兴了。
1: 嗯。
0: 心情可高兴了，哎呀。
1: 嗯嗯。
0: 真的，陈教授，这真的感谢你这个讲座呀！
1: 哎呀，
0: 我这么长时间，一般人我都怕受骗，我都不听。现在我就听你的讲座，
1: 啊、
0: 天天听。
1: 啊。
0: 你都得听你讲座的，能长一些见识，
1: 啊、
0: 也长一些知识。
1: 过奖了，过奖了。
0: 真的特感谢你了，
1: 可以说。
0: 真的特感谢陈教授了，你也真是给我们送来福音呐、
1: 啊。嗯。咱们这档节目啊，其实就是啥呢？实实在在的为咱众多患者服务，目的就是这个目的，
0: 啊、
1: 没有别的啊。所以说你这回呢，通过听过咱们广播，来到咱们医馆，是不是？完了找到咱哎高老东高教授，吃了12天半的药，是不是？收到这么好的效果。
0: 12天半药，我还有一共15天的药吗？
1: 嗯。
0: 还有那啥呢？2天半的药。
1: 啊啊啊！
0: 那还才吃12天半，
1: 您、
0: 把药吃丢了，大半天。
1: 好，一定好好配合啊、一定好好配合咱们高晓东高教授啊。
0: 啊，我就是没告诉你，不管怎么苦怎么那啥，我一定得坚持吃下去，把这个病治好了，治好了，是不是、啊？
1: 嗯，好。
0: 啊哎呀，出去再溜的。
1: 哎呀，太好了！可以说我听到这个喜讯呢、我都替你高兴啊。是
0: 真的，我也太感谢高东教授了、真的，那真是我们的福音呢、
1: 可以说你看才6多岁，一旦说眼睛完全失明，那这一辈下半辈怎么过
0: 呀
1: 还得别人伺候，自己还得遭罪。
0: 我这人好动还、你说要万一真的是那眼睛看不着的，不都把我憋笑死了吗？是不是、
1: 那可不。
0: 我也感谢你这个节目，真的那啥要真感谢你、你就给我带来福音了、真的。
1: 还是啊，就是咱这档节目是服务百姓的，是不是？好，
0: 真感谢你了啊！
1: 非常
0: 不耽误时间了。
1: 哎，好的啊。
0: 哎，
1: 那咱们哎，有什么问题及时跟咱高老东还有咱那个服务人员联系啊。
0: 哎，好。那
1: 哎，咱们最终啊，把自己这些病症都给解决了，是不是啊？健健康康，享受美好生活啊！
0: 哎，
1: 好的，哎，祝你早日康复啊！咱们再见。
0: 哎，谢谢了，谢谢了。
1: 好，再见。
2: 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与您同行。

0: 行，滕老师与您在一起，为您和家人保驾护航。全国健康咨询热线4323777，4323777。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2: 哎，你好。
1: 哎，
2: 是滕老师吗？
1: 哎，是我。你好。
2: 哎，滕老师你好。
1: 哎。
2: 哎，我是那个高五中老那个老师的患者。
1: 啊，高大夫患者，什么病啊？你得的？
2: 啊，对对对，我是静脉曲张脉管炎。
1: 啊，今年多大年龄？
2: 56。
1: 啊，才56。啊啊，那怎么来到咱们医馆的？找到高大夫的？
2: 我是一个半月之前，我家我爱人听你们广播。
1: 啊，
2: 对对对，说高主任是全国第一人嘛，然后我俩来挂的号看的病。
1: 啊。静脉曲张
2: 来
1: 什么程度？你
2: 这是之前吧，我是双下肢浮肿
1: 啊，都浮肿了
2: 啊，双下肢浮肿吧，我是在98年就得这个病，我是在丹东98年在丹东治了一次
1: 啊，
2: 然后8年之后在吉林市又治了一次
1: 啊，
2: 就是他是自己配的药，往那个局部血管打的药
1: 啊，
2: 打完之后吧就好了几年又犯了
1: 啊，
2: 然后来这个之前吧，我是双下肢浮肿，然后局部血管突出
1: 啊。
2: 嗯，左腿的那个皮肤改变就是深褐色，
1: 啊、
2: 然后奇痒，特别痒。
1: 啊、哎呀，那形成血栓了、
2: 嗯，
1: 那就是。
2: 对对对，然后听广播就奔高主任来了、
1: 啊，
2: 来了之后主任跟我现在治疗了一个半月，现在的效果就是双下肢浮肿消失了。
1: 啊，吃的是口服药啊，还是外用药啊？
2: 汤药。
1: 啊，汤药啊。
2: 啊、
1: 嗯、啊！
2: 然后这皮肤的改变是由深褐色，现在变成浅，逐渐变浅了，就明显的好转。
1: 啊，那就好，哎，这样好了，可以说
2: 对对对，
1: 那血脉通畅了，
2: 伴随疼痛也消失的。
1: 啊啊！
2: 啊，这是我真实的体会，对对对。
1: 啊，以前那是浮肿，是不是啊？瘙痒，疼不疼呢？
2: 疼。
1: 啊，疼。那走路方便不？
2: 嗯，走路反正是工作一天下来之后，双下肢就是不像自己的腿麻木。
1: 哎呀，你这
2: 没有知觉
1: 啊，多少岁呀？
2: 嗯
1: 嗯，平时啊一定注意这腿要抬高。
2: 对对对，
1: 嗯，
2: 现在是治疗一个半月，现在就是明显的变好。然后那局部那个突出那血管吧，有一块是明显的减轻的。
1: 啊啊啊！哎，
2: 嗯、
1: 非常好，一个半月，这个病啊，
2: 对对对，
1: 可以说非常难治啊。
2: 亲身体会，对对对。
1: 嗯，在西医那块儿，这个病一般都是啊，就是动手术。
2: 嗯，对，让我手术，但是我一直坚持没做。
1: 嗯可是手术吧，这个效果好不好？不好，因为手术完之后，
2: 我知道，
1: 哎，容易建成侧枝，完了还犯病，那、啊、还再手术啊？
2: 对对对，
1: 是不是、啊？咱不能总手术啊？
2: 对对对，
1: 嗯
2: 是，所以我一直坚持没做。
1: 咱们高主东高大夫在治疗，可以说静脉血栓这方面、
2: 嗯，
1: 可以说技术啊非常精湛，哎，
2: 是
1: 所以说也是独家配方啊。
2: 这个、我亲身体会到了，对对对，
1: 所以有很多人说，哎呀，这吃药能把这个下肢静脉血栓能给治好的？不可能似的，
2: 嗯，
1: 这回在你身上体现出来了。
2: 我也是抱着试试的态度，确实是这一个半月确实有体会。
1: 啊，也是抱着试试态度哈。
2: 对对对，第一次来确实试试态度来的。
1: 行，效果还是不错的。
2: 不错，确实不错。
1: 那这个浮肿下去没有？
2: 浮肿消失了。

0: 明显的减轻。
1: 哎呀，那你这可以说治疗的
0: 是，就是下雨阴天吧，确实有，昨天说下雨阴天可能有点影响，不太舒服。
1: 啊啊啊，哎呀，
0: 嗯，
1: 效果不错。嗯，
0: 不错，确实不错。
1: 嗯嗯
0: 嗯，
1: 可以说来到医馆呢，这算啥呢？这是你非常幸运呢，遇到这名医，用上了好药，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嗯，所以说一定要坚持治疗啊，绝对不能放半途而废啊。
0: 我在一直坚持呢，
1: 啊、
0: 不能不能。
1: 对，咱们一鼓作气。
0: 因为见好，我不可能半途而废，那白治了就。
1: 对，咱一鼓作气呢，把这病从根本上给它治好了、
0: 嗯，
1: 是不是？你这年龄不大呀，才56岁。
0: 我爱人天天听你们广播。
1: 啊。
0: 嗯，因为你们这几个专家，我爱人都记得清清楚楚
1: 啊。其实你爱人呐，他、
0: 嗯、
1: 第一是愿意是学习学习中医内容，第二是啥？你爱人呢，可以说都是啊，在从给你啊，在四处寻找名医呢。
0: 对对对，是。
1: 他为啥愿意听广播呀？是不是？他是在品呢，是不是？看着哪个大夫好，哪个医馆呢，水平技术高，是不是？最终你看，你爱人给你确定目标了吗？
0: 是，
1: 嗯，所
0: 以确定目标之后来到这儿了。
1: 嗯，所以说你一定要感谢，
0: 收获不小。
1: 感谢谁？
0: 嗯、
1: 一定要感谢你爱人呐，是不是？
0: 啊，
1: 嗯，
0: 不是，首先感谢你们电台和高准，
1: 嗯嗯，
0: 能让我能减轻痛苦。
1: 哎呀，太客气了。
0: 确实，我说的是心里话。
1: 嗯嗯，太客气了。可以说你病好了。
0: 嗯嗯，
1: 不管你爱人呐、啊、和家人，就我们医馆工作人员看着他也都高兴啊，是不是？
0: 对对对。
1: 病人来到咱们医馆是为了解决痛苦的，那痛苦最终在咱们医馆解决了，那么我们医馆可以说这不尽了绵薄之力来帮助大家了吗？
0: 嗯
1: 嗯
0: 嗯
1: 嗯
0: 嗯，对对对。
1: 嗯，是、啊、
0: 我现在我是不是感觉好多好多的
1: 啊？好，哎，
0: 嗯嗯，确实好。
1: 嗯，好的，咱们医馆也好，咱们这档节目宗旨啊，就是服务咱大众的。让咱大众、
0: 嗯、
1: 哎，不管患有什么样疾病，是不是、啊？咱们少花钱，尽早的、
0: 嗯、
1: 解决咱们身体病痛啊！
0: 对对对，
1: 嗯，好的。
0: 因为我爱人到现在也坚持听你们广播
1: 啊。
0: 嗯，就是工作再忙，也在抽出这时间听、
1: 啊。也感谢你爱人呐、啊，对我们这个这档节目的支持啊。
0: 嗯，那绝对是你忠实粉丝，一次都不落。
1: 嗯、
0: 要不知道他听的话，我不可能上这来治病。
1: 嗯嗯。
0: 我不知道这信息。嗯，
1: 行，好的，有什么问题啊、嗯、跟咱们医馆工作人员及时联系啊。
0: 知道知道知道、
1: 哎、
0: 谢谢你唐老师、
1: 哎、也祝你早日康复
0: 啊,
1: 啊，
0: 谢谢谢谢，哎，我也谢谢高主任。哎，好，
1: 再见。嗯，
2: 高鲁东，齐鲁名医，高氏第三代传人，名老中医学术经验传承人。个人介绍，出生于中医世家，从医30余年，申报国家发明专利2项，在治疗疑难杂症上有独到之处，尤其对周围血管病方面的研究颇深，在中外治疗脉管炎等周围血管病医学史上填补了一项空白，擅长治疗脉管炎、静脉曲张、糖尿病并发症、糖尿病手足坏疽、末梢神经炎、血栓性静脉炎、深静脉血栓、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静脉瓣膜功能不全、连窗腿、单独淋巴管炎等周围血管疾病，治疗不孕不育、乳腺增生、乳腺炎、月经不调有较高水平，对牛皮癣、脘癣、湿疹、荨麻疹独有建树，对肾病综合征、痛风、带状疱疹、阳痿、早泄、前列腺等各类男女生殖泌尿疾病也颇有建树。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 4323777。好的，再会，这位听众朋友，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在这里呢，也提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4323777 4323777来寻求帮助。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3: 你是唐老师啊？
1: 哎，是我呀。
3: 我是你们那个患者。
1: 啊，哪位大夫的患者啊？
3: 高鲁东，
1: 啊，高大夫的患者啊，在他那看的什么病啊？
3: 我是那个带胖疱疹，
1: 这个病，
3: 高血压，
1: 啊，这个病可遭罪呀！
3: 我今天就是就开始疼，
1: 嗯，
3: 一直疼2个来月，
1: 嗯，
3: 他说我折腾的太厉害了，那个疼，这个疼吧，跟别的疼不一样，他挺个路，黑天白天疼，
1: 嗯，
3: 完了也睡不了觉，一弯一跳的疼，完了还像着火苗是那么疼。
1: 是，
3: 完了我也上医院去看去了，在医院也那西药也吃了，
1: 嗯，
3: 成药也吃了，汤药也吃了，
1: 嗯，
3: 都吃了，吃了2个来月也止不了这个疼，
1: 啊，
3: 后来我就听着你讲了。

0: 听着你讲这个课，完了说那个高祖冬能看那个带泡疱疹后遗症。
1: 对。
0: 然后后来我是这么长时间的，那我也实在也挺不了，太疼，这吃药也不好，也止不了疼，我就去看看去吧。完了，我家姑娘领我去看去了。
1: 啊。
0: 看去完，我到那块儿，我就直接我就跟那个大夫说，我还怕不是，我还问我说你是高祖冬大夫吧？
1: 嗯。
0: 完说是。完我说我听那个陈老师讲课了，那个说你看那个疱疹后遗症看得好，我就奔你来了。嗯，完了，那个高祖冬大夫就给我摸脉，挺细致的，摸了半天脉，完后来给我开了药，开的特好、
1: 嗯，
0: 我吃他那药吃半个月吧，
1: 啊，
0: 完了那个没等吃到半个月，没等吃完我就不疼了，嗯，吃半个月药吃完了一点都不疼了。
1: 啊，以前在医院看了两个多月都没看好，在咱们高大夫这看了半个月就看好了啊。
0: 嗯，我真确实挺感谢你们的，我就。真的，滕老师，我真特别感谢你。我要不听了你讲吧，我也不知道你那嘎能看病啊，能看好吗？高祖冬大夫给我看了也好，就是下药下的也正。
1: 嗯嗯，
0: 药也好，您看了也好，我是特别感谢感谢，就高祖冬大夫给我看好了病，感谢感谢你这个讲座，你讲的你天天讲，我天天听。
1: 啊，哎呀，非常
0: 好。我听了你讲的可那个实在的，再说。我一个老太太，我就听实在课，完我听，完我你讲那个课我还能听懂，
1: 啊，
0: 完我啊我这天天那个什么事什么事我就都能听懂，然后我这那个陈大夫，我那什么，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就先谢谢你们，你们给我看好了病，完我就谢谢你们。
1: 哎呀，老人家呀，你太客气了啊！我
0: 也不会说
1: 的，
0: 还有老太太。
1: 医生治病救人是应该的，是不是？职责所在。你老人家说有病，是不是痛苦？那么我们医生肯定全力以赴啊，会把你病治好的。这个带状疱疹这个病啊，可以说没得过人不知道，得着人这个病啊，痛不欲生啊。有人多少人都想自杀呀，太疼了。有人给一穿衣服一碰一下都疼啊，是不是？
0: 对对对，
1: 这个
0: 一想把衣服挣都不敢。
1: 嗯，对，哎呀，
0: 他越到晚上越厉害。
1: 啊，这个带状疱疹后遗症啊，可以说你别说在咱们国内啊，就在世界上，可以说它都是一个医学难题啊。在西医那块儿，可以说这个带状疱疹后遗神经根痛很难治的。但是吧，咱们中医有很好的办法，有的患者可以说啊，就是一个疗程、两个疗程，马上让他止住疼了。所以说，有的患者啊，可以说病治好之后啊，痛哭流涕呀、啊。为什么？说这病啊，我疼了多长时间呢、啊？花了多钱呢、啊、你知道吧，找了多少大夫都看不好啊，最终啊把这病，有的人都失去信心了，不想活了，哎，太难受了，一天呢生不如死啊，真的就这一个疼，你说这天天24小时疼，谁能受得了啊，
0: 真受不了，我这一疼的就是晚上越到晚上越厉害
1: 啊、嗯、所以说你老人家还是啊跟咱们这个医馆呢、啊、跟高大夫有缘，是不是啊，最终呢通过咱们高大夫治疗，通过咱中医和中药啊，解决你的病痛啊，我呢也替你高兴啊！
0: 感谢你，感谢那高大夫给我看好了病。
1: 哎，不客气。
0: 我要不听了你讲课，我就不知，这确实不知道你那嘎能看这个病。
1: 哎呀，咱们这档节目就是服务大众的，就是帮助咱老百姓啊、
0: 哎、
1: 解决病痛的，让咱们老百姓啊钱花太少啊，治病见效还快，逐步出事就能看到啊，咱们全国的各大医院、各大科研所、各大院校的专家和教授，这是咱们老百姓的福分呐！啊，
0: 是。
1: 嗯。好的，老人家有什么问题啊，咱们及时联系啊。好，
0: 我也不说啥，就这样吧。
1: 哎，好的，哎，那咱们再见啊。
0: 谢谢啊。
2: 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与您同行，滕老师与您在一起，为您和家人保驾护航。全国健康咨询热线4323-777 4323-777。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3: 哎，你好。
1: 你是咱们哪位医生的患者啊？
3: 我是高主任的。
1: 啊，高主任的，那你在那块看的那个糖尿病啊？
3: 嗯，我在他那看的是糖尿病。
1: 嗯、
3: 啊。反正我本身吧，也就是一体多病的人。
1: 啊，还有什么病啊？
3: 心脏左心房功能下降。
1: 嗯。
3: 还有动脉硬化。
1: 啊。
3: 嗯，还有腔隙性脑梗。
1: 啊。
3: 我是高血压，更甭提了，三级高血压呢。
1: 哎呀，这么重的病呢啊！
3: 那
1: 你怎么到咱们医馆找到高大夫啊？
3: 啊，我是那个听咱们的广播嘛。

0: 你那广播吗？
1: 啊，是咱们听众朋友哈。
0: 这是每天广播听。
1: 哎，好啊，是不是？那在咱们高站那看多长时间了？
0: 我是去年开始。
1: 那现在身体调整的怎么样啊？你像这血糖啊、血压呀、啊？
0: 现在调整挺好。我在那个去看病的时候吧，是血糖呢是早晨空腹呢是7到8。有时候还高一点儿。完餐后呢是13点多、14点多。就是餐后比较高的比较多一点。
1: 那现在调整剩多少了？
0: 现在康复在5到6，反正到不了7。
1: 这不挺好吗？这是正常了。
0: 餐后呢是在10以下了。
1: 哎呀，不错，真挺好。
0: 我这个吧，那个高大夫吧也说我，你这不到70岁的人，你这心脏是80岁了，老。他说我这个动脉硬化比较严重。这个血压呢是压差也比较大。我这个血压呢是我们家族的吧。
1: 家族遗传的。
0: 完了高压呢在178以上。我有时候都能达到200多。
1: 哎呀，太高了，是不是？
0: 低压呢在60到70这个之间，达不到80那时候。
1: 这血压太高了，危险了。
0: 要不是给我定的是3级高血压。现在呢，反正是血压在140以下吧。超过140的时候少。
1: 哎呀，那真不错呀，降的，是不是？最高200了，现在140左右了，是不是？
0: 低压呢？现在是在70到80，这个样。
1: 挺好，这血压你就稳定要这个血压就不容易出问题了
0: 这个血压是这样。在我这说心脏吧，那时候就是胸闷。气短，完了呢还那个头晕，因为我有那腔隙性脑梗嘛。走路也没有劲儿，你这上咱们这楼梯我都得拽着那个楼梯往上爬。那时候反正现在呢就是好了。头也不那么晕了，那个走路也有劲儿了，精神也好了。
1: 现在整体啊，在咱高大调整都不错，是不是？
0: 都不错。
1: 这人有精神头了，是不是？浑身有劲儿了。
0: 我这吃了他5个多月吧，那个汤。后来我那个啥玩意儿，这不是回辽宁老家了吗？那个高大夫又给我打的那个就是那个粉剂。
1: 要面儿哈。
0: 打的粉剂完，我吃了3个月吧，将近。
1: 行，挺好。
0: 那反正现在这个身体吧，反正比较那个比较好吧。走路也有劲儿。心情也愉快。这得感谢那中医行，给咱请来的这个好的医生专家呀。要不然我这身体也不能到现在这个样子。最应该感谢就是招上个高主任了哈。
1: 他是你的贵人呐。
0: 对，
1: 你也是跟高主任有缘呐，是不是？
0: 有缘，哎呀，我就是刚那个看病的时候，刚吃他没有几天药的时候，我就又一次住院了。那咱们那个啥管理头人都知道，就那个谁，就是咱们那个小郑。看着我那这都上不了楼啊，他们大伙儿，哎呀，咱医馆这些人真的都得感谢这些员工啊，真好啊，对咱们这些患者。哎呀，都帮着我啊，上楼都正扶着的哈。非常热情对我们，完了还关心，尤其是那就是那个高主任那个医助哎呀，那对我老好了，经常问我呀身体怎么样，那就像那个自己家的亲人一样。就是高大夫也是这样，高大夫非常耐心呐，完了还细致的，为那个你这个患者啊打听啊看呐，你怎么问他，人家就都是耐心的给你解答。这一点老好了，我非常感谢你们。
1: 太客气太客气啊，都是应该的啊。
0: 对对。
1: 所以说看着你身体

0: 恢复这么好啊，真不错啊，我也替你高兴啊。
1: 嗯，谢谢您，王主任。
0: 咱一定要保持住啊，
1: 哎。总的来说吧，就是一句话，感谢咱们那个全体员工，感谢这个高主任，也感谢你做这档节目，是吧？
0: 好的，也祝你啊健康长寿啊，咱们一定保持住，吃饭睡觉啊，就是情绪的把控啊，都要注意。
1: 我老头是你的患者，也好了。
0: 啊，你老伴是我的患者。
1: 啊，上一回他也上你那个，也跟你俩电话那个啥来的吗？
0: 啊，
1: 也预约了。
0: 啊，你我这患者人呐太多，记不住啊。他在我那看的什么病了？
1: 他是就是化验尿，那个尿。有加号，有泡沫
0: 啊，有潜血哈。
1: 嗯，对，你给他那个也是给他打的粉剂，他吃的。
0: 啊，现在都好了。
1: 现在好了。
0: 啊，现在还有没有泡沫了？
1: 现在少。
0: 啊。
1: 嗯。
0: 啊，最好再检查一下，看看有没有潜血啊。
1: 啊，
0: 再化验化验啊。
1: 哎。
0: 咱们要治病，就是从根儿上给他治好他啊。
1: 哎。
0: 行，祝你们老两口啊健康长寿啊。
1: 好，谢谢谢谢。
0: 哎，那好的，咱们再见啊。
1: 再见。
0: 好，再见。
2: 高鲁东，齐鲁名医高氏第三代传人，擅长治疗脉管炎、静脉曲张、糖尿病并发症、糖尿病手足坏疽、末梢神经炎、血栓性静脉炎、深静脉血栓、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静脉瓣膜功能不全、连窗腿、单独淋巴管炎等周围血管疾病，治疗不孕不育、乳腺增生、乳腺炎、月经不调有较高水平，对牛皮癣、脘癣、湿疹、荨麻疹独有建树，对肾病综合征、痛风、带状疱疹、阳痿、早泄、前列腺等各类男女生殖泌尿疾病也颇有建树。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
3: 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听一下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4: 就是治疗静脉曲张，
5: 就是静脉曲张。
4: 对对对，
5: 这是第几次了？
4: 第九次了。
5: 啊，吃了两个月的药了哈。
4: 三个月了。
5: 三个月了哈。那您之前来的时候腿是什么状态？
4: 开始来的时候是疼，是不？完皮肤改变，对，胀肿。
5: 肿胀哈。
4: 对，
5: 皮肤颜色就是
4: 深，那是属于深褐色，是主要
5: 深
4: 褐色。
5: 那就是这段时间吃了这段时间药调整，您感觉就是皮肤的颜色是在
4: 改变，变浅了，
5: 变浅。
4: 而且疼不疼了？完消肿也不胀了，也不肿。
5: 啊，原来肿，
4: 肿胀
5: 肿吗？
4: 不对，左腿。
5: 左腿哈。
4: 左腿
5: 肿，肿就都消失了，是吧？
4: 消了，
5: 那就是改善的挺好，因为这个
4: 对，你要改善不好，我不可能接着来。
5: 对，挺好的啊。
4: 对，
5: 那现在是什么感觉呢？
4: 我现在巩固治疗呢。
5: 巩固治疗哈，就继续就是说，就是再进一步的，就是这个病情的控制，是吧？哈，啊，那挺好的。那就是现在就是腿，现在你也不疼了。
4: 不疼了。
5: 不疼了。
4: 对对对。
5: 就是说的那个颜色那块，
4: 颜
5: 色
4: 变浅了，
5: 变
4: 浅
5: 了。
4: 对对对。第一次来。
5: 那个就是
4: 缩小。
5: 区域也缩小。
4: 对对对，
5: 是吧？
4: 哈。
5: 那正好今天有幸那个高鲁东大夫也在现场采访一下高鲁东大夫。高大夫你好。那这个患者的这个情况，你给介绍一下吧。
6: 患者来的时候呢，他的双下肢啊静脉曲张，但是以左下肢为重，而且是静脉炎，伴随有静脉炎浮肿。就这个患者呢，治疗这么长时间，目前看这个效果还是比较不错的，
5: 挺理想
6: 的。因为中医要治疗呢，相对时间要长一些，但是呢，我们是从根本上活血化瘀，这个清热解毒啊，这么去治疗啊，就是中医讲什么呢？扶正去邪。哎，去邪。按那个西医讲呢，如果这个手术呢，它的复发率是比较高的。对，手术完了，因为它有毛细血管。
5: 对对。
6: 你主动脉、主静脉手术了之后呢，将来你毛细血管还在堵。我们临床经常看到有个两三年之后复发的患者，而且下肢溃破呀，包括老烂腿呀，过去也叫连床腿这样的患者非常多。所以说这样呢，中医要治疗呢，相对来说。第一个是保守治疗，第二个他减轻他那个患者的一个恐惧感。
5: 对，
6: 哎，
5: 这个腿
6: 对，怕截肢啊，说这样的。包括我们在那个外地天津那个这样患者哈，治疗这个效果的反馈都非常好。这样，对对对。
5: 我觉得这个患者也确实就是原来来的时候都肿了，是吧？哈。
6: 对对对。现在已经柔软多了，
5: 柔软多了，
6: 疼痛也减轻了，现在基本。

0: 伤了。而且我们现在是临床，就是说啥呢，如果能走500米啊、嗯、就一里地啊、嗯、叫临床自愈。现在咱1000米没有问题吧？
1: 1000、2000米都没有。
2: 能走多少米呢？
3: 我按走步昨天走了13000多，没感觉，一啥感觉没有，啥感觉没有。
2: 是吗？
3: 原来腿发沉走不了。嗯，
2: 那你我觉得你这个走的有点多哈。就是那个才刚高露宗大夫说、这个从中医根本的角度呢，扶正祛邪是吧？
3: 对对对，
2: 完了从根本上调理你这个病情哈。因为你还年轻啊是吧？但是呢就是说的那个你自己呢就是老几个也别走太多哈，希望你能在
3: 我没啥感觉
2: 延长中医馆在高露宗大夫调理下、就是完全
3: 我有信心，主任对我也有信心。
2: 是吗？对，谢谢高大夫。
0: 哎，好，谢谢，
2: 谢谢你啊。
3: 哎，不客气，不客气，不客气。
0: 早日康复啊！
2: 谢谢，谢谢。
4: 糖尿病，那脚变色儿，得能有个5、6年、6、7年吧。
2: 就是现在有点并发症的这个迹象、是这样。
4: 人家脚变色儿，
2: 两只脚都变色了吗？
4: 嗯，都变色儿，变黑了。
2: 啊，这脚变黑了多长时间了？
4: 半年多吧，
2: 半年多。
4: 现在行了，现在这色儿就变过来了。
2: 啊，那最开始吃中药的时候，脚是什么颜色？
4: 黑色。
2: 整个脚面连脚趾头都是吗？
4: 就是脚趾头，脚面子还没有。
2: 两只脚都是这样吗？
4: 右脚严重，左脚
2: 啊，就是脚趾头是黑色的。
4: 嗯，
2: 你效果挺好的，是不是？
4: 现在效果还行。
2: 那现在这脚是什么情况呢？
4: 现在还可以。
2: 就是
4: 现在挺好，
2: 脚趾头颜色都变过来了吗？
4: 基本上差不多了。
2: 啊、
4: 现在就脚尖吧，还有一点儿。
2: 啊，就剩脚。
4: 现在变得挺好，这回。
2: 啊，那您现在血糖是什么情况呢？
4: 血糖还行，血糖我这今早上测的是6.3。
5: 这中间吧，又犯心脏病了。我还心，这药两人药咋吃？完了，你也跟那高大夫说，高大夫给治的挺好，心脏也好。现这时候住院呢，
2: 是吗？老人家也是一体多病哈、心脏也不太好，完了
5: 心衰，
2: 心衰呢、完了还有这个糖尿病这个并发症的情况。
5: 今天挺好，感谢高大夫。
2: 高老师也来现场，我采访一下高老师啊。
0: 这个老师傅呢，当时来的时候呢，是心脏病，伴随有那个下肢这个闭塞，啊、脚趾头。已经脚趾已经变色了啊、发黑了，变黑了，而且有针刺感、浮肿。经过我们这个长达现在都几个月了，
2: 半年
0: 左右的时间了啊。说这个现在近期看着浮肿也基本就全消了，而且那个颜色也变浅了啊。说活动自如了，玩不错
2: 啊，这
0: 真不错。原来发黑了，所以说这个疾病呢，本身它连带着这个不是不光能存于下肢一个闭塞的问题啊。因为中医讲什么，天人合一嘛，是看一个病啊，看一个整体观。说是这老先生呢，本身就是还有一个什么呢，心脏病啊。首先是什么呢，治病啊是一个心态。
2: 对对，
0: 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那你说融化的时候，你不得给个归我们医生得有个时间的过程，
2: 对
0: 吧？所以说，在治疗的同时，他的身体的转归，他的愈后，是我们无法事先预测的。
2: 对，
0: 所以说都得在什么呢？就是每次复诊，他的症状，我们对一些的药物进行一个加减。哦，当时的阿姨心脏病也是搁我这看的，所以说大叔这会儿也是在这看的心脏病。
6: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祥康中医馆目前呢已经开设了中医儿科、中医针灸、中医骨科、中医内科、中医皮肤科、中医疼痛科、中医疑难杂症科、中医心脑血管科等多个科室，在中医治胃病、治老慢病等多方面呢，建立了完整的治疗体系。如果您在健康方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医馆的服务热线4323777 4323777。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
7: 北京时间14点整。
8: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9: 生活中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10: 去延边博物馆的路怎么
11: 走？哪买到好木耳？
12: 有没有知道用水果怎么做酵素的呢？
8: 生活中你会碰到这样的麻烦。
13: 我们家下水道堵了，有没有冲下水道？
14: 网购了一个水晶灯，能给找个安装？
15: 我想清洗一下我家的油烟机。
9: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听天天帮你办生活。

0: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北京时间下午2:01，欢迎您收听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天天帮你办。我是主持人珊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1: 看房跑断腿儿，价格雾里看花，担心产权隐患，过户流程一头雾水。
0: 天天帮你办之安居我来帮，为您点亮安居明灯。
1: 从看房选房到签约过户，从贷款申请到安心收房，天天帮你办安居我来帮，全程陪伴，让你轻松住好房。
0: 立即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说出您的安居难题，我们全力帮。今天安居我来帮呢，我们邀请到的是资深的房屋评估师啊，韩桂林。为什么今天把韩老师请到直播间呢？是因为近一段时间呢，大家在节目当中啊，有一些买房啊、卖房啊，包括这个求租等信息啊。但是我们会发现呢，这一段时间这个房子买卖呢，并不是很理想，所以很多听众就在节目之后咨询说，为什么这个房子一直卖不出去哈？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把韩老师请到直播间，就是想和大家聊一下，就目前为止延吉市现在这个房屋买卖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那针对我们听众的一些手里的房子，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一直卖不出去？包括有一些听众呢是求购房子也没有找到合适的房子，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哈？我们先来迎进一下我们的请出我们的嘉宾韩桂林。韩老师你好。
2: 你好，大家好。
0: 哎，和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先打一声招呼吧。
2: 大家下午好，我是韩桂林。
0: 好的，提醒一下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啊。您在买卖房屋包括求租啊等方面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您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而且呢，今天我们也看到了啊，媒体呢也是都在报道关于这个学区房的问题，所以说您要是想问一问您家这个房子是哪个学区的，我也希望韩老师能够帮助到我们啊。我们先来看一下在我们节目当中的一些这个房源。你看啊，有一位张女士，她就是一直想把自己的房子往外租，这个信息我在节目当中播了也是有一段时间了啊。看样子应该是没租出去，要不然这个信息就不能在节目当中一直播出。她有两套房，一套呢是在这个旧货市场附近，还有一套呢是在这个开发区烟厂附近。开发区烟厂附近这个是不是应该是那个天池新村？
2: 对，开发区市场附近。哎，开发区市场附近不是天池新村，应该开发区路口这
0: 边。烟厂，开发区烟厂附近。
2: 哦，烟厂那是天池新村。
0: 天池新村那个房子相对来讲比较老了，是吧？
2: 对对对，然后是布提的老楼。哦，然后什么楼层啊？
0: 它这个是6/7，应该是顶。
2: 6/7出租还是卖？就是，
0: 出租，它93平。
2: 出租这套房子现在租价的话也就能在600-700块钱吧，也就这么个价格
0: 啊，也就600到700之间是比较合理。他如果说自己想要的高，因为他说了这个房子93平，他觉得面积有点大，就挺大的。然后呢就两层，都有这个卫生间，所以可能想租的价格高一点，所以就
2: 想租高了。现在其实整体的这个市场行情卖的也不好卖，但是租的拿出来的多。真的想租高价确实不太允许，真的不如早点租出去便宜点，然后早点让它变现。
0: 对，我也这么认为啊。那600到700比较合理。那比如说有的可能说是压压价，可能500，是不是咱就可以再等一等，能不能？
2: 要500的话我觉得确实低了。他要是六楼，刚才我听说是6/7是吧？
0: 对，
2: 6/7还是个月层的情况下，要是500情况下确实太低了。还是90多平方的房子。700-800这个价格应该还是没问题，正常市场价。
0: 好，明白。好，这是那关于旧货市场那一块，因为这两套房应该都比较老，旧货市场附近看了也没有太新的楼，应该也是老楼。
2: 对对对，
0: 它这个是个5楼，然后面积是100平，这个您要是给个价位大概是多少？
2: 5楼100平出租的话应该也就在700这样。
0: 也是700这样。
2: 对对对，
0: 虽然位置挺好的，旧货市场那儿，
2: 但是楼层高，
0: 楼层高，而且楼老哈。这样，我们有听众打进热线啊，我们先来迎进一下听众热线，看看他是有什么问题想要。

0: 咨询到我们啊，这位是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1: 哎，你好，那个、哎、韩老师是吧？
2: 啊，对对对，你好。
1: 我有个房子在那个延边二中的斜对面，龙岩世家。十二楼，然后大概35平左右。我想知道这房子现在能卖多少钱？然后如果说卖不出去租的话，能租多少钱？
2: 12楼，35平，咱家朝向是朝哪？朝向非常重要，朝南朝北。
1: 朝北。
2: 朝北的，咱们什么装修？
1: 就是简装。
2: 简单装修，30多平方，现在这个价格应该能在13万-14万这个价格，正常。
0: 啊、出售的话，
2: 对出售的情况下，
0: 嗯，
1: 好，明白明白。
0: 那
1: 要
0: 出租呢？
1: 租呢？
0: 对，
2: 出租这套房子应该小面积的租个600-700还是可以租的，因为它电梯楼嘛，挨着延边一中、二中特别近，这个有这个需求量。
1: 哦，
2: 嗯，
0: 就龙岩世家现在这个价位哈，哎，好的好的，再见李先生啊，
1: 哎，
0: 好，再见。现在龙岩世家就大概也是这个价位，
2: 嗯，
0: 哦，就不能因为它是这个电梯楼，可能咱们那个价位高一些。
2: 其实它面积小嘛，现在都有精装修的，也就15万块钱，但是楼层低一点儿，
0: 哦，
2: 对，而且是个精装修的价格，
0: 嗯，
2: 对
0: 对。
2: 但是现在这个市场行情呢，真是想拿出来卖呢，建议大家就是真是贴合成交价去报高价吧，就是浪费咱们互相的时间，然后迟迟卖不掉，真的随着市场行情如果往下走呢，还不如早卖，
0: 越来越变质，还不如变现。
2: 哎，对对，早变现。
0: 我们再来关注啊，有一位听众，他家是在丰源小区，
2: 嗯，
0: 他是一个4楼，
2: 嗯，
0: 50多平，他现在想卖啊，他是出租出售都行，
2: 嗯，
0: 租的话大概想900块钱一个月，然后出售的话想卖16万，您觉得这个价位他要的高不高？
2: 16万，然后是40平方，
0: 50平左右。
2: 啊啊，
0: 方圆小区
2: 50，方圆小区3000-2，南向应该也是老装修了，
0: 对，肯定的。
2: 但是这个价卖不上，指定是3000超里。
0: 啊，
2: 别看是4楼，
0: 对，楼层还挺好的。
2: 对对对，现在的老房子就是卖的多，买的少，就是建议大家价格要
0: 往下。
2: 对对对对
0: 对,
2: 对，
0: 因为现在很多人吧，就是有一种就是怎么讲这个心理的预期哈，就很多可能房子卖的还没有自己买的时候贵，比如说我买的时候4000，可能现在我才能卖2000。
2: 对对对对，现在就是随着现在的市场行情吧，但是主要是也是房子偏多吧，现在新楼盘也多，但是新楼盘的优势也强，所以说咱们真有老房子卖，其实再卖老房子的这些业主，其实他几乎大半都买了新房子，都改善了，
0: 对了，
2: 所以说他也想外出手，这种出手的偏多一些，客户这块就是价格相对而言就要差一点。确实
0: 现在属于买房市场，就是，
2: 哎，对，确实是买房市场。
0: 我买房子的卖房子的多，完了买房我就可以尽情的去挑，
2: 哎，
0: 选性价比最高的，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哈？
2: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0: 好的，也提醒一下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啊，直播间的3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资深的房屋评估师韩桂林韩老师啊。那收音机前的您，如果说对房屋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你也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也看到了关于这个学区房的哈，像韩老师您是生活，因为您是做这一块，所以您可能比较关注，
2: 嗯，
0: 今年相对来讲学区是不是和往年是有一个大的变化。
2: 对对对，这学区近几年的其实变化吧都在变，
0: 嗯，
2: 但
0: 今年变得比较大。
2: 哎，对对对对对，
0: 嗯，像有一些房子就是可能原来是别的学区，然后今年划分到一个新的学区。
2: 对对对，就是这个学区这块啊，总在变这个学区这个问题。其实我也建议大家在买学区房之前，就是不要提前去下手。比如说，哎，我就想要个什么学区，我提前把这个房子留住，但是有可能随着这个政策的变化，然后划到别的学区了，你真正想进那个学区还进不去。我建议是在孩子快要开学、快要最后的期限，然后去把这个学区落实。
0: 嗯，这样比较准成，
2: 哎，比较稳妥，
0: 比较准成，比较稳妥哈。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听众在节目当中的这个房屋信息哈。
2: 嗯，
0: 一位王先生，他是想求租房子，他想在延大南侧想租一个1-2楼60平左右的。一说延大南侧这块，我们先想到就是好一点的大学城。
2: 对，
0: 就是延大南侧，但是附近也有一些老的那个小区是吧？
2: 有像什么恒坤呐，啊嗯，或者是新辉小区呀，啊，金河小区呀，啊，这都是。
0: 就这一片相对来讲，如果租的话啊，就是他想租个便宜点，
2: 嗯，
0: 哪个小区的价位能稍微低一点？
2: 便宜点的，像布梯楼2楼、3楼这样的价格还算便宜，但是这嘎的2楼、3楼一室一厅的也能。精装修的情况下啊，租接近1000左右。如果中等装修偏下点的，也是在1000以下， 八九百块钱吧，也能租得到了。
0: 60平左右。
2: 对对对，在之前是租不到的，现在出租的。

0: 房子也变多了，
1: 也变多了。
0: 对对
1: 对, 对，因为他要求想在盐大嘛，因为我们知道盐大那一块比较火嘛，所以他那个的房子相对来讲，可能比人家是其他位置的房子的租金会高一点。
0: 对对对，
1: 嗯，所以给个心理价位哈，就有的人，不光是咱买房也好，咱卖房也好，咱求租也好，咱往外租也好，咱总是怕自己要整买便宜了，不是买贵了，
0: 对，
1: 然后往外租的是我租便宜了，大家都会有这样的心理，
0: 对对对，
1: 所以您给一个指导价，这样大家心里啊，只要我别偏差太多，那可能我就没赔着。
0: 对对对对，
1: 嗯、好的、嗯，也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那刚刚说的这个王先生，他想求租房子哈，盐大南侧，就是在他预算不是很高的情况之下，这个咱们稍后再说哈。我先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于先生，于先生你好。
2: 主任你好。
1: 哎，
2: 那个是韩老师吧？
3: 啊，你好你好。
2: 啊，你好韩老师，就是我有个房子哈，在那个老河南医院那个住院部。
3: 啊，老河南医院住院部。
2: 啊，住院部斜对面那个最破那个楼，他那个楼当时我买的时候是一半火炕，一半那个暖气的。
3: 嗯，
1: 现在还有火炕吗？
2: 现在火炕有，那个房子我就空多少年了，现在没有水，整个那个楼有个三家两家的住着都空的。
1: 哦，
2: 我就寻思问一下韩老师，那个房子我现在这本来想动迁了，这有没有动迁计划？
1: 这个不行，这个有没有动迁计划？您问错人了，于先生啊，这也是我们的老听众。
3: 嗯、
1: 韩老师只能帮您评估一下，你要说想把这个房子卖掉啊、哦，这个他能给你一点建议。
2: 我要卖的话，能卖多少钱呢？那个房子是五楼顶楼八十平方。
3: 五楼顶楼八十平方。
1: 是暖气的还是火炕的？
2: 就是一半火炕，一半暖气的那是。
1: 您家呢？啊，我懂了，我懂了，嗯。
3: 嗯、
1: 这样房子少哈，
3: 对，确实太少了。
2: 九几年建造的，
1: 嗯，
3: 你这套房子现在装修什么呀？也是非常老的老装修了吧？
2: 对，它装修就谈不上了，就是说盖房的时候那最老的那种。
3: 盖房最老的装修，现在估计在1000块钱左右吧。就是你，嗯，我觉得不建议你卖了。真是你现在刚才也说到要有可能动迁这块，就是我建议这块能出租呢，你就简单装修一下出租。然后因为他卖也卖不了多少钱，就1000块钱一平方卖个8万块，我估计你也不差那8万块。所以说我建议还是留一留比较好。
1: 嗯，
3: 因为太
2: 就值1000块钱平方现在。
3: 嗯，也就这个价格，加上装修，现在整体的市场行情，这个顶楼的价格还是确实偏低一些。
2: 那卖不了，我2013年买的时候那是通拍卖公司买的时候就20万。
3: 是吧？所以说你这套房子就、
1: 嗯、
3: 我建议不要空着它，然后去做一个简单装修，出租还是可以的。
1: 于先生，您说这个位置没有水是吧？
3: 哦，对，没有水。
2: 对，我那个水它也停了。
1: 哦，
2: 就是
1: 等等吧。对，韩老师说，就是您现在出手，如果您特别急需用钱的话，哈，咱考虑出手。但如果不急需的话，就像您这种情况，就动迁可能慢慢，也许城市改造，嗯，这个
3: 也有机会。
1: 哎，有机会，但您、对，就看您自己怎么选择了啊。
2: 你知道卖不了呢，太钱太。
1: 对，您是赔钱了是吧？等于
2: 赔钱了，赔多了呢。
1: 对对 对, 对、
2: 嗯，
1: 行，那再等等于先生啊。
2: 嗯，好，谢谢，
1: 哎，好，再见，哎，好，再见，
2: 再见，
1: 哎，咱们继续说刚才那个租房那个啊，就是他在预算就是不是很多的情况之下，咱想在盐大南侧租一个1、2楼60平的，就是哪个小区可能现在相对量价位能低一点？
3: 嗯，新辉小区的前，新辉小区的东面有一片老房子，那个会便宜点。
1: 新辉小区的东侧，
3: 对对对对，
1: 那个大概价位1、2楼60平的话呢，
3: 1、2楼，他想预算多少就想几百块钱，
1: 对，可能
3: 越便宜越好、
1: 哦、
3: 是吧？那就老点的装修，像小面积的500、500-600块钱应该能、
1: 啊、
3: 能下来。对，
1: 来，我们再来迎接一下、这位是韩先生啊，韩先生你好。
4: 你好，韩老师你好。
3: 啊，你好你好。
4: 啊，我问一下那个什么，那个我是出门的。
3: 嗯。
4: 出门的那个我家那个出门那个位置挺好呢。完了，那个盖的那个房子是80年的，完了我家7楼的3楼啊，88.75，卖大概多少钱呢？
3: 这个其实图门就有，就是设计这个板块就远了，真是跟你这个价格我不能跟你乱说了，因为我这片不是专业，因为我只限于人民市。
1: 那您是
4: 我也要知道大概那个多少钱、不是我是谁韩老师啊？
3: 大概的情况下，
4: 坦白一下，我是啊。
3: 嗯，你什么装修啊？
4: 以前老式的装修，
3: 老式装修啊，这个大概我觉得应该是过不去2000，
4: 一平方2000呐、
3: 过不去，应该是1500-600块钱这样吧，大概
1: 位置还挺好的，
3: 我个人感觉啊，但是我真的不专业。
1: 没事的，韩先生、
4: 啊，
1: 您这有电话号我记录好了，因为咱们韩老师身边有一些朋友，看看有没有图门的，就是做这个。

0: 房屋评估做得比较好的，他帮您问问吧，好不好，韩先生？
1: 谢谢您啊，
0: 帮您个忙啊，
1: 谢谢您
0: 啊，到时候和您联系啊。啊，图门的听众哈，就现在别说，就延吉市现在有一些房子，就是价格也要不了太高。其实各县市现在整体的房地产行情就是这个样子。
2: 其实延吉市的房价，我觉得挺好了。
0: 哎，
2: 对对对对。
0: 对于咱买方市场来说，其实、真有购房需要的朋友，现在其实是挺好的下手的时间。
2: 对对对对。
0: 有需要买房，当然、我们的节目当中不仅咱是有房子想卖，你要是想买房，你也可以问一问。就比如说我相中的是这个位置的房子，那现在房主要多少钱？这个价格是不是合理哈，这个韩老师也都能给大家一些建议。
2: 对对，
0: 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1545-1546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刚刚呢，关于这个想在延大南侧租一套这个一二楼60平的这个王先生啊，不知道您是不是在收音机旁？刚刚咱们的韩老师给您建议是新辉小区东面有那个老小区是吧？
2: 对，
0: 可以尝试去那儿看一看哈。还有一个这个他是卖房啊，这个位置我觉得韩老师您应该知道，卧龙北苑。
2: 嗯，知道。
0: 这个现在入住率怎么样？这个房子
2: 卧龙北苑入住率还算可以，但是里边居多灰迁的偏多一些
0: 啊，也是。
2: 但是房产证现在应该还是没办下来。
0: 没办下，他入住率能达到100%多少？
2: 嗯，50%应该有
0: 了吧。啊，一半是有。
2: 对 对, 对，
0: 他已经建完了还是正
2: 建完了？
0: 啊，已经彻底是完工了。
2: 对对对对，
0: 哦，有一位听众是在那儿有一套电，他那是全是电梯楼吗？还是也有多层？卧龙北
2: 全是电梯，
0: 全是电梯哈。他家是个二楼，然后南向56平毛坯。
2: 嗯，
0: 他现在想卖这个房子，应该他也是卖了有一段时间没卖出去。您觉得哪个价位比较合理？他应该比较好出手。
2: 56平南向
0: 毛坯
2: 房的情况下，这个房子我建议应该在4100块钱这样。但是现在是没有房贷，没有房照的状态。如果下来房照呢，价格还会好一些。延吉这个板块，
0: 因为那个位置比较好。
2: 哎，对，在延吉板块还是好的。
0: 卧龙北，他当时在我们节目当中一开始他是报价了，他是要报4500。
2: 哦，那
0: 其实挺合理吧？
2: 对对对对，
0: 如果这么说的话啊，
2: 对对对，
0: 但是一直也没太卖出去。
2: 嗯，
0: 哦，所以我就在节目当中帮他咨询一下哈。啊，4100。
2: 对，4100。
0: 如果不着急，等房照下来，也许能涨。
2: 对对对对，
0: 好，我们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啊，这位是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3: 你好，那个韩老师，我想问点事儿呗。
2: 啊，你好你好。
3: 你好，我家是市中附近，北苑小区四楼58平。
2: 嗯，
3: 那个啊，我想卖吧，那个要买掉，你这个要什么9万呐、10万呐，那样太低，我现在不想卖。你看那个我能多少钱卖出去啊？
2: 58平方，咱家什么装修？
3: 四楼。
2: 简装，简单装修的四楼，是一室一厅的，朝南向的是吧？
3: 对，朝南向一室一厅，对。
2: 嗯。
3: 不是一厅，是通的。
2: 南北通的是吗？
3: 对，南北通的，完了通铺。
2: 嗯。
3: 好像是我和那厨房单独的。
2: 我觉得给你9万，价格确实有点低，但是咱们正常报价的话，报一个14万左右还是可以的。
0: 哦，
3: 是是啊，
2: 对，是刚才说58平是吧？
3: 对，58平四楼。
2: 四楼，嗯，我觉得这个价还可以，报价报过。
3: 那能卖多少？能多少能卖出去啊？
2: 客户讲个1万2万的，我也建议出手。
0: 嗯，
2: 对，就是比如说成交价12万13万的话，56平方，就是
0: 58平方，
2: 2000多点的价格，我就建议出手。你给客户留个1000块钱的装修钱，他合到3000块钱的四楼还算可以了。
0: 嗯
2: 嗯。
0: 李先生，咱有自己的心理价位了哈，9万块钱，刚才韩先生说是有点太低了。
2: 对，
0: 嗯，行，可以了吗？
3: 哎，
0: 好的，
3: 谢谢啊。
0: 哎，不客气，再见。好，我们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啊，看一下这位是朴先生。朴先生你好。
4: 啊，哈喽，朋友。
2: 啊，你好，你好。
4: 啊，我想替别人打听一下，那个延吉市除了北那个发展那儿，完了郊外，一般房子2、3楼，要40-50平方要买的话，大概得花多少钱啊？
2: 你想买个2、3楼，就是除了发展那片打片都可以是吧？
4: 不是该邻就是靠
0: 周边一点
2: 啊，边一点，靠着咱们延吉市边一点的房子，想选一个2、3楼，然后多大面积？想选个多大面积？
4: 40-50平方。
2: 40-50平方，咱就照50平方算。然后想，然后装修是需要精装修，需要毛坯的。
4: 啊，精装修。
2: 精装修的价格我建议在4000这样就行，20万往里选。
0: 嗯，
2: 对，
0: 有没有推荐的？
2: 推荐的，你要说有个别小区比较便宜的，像北大信和呀这种，或者是天池新村呐、开发区这种，那是这个价都用不上。这个价就这个楼层精装修有个3000朝下都能选得到了。
0: 啊，朴先生，就是咱们韩老师说那两个小区，您都知道吗？就北大信和小区，它是北大使劲往北那边走，就不是街里哈，也是属于像街边儿。然后天池新村呢，属于开发区那里边的，就是他给您的建议，可能这些钱都用不上。
2: 对，
4: 我还打听一下啊，
2: 嗯，
4: 你这有没有平房有卖呀？
2: 平房也有卖，东胜那边帽山下边可以过户的，这种是占地有个300平。嗯，房主要价6万，可以过户的。
4: 啊、
2: 对，
4: 占地300平，这房子多大？
2: 房子有36平方。
4: 36，
0: 嗯，
4: 要6万呐、
2: 啊。嗯，对对对。
4: 院子就是300平方的意思。
2: 嗯，加房子一起有300平方，300多平方吧。
4: 啊。
2: 嗯。
4: 能那个种个菜呀、什么？
2: 哎，可以，没问题，都有那个种菜的地方。
0: 有院肯定能种菜。
2: 对，有院子。
0: 可以啦，朴先生，后面还有听众热线。
4: 啊，
0: 您要是没有问题、我们先接到这儿。哎，朴先生还在线吗？
4: 嗯，谢
0: 行，
4: 谢谢了。
0: 哎，不客气，再见啊。哎，好的，我们再来迎接一下，应该今天节目看看只能迎接最后一位了啊。这位是韩女士，韩女士你好。
1: 嗨，你好。
0: 哎，
1: 那个我在铁南有一个3楼。
0: 嗯。
1: 然后我是装修了有快3年了，2年多没住人。
2: 嗯，什么小区？
1: 那个轧钢厂家属楼。
2: 哦，楼层呢？
1: 3楼。
2: 3楼精装修，多大面积的？
1: 73平方。
2: 73平方，咱这个小区的价格不是特别高，但是成交价能在3000多块钱吧，精装修的情况下。
0: 哦，73平的房子。
1: 啊、全新装修的，窗户、水电都是新换的。
2: 嗯，尽量往3100块钱成交，3200块钱成交吧。
0: 就是韩老师给您就是一个基础价位，您可以考虑，但是当然我们是希望您能卖得更多啊，您可以希望稍稍高一点要、但是不要要得太离谱。之前和韩老师也交流，比如说韩老师给您参考价3100，您这比如说一要要4000可能就要走了，是不是？能不能这么理解？
2: 对对对，可以。
0: 对，您可能3400，也许可能人家给你讲个100，或者您就可能就比心理预期的价位高一点，是这个意思，韩女士。
1: 对，我刚才听了一会儿节目，我觉得这韩老师挺专业的，我就问一下。
2: 嗯，感谢谢、
1: 那我就听您的建议，我也是想快点出手嘛。然后你们那边有人要买的话，也可以给我介绍一下。
0: 行，您这个号我记录啊。然后这边的话，我们后续看看，如果说能帮您的话，一定帮您啊。
1: 好的，
0: 哎，好的，再见。好，那这样我们再来迎接最后一步吧。这位听众都已经打进来了啊，这位是林先生，林先生。
5: 哎，你好！
0: 哎，怎么变成女士了呢？是林女士
5: 啊？
0: 啊
5: 不，我爹呢？
0: 好。您是问什么？
5: 哎、
0: 抓紧时间，马上进广告了
5: 啊！好的，好的，我俺家是图门恒浩家园。
0: 啊，图门的朋友哈。
5: 啊。
0: 咱这个位置怎么样？恒浩家园，因为不太了解哈。
6: 那地方学校四个有。
0: 学校周围学校比较，您这样吧，
5: 小学、中学、高中都有
0: 啊。因为今天咱韩老师对周边的可能咱掌握的不太那么胸有成竹，是吧？
2: 对对，
0: 但是没关系，韩老师身边有一些朋友啊，也是非常资深的房屋评估师，他帮您打听打听，然后您这个号我记录一下啊，到时候他们给您回个电话，您到时候说一下咱房子呀是哪个楼，几就是几层楼，然后面积是多大，然后现在房屋装修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让他帮您评估一下什么样的价位吧，好吧？
5: 哎，好的，
0: 哎，好的，好的，就打您，就是先打进来这个号就行，是不是？
5: 啊，哎，好的，好的，
0: 哎，好
5: 的，
0: 可以了吗？
5: 你好，你好，你好，我再问一下，
0: 嗯，
5: 啊，我们这是延吉的儿子家，荣成乐府，
2: 嗯嗯，
0: 啊，荣成乐府，
2: 这个了解，
5: 哦哦，
2: 嗯，
5: 那这个是20号4单元401，
2: 嗯，多大面积？
6: 94平方。
2: 94是标准两室的，现在是装修了还是没装修？
5: 装完了，可能住了2年吧，完了他又上那个威海了嘛。
2: 啊，这套的房子价格能卖得挺高，加上精装修的这个价格能卖到75万。
5: 哦，
0: 75万。
5: 能卖那么多吗？
2: 能，可以的，这个小区可以的。
0: 相信韩老师。
2: 对对，你相信我，绝对可以的。
0: 您这样，这位是林女士哈，您这样，您电话我们暂时先接到这边，马上进入广告了啊。您这个手机号我们记住了，然后我们后续到时候再和您联系啊，给您一个专业的这个更详细的指导啊。好，再见。
5: 哎，
0: 好的，也非常感谢韩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那后续大家有任何和房屋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也欢迎您参与到。

0: 目当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哎呀，我的腰啊！
3: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4: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5: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4: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没事。
5: 5家溶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1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1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21-3888。
6: 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登台时，台下爸妈紧张又骄傲的眼神吗？他们的鼓励曾给了儿时的我们登台最大的底气。现在，当爸妈有机会登上专属他们的梦想舞台，你有像小时候他们支持我们一样去鼓励支持他们吗？一个眼神，一次拥抱，再加一杯满满鼓励的专属营养，就是给爸妈的专属鼓励。回家团圆，别忘了和我一起带上蒙牛优瑞专属营养，给爸妈专属的鼓励。
5: 蒙牛优瑞鼓励奶粉订购热线：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7: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北京时间14:30。
8: 生活中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9: 去延边博物馆的路怎么走？
10: 哪买到好木耳？
11: 有没有知道用水果怎么做酵素的呢？
5: 生活中你会碰到这样的麻烦：
12: 我们家下水道堵了，有没有冲下水道？
13: 网购了一个水晶灯，能给找个安？
9: 我想清洗一下我家的油烟机。
8: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听天天帮你办，生活烦恼一扫而光。互助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

0: 北京时间14:31，欢迎收音机前的您在一段广告过后继续回到天天帮你办的下半时段。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来迎进一下听众热线啊，这位是刘女士。刘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哎，
1: 那个开发区的物业招聘保洁人员，年龄是64周岁以下，工作时间是7:30到4:00，中午公饭，然后每月休息4天，工资是2000元，联系电话是2899000。
0: 好的，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 谢谢，
0: 不客气。刘女士呢是开发区一小区物业现招聘保洁员，要求年龄64岁以下啊，早7:30到4:00的工作时间，提供午饭，月工休是4天，工资待遇是2000，电话是2899000。继续来迎接一下卢女士。卢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0: 哎，
2: 物业要招聘保洁。
0: 好的。
2: 要求男性。60岁左右，汉族。有工作经验优先。联系电话501-6655。
0: 年龄多少岁以下？
2: 60岁左右。
0: 60岁左右就可以哈。
2: 对，
0: 行，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2: 谢谢，
0: 不客气。卢女士呢，小区物业招聘保洁员，这个要求男，汉族，要求年龄是60岁左右啊。具体的联系电话是501-6655。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来迎接一下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0: 哎，
3: 小区物业招2名工人，一名是维修工，一名是保安，65岁以下的残疾工作者优先。
0: 好，电话号留一下。
3: 电话号是13894348360。
0: 13894348360。
3: 哎，好，
0: 再见。哎，再见。刘先生是小区物业现招聘维修工和保安，要求年龄是65岁以下啊。具体的联系电话是13894348360，13894348360。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4: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6月3日，星期三，农历4月18。根据中央气象台14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北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阵雨，-14度至-28度；敦化，阵雨，-13度至-24度；安图，阵雨，-13度至-26度；汪清，阵雨，-13度至-27度；合龙，阵雨，-13度至-27度；龙井，阵雨，-14度至-27度；珲春，阴，-13度至-27度；图门，阵雨，-14度至-29度。再播送一遍：延吉，阵雨，-14度至-28度；敦化，阵雨，-13度至-24度；安图，阵雨，-13度至-26度；汪清，阵雨，-13度至-27度；合龙，阵雨，-13度至-27度；龙井，阵雨，-14度至-27度；珲春，阴，-13度至-27度；图门，阵雨，-14度至-29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好，接下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5: 哎，这个主持人下午好。
0: 哎，下午好。

0: 我要发布一个出售信息呀、啊。
1: 为是要售房吗？
0: 不是，出售这个盲人用的手机毒品软件。
1: 好的，盲人用的手机毒品软件哈。
0: 对，
1: 行，
0: 完了这个好，让您说。

0: 它同时也是气血生化之源。你只要脾气不足，免疫力必然不行啊。再有什么人容易得瘤子呢？我们发现这心态不好的，容易急躁的，上火的，喜怒忧思悲恐惊，叫七情不治的啊。你这样的人他就容易怎么样啊，容易引发肝郁气滞，代谢不畅啊，然后身体容易长瘤子啊。我们说了，家里边的这个垃圾堆积如山，源自于没有人清扫垃圾，身体里边长各种各样的什么结节呀、囊肿啊、息肉啊、肌瘤啊，甚至于癌变呢，是因为身体的代谢机能不好。所以说这又与我们的肝肾有关，因为肝肾经不通，我们这个身体的代谢机能就差，身体里边就容易长一些臭鱼烂虾的，这长一些这个不该有的这些脏东西。所以说各种慢性病之所以在西医那儿难治，是因为他只看到了你的病灶部位，他却没有发散去考虑啊，我病灶部位怎么形成的。但是中医他考虑就比较全面啊，你包括你的风湿，肝主筋肾主骨，刚刚讲到了还是肝肾经不通导致的。那风湿因子在血，所以说血脉不通，血里边脏东西多，跟血脉不通也有关系。那我们要想把你这个病拿掉，一定是一通脾胃让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气血运行畅，三通肝肾让解毒代谢强，身体里的营养供给上了，血脉畅通了，运输的充达了，哎，我们肝肾经通了之后，毒素垃圾排出去了，你这些病就全给你拿掉了。那你想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儿？
1: 哎，是是是，是这个理儿。
0: 所以说道理一讲通，大家都轻松啊，用上了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再难治的病在咱们这儿也是给你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服药。现在呢还是那个事儿，一片只需要1块钱，尽管呢有些地区存在于断药，但是这一半天呢也开始陆陆续续给大家供上了。这次呢大家买药哈，我就提个建议，没用过的人你说我买一副试试没问题，用过了见到改善的话呢，咱们就把药备齐了。你呢一共是3副，在嫂子那儿拿的得还人家，所以说直接打场外电话订购3副啊。
1: 哎，好好好，那我现在就打那个场外电话订药去。
0: 就是现在就打电话吧。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花样年华的绝代，在前弄后巷，低吟浅唱。
1: 去留无意的奈何桥畔，是谁前世的一瞥，换来今世的情伤？
2: 最后，请允许我说，我爱你。
0: 红袖添香，才下眉头，彼岸花。已在水一方，
3: 我还想说我爱你。
1: 故作无关痛痒的，任这歌声触碰心。

0: 双城情歌。
1: 就像是某个下午，心情无云，一片晴好，偶尔错过人影，想起从前，恰巧又听到一首《寂寞的恋人》呢。我想，这就是所说的寂寞吗？你好吗？双城情歌，我是小曾。今天我们听寂寞唱歌，说寂寞无语。

寂寞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无聊的要死，脑海中却不断地闪现一些依稀的片段，想抓抓不住，却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填补。难道这就是寂寞吗？知道要什么，又不知道要得到什么，得到什么，又不知道该舍得下什么。寂寞吧，我们听的不是歌，是寂寞。是的，来自寂寞沙洲冷。

每逢遭遇各种点歌节目或者是情感节目，看到听众朋友所说的最多的一个词就是寂寞，了不起的寂寞，强大的寂寞，谁知道这寂寞有多寂寞呢？这寂寞省去了多少心头之爱和心头之恨。当什么都不存在的时候，依旧是挥之不去的不舍和无奈，于是这个时候就叫做寂寞。来，一起听寂寞歌唱。

时的寂寞，没有绝望才有希望，悲伤都是没有重量的。于是别人的寂寞我看起来都是苍白和难懂的，而自己的寂寞才是真实和沉重的。即使我们懂得再多，我们依然挡不住，还是会寂寞。

是自由的，无处不在，无论爱与不爱。那么就在寂寞中找到自己吧。或许就像什么说的，一个人挺好。那好吧，就在一首寂寞的自由中结束今天的话题。我是小曾，这里是双城情歌。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2: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1: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2: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1: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3: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北京时间的16点，欢迎您锁住频率，关注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我是小冉。那么此时此刻呢，我们正在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州府延吉市面向我们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进行直播。您可以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延边新闻广播视频号、抖音号来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那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为我们本地的听众朋友开通了直播间的三部参与热线 ,255-1545,255-1546,255-1547。 我们本地的听众朋友呢，可以直接通过三部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您在工作中、生活中遇到的或者是想要了解的相关的政策问题。那我们的网友朋友呢，在今天下午版的节目当中，可以通过延边新闻广播的抖音号啊，进到直播间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啊，以直播间互动留言的方式来提出或者是咨询你想了解的政策问题。好，那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最近几天呢，天气温

度非常的高。那么早上开始其实还是比较晴的，但是现在呢州府延吉天已经阴下来了。那么据延边气象台今天15:30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敦化、安图、合龙有中到大雨，其他地方有小到中雨。今天夜间呢有偏东风1-2级，明天白天有偏东风3-4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延边气象台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那么以下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县市的气温：延吉14-22度，图门15-22度，敦化14-18度，安图13-20度，合龙13-22度，龙井14-22度，汪清13-22度，珲春14-22度。再来播报一遍：延吉14-22度，图门15-22度，敦化14-18度，安图13-20度，合龙13-22度，龙井14-22度，汪清13-22度，珲春14-22度。那由于这个降雨的关系，那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气温有所下降，而且这个气温呢也由于降雨的影响啊，所以呢会持续的走低。那么延边气象局预测呢，我州从明天开始到10号会持续低温阴雨天气，尤其是4号、5号，就是明后两天的雨量非常大，提醒群众防御局地气象灾害，做好苗期田间管理。那来了解一下延边气象台在今天下午的2:29发布的低温阴雨天气预报。那么4号到5号强降雨的预报内容为：预计4号到5号呢，我州将有大到暴雨，降水呢主要集中在4号的午后到5号的白天，过程平均降水量为40毫米到70毫米，最大单点降水量可以达到100毫米，最大一小时降雨量可以达到20到30毫米。那么预计4号到10号，我州将出现连续阴雨天气，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过程平均降水量为60毫米到90毫米。那么珲春、图门、汪清和龙井最大单点降水量可达120毫米。具体预报如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敦化、安图、合龙有中到大雨，降水量为20到35毫米。那其他地方呢有小到中雨，降水量为5毫米到15毫米，偏东风2到3级，气温14到23度。那么4号夜间到5号白天，敦化、安图、合龙有中雨，降水量为15毫米到25毫米，其他地方有大雨，降水量为30到45毫米，最大单点降水量可达60毫米，偏东风3到4级，气温11到15度。五号夜间到6号白天有小雨，降水量2到10毫米，偏东风2到3级，气温10到22度。七号有小到中雨，降水量8到15毫米，偏东风2到3级，气温10到16度。这气温是偏低了啊。那八号呢还会有小雨，降水量为2毫米到10毫米，偏东风2到3级。受持续降雨的影响呢，气温继续下降，那么预计八号气温在9到17度。那九号到十号还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偏东风2到3级，气温10到18度。预计呢四号五后开始我州气温明显下降，那么后天5号到10号气温持续偏低，全州平均气温为14度左右，与常年同期相比低2.7度左右，最低气温一般为7到10度，最高气温一般为16到23度。那这期间呢会是高考的这个时间哈，那看来这个考生这几天呢一定要带好雨伞哈，出门的时候要早点出门了。那么也提醒我们的这个所有的路面驾车的交通人，就是在这个持续降雨的这个天气之下呢，视线不是很好，所以大家呢一定不要争道抢行，同时呢一定要礼让行车，宁停三分不抢一秒。因为现在这个车道当中的车辆密度是比较大的，有的时候急于出行，在争抢之下反而发生剐蹭的话，那更浪费时间哈。好，那气象部门呢针对4号到10号的这种低温

0: 降雨天气也给出了相关的建议。首先呢是4号到5号明后两天雨量大，各地要防范强降雨可能导致的城区积涝、农田自涝和中小河流洪涝。地质灾害易发区还要防范山洪、泥石流、崩塌等次生灾害。另外呢，各地要加强交通安全管理，司乘人员注意交通安全，这就是刚刚我们说的哈。高考考生及陪考人员携带雨具，适当提早出行，同时注意防御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局地气象灾害。但说实在的，这个低温呢，还是有利于考生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的，这是一件好事儿。那听着这个降雨的声音，其实它也发挥了一种白噪音的效果，应该会缓解人的焦虑哈。好，那这个气象建议方面呢，气象部门呢还提出了第三个建议，就是4号到10号期间呢，这个低温阴雨对农作物生长不利，各地要加强田间管理，采取有效措施促进幼苗生长，并注意做好病虫害监测防治工作。再有呢，就是4号到10号气温持续偏低，体感温度凉，提醒城乡群众及高考考生适时增添衣物，预防感冒等疾病。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3: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2: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2: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好，这里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那么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将在6月7号到9号举行，那届时呢，我们的延吉市的交管部门会对道路进行一个交通管制。再有呢，就是延吉市2026年的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的招生也已经开始了哈。相关的内容呢，我们稍后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做一个系统全面的介绍。在此之前呢，我们先来进行一下问题的回复。首先呢，有网友咨询说，延边一中、延边二中是指标到校吗？2026年像延吉市一中、延吉市三中是指标到校，还是和往年一样统一排名，从高到低录取？那针对这个问题呢，延吉市教育局作出答复，延吉市已经召开2026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和高级中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详情请咨询学生所在初中学校。另外呢，有网友咨询说，现代国际北侧空地空了十年了，有什么规划吗？一直就这么空下去吗？现在只有一小部分绿化，这么一大块空地实在是有一些浪费。那么就此呢，我们咨询了延吉市自然资源局，自然资源局答复说，经核实，这个地块呢暂无规划。现在呢，有听众朋友打来电话，我们来迎接听友热线。你好，这位崔先生。
4: 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有什么问题？
4: 先说一下，我那个我曹主任那个汉语不太那个说的好啊，谅解啊。
0: 嗯，没关系，能听懂。嗯
4: 啊，这不是本人，我给我哥哥那个什么2月10号，那个给那个龙井市社保局开户那个什么，居民养老。
0: 嗯，
4: 我哥已经62岁了。
0: 啊，
4: 啊，开户了，完了2月28号，完了我打电话问了嘛，跟他们说，他们说来办那个退休手续也可以，我去了，去完了那个他们查我哥哥那个身份，2010年左右那个在那个广东那边上班过一次，
0: 嗯，
4: 完了那个，领我就业，
0: 嗯，
4: 现在把他们那个两个系统那个合并一起嘛，他才能办那个退休手续嘛，
0: 嗯，
4: 完了，那个当天当场那个龙井社保局给他们发信息了，把那个个人账户的钱又过来，已经给他们告诉了那个广东市佛山市南海区社保局，完了。
0: 您请讲。您请讲。
4: 啊，过几天完了，啊，过几天我又问了，能不能办退休手续？完了我去了，他们说，打电话问了，他们说可以。我去了又查了，又没合并起来了嘛。
0: 这个情况是因为我们作为。龙井这边已经给那边发了，让他们把相关材料，就是因为正常来说办退休的时候是可以合并的嘛，政策也是这么规定的。现在问题不出在咱们龙井，不出在咱们州，现在呢问题出在广州那边。
4: 啊，
0: 哎，
4: 那这个怎么办才好呢？完了，5月22号，
0: 嗯，
4: 实在没办法，我去了社保局大厅，
0: 嗯，
4: 当场给那个广州社保局打电话，正好接通了，我把那个电话换给那个龙井市社保局工作人员。
0: 嗯，
4: 那个两边工作人员可能通了17分左右，
0: 嗯，
4: 完了，上周保证给你们发过去那个个人账户的钱，
0: 嗯，
4: 完了到现在也没有消息，我这个怎么办才好呢？已经过了又过了，上周一周，
0: 我告诉您，我告诉
4: 又
0: 我告诉您一个方法，就是各地呢都有全国统一的社保热线。您可以跟那里去咨询反映一下。
4: 啊，那
0: 哎，您查一下广州市的区号是多少？我给您查一下。
4: 广州市的区号是0757。
0: 那您就打0757-12333。
4: 0757。
0: 对。
4: 12333。
0: 对，12333，这个短号，这是全国统一的社保热线。那么关于这个养老保险的问题，包括退休的问题，您都可以跟那儿投诉和反映。
4: 是吗？
0: 哎，如果那儿不行的话呢，您还可以直接拨打广州的12345政务公开热线，就是您可以先咨询，让他帮您查一下，就是您的这个哥哥现在这个为什么转不过来，或者让他帮您了解一下，或者让他告诉您应该跟哪儿了解。那就是咱们两地的这个社保部门对接之后，我们窗口的工作人员给您的是什么样的答复？就是什么原因那边广州的一直并不过来？
4: 他们说的5月22号，社保我自己打电话的，正好跟那个社保局窗口，
0: 嗯，
4: 完了我把我的电话给那个龙井市社保局工作人员了嘛，完了他们俩通话了17分多，
0: 嗯，
4: 完了。上周保证给你们邮过去，完了到现在也一点消息都没有
0: 啊。那这种情况的话，就是我觉得您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两个途径了。那可能相对来说更有效一点的是，您可以打广州的12345的政务热线。
4: 哎呀，我说实话，现在汉语也不太那个说得好，那个我怎么打呀呢？
0: 嗯，因为这个，因为这个具体的情况是您本人是最了解的嘛，一直在给您哥哥的办理相关的，
4: 啊，
0: 对。
4: 从头开始我都我自己办的，我白跑了一趟，给韩国3月13号过来了，没成功嘛，又回去了。
0: 崔先生您不用着急，这个呢肯定是能并过来，只是时间问题，因为我们国家有政策。
4: 时间呀，这个不能。用这么长时间呢？
0: 对，
4: 这个，
0: 所以这
4: 龙井社保局的工作人员说了，现在把那个钱邮过来，就马上给你办退休手续。
0: 所以这个问题呢，就是广州那边的问题，按我说的方式来解决，两个方式，一个打当地的12333，一个打当地的12345，这样的话呢，他就能给您答复了。
4: 哎那个
0: 因为我们
4: 那个、
0: 因为我们作为媒体的话呢，我们可能也是。 走相应的途径。
4: 不是我、我想是记者出面的话能不能有点效果大嘛，那样我打电话了。

0: 那我们帮您来了解一下，好吧？
1: 啊，
0: 那
1: 给我打电话看看吧。我实在不行，明天再给那个，不行的话，后天呢，给那个省广播电台给他们出面看看吧。我汉语说的一点不好嘛，我那边
0: 这样，崔先生，一会儿
1: 口音也重啊，
0: 一会儿广告时间呢。因为您这个事情比较复杂，明天上午的时候我给您回电话，您得把这个前因后果，您哥哥的情况，把个他的身份证号码全都告诉我，才能帮您问清楚。
1: 都有，那个胳膊机电话也都有。
0: 行，那这样的话呢，我明天上午的时候给您打电话，您保持电话畅通，保持能接听到我的电话，好吧？然后我问完，问完了我就直接给您答复，好不好？
1: 啊，行，
0: 尽量帮您协调一下，看看问题出在哪儿的岔头，好吧？
1: 不是社保局人员，那广东农信社保局人员都通电话了，上周保证给你邮过去，到现在一点消息都没有。
0: 所以我觉得呢，不是说他们没给办，而是说中间可能有什么问题，有什么环节在走。所以呢，就是我们现在能做的是，就是帮您确认一下。咱们还要等多长时间？有什么问题？我们还要等多长时间？但是呢，您可以确认的一点就是，你哥哥的这个退休待遇，还是从到就是退休的那个满现在62周岁申请退休嘛？
1: 对对，
0: 还是就是没有影响，明白吧？
1: 没有影响，
0: 对，
1: 没有影响。
0: 只是您就是作为办事人的话，就是相对来说比较麻烦，是吧？没完没了的在办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1: 龙井市社保局啊，咱那个已经2月28号给他们发信息了，完了4月28号左右才那个那边接受什么，我们接到信息了，完了以后一直没有消息嘛，那也没办法。5月22号我给他们通电话，两边社保局专员已经通话了。
0: 那您给他通电话，他说是什么理由啊？
1: 没说什么理由，下周保证给你们发
0: 啊，就是没给办，就是没给办，是吗？
1: 就是没给办，不是我、我跟他们通话了，
0: 知道了，
1: 中心社保局人员跟他们通话了。
0: 那您的电话就接到这儿，明天保持电话畅通，我给您回电话，好吧？
1: 行，
0: 好，希望能帮助您啊。好嘞，好，再见，
1: 谢谢，
0: 不客气，好，再见。好，我们继续来迎接听友热线，这是一位杨先生哈，等了好久了。你好，这位杨先生。
2: 啊，你好！
0: 哎，你好，有什么问题？
2: 我是那个我们这个新花园这个房子20多年了没有房子，完了这个开发商现在也找不到，完了这房子怎么办？就是说我们看到小孩那个大学毕业之后也不在这里了。
0: 因为现在是我们延吉市政府对于所有的历史遗留问题的小区在陆续的办房照。那目前我们就是除了等之外就没有什么办法了，因为本来这个房照的所有的手续，假设它的各种手续都齐全，开发商也有实力来缴纳各种税费，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房照就应该正常办出来了，早就应该办出来了。但是呢，由于各种这样或者是那样的原因，开发商没有承担起他该承担的责任，现在呢，政府在这个特事特办，然后来给咱们就是解决这个遗留的房照问题。那么这个事情呢，已经是您说是10几20年了，对吧？那么
2: 20多年了
0: 是吧？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是还是再等一等。我们帮您确认一下，他是不是在咱们的历史遗留问题的处理名单当中？然后他的处理进度是怎么样？然后给您一个反馈，好吧？
2: 我也以前打个电话，这个我们就是没列入这个名单。我说我们这栋房子就是开发商那个以前的那开发商，应该是那个老头老太太以前的太太，我们就是去世了嘛。完了，好像大儿子的话也不管这个事，现在不知道哪里去了，都不知道。现在我们的房子就是说，我也因为我们现在也要看孙子，也不能再聚。完了呢，这房子究竟怎么办？我们不知道怎么办，就找谁。
0: 您的意思是说，这个房子，由于这个原房主已经去世了，和您是什么关系？
2: 不是原房主，就是原开发商，这个已经去世了嘛。
0: 杨先生啊，咱们就不用管开发商的现在的状态是怎么样了。他不管去世不去世，他在世的时候这房照不也没给办下来吗？对吧？
2: 是的。
0: 所以呢，现在关键就是说，咱们政府因为不是说所有的都能办出来， 有一些可能呢，即使是想尽办法的办，但是可能也存在一些问题。所以说，就是最近5年、10年，其实。

0: 延吉市政府在陆续的分期分批的尽量的解决。去年我记得有好几十个小区解决了这个防涝问题，所以
1: 就我们小区没纳入那个规划，我也去年问过了，
0: 是吧哈？那今年我再帮您问一下，然后看看是什么原因没有纳入规划，什么条件才能纳入规划，好吧？
1: 啊，完了，就是我们都要说，像我们有时候不在延吉市，
0: 嗯，
1: 那个房子也没人住，
0: 嗯，
1: 就是我们有些情况不知道，我们开发方联系不上，我们就是万一要办的话，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我们好像我们呢，我看前几天那个我们有个群里头嘛，
0: 嗯，
1: 就是说这小区要怎么干的话，我们得不到信息嘛，是不是？
0: 首先呢，
1: 知道吗？
0: 首先您在这个群里。各种信息呢就不会遗漏。第二呢，我给您一个电话，延吉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的历史遗留科的电话，819-1017。您不管是在世界的哪里，对，您就时不时的，比如说隔个半年，然后您就问一下，好吧？这次我帮您来了解。
1: 嗯，
0: 819-1017，好吧？
1: 啊，819-1017。
0: 对对对，我们帮您了解之后，这次我们给您反馈。您明天保持电话畅通，明天上午我们可能就能问出来，然后就会给您反馈，好吧？
1: 啊，好的，谢谢。
0: 哎，不客气，好，再见。
1: 再见。
0: 嗯，确实哈，买了房子20多年，没有办下来房照，确实是非常心焦虑的一件事情哈。但是有些事情，因为本身责任方他现在已经无法承担起责任了。那么这种现状的造成呢，可能对于这个购房人来说是没有任何过错的，但是已经造成了这种损失，现在好在呢，政府正在极力的来把这个损害减轻到最小，给所有符合补办房照条件的这个物业小区呢，来办出相应的正规的不动产登记手续。所以呢，作为我们已经买了这样的历史遗留问题房子的这些房主呢，现在就不要着急了，因为10年20年已经过去了，对吧？着急也没有用，能解决当然就最好。如果不能解决的话呢，其实原则上也不影响这个房屋的产权的权属交易，是吧？所以呢，就是。还是相信我们相关部门的解决问题的能力吧，把问题交给时间，交给我们主办部门，然后呢，时间会给出最好的答案。我们相信就是大部分的这个房照问题都能得到解决的哈，因为所有的这个历史遗留问题，最近几年也是在逐年逐步的解决，这个也是我们大家有目共睹的。好，我们继续来进行问题的反馈。如果收音机旁的您有问题想了解的话呢，还是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三部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我们的网友朋友呢，可以通过延边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直播间来提出你想咨询了解的相关政策问题。有网友咨询，年满18周岁，已经初次办理了兵役登记，但是中国征兵网无法下载电子版兵役登记证，如果需要兵役登记证的话，应该怎样办理？那就此呢，延吉市政务服务和数字化建设管理局工作人员表示，用户登记信息更新完善后，已下达兵役登记结论，用户呢可以在中国征兵网自行下载兵役登记证。那这位网友说是无法下载，可以刷新一下，然后过一段时间再重新下载一下。有的时候他比如说在一个高峰时段，他的这个网络会出现拥堵，也是正常的。那建议呢可以避开高峰时段，比如说晚上11-12点，或者是早晨4-5点钟去刷一下哈，大概率能刷出来。好，稍事休息，稍后马上回来。
2: 综合广播。
3: 哎呀，我的腰啊，
4: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5: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6: 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

0: 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十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0。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北京时间16:30。
3: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4: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3: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4: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3: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4: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5: 好，北京时间的16:30，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正在进行，我是主持人小冉。在临近下班交通高峰期的时候呢，我们来做一个节目预告。伴着初夏时节，2026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进入倒计时，寒窗苦读十载，泉州数千名考生即将奔赴考场，开启人生关键的一场大考。每年高考前夕，考生和家长都会围绕报考须知、考场入场、考点安保、出行停车、防范作弊、考前心理调节等各类问题心存困惑，不少市民通过热线留言持续咨询相关政策。为了全方位护航高考，切实解决考生家长的急难愁盼，明天上午的8:30到9:25的百姓热线节目里，我们将特别联动多部门，邀请5位行业权威嘉宾齐聚直播间，打造一站式高考答疑专场。节目直播过程中，热线电话全线开通255-1545-255-1546-255-1547。同时，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现场连线嘉宾一对一答疑，多部门同心聚力，全方。

0: 位保驾护航，用政策与服务为延边考生圆梦高考保驾护航。欢迎大家届时收听并参与。好，那来介绍一下和我们的衣食住行相关的一些政策和动态。首先呢，来关注一下油价调整的消息。那么明天的24点，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来调整的窗口期。经过前6个工作日的统计，预计下调油价每吨510元。那么按照目前的跌幅呢，汽柴油价格将会下调每升0.39元到每升4.6元。今天中午的时候看国际油价又小幅上涨啊，所以呢还是要以明天实际的价格为准的，这个可以参考一下，大概率是下调的一个趋势啊。来关注一下图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发布的关于启用交通技术监控设备的公告。那么6月8号的8点开始，图门市建设街至春风路，就是北市场生生蛋糕路口，启用违反规定停车交通技术监控设备，用于记录机动车在道路上违反规定停放的交通违法行为。那在这个路口不要随意停车了哈，停车的话费用200元。好，我们来迎接听友热线。你好，这位刘先生。
1: 喂，
0: 你好，有什么问题？
1: 我反映这个老旧小区改造的事儿。
0: 嗯，
1: 问他林业城哈，改造了大半年了，到现在也完了。
0: 这是不是去年改造的？
1: 啊，到现在
0: 去年改造，然后入冬之后就停工了，对吧？
1: 现在开始干了，干了又停了。
0: 啊，没关系的，他只要开始干就可以了。就是整个的这个老旧小区改造呢，各地的政府它都是有规划有计划的，它都是按照规划计划来的，没有关系。就是我理解咱们的市民呢，是希望就是像自己家干活一样，一气儿把这活干完了，是吧？但是有些事情呢，就是得统筹的协调调度。你看，比如说延吉市的这个 BRT 和这个雨污分流工程，这是一个3年的工程。当然，咱们的老旧小区改造，咱们一个林业城小区的改造不会拖那么长时间。但是呢，就是这个情况呢，咱们市里是有统一安排的。那您现在是希望这个工程呢能够尽快施工，然后尽快完工，我们会把这个建议提交给相关部门，好吧？
1: 好了，
0: 好嘞，感谢您对我们的信任啊，好，再见。好，今天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再来关注一下燃油附加费将下调的消息。好像前段时间刚给大家介绍了燃油附加费上调，那油价波动比较大，所以燃油附加费呢也是调整的频率比较高。今天是3号，那么从后天开始销售的这个国内航线客票的燃油附加费就下调了。800公里以上的航线呢，每位旅客收取150元燃油附加费，这是800公里以下的。那么这是800公里以上的啊，800公里以上的。那800公里以下的航线呢，每位旅客收取80元的燃油附加费。那这个调整呢是从6月5号开始哈，挺好的。那高考结束之后呢，可能好多这个考生要放松一下，而且那也即将进入暑假，这个燃油附加费下调之后呢，可以节省每家的出行成本。一家三口的话，往返这个假设是800公里以上的话，也是不少的钱哈，可以全家人美美的吃上几顿大餐了。好，这您收听到的是百姓热线。来关注一下，我们刚刚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呢，说了一下就是在高考期间，那么延吉市就是6月7号到9号嘛，延吉市呢公安交通管理大队会结合辖区实际情况，对考点周边部分道路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那具体的这个管制呢，我们来给大家说一下。延边一中考点管制路段是太平街爱丹路至军民路段，延边二中考点是爱丹路青阳街至太平街路段，再有呢就是延吉市一中考点是乐园胡同爱丹路口至团结路口的路段。其实每年都是相同的路段哈，可能附近的居民或者是总走这个相关路段的我们的驾驶员朋友呢也已经习惯了，但是还是要提醒一下，刚刚说到的这些延吉市的这个考点管制的路段，它的管制时间，那么7号高考的第一天早上是从7点一直到中午的12点10分，然后下午呢1点半开始管制到5点半。那第二天8号同样是早上7点开始，但是呢结束的时间稍微早一些了，那

是中午的11点就结束了，下午还是一样的时间啊，和第一天一样，都是1点半到5点半。再有呢，就是第三天，从早上7点开始交通管制，这个管制时间长啊，中午也继续管制，就是一直持续到下午的1点。那下午1点半又开始。

0: 管制具体内容是什么呢？就是高考期间在刚刚说的这些时段的相应时间之内是不准停放车辆的，在考点内外各设立考试专用车的停车点，那么除了试卷押运车辆、异地监考人员乘坐专用车辆以外的任何车辆一律不准进入考点，挂考试专用车牌的其他车辆统一停放在考点外的专用停车点，设在考点大门外的一侧。那么突发急性事件的时候，视情况允许处突车辆，比如说110啊、119、120直接进入考点，那么请途经车辆提前做好出行规划。好，我们来迎接听友热线一位叶女士。下午好。
1: 哎，
0: 下午好，叶女士，有什么问题？
1: 刚才这个我跟那个接电话那个说
0: 啊，那我们的场外记者。
1: 人家是依然在西安大集这块吧，哈，369大集太烂了，而且都占道吧还不说，交通不说方不方便，车流量不方便，再有个学校有两个部队那驻地哈，就是摆摊的，是不是能进一步的管理一下，就是城管呢还是就管理人员，是不是把那个在大道上占用大道行车的那个道是甩到那个河坝上下都能摆，就叫那叫什么西安大集那个桥那下边那个外面多好啊。
0: 您是这么想的是吧？
1: 不应该有些人应该能主动的管一管。
0: 叶女士是这样的，就是您说的这个宜兰镇的这个369大集呀，它不是没人管，它一直是处在管理当中的。所以呢，就是在他们摆摊的时候呢，就非常的热闹繁华，但是摊一撤走之后，这个马路上所有摆摊的地点就一点痕迹都没留下。所以说他是处在管理当中的。
1: 你说这个是有管，但是给他甩到河坝那桥下那上下都能摆，在大道上真不方便，车多人多，相互之间都刮碰，不是一起两起嘛，经常都看到在这。
0: 叶女士是这样
1: 的，
0: 就是哈，您是觉得那我还希望把它摆到公园呢，是吧？公园更宽敞呢。但是是这样的，
1: 那你说这离谱了。
0: 是这样的，叶女士，一样的道理。我为什么跟您说，就是不能给它随意？
1: 公园大集了，你能摆公园？
0: 对，不能给它随意挪走。您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1: 他吧，这是有两个部队啊，在两部队门前，这又有点，一旦有点什么事紧急情况，他们那就是拐弯挑头很难的。
0: 叶女士，叶女士，就是您的建议我们可以转达，但是呢，相关部门，相关部门可能他会综合的考虑，因为这个兴安大集呢，它是历史严格下来的。比如说，您总结一下，延吉市有几个市场？是，就是从四五十年前、六十年前就存在的，比如说是西市场，对吧？比如说东市场，比如说北大市场，是吧？
1: 哎，
0: 然后还有这个兴安大集也是一样，我们想给它挪，但是挪不走，因为它就是历史严格下来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1: 那叫什么兴大桥吧？那个下面都有地方有位置，你咋摆都行，不影响交通，不影响人身安全嘛。在人部队面前，在人家学校门口，这摆的你都不知道，你没来看看呢。
0: 叶女士，因为现在所有的摊点摆设呢都是经过审批的，没有人在那私自的摆设摊点。如果有人就是非大集的日子在那儿摆摊的话，肯定城管都会管的。那么现在呢，就是在369期间，他们在城管的规范之下来进行摆摊，这个是允许的，不存在任何问题。至于说您主观的认为说这个369大集应该摆到这个桥下面去啊，这是咱们的主观意愿，我们可以帮您反映，好吧？
1: 反正就等公园摆摊，这个东西啥子西啥，你这不是给我顶盖吗？那我听你啥意思？
0: 您是不是想让他到这个桥底下？我刚刚说您是不是想让他到桥底下，是吧？
1: 那都行，他就不影响交通，不影响就各方面都不影响，安全各方面都不影响。你给我提到公园，不叫公园市场吗？你这样说的话，我给你说啥意思了？
0: 是这样啊，叶女士，我只是打一个比方，相信你也能听懂，不是说听不懂哈。那么您的建议呢，我们会向相关部门反映，然后看他们如果采纳的话，他们会调整到把按您的建议，就是把它调到这个，您说的是哪个桥？您说是哪个桥？您说是哪个桥？您说的是哪个桥？这个叶女士电话是什么情况？叶女士，您说哪个桥？我们帮您把建议反映过去。
1: 那个大桥都能摆。
0: 行，好的，那我们会把您的建议转交上去啊。对，您是建议把这个兴安大集就是挪到那个鸡鸭鹅狗那个大桥的下面哈。好的，感谢您对我们的信任啊。好，那您的电话。

0: 就接到这儿，好，再见。好，这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那我们直播间的三部参与热线25151545、25146、25147，此时此刻是为您开通的。那刚刚呢是我们给大家说了具体的延吉市在高考期间的交通管制的情况。那么交管部门呢特别提醒驾驶人员，就是在高考期间呢，为了确保考试顺利进行，考生和家长请提前熟悉考点周边的环境，合理规划出行路线，优先选择便捷安全的交通工具，做好各项安全防护措施，预留充足的出行时间，避免因交通拥堵耽误考试。另外呢，也提醒群众及广大驾驶人，高考呢是莘莘学子人生中的重要时刻，需要全社会共同呵护，请广大群众和机动车驾驶人员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听从交警指挥，做到不乱行、不乱停、不乱闯、不占道、不鸣笛，用实际行动为考生营造安全舒适的考试环境，助力考生考出理想成绩。那么如果遇到困难的话，考生如果在复考途中遇到交通拥堵、车辆故障、忘带证件或突发疾病等任何可能影响考试的紧急情况，请立即就近寻求路面执勤交警，或者是拨打110报警电话求助。那么公安交警部门呢将开通高考绿色通道，竭尽全力为考生提供紧急送考、交通引导、证件补办协助等帮助，确保每位考生顺利参考。好，那这里呢我们是了解了这个高考的相关的交通管制的情况，再来了解一下高考成绩的公布时间。那么日前呢，吉林省考试教育院发布2026年6月吉林省考试，这个2026年吉林省教育考试月历。那么2026年普通高考时间为6月7号到6月9号，这刚刚已经我们说了啊。那么考试公布成绩公布的时间，考试成绩公布的时间呢是6月25号。我们抖音直播间有网友说，什么声音？说信号不好。确实，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们延边新闻广播的这个信号确实是不太稳定。我们的技术人员呢也在不断的调试。刚刚呢，他也过来调试，但是调试的结果，我们的抖音网友应该已经感受到了啊。那大家呢可以通过其他的途径，比如说通过我们的这个延边发布客户端，还有这个蜻蜓 FM 客户端，或者是延边百姓热线的抖音号来观看、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哈，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那有些朋友呢是习惯用这个延边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没关系的，我们这个还会继续想办法，看看争取怎么样把这个杂音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确实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我们也已经注意到了，也在不断的努力调试当中。好，这里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再来关注一下国家统计局关于入户调查的一个通知。那么国家统计局呢决定在2026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2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调查结果呢将用于加强人口变动统计，服务人口高质量发展。2次调查的标准时点分别为6月1号的零点和11月1号的零点。6月1号至6月25号和11月16号到12月5号期间，调查员将入户开展调查工作。当调查员到达您家进行调查的时候，真诚的希望您能积极配合，认真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关于公民真实、准确、完整、及时提供统计调查所需资料的义务。根据调查员的询问，如实申报跟访对象及相关人员信息。您提供的信息经加密处理后，将直接上传至国家统计局数据库，我们将按照统计法予以严格保密，绝不泄露或向他人非法提供。那么调查员的入户登记呢，可能会占用您的一些休息时间，也再次对您的理解和支持表示诚挚的感谢。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3: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商保险待遇调。
1: 您投诉的乱说。

0: 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1: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0: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1: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0: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1: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0: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1: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0: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1: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0: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1: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2: 好，在我们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也给大家发布了提醒，就是延吉市2026年的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开始了。那我们来介绍一下相关的招生政策。首先，招生对象，小学的招生对象为2020年8月31号之前出生的年满六周岁的适龄儿童，2020年8月31号之前出生的年满60周岁的儿童。那适龄儿童因为身体状况确需延缓入学的，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应当向市教育局提出书面申请，并附县级以上医疗机构出具的相关证明材料，经市教育局审核批准后方可延缓入学。那么初中呢，招生对象为符合延吉市义务教育入学条件的2026年的小学应届毕业生，九年的义务教育嘛，那么小学毕业就应该这个升到这个初中来进行就读哈。那招生范围，小学的招生范围为各民族的适龄儿童，中学的招生范围为各小学应届毕业生，乡镇学校以招收本学区学生为主，同时可招收城区各学区学生及外来务工随迁子女。那么学区划分，从2026年秋季学期开始呢，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起始年级全面执行优化调整后的学区划分方案，严格落实单校划片入学政策，实行一个学区对应一所学校的划片方式，确保学区界定清晰，范围明确，管理规范，招生有序。那具体我们的家长应该如何知道自己对应的学校是哪一个学校呢？哈，想了解自己的这个家庭所居住的位置对应的是哪所学校，可以通过延吉教育微信公众号，延吉教育微信公众号点击招生入学，然后进入学区划分菜单，实时查询学区划分信息。报名方式呢有两种，一个是电脑端啊，电脑端进行报名，还有呢就是手机端，这个可能比较普遍哈。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通过延吉教育微信公众号，然后呢点击招生入学，我要报名进行报名。那么招生办法来了解一下，依据适龄儿童少年及其法定监护人的户籍，有两个参考指标，一个是户籍，还有就是实际居住地。一个是户籍，一个是实际居住地，对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对象实行八个批次的分类录取。首先呢，就是第一批次呢，就是适龄儿童少年具有延吉市户籍的，而且呢户籍地址和父母本人或房产证完全一致的，也就是房户一致的啊，房户一致的是首先第一批次的优先取得入学资格。然后呢第二批次呢，就是适龄儿童少年出生户籍申报登记在延吉市，随父母与祖父母、外祖父母共同登记落户，祖孙三代户籍登记在同一个户口本，且无户籍迁移记录，其父母及本人在延吉市无自有产权住房，祖父母、外祖父母持有延吉市住宅产权房屋，而且呢这个房屋的权属登记地址与户籍登记地址完全一致的，这是第二个批次的。那第三个批次呢，就是具有延吉市户籍，但是户籍登记地址与父母或本人名下延吉市房产登记地址不一致，父母拥有多处房产的，以报名时确认登记的房产地址作为学区认定依据。第四个批次呢，就是出生报申报户籍为延吉市，但是父母及本人在延吉市都没有自有产权住房的。第五个批次呢，是 后期迁入研。

级市，父母及本人在延吉市没有产权住房的，就是在延吉市有户无房的。第六个批次呢，就是非延吉市户口，但是父母或本人在延吉市有自主产权住房的。第七个批次呢，是按照城镇无住房可落户相关政策登记为延吉市集体户口，父母及本人在延吉市均无自有住房的。那最后一个批次呢，就是非延吉市户籍，其父母及本人在延吉市也没有自主产权住房的。那么上述所指的这个房产仅指住宅用途，学生本人、父母及同一家庭、未成年兄弟姐妹单独所有或共同共有的房屋，可以认定为学区内有效房屋。与其他亲属或非家庭成员的他人按份共有的这个共有产权房屋呢，无论产权份额多少，都不认定为学区内的有效房产。好，那么2026年延吉市义务教育阶段招生的主要政策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儿哈。那相关的内容呢，也可以通过延吉教育微信公众号来具体的了解。那看一下时间，我们本档下午版百姓热线就到这里。那今天节目当中接到的相关的我们的听众朋友的咨询啊、投诉啊、建议啊，我们都会及时的向相关部门反映，并在明天的时候呢给予这个反映人以答复。好，稍后节目更精彩，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5: 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登台时，台下爸妈紧张又骄傲的眼神吗？他们的鼓励曾给了儿时的我们登台最大的底气。现在，当爸妈有机会登上专属他们的梦想舞台，你有像小时候他们支持我们一样去鼓励支持他们吗？一个眼神，一次拥抱，再加一杯满满鼓励的专属营养，就是给爸妈的专属鼓励。回家团圆，别忘了和我一起带上蒙牛优瑞专属营养，给爸妈专属的鼓励。
4: 蒙牛优瑞鼓励奶粉订购热线：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6: 北京时间17点整，
7: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8: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7: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8: 延边新闻。
9: 珲春市马川子乡南山村以产业兴边、产业富民为核心，走出一条特色农业、精深加工、农旅融合、电商赋能的多元发展之路，让边境村屯产业旺、百姓富、活力足。
10: 随着双向免签政策持续发力，俄罗斯游客跨境换城度假成为新风尚。珲春以中医康养、民俗体验、文化互动为特色，让跨境游客深度感受边城魅力，带动文旅消费持续升温。
9: 高考备考冲刺阶段，延边二中立足学生实际，开展多元化、精细化考前心理疏导活动，全方位为学子减压赋能，保驾护航。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关注天气。 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延吉14到28度，图门13到28度，敦化14到24度，安图14到27度，合龙14到27度，龙井15到28度，汪清12到28度，珲春14到28度。
10: 以下是详细内容。
7: 高质量发展新答卷。
9: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边疆地区一个都不能少。在珲春市东南部的马川子乡南山村，高标准温室大棚里果蔬鲜嫩，林地间跑山鸡悠然觅食，电商直播间订单不断。近年来，南山村立足边境区位、生态资源与民族特色，以产业兴边、产业富民为核心，走出一条特色农业、精深加工、农旅融合、电商赋能的多元发展之路，让边境村屯产业旺、百姓富、活力足。初夏时节，返乡创业青年梁成龙时刻关注着跑山鸡雏的喂养、室温的控制和疫苗的注射情况。这一批鸡雏即将送往山林散养，该项目分两期建设，采用林地生态放养模式。一期项目主要建设全自动化育雏室、饲料储存加工室、看护室、鸡舍等。在南山村，这个总投资993万元的跑山鸡养殖项目是当地重要支柱产业，整体建成后可吸引更多人在村就业，带动村民人均增收4万余元。珲春市马川子乡南山村跑山鸡项目负责人梁成龙：
11: 想从24000只要扩到6万只，还有10000只的母鸡。这样的话，我们一年销售这个土鸡、肉鸡的时候，销售额能达到800万左右。带动我们就业的话，是半户车间6个人，长期的工作人员5人，临时工20余人吧。
9: 南山村距中俄边境线1.44公里，林地资源丰富，这为跑山鸡养殖项目提供了便利条件。同样位于南山村的总投资6.83亿元的珲春市现代设施农业高科技示范园项目正加速建设。一期工程的示范棚内正培育的螺丝椒幼苗长势喜人。这样一个辣椒大棚预计年产值在32万元左右。未来辣椒和西红柿两个单品种将在这里实现量产，满足本地消费市场的同时，还将出口到俄、日、韩等周边国家。珲春市现代设施农业高科技示范园项目经理刘瑞吉：
12: 林产园区落地之后，一共能创造700个左右的长期工位，采摘季呢能创造1300个左右的临时工位。我们会综合把咱们周边的县市区的这些种植户的产品筛选收集上来，统一发往俄罗斯做这个出口的订单，做我们产业助农、连农带农的一个社会效益。
9: 项目采取现代化设施、农业种植和旅游研学相结合的农业运作模式，打造现代化科技型、休闲型、智慧型农业新生态、新业态，为边境村产业创新发展带来新活力。线下产业兴旺，线上促销更忙碌。在南山村电商服务中心，主播与西部计划魏国戍边项目志愿者正直播带货，当地大米、木耳、松子、跑山鸡鸡蛋等农特产品通过网络源源不断销往全国各地。2025年驻村干部和大学生志愿者累计直播近100场，最多一场销售额10万元，销售农产品10万多吨。当地引进各大网红吸粉超50万，年带货总值超5000万元。延边州西部计划魏国戍边项目志愿者吕金航：
13: 我和我的小伙伴们将直播间从室内搬到了田间地头，通过线下水稻种植体验加线上直播带货的模式，吸引了大量消费者的关注。我们也积极展示新农村的发展变化，同时宣传返乡创业的好政策，吸引人口人才向南山村聚集。另外有许多游客通过观看我们的直播和短视频，特意来到南山村打卡，感受田园风光，让我们这个原本冷清的小村庄也变得越来越热闹了。
9: 如今的南山村产业兴旺，百姓安乐，边境稳固， 从传统农业到特色种养，从初加工到全产业链，从单一生产到农旅融合，从线下销售到电商出圈，多元产业体系让边境村屯焕发勃勃生机，绘就产业兴、百姓富、边疆稳、生态美的新时代边境乡村振兴壮美画卷。珲春市马川子乡南山村村民朴先福：
14: 这几年呢，他们工作队下来了，变化可大了，都变化了，可好啊！现在都来看了，哎呀，这真干净啊，这个村呐、啊，他们都说那样，我可幸福、啊。
9: 珲春市马川子乡南山村驻村干部卜林杰：
15: 我们村始终坚持党建引领，聚焦产业建设，通过产业建设带动村民致富，提高村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打造真正的和谐美丽南山村。
9: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10: 6月2号，我州接到中

0: 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的第24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7件，来电4件，来信3件，其中延吉市2件，珲春市1件，图门市1件，敦化市1件，汪清县1件，重点案件1件，安图县1件。本批转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7个，其中土壤类案件一个，占 14.3%， 水类案件一个，占 14.3%， 生态类案件四个，占 57.1%， 其他类案件一个，占 14.3%。
1: 6月3号，我州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的第25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件，来信2件，其中敦化市1件，重点案件1件，龙井市一件。本批转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2个，其中水类案件一个，占 50%， 生态类案件一个，占 50%。
0: 随着双向免签政策持续发力，俄罗斯游客跨境换乘度假成为新风尚。珲春以中医康养、民俗体验、文化互动为特色，让跨境游客深度感受边城魅力，带动文旅消费持续升温。珲春公路口岸入境大厅秩序井然，持普通护照的俄罗斯游客快速通关，便捷高效的通关体验让跨境出行更顺畅。俄罗斯游客拉丽莎说，现在非常方便，不用提前办理签证，通关速度也很快。准备去渤海古镇感受中国古代建筑魅力，一定把这里的美景和美食都拍下来分享给家人朋友。数据显示，在最近的假日中，入境1657人次，同比增长 15%。 口岸增开旅游团专用通道，增设俄语服务岗，优化通关流程，实现高峰客流即到即放，高效通行，通关便捷，体验升级。在珲春市区一家艾灸馆内，艾草清香浓郁，不少俄罗斯游客正在体验满族艾灸理疗。这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因调理湿寒、舒缓颈肩腰腿的良好效果，深受俄罗斯游客青睐。珲春市满族艾灸疗法传承人韩世明：
2: 现在俄罗斯游客越来越多，就是五一假期以来，每天来店的俄罗斯顾客呢，大概有30人左右。他们大多以的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痛、风湿类风湿为主。艾灸调理啊，对于湿寒病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0: 除了中医理疗，中俄文化交融体验也成为热门选择。在珲春瓦斯托克欢乐岛，俄式建筑、套娃彩绘、中俄文艺演出吸引大量游客。不少俄罗斯家庭现场手绘套娃，在熟悉的风情中感受中国创意。园区负责人介绍，假期期间日均接待游客量大幅攀升，俄罗斯游客占比近60%，直接带动周边餐饮、住宿、文创产品消费显著增长。游客从当日往返转向深度停留，人气持续转化为消费活力。珲春宇通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导游周亚娟：
3: 免签政策实施以后，俄罗斯旅游团成倍增长。以前呢都是以当日的旅游团为主，现在呢旅客们更愿意留下来体验我们当地的特色美食，还有中医理疗，还有一些民族文化。现在的消费结构更加的多元化。
0: 免签红利释放，文旅业态升级，让珲春跨境游从过境游迈向度假游。中医理疗、民俗体验、文化休闲成为新亮点，推动边境换乘度假持续走热，激活口岸文旅消费新动能。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1: 高考备考冲刺阶段，为有效缓解学生考前焦虑情绪，舒缓备考压力，调试应试心态，切实守护学生心理健康，延边二中立足学生实际，开展多元化、精细化考前心理疏导活动，全方位为学子减压赋能，保驾护航。高考在即，部分学生容易出现紧张、浮躁、信心不足、情绪内耗等心理问题。 延边二中心理课教师李玲。
4: 现在孩子可能他临近高考了嘛，所以他可能会有点这个焦虑，然后觉得自己哎呀还没有准备好，很多知识点还没有复习好，然后生理上呢他可能会出现这种食欲不振啊、吃饭没有胃口，然后情绪上呢可能会有点波动比较大，情绪上可能比较敏感。
1: 为精准化解学生心理困惑，延边二中构建多层次心理护航体系，多措并举帮助学生轻装上阵。学校开设考前心理辅导课堂，心理教师围绕压力调节、情绪管控、积极心态塑造等内容，引导学生正确看待考试压力，从容自信迎战高考。延边二中心理课教师李玲。
4: 我们之前针对高三家长开了这样专题的家长会，然后告诉家长我们在这个比较特殊的时期可以就是多陪伴多鼓励，然后少一些唠叨，然后我们还开展了室外的团体拓展，利用心理课带着学生走出教室去操场上的这样团体拓展的活动，然后通过同学之间的这种合作让他们能够释放压力。
1: 针对学生个性化心理需求，学校心理咨询室全面开放，开通考前心理服务绿色通道，提供一对一私密心理疏导服务。教师通过谈心沟通，精准梳理学生心理症结，针对性开展情绪疏导、压力化解与信心鼓励，帮助学生缓解考前负面情绪，卸下心理包袱。延边二中心理课教师李玲。
4: 我们还是要规律作息，我们在最后一节心理课上建议学生我们要开始规律作息，然后饮食上呢也要开始清淡一些，就是感觉压力大的时候呢可以跟家长多去沟通，告诉他们希望他们以什么样的方式然后陪伴自己。
1: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刘媛媛、常蕾蕾报道。
0: 5月31号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今年的主题为青春无烟，未来无限。为帮助公众科学认识烟草危害，掌握有效戒烟方法，日前州疾控中心联合延边朝一医院举办世界无烟日主题宣传及义诊活动。义诊现场，呼吸内科、心血管内科、神经内科等专家共同坐诊，为市民解答烟草危害、戒烟方法、心肺养护、脑血管健康、老年慢病管理等问题。现场还提供血压、血氧饱和度测量等义诊服务。针对长期吸烟、二手烟暴露人群，医生指导科学戒烟方法。延边朝一医院呼吸内科副主任医师蓝莹表示，吸烟及二手烟暴露不仅损伤呼吸系统，更是诱发心脑血管疾病、神经系统病变、老年慢性疾病的重要高危因素，对全年龄段人群身心健康造成持续危害。通过此次活动，进一步提高了公众对吸烟危害的认识，呼吁全社会共同关注青少年群体的健康，加深群众对吸烟危害的认识，了解科学戒烟的小知识，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主动控烟戒烟，保护青少年免受烟草危害。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周宏伟、孙震报道。
1: 接下来请关注一组简讯。5月28号，由州退役军人事务局、汪清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打造的全国模范退役军人金春谢工作室在汪清县揭牌启用，这是我州首家以模范退役军人名字命名的工作室。工作室成立后，将聚焦红色文化传播、退役军人暖心服务等工作，做实做细新时代退役军人服务保障，持续擦亮延边红色教育特色品牌。
0: 6月2号，2026延边州旅游商品大赛暨第八届延吉旅游商品大赛正式进入全民投票阶段，报名的170余种、800余件实物商品及近50件设计稿，中，有124种实物商品和7个设计作品脱颖而出，入围本次投票环节。现场可关注延边文旅及各县市文旅微信公众号，扫一扫二维码进入投票页面。工作人员还将走进延吉西市场、网红墙等地开展线下调研，面对面倾听游客的喜好与建议。
1: 近日，2026

0: 中国旅游商品大赛颁奖典礼在湖南省湘潭市隆重举行。珲春市春游好物品牌春和景明冰箱贴礼盒作为遴选出的24款礼遇吉林好物精品中的一项，角逐中国旅游商品大赛，并荣获2026中国旅游商品大赛城市礼物创意设计主题入围。
1: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方圆、精民。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2: 盛会擘画蓝图，
3: 奋进引领新城，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3: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3: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0: 香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2: 美洲金曲。
0: 听众朋友，请听由马舒乐、恭喜演唱的儿童歌曲《我们一天一天长大》。歌曲通过儿童视角描绘了孩子眼中的世界，表达了对生活的热爱，传递了积极向上的价值观。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

0: 咋办呀？
1: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2: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3: 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0。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聚焦主流报刊头版内容，
1: 汇聚权威媒体新闻资讯，
3: 关注社会热点新闻话题，
1: 解读同一事件不同观点，
3: 足不出户让您知晓天下大事。伟东读报。
4: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热点事件权威解读。大家好，我是伟东，欢迎收听伟东读报。近日央视焦点访谈曝光四川绵阳三台县达州万源市适老化改造项目的乱象。这两个地方政府采购的轮椅1450元，厂家的报价只有425元，感应灯280元，同款网上卖15.7元，紧急呼叫器500元，市场价不到100元。按照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民生工程采购前必须要做需求调查，三台县民政局把这个活外包给第三方，自己4-5个人称精力有限就不入户了。结果呢，同一个村4户老人，不管瘫痪在床还是独居自理，产品的配置一模一样，4把适老椅、1个呼叫器、1把淋浴椅，活脱脱复制粘贴出来的台账。万源市更绝，为了赶2025年民生实施的进度，从签约到付款只用了40多天，热水器挂墙上不接管子不通电，照样验收通过，尾款付清。赶工期赶成这样，到底是为老人服务，还是为某些人的业绩和回款服务？ 层层外包，环环走过场，每一道本应该把关的工序都变成了盖章放行。

的流水线。那么是谁在为极高的价格放行，谁又在验收单上签了字，这些问号必须拉直。把好政策落到实处，不需要豪言壮语，只需要常识。入户问一问老人需要什么，打开手机查一查价格合不合理，验收时看一看东西能不能用，这三件事情做到了，花不了多少精力，却能把民生工程真正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做不到，再多的财政投入也不过是某些人账面上的数字游戏。近日，河南洛阳孟津区一个小学学生家长反映，孩子在校园视力筛查后带回的检查单上，先用黑体字强调近视的危害，再用红色字体标注建议尽快到玉康明眼镜店详细检查，地址和电话一应俱全。据查，孟津区文德医院是一家没有眼科、没有专业设备、更没有专职眼科医生的民营医院，却承接了全区的校园视力检测项目。医院人手不够，设备不行，就委托了玉康明眼镜店代劳。于是眼镜店的销售人员穿上了白大褂，堂而皇之地站在了校园的筛查现场。这个壳是怎么接到的呢？据报道，当地教体局将视力检测业务打包给一家科技公司，公司抽取30%的管理费后再找医院。正规医院的机构一算账，每生每年视力筛查这部分费用本就微薄，再被抽走30%，于是望而却步，留下的空白正好由35医院补位，医院再转手，眼镜店就顺势入局，层层转包，环环抽水，最后站在学生面前的白大褂早已经不是政策设计当中的专业人士。文章说，挡住这股歪风，制度不在于多，在于管用。谁有资质进校园，谁可以穿那身白大褂，检测结果能不能带商家的信息，这些红线早就画好了。学校不是流量池，视力检测报告不是广告位，把该守的关口守住了，比任何文件都管用。近日，河南广播电视台记者入住四川成都一家维也纳国际酒店的直营店，前台称该店由总部管理，卫生要求很严格，但是记者入住后，镜头记录下的画面却将这一保证彻底击碎。保洁用客房的牙刷刷马桶，用客房毛巾擦马桶后直接擦漱口杯，杯子没有进行消毒，客房毛巾也没有更换，折叠后重新放回。近年来，酒店卫生违规事件时有曝光，连锁品牌乃至高端酒店也难逃此乱象。酒店卫生的种种乱象也再次引发了公众对酒店行业的一片声讨。涉事酒店虽然已经对当事保洁做出了开除处理，但是轻飘飘的一开了之就完事了吗？这显然不是涉事酒店给出的最佳回应。尽快堵上管理漏洞，规避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这才是涉事酒店回应公众的应有态度和诚恳表达。江西南昌的张女士反映，她通过啄木鸟家庭维修平台预约马桶维修服务，维修师傅最初的报价是156元，最终却收取了1780元更换了一个新马桶。事后家属在网上发现同款新马桶只要550元。对此，啄木鸟客服回应，应该是师傅违规操作。这话听起来耳熟，啄木鸟维修可不是头一回出这样的事情。今年央视315晚会刚点名曝光过他，小病大修，乱收费，漫天要价，当时平台又是道歉又是整改，可这才过去多长时间，老毛病又犯了。表面上看是个别师傅手脚不干净，实际上是一套精心设计的套路。第一步，用100多块钱的低价报价把人骗进门，让你觉得不贵，放松了警惕。第二步，拆开之后故意把问题说得很严重，让你觉得不马上解决就会出大事。第三步，顺势推销换新，用折价优惠包含安装费这样的话术把你绕进去，一步步加价，等你反应过来已经晚了。说白了，就是欺负普通老百姓不懂维修，

知错不改比犯错更可怕。作为平台，要老老实实把服务流程理顺，把收费标准定清楚，把师傅的行为管起来。只有守住最基本的诚信底线，这个行业才能真正让人放心。近日，浙江一网友网购了袋鼠先生轻食品牌鸡肉卷包装漏气，与经销商客服协商补发未果，反被对方甩出了一张立案登记的截图，扬言拒绝任何调解，等待收传票吧。事件发酵以后，涉事店铺下架全部商品，品牌方致歉并宣布和涉事经销商解约。包装漏气是属于明显的商品质量问题，消费者有权要求更换、退货或者是赔偿。买家提出再寄一包，这也合情合理，并没有越界。商家客服先是给出了2元钱的补偿，被拒绝以后转而威胁要诉讼。这种要么接受打发，要么法庭见的逻辑，本质上是用程序的门槛吓退消费者，赌的就是普通人不愿意为了几块钱去打官司。这种诉讼恐吓近年来并不鲜见，商家动辄以诽谤、敲诈勒索为由警告消费者，甚至真有人收到过传票。但绝大多数情况下，这只是虚张声势。客服出示的立案登记截图是否真实、是否已正式起诉还没有定论，但即便真的立了案，为了一包漏气的鸡肉卷对簿公堂，诉讼成本和争议金额之间的悬殊差距本身就说明了问题，这不是维权，是威慑。法律是保护弱者的盾牌，不是恫吓消费者的工具。当等着收传票吧成为某些商家客服的标准话术时，监管部门应当明确态度，这不是合法的权利主张，而是违法的威胁恐吓。上海某化工企业的员工小鹏因为工作安排和领导发生争执，向公司负责人反映情况时被怒斥了一个滚字，小鹏随即离开了公司。几天后，他的妻子询问公司小鹏能否返岗，负责人说当时确实是气话，要不要上班再考虑考虑。但是不久，公司以连续旷工为由解除了和小鹏的劳动合同。小鹏历经仲裁，一审败诉后，二审法院改判公司违法解除，需支付赔偿金16万元左右。二审法院认为，小鹏的妻子曾经明确表达了返岗的意愿，老板既没有同意也没有拒绝，而是含糊其辞地说再考虑考虑。这就意味着从怒斥滚到解除合同期间，公司从来没有向小鹏发出过明确的返岗指令。既然用人单位的意思表示模棱两可，怎么能反过来指责员工旷工呢？现实当中，不少企业管理者恰恰没有弄明白这个道理，他们习惯了在办公室口无遮拦，把情绪发泄当作管理手段，把所谓的气话当成免责金牌，员工稍有顶撞便怒斥滚，别干了，明天不用来了，等冷静下来又轻飘飘地说这是一时冲动。这种话语及解雇的管理模式本质上是对劳动法规的漠视。既然企业能用严密的考勤制度、绩效考核来约束员工，为什么对自己的口头指令却如此随意？一句滚字值千金，这个千金不是修辞，而是实实在在的赔偿。他告诉所有职场掌权者，你的每一句话都可能成为法庭上的证据，你的每一次情绪失控都可能变成企业的法律风险。一个滚字赔偿了近16万元，职场气话不是免责区。近日，上海一个17岁的女孩把直播平台起诉到了法庭，称自己是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相关消费没有经过监护人同意，要求平台全额退款。随着法院的介入调查发现，后台流水显示，所谓女儿私自充值310万元，实际涉及4个账号，总消费额也就是打赏了650多万元。更关键的是，消费过程当中多次使用人脸识别核验，父母二人累计刷脸超过20次。同时，根据涉案账号的评论，消费记录也暴露出是成年人使用的痕迹，甚至直白地留下过用未成年人身份造假来申请退款的言论。种种证据环环相扣。

到底是父母不知情还是别有用心，答案不言而喻。所谓的孩子偷偷打赏，实则是父母自己打赏以后反悔了，试图利用法律对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特殊保护，将个人行为甩锅给

将会面对更严苛的举证门槛。平台也该在用户大额消费时做出更清晰的风险提示和身份核验。至于那些恶意虚假诉讼的成年人，法院依法训诫、罚款乃至追究刑责，才是法律善意最好的维护。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成都网红打卡店日落甜茶丽丽岛的女厕所被安置了针孔摄像头，大量女性如厕的视频遭偷拍贩卖，受害者信息被扒并遭遇网暴，嫌疑人虽已落网，伤害却持续扩散。涉事店铺以场景化拍摄吸引大量的博主和游客来打卡，女厕所成为了高度集中的私密暴露点，嫌疑人长期多次更换设备和存储卡，形成了稳定的素材来源。和普通场所不一样，网红店自带传播属性，受害者的打卡视频和偷拍画面快速对应，个人信息被精准拔出，隐私视频在社交群和黑产平台标价售卖，伤害从线下延伸到全网，从一次性偷拍变成了持续的侵害。流量带来人气，也让隐私暴露在了更高的风险中，成为黑产的精准目标。当前隐私防护过度依赖于个人警惕，形成了不合理的自救压力。普通女性进店要自查摄像头，打卡以后要删除定位，被偷拍后还要承受舆论的攻击，维权成本高，精神伤害大。监管和平台责任缺位，让防御责任全都压到了个体的身上，这既不现实也不公平。真正有效的保护来自场所尽责、平台拦截、法律威慑和严格执法，而不是让每个人成为反偷拍的专家。同时，司法机关也要加大对偷拍、贩卖、人肉、网暴的惩治力度，提高违法成本，压缩黑产空间，让私密空间回归个体。近日，新京报对市面上18款儿童牙膏进行了调查，曝光了儿童牙膏市场的一些乱象，比如牙膏不是食品，产品包装上也明确标注了不能食用，但是商家在销售页面和客服回复当中却频频暗示可以吞服，勿吞也安全。再比如市场上热炒的奥拉福儿童牙膏，事实上大多只是概念性添加，在16款相关产品当中，仅有一款使用了纯奥拉福，其余仍然以普通含氟成分为主，与一般的牙膏差别不大，但是售价却高出了多倍。还有一些商家故意混淆牙膏、医疗器械、防齿凝胶之间的边界，有的产品甚至缺少牙膏最基本的清洁能力，却被宣传成可以替代牙膏长期使用。还有一些明明是标注成人型、儿童慎用的产品，却在销售页面主打儿童专研。这种混乱已经不仅是营销夸张的问题，而是在利用消费者的信息不对称，透支公众对专业认证和监管体系的信任。好在针对儿童牙膏的监管已经在不断收紧，但是再完善的规则也不能停留在纸面上，对于违规或者是误导性宣传，平台应当建立更严格的审核和巡查机制，监管部门也不妨加强日常抽检和专项治理，不仅查产品本身是否合规，也要同步检查线上宣传、功效暗示和适用人群标注是否存在误导，同时还应当加强对儿童口腔护理的科普，儿童不该只是更贵的理由，而应当是更严的约束。公园里，几名女子旁若无人地架起手机开启直播，高音喇叭循环播放同一段音乐，在几十米外依然震耳欲聋。地铁站内，中年男女背着大功率的音箱旁若无人地跳舞，全然不顾来往乘客诧异的目光。这些被网友称为随地大小拍、随地大小跳的场景，正在从网络段子变成城市日常的景观。当流量至上的逻辑渗透到了公共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被推到了台前：公共空间究竟是为谁而设？而以自我为中心的随地大小拍一类，看似涉及个人修养，实则是对公共空间根本属性的严重侵蚀。对于此类行为，法律并不缺位，但是问题在于缺少了执行的锐气。
网红式扰民具有极强的随意。

性和流动性，往往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管理者常存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既缺乏及时有效的强制手段，也担忧冲突会升级。这种执行的真空让严肃的法令法条成了一纸空文。流量可以追逐，但是不应当以牺牲公共秩序为代价。空间可以分享，但前提是尊重每一个人的权利。如果在追求流量的过程当中丢掉了最基本的公共文明，那么再高的热度也不过是沙上之塔。城市不仅是生活的容器，更是文明的载体。请把公共空间还给公众，让直播间回到它该出现的地方。记者在武汉万国摩托车市场转了一圈，发现了一个怪现象：满大街的老头乐摆着卖，交警却在另一边忙着查。店主很实在，问就是这车不能上牌也不能上路，但是照样有人买。这边刚有一位大爷打算买来接送孙子上学，那边就被交警小分队劝退了，说这车您不能开上路。这个逻辑很有意思，能卖但是不能开，买了只能在家门口转悠，想上路交警等着你呢。可话说回来，为什么明知道不能上路还有人抢着买呢？那位头发花白的大爷说的实在，孙子要上学了，就想找个遮风挡雨的车。那么这背后反映的是什么？是老年人出行需求的真实缺口。公交挤，打车贵，走路累，你说该怎么办？商家为了赚钱，专往监管薄弱的农村卖，消费者图便宜方便，心甘情愿去冒险，交警按规定查处更没毛病。可是光靠劝退能解决根本问题吗？今天劝退了一位退休大爷，明天还有多少个大爷大妈照样掏钱呢？说到底，老头乐的尴尬折射的是末端出行服务的缺位。治理不能只靠赌，更得靠输，得给老年人一个安全、合法、不贵的替代方案。否则这个老头乐乐的是商家，苦的是老人，愁的是交警，最后买单的还是社会。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7月1号起实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填补了我国现行劳动法律制度的短板，明确了用人单位和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此前发生在浙江省桐庐县的一起案件就很具有代表性。超龄劳动者张某某在工作当中右手受伤，被认定为工伤，并鉴定是十级伤残。他所在的公司没有给予工伤赔偿，张某某申请仲裁，却被以主体不适格为由驳回了申请，维权陷入困境。之后在当地总工会的帮助下，通过向检察院申请支持起诉，才得以维权成功。那么这次的暂行规定则从全国层面填补了制度空白，明确超龄劳动者即使已经达到了法定退休年龄，只要和用人单位存在用工关系，其基本劳动权益就应当得到刚性保障。这既给超龄劳动者吃下了定心丸，也给用人单位画出了清晰的行为边界，倒逼用人单位规范用工行为。劳动者权益保障和劳动关系解绑，超龄劳动者有望摆脱临时工、劳务工等身份标签，和普通劳动者享受同等的权益保护。出台专门规章为超龄劳动者撑腰，也是社会对每一份辛勤付出的尊重和珍视，各方都应当积极主动地落实新规，确保银发打工人老有所保。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622，750-5888。
5: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6: 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登台时，台下爸妈紧张又骄傲的眼神吗？他们的鼓励曾给了儿时的我们登台最大的底气。现在，当爸妈有机会登上专属他们的梦想舞台，你有像小时候他们支持我们一样去鼓励支持他们吗？一个眼神，一次拥抱，再加一杯满满鼓励的专属营养，就是给爸妈的专属鼓励。回家团圆，别忘了和我一起带上蒙牛优瑞专属营养，给爸妈专属的鼓励。
4: 蒙牛优瑞鼓励奶粉。

0: 订购热线：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一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8821388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出央视中文国际频道中国文艺录音剪辑。
1: 有集市，实景游览，心意满满；有年俗，抓取全民年俗记忆；有游戏，边逛边玩，乐趣无穷；有表演，呈现多样艺术作品。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精彩节目。万事大吉，在沉浸游览中赏艺术，艺传统。现代潮流结合古典文化创新，丰富了万事大吉的视觉呈现。节目里不仅有跨界达人和曲艺人共同呈现艺术作品，由曲艺新秀带来全新改编的创意节目，还有名家前辈展现原汁原味的传统曲艺。相声演员刘伟、赵伟洲、刘全刚带来的相声对春联，虽然是一个传统的相声段子，经过他们的重新演绎，展现了传统文化的新鲜魅力。
4: 天津听相声来着了，我这段相声那个了不得，这对相声演员这个要求，首先脑子反应得快，嘴皮子得利索，关键他得有学问。咱们得找这相声演员最有学问的人，没有学问咱不要。谁有学问？
5: 您叫我的。
4: 哎，
5: 看我来了，我这个一直听你喊呐，要求这个学问大的相声演员出场。
4: 哦，对呀，是啊，
5: 我这个就出来了。
4: 你出来了？哎，那你们俩到底谁学问大？
5: 你要说你这学问呢，比我稍微差点。
4: 你废话，还是我学问大。
5: 我的学问大，
4: 学问大。
5: 我告诉你，
4: 别说了。你不说你学问大吗？啊，这样啊，我出一个上联，你对一个下联，你对一个下联，
5: 可以，
4: 谁对的好，大家给他鼓掌，就说他学问大，好不好？
5: 好，咱就这么办，
4: 我啊，那咱就开始了，
5: 开始吧，
4: 开始，说俩字儿的，香茶，你对这下联，
5: 哦，香茶就俩字，
4: 俩字香茶，
5: 好对，我给你对糕点。
4: 香茶对糕点，
5: 那当然了，
4: 对得上吗？
5: 早晨起来啊，吃块糕点，喝点香茶，多滋润那个，是不是？
4: 你也有糕的吗？
5: 我给您对，萝卜。
4: 好，这 就对得上吗？这
6: 比较贴切，
5: 绝对。
7: 这怎么是绝对啊？
5: 而且萝卜跟香茶是绝配呀、啊，
7: 绝配。
5: 哎，
7: 是吗？
5: 喝一口茶水啊、哦，来一片萝卜。
6: 哎，萝卜就茶嘛。
5: 对，吃完萝卜之后，哎，一打萝卜嗝、
6: 他就比我这对了。
4: 那、当然了，看也并不怎么的，不巧妙。再听这个，还有啊，
6: 还有啊，
4: 还有，看你们俩谁行啊？
5: 来吧，
4: 看我这上联啊。瓜子儿，
6: 瓜子儿啊，
4: 对，
6: 我给您对花生，
7: 那对得上吗？
5: 花生瓜子儿，好不好？
8: 好、
5: 过年了，摆一盘瓜子儿，你不光摆瓜子儿啊，多上火。来盘花生，嘎吱嘎吱一嚼，哎，香喷喷的。
4: 那吃上火呢，
6: 多好、啊。
4: 那你这个，
5: 我给您对萝卜。
4: 还对萝卜，
5: 那是必须是萝卜。你看到相声园子里边听相声啊、哦，你桌子上摆的有一盘瓜子儿，还有一盘萝卜。
4: 哎，
5: 吃俩瓜子儿、来一盘萝卜、吃完萝卜一打萝卜，
4: 我躲你远点，又来了，
5: 有学问的，
4: 继续来啊，
5: 来接着来，
4: 兄长，我这绸缎，
5: 对什么？
8: 萝卜，
6: 还是萝卜？
5: 萝卜那绝对
6: 跑不了，
4: 合着跑不了。
5: 跑不了，
4: 挨得上吗？
5: 当然挨得上了。
4: 那绸缎子包萝卜，
5: 绫罗绸缎的罗。啊，
6: 不是这个，
5: 哎，布比的布，萝卜，
9: 哎，这有我们传统相声魅力，这是。
5: 来，继续。
4: 大马车，
8: 大萝卜。
5: 我这叫驴拉磨。啊，你对驴拉磨，
6: 对，
5: 这怎么回事？
4: 这驴拉磨，对，
6: 你大马我这驴啊，你拉纸车我这拉磨，你一直走我转着圈着走，
4: 这个对。
5: 刚才我们
4: 下
5: 继续给你对到大萝卜，
4: 你
5: 实际上呢，咱们稍微改变一下，我给你对小萝卜，小萝卜，
4: 大马车拉一车小萝卜，那像话不像话？
5: 我说拉小萝卜了吗？
4: 那
5: 我说了吗？
4: 你说
5: 大家伙也没说呀？
4: 那你说你说
5: 小萝卜，
4: 小萝卜
5: 啊，
4: 小萝卜
5: 刚生那个骡子，小骡子，
4: 小骡，
5: 小骡，
4: 那个跛呢？
5: 跛啊，车上拉着一个跛呢，
6: 跛了。
4: 跛了、
6: 萝卜
5: 啊，萝卜跛了，
4: 那跛了，那是干什么用的？
5: 跛了里边它有饲料啊，喂这小萝，所以小萝卜。
4: 哦，这好，这回啊，升级换代了，
5: 来吧，
4: 看着啊，这回我说这对子啊，
6: 说说，
4: 那得是绝对，
6: 绝对
4: 是。听着啊，
6: 怎么绝对？
4: 说小老鼠偷吃热凉粉，老鼠见过没见过？
6: 见过，见过，见过。
4: 这么大叫什么？
6: 老鼠啊？
4: 如果它刚生出来呢？
6: 还叫老鼠？
4: 还叫老鼠？
6: 对，
4: 生下来之后它老吗？
6: 不老，
4: 不老，它叫什么？
6: 老鼠。
4: 对对，这叫小老鼠。
5: 哦，这么个小老鼠，
6: 都吃热凉粉呢。
4: 凉粉你吃过吗？
6: 吃过呀。
4: 凉粉叫凉粉，
6: 叫凉粉子。
4: 它怎么做的？它得熬出来。
6: 对，熬出来。
4: 这凉粉熬的时候，正热的时候，它叫什么？
6: 叫凉粉。
4: 它凉吗？
6: 对，它不凉。
4: 不凉，它叫什么？
6: 凉粉。
4: 这叫小老鼠偷吃热凉粉。
5: 哦，这么来，
4: 这个
6: 照样给您对下来。听着
4: 啊，
6: 说短长虫缠绕矮高粱。
4: 哎，
5: 行，这个对仗有点儿，
4: 有奖吗？这个
6: 当然有奖了，您那有奖，我这也有奖
4: 啊。
6: 长虫知道吗？
4: 知道啊。
6: 蛇，这个一尺半长的，
4: 那长虫
6: 叫什么？
4: 长虫，
6: 长虫啊，五尺半长的，
4: 那也叫长虫，
6: 1500米长的，
4: 那是公路，那是没什么大事。
6: 刚生下来这么大的叫什么？
4: 那叫长虫。
6: 这个它长吗？
4: 它不长。
6: 它叫什么呀？
4: 叫长虫。
6: 就是，这叫短长虫。
4: 那盘绕矮高粱呢？
6: 高粱您知道吧？
4: 我知道高粱，我知道。
6: 是那高粱饼子
4: 啊，高粱
6: 面
4: 啊。
6: 一人多高，
4: 一人多高，
6: 那叫什么？
4: 高粱，
6: 高粱。哎，这个刚出苗的这么高的叫什么呀？
4: 高粱啊。
6: 对呀，它高吗？
4: 不高。
6: 它叫什么呀？
4: 高粱。
6: 就是，这叫短长虫缠绕矮高粱。
4: 行吗？这个。哎，这这这这好，还行，你还真有两下子。
5: 他这就不行了。
6: 不可能，
4: 那怎么着？
6: 哎，
4: 来，你说，
5: 听我这下联啊，
4: 下联啊。
5: 我姥姥啃大萝卜啃不动，换了一个小水萝卜。
4: 什么玩意
10: 儿？咬我吧，你咬我，
4: 那这是
10: 我对上了。
4: 你什么？你对上了也不行。
10: 我对的多精彩！
4: 看那字儿，那不精彩，那个字儿都弄不上。
10: 怎么弄不上？
4: 对，你看看，我们这小老鼠偷吃热凉粉，
10: 八个字，
4: 八个字。
10: 对，
4: 你那多少字？
5: 我姥姥啃大萝卜啃不动。

0: 算了一个小水萝卜。
1: 十八个字，像话吗？
2: 怨谁？怨你呀、啊嗯！你上联要是十八个字，我不就对上来了吗？
0: 对呀、啊，
2: 这对不对？
0: 我怨我呢，这还对
2: ，这回
0: 你就不成了，
2: 你不可能。
0: 听我这上联啊，说北雁南飞，双翅东西分上下。
2: 我给您对啊、嗯，前车后辙，两轮左右。走高低，有点。
0: 我是北雁南飞，
2: 我是前车后辙，
0: 双翅东西，
2: 我是两轮左右
0: 分上下，
2: 走高低，
0: 行，
2: 高低齐上下，上下既是高低，嘿，虽不重不远矣，
0: 有点意思啊，这姑娘。
2: 听我这下联吧，
0: 你这下联就行了。
2: 前面是白萝卜，后边是青萝卜，左边是变萝卜，右边是胡萝卜，中间一个心里美。朋友们，吃萝卜去吧。
0: 好，谢谢。
2: 走，
0: 咱们这边
2: 好好看看去。
3: 综艺节目万事大吉，将传统与流行创新融合，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传达深刻的人生哲理。相声演员孔云龙、张九来上演传统相声《造词》，讲述儿时给父亲帮忙，却在宴席上偷装东西被抓住，生动的演绎让作品笑点满满。
4: 太开心了，非常的高兴啊！嗯啊，我们哥俩呢给大家伙呢说一段相声，
5: 应该这样。
4: 有句话听没听过？
5: 哪句？
4: 民以食为天。
5: 哦，这是句老话了。
4: 打小我就爱吃，我跟着我父亲，非吃非喝。
5: 是吗？
4: 你不了解吗？
5: 我不太知道。
4: 我父亲呢是厨子。
5: 哦，那肯定是吃喝不缺呀。
4: 就不是饭馆的，嗯，就是那个跑大棚的。
5: 啊，流水席，
4: 哎，叫灶厨，
5: 啊，过去老话。
4: 我跟着我父亲，干点下手活，
5: 和面揉面，
4: 我会吗？不是下手活，
5: 那怎么个下手活呢？
4: 就是我爸爸拿什么，我往家带什么，
5: 偷东西，
4: 你嚷什么呀？
5: 啊，什么意思这是？
4: 像你这么嚷嚷，以后你偷得出东西来？
5: 哎，你别这样啊！我们可不干这不好的事儿啊！
4: 不是，嗯，说偷多难听啊！偷不能叫偷，
5: 叫
4: 浮。哎，浮，记住了，偷什么叫浮？
5: 可得把这词儿记住了。
4: 走不能叫走，
5: 这叫
4: 绞刑。我记得有一年，冬天
5: 是
4: 也是特别冷，比现在这天还冷呢。哦，我跟着我父亲呢，帮着一个大户人家呢去忙活去。
5: 哦，就打打下手。
4: 那么冷的天我也穿着这大褂去。
5: 您来个棉袄什么的。
4: 这你就不懂了。嗯，过穿大褂有用处。
5: 有什么用处？
4: 就是对，好藏东西。好缝东西。
5: 啊，就往里飞是吧？
4: 那可不嘛！啊，我跟着我父亲进了那家之后，我直奔后厨就去了。
5: 厨子肯定得去后厨。
4: 到了后厨，我一看，要缝的东西太多了，
5: 缝不过来了。
4: 就在那案板上，放50多斤的牛肉，50多斤的硬五花肉，
5: 100斤肉，
4: 就在案板上放的。这是什么意思？
5: 什么？
4: 这是明显的向我们挑衅呢，这是。
5: 那不然呢？这100斤肉搁保险柜里，
4: 给他缝了。
5: 您要弄这100斤肉走？
4: 哎，给他缝了，
5: 这不好缝吧？
4: 烤缝啊，我们专业的。哦，拿2根绳子，知道吗？拴在这肉上，给他穿起来。大褂脱来之后，套在脖子上。哦，头来就是那牛肉，后边就是那猪肉。啊，就是按背心的那个原理。然后把大褂穿上，你不仔细看你也看不出来。
5: 仔细看还有胸肌呢。
4: 咱一看还得缝，锅台那儿还放着那么一袋子
5: 什么
4: 团粉，
5: 就淀粉。
4: 哎，团粉。拿一大碗。哎呦，给它卸开了。啊，把水控出去之后放外边窗台那儿
5: 干嘛？
4: 冬天嘛，冷啊。啊，一会儿的功夫冻一大冰坨子，给它抠出来。
5: 这玩意儿你怎么弄呢？这
4: 抠出来之后扣脑袋上。
5: 怎么看着了？
4: 拿我爸爸那大皮帽子一捂，哦，这还化不了。
5: 为什么呢？
4: 这是冰棍的原理，就是捂着点化不了。
5: 你有这脑子，你干点什么不好啊？
4: 我一看呢，还得缝啊。
5: 好家伙，来来来来来，
4: 地上有这么大
5: 什么？
4: 一个紫铜的。

0: 火锅，
1: 火锅，
0: 这是富裕的一个锅子
1: 啊，
0: 鱼丸、虾丸、肉片，别人没动过。
1: 哎呦，
0: 我爱吃这个呀！
1: 我明白，明白，
0: 给他服了，
1: 服服服，必须服，
0: 服了
1: 啊！
0: 这个不好服，
1: 是、啊、
0: 这得动动脑筋呢，这个
1: 啊，
0: 咱们吃火锅都知道，火锅两边有两个耳朵。
1: 给俩小小爪子，
0: 一边呢拴一根铁丝，
1: 嗯，
0: 给它弄上来之后，上面弯俩钩，
1: 怎么着？
0: 骑在火锅上面，啊、骑火这个钩呢挂在头这皮带上，
1: 哟，
0: 这钩呢挂在后皮带上，一使劲，怎么
1: 哎呦，
0: 离地了，离地了、
1: 啊。
0: 好，我一看呢，
1: 啊，
0: 还得缝，差不多了。
1: 您还知道有湿有色，
0: 关键是什么？身上东西太多了。
1: 哎呦，
0: 那年我估摸着我也就十三四岁啊，
1: 嗯嗯嗯，
0: 也就九十来斤呢、啊。
1: 嗯嗯，
0: 我浑身上下缝的这些东西得小二百来斤东西啊。我父亲一看也可以了，
1: 是，
0: 就暗示我
1: 说，
0: 侥幸，
1: 赶紧跑，赶紧跑，
0: 跑是跑不了啊。
1: 怎么
0: 能走就不错了呀？我父亲呢，给我头里边带路。
1: 嗯
0: 嗯，我就跟着他。
1: 是，
0: 眼看着就出本家这个门洞了。
1: 行了，
0: 出事了。
1: 为什么？
0: 一把铁锹没看着，吧唧一下碰躺下了。
1: 哟，
0: 咱这个做亏心事心虚啊。
1: 嗯嗯，
0: 我父亲也吓一跳。
1: 是，
0: 孩子那么不小心呢你。
1: 嗯嗯，
0: 给扶起来。
1: 啊，把这铁锹扶起来。
0: 我也是太紧张了。
1: 您，
0: 我给听错了。
1: 听的是。
0: 扶起来，我琢磨这个铁锹把是木头的，值不了什么钱。
1: 是，
0: 铁锹头那是金属的呀，我就卸着铁锹头，
1: 要对铁锹下手了。
0: 我要说这个人本家大爷送客人回来，
1: 嗯，
0: 人家看一满眼，
1: 瞅见了，
0: 当时那个不高兴了，
1: 嗯，
0: 小子，
1: 哟，
0: 你卸他干嘛呀你？
1: 嗯，
0: 我爸爸赶紧过来打圆场，
1: 说两句，
0: 说大爷大爷。这我们家孩子早上起来跟我一块儿过来帮忙的，
1: 嗯，
0: 这孩子你别跟他置气，小，你让他不闲着他，
1: 嗯，
0: 大爷一看这是你们家孩子吗？
1: 嗯，
0: 我记得早上起来来的是一个小瘦子呀，
1: 现在呢？
0: 这是个大胖子呀，这是。我说对呀，大爷，我这人，这不吃饱了不就胖吗？
1: 这个理由一点都不成立，都
0: 吃饱了，吃饱了，这是。
1: 啊啊啊，
0: 大爷看我岁数小，说话云山雾罩，
1: 嗯，
0: 没太往心里去，
1: 那不当回事儿，
0: 就跟我父亲就聊，
1: 说
0: 那什么，说老孔啊，
1: 啊啊，
0: 咱们今天预备了30桌的菜呀，
1: 嗯嗯，
0: 现在后厨上到20来桌就没什么了呀，
1: 嚯，
0: 要不咱上账房，咱去对一对账去吧，
1: 东西丢了。
0: 我父亲呢一听对账还开心了，
1: 嗯嗯，
0: 好啊，大爷，咱们去账房去对账，
1: 嗯，
0: 拽到账房之后，我一看呢，
1: 啊，
0: 太不舒服了，
1: 为什么？
0: 一个小窝子，
1: 嗯嗯，
0: 两个大火炉子，
1: 好，
0: 突突突往上冒啊，屋里边那暖和呀。这本家大爷也疯了
1: 啊，
0: 假装他算不上账来，
1: 哟，
0: 巴拉巴拉算盘，他就看看你，咱做贼心虚呀、啊，
1: 多少有点儿。
0: 我这个也紧张，
1: 嗯，
0: 为了缓解这个紧张呢，我在屋里面来回来去，我就溜达
1: 啊啊，
0: 这一溜达又出事了，
1: 怎么呢？
0: 我缝这个火锅的时候啊
1: 啊。
0: 忘了把炭掏出来，
1: 哟，着着呢。
0: 你琢磨这大罐有前劲儿有后劲儿啊？
1: 啊，
0: 它这一呼上它有风啊。
1: 哎呦，
0: 炭这个东西，它一见风它就起火苗了。
1: 嗯，
0: 我就感觉这个温度就上来了。
1: 是，
0: 这火苗子一起来之后啊，关键是我这裤子上还有香油呢。这火苗子一燎，这香油啊，它冒黑烟呢。
1: 火。
0: 顺着我这后脖领子呼噜呼噜往上冒黑烟呢，
1: 哎呦，
0: 浑身我就发热呀，这一热吧，脑袋上这团粉还化了，
1: 全完了，
0: 哗啦哗啦往下流白道子呀，
1: 啊，
0: 本家大爷一看就吓一跳，
1: 肯定呢，
0: 哟，老孔哎，
1: 啊，
0: 咱别算账了，
1: 怎么了？
0: 你看你看这孩子吧，
1: 怎么
0: 哗啦哗啦流白道子呀，
1: 啊，
0: 我父亲也是心不慌，
1: 啊，
0: 没事大爷，
1: 啊，
0: 我们家这孩子
1: 啊，
0: 他就是奶油的脑袋，
2: 万事大吉展现了多元化的表演与互动，节目中不仅有寒灯大鼓和顶灯快板，还有京剧、豫剧、黄梅戏，体现了南北曲艺的种类丰富。二人转青年演员张天宗、王超带来热闹的二人转作品《对花》，中号、大号、超大号的手绢在他们手中上下翻腾，

0: 节目中，观众跟随主持人和嘉宾穿梭于集市摊位之间，感受游园打卡的乐趣。这既是对传统文化的一次弘扬表达，也贴合了年轻观众的兴趣点。相声演员齐志、张伟合作表演双簧，演员滑稽的配合让现场嘉宾笑声阵阵。
1: 给他做个介绍
2: 啊，介绍我，
1: 这是我徒弟张伟，江湖上人称四喜丸子，就这货逢年过节抢手货。
2: 是啊，这个有个事儿跟您商量一下。
1: 你说，
2: 最近我们村里人呐，
1: 啊，
2: 让我去当丸子，不那个什么，当歌手，参加这歌手大赛。
1: 参加歌手大赛，
2: 哎呀，我就琢磨去啊，
1: 去
2: 啊！
1: 各位，咱们给他点鼓励，给他点个赞，加个油。
2: 他就把我那首歌唱两句，你给我摘根毛是吧？
1: 不光是我，这大伙儿都可以给你。
2: 尤其朱迅老师哈，长这么漂亮，歌唱的也好听，
1: 戏唱的也好啊，
2: 是吧？
1: 哎呦，你这
2: 有点这个班门弄斧哈，我唱两句哈。
1: 在那东山地上，上千。别唱！你看咱们这个就这么几位，一点反应都没有。
2: 谢谢。
1: 我告诉你，你想出名吗？
2: 真想。
1: 你想这次大赛当中你一举成名吗？
2: 太想了。
1: 我告诉你个办法，你把这首歌唱成那种绿色的、环保的，你一举成名。
2: 是，这唱歌怎么还绿色环保啊？
1: 我升起白白的月亮是什么时候？
2: 晚上啊，
1: 晚上夏天的什么叫唤呢？在月亮底下，在
2: 蛐蛐，
1: 哎，你加上点蛐蛐叫
2: 啊，
1: 完全不一样，这歌就变了，
2: 能行吗？
1: 你来，咱俩一块来呢。在那东山顶上升起白白的月亮。咦。
2: 继续往下唱，你看看。
1: 啊呀哈哈拉萨，马
3: 蹄啊哈马。走进相声。
1: 我跟你讲，咱们很多的朋友可能是听说过。

0: 双簧
1: 啊，
0: 但是有的呢见双簧的人不多。
1: 哎，
0: 今天晚上给大家献上一段双簧。
1: 哎，那我去搬个凳子。
0: 你搬个凳子。
1: 哎，
0: 啊，这个双簧啊，就前面一个人表演，后面一个人配音，远处一看呢，是一个人边说边表演，有意思。哎，凳子摆上来了，稍微梳个发型啊，啊，梳个发型。你要是梳我这样一个发型，那是最时尚最时髦的。这个发型叫做小苗茁壮成长。
1: 化个妆，
0: 稍微化个妆。哎呀，人不打扮不好看，打扮只好。哎呀，嗯，
2: 哎呀，
0: 怎么样？来一段家家放花灯。
2: 好嘞，
1: 好不好？
0: 嗯，
3: 正月里正月正，家家户户放花灯，大街小巷真热闹，我把秧歌跳一跳，当。

0: 我挠你，我
1: 怎么了？这是
0: 你耍猴呢？你这太太不行不行，没完没了了，
1: 这多热闹！这
0: 大过年的，对不对？又来一个那个放鞭炮，
1: 早说呀！
0: 来呀，
1: 那放鞭炮多热闹啊！
2: 对，哎呀，
1: 放鞭炮啊，
0: 放鞭炮！
2: 新年到，真热闹，家家户户放鞭炮，放个五谷丰登大烟花，祝各位把金银财宝搬回家。
3: 好。
2: 放个六畜兴旺尊天侯，吃喝玩乐不用愁。真好玩！再放一个二踢脚，祝各位一年更比一年好，再来点掌声好不好？我再放一个，
3: 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哎呀，我的腰啊！
6: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7: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8: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幸福，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

0: 天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真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0: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1: 北京时间18:30。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稳健审慎守正创新，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0: 丁薛祥在云南调研；
2: 韩正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
0: 五月物流业景气指数发布，需求重回扩张区间；
2: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全线通水；
0: 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2: 美国和伊朗再次相互发动军事打击，美总统特朗普否认谈判暂停。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一定要把金融搞好。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争先发力，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山东烟台某海洋科技有限公司里，新购进的循环水处理和监测设备正为优质水产种苗繁育提供助力。曾经依赖生态资源发展的经营主体常遇融资难题，如今当地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将海洋生态贡献转化为可量化可评估的数字账本。山东农丹公司担保业务部副部长地欣然：
3: 我们以此生态价值权益作为核心反担保措施，创新设计了这一批质押融资担保方案，并与合作银行达成共识。这是烟台市落地的首笔海洋领域这一批质押贷款。
1: 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业保持快速发展，金融产品日益丰富，服务普惠性日益增强。在河南三门峡

0: 保市，中国建设银行三门峡分行与当地政府携手打造了河南省首个金融副村长基层金融服务试点，汇集各类经营主体1000多户。灵宝市金融服务中心负责人刘平：
1: 我们将持续深化政银合作，不断完善金融副村长队伍管理，针对性开展业务培训，持续提升队伍服务能力，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0: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离不开政策指挥棒，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加4000亿元，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支持范围，支农支小再贷款与再贴现打通使用增加额度，助力普惠金融增量扩面。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下调利率 0.25 个百分点，引导降低融资成本。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李楠：
2: 中小微民营企业开展固定资产投资，不仅能够更容易获得贷款，还可以按规定享受利息补贴。有民营科创企业在担保征信支持下获得银行授信额度大幅增加，有精密制造公司享受贷款贴息后节约利息成本上100万元。
0: 对外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志，也是金融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动力。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改革开放不断深化。这段时间，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将跨境金融服务的创新重点放在了提速上。企业签完合同，凭借提单副本就可以申请资金融通，安排汇款。前不久，陕西西安临潼区的某科技企业就通过中国银行临潼区支行办理完成了一笔3000多万美元的汇款融资业务。该公司财务副总经理王超：
3: 效率提升了，也帮我们降低了一个汇率波动的风险啊，我们不用再担心汇率变化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成本损失。
0: 今年以来，跨境资本流动平稳有序，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人民币汇率预期总体稳定，跨境人民币业务保持增长态势。随着我国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不断扩张，人民币越来越多地用于贸易结算，我国在塑造更具韧性的金融秩序方面的作用也在不断加强。金融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建设金融强国首次写入5年规划纲要。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金融高质量发展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国家战略，服务民生福祉，以金融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金融力量。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
4: 下一步呢，人民银行将技术稳步扩大金融高水平的开放，服务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推动建设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有韧性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1号至2号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丁薛祥前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幼儿园、文山市第11小学和第一中学，了解城乡基础教育发展等情况。他表示，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尊重教育规律，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筹推进双减和教学质量提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云南是边疆民族地区，要整体提升办学水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办好各族群众满意的教育。丁薛祥来到云南师范大学调研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强教必先强师，师范院校要聚焦教师教育主责主业，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师。

资。在参观西南联大博物馆时，丁薛祥表示，教育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要传承红色基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有力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6年高

0: 治各类突发事件，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严肃招录纪律，守好公平公正底线。丁薛祥来到滇池和云南箭头临时高公司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他指出，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高原湖泊保护和重要生态系统修复，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联合国承载着各国人民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美好向往，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同联合国宪章精神一脉相承，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坚定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巴切莱特表示，高度赞赏中方长期坚定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事业，愿同中方一道遵从联合国根本初心和宗旨，共同强化联合国作用。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的五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显示，需求重回扩张区间，市场预期保持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中，业务总量指数为 50.3%， 环比回升 0.6 个百分点。分地区来看，东中西部地区均衡回升，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物流业务总量指数分别回升 0.4、 0.7 和 0.5 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3: 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衔接更趋协调，产业物流需求呈现恢复态势，民生领域物流需求企稳，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增长。
2: 企业反映燃料成本、人工等成本上升压力加大，物流企业主营业务成本指数为 52.6%， 环比上升 0.3 个百分点，其中东部地区上升更为明显。
3: 本月主营业务利润指数环比持平，其中大型和中型企业主营业务利润指数有所回落，小型和微型企业主营业务利润指数分别回升 0.2 和 0.1 个百分点。
2: 新订单指数为 50.2%， 环比回升 0.4 个百分点，其中东部和中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回升至扩张区间。刘宇航说，
3: 企业对上半年市场预判呈现积极乐观态势，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 55.9%， 继续处于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环比有所回升。
1: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今天全线通水，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刘春报道。
4: 全长 134.2 公里的平陆运河主要包括航道工程、航运枢纽工程、水利设施改造工程、沿线跨河设施工程以及配套工程。今年5月1日青年枢纽开启油水调试，5月16日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完工，5月28日航道主体工程完工，标志着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运河沿线每个航标都安装了遥测遥控装置和北斗定位系统，24小时为航船护航。
5: 就在6月7月全部完成航标的安装，我们沿线航标一共有700多个，包括驻岸标志和交通安全警示标牌，为我们后续的航行提供保驾护航。
4: 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 96%， 工程团队正加速推进枢纽工程油水调试和航道配套工程建设，对全套设备系统进行全面检测调试，确保所有设备达到通航标准。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表示，全线通水后还有多项关键任务。
6: 我们计划用2个多月的时间完成3个枢纽的油水调试，在8月进行全线的试船试验， 全体建设者数千台工程机械设

0: 设备加班加点的进行施工，确保平绿运河今年九月如期建成通航。
1: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为未来五年农业农村工作提供施工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陈静表示，
3: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呢，把它细化为未来五年农业农村工作具体的任务清单和施工图。另外一个，根据这样的一个措施，它去谋划重点，系统的去谋划我们未来五年的一些具体思路和关键着手。
2: 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要实现1.45万亿斤。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解释，
4: 热塑性指标就是必须要完成的。我们产能的提升呢，一个呢，当然呢是高产的品种。现在最主要的实现呢，这个产量呢，我们就是大面积的要提高呢单产，主要呢把那是低产的变成这高产的。当然更有一个手段就是高标准农田建设了。1.45万亿家，让我们人均的粮食的占有量有500公斤嘛，我们的粮食保障程度可以说呢又进一步的提高。
2: 规划部署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七方面重点任务，包括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加快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
5: 田间藏万象，岁岁静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6: 在河南省方城县，趁天气晴好，收割机在田间争分夺秒抢收，一座座烘干塔成了丰收的守护者。总台记者李恩浩，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1: 在方城县独树镇的麦田里，收割机跑得正起劲儿，种植户丁国恩的地里刚收下的麦子还带着潮气，直接被运往附近钱庄村的一处粮食收购点。
7: 他说下雨就下雨，你晒不干，他一气热他都发霉了呗。
1: 收购点前车来车往，丁国恩的三轮小麦顺利卸车过磅结清款项，他长舒了一口气。收粮的石学斌也比往年更早地忙碌了起来，收购点敞开了收湿麦，再统一送到烘干厂，一站式解决存储和晾晒难题。
7: 当天收当天都要送烘干的，
1: 前端抢收快收，中端急收急转，后端的烘干厂成了这场保粮战的主阵地。杨楼镇烘干厂区是方城县50座烘干塔中产能最大的点位之一，小麦一运来，烘干厂负责人王新正就得第一时间测试湿麦水分。眼下这两座烘干塔已经连轴转了10多天，烘干的麦子少说也有大几千吨。王新正计算过，只要开足马力，他的烘干厂基本能兜住周边30万亩小麦的烘干需求。
8: 农户能把粮食交给我们很放心，我们顺顺当当的把他这个粮食保质保量的入库，我们也很开心。
1: 方城县电力部门启动了下粮烘干专属保电模式。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方城县供电公司总工程师孙小伟说，
9: 我们开通了用电绿色通道，上面指导农民安全用电，降低用电损耗，提升烘干效率，引导用户科学用电，安全烘干，让农民在夏收季节用电无忧。
1: 这是一年中最忙碌的收获季节，然而天气预报显示，新一轮分散性阵雨又在赶来的路上。好在方城县的麦收大头已经落地，抢收、收购、烘干，这场麦收大考的尾声仍在争分夺秒地进行着。
10: 2026年高考在即，各地各部门推出暖心服务，全力以赴为高考保驾护航。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高考临近，黑龙江省公安机关针对可能出现的考生证件遗失、交通拥堵等突发状况，细化135分钟快速反应机制，以万全准备保障高考绝对安全。黑龙江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交通秩序管理指导支队大队长樊金峰介绍，高考期间，交管部门将重点做好疏堵保畅工作，打造静音考场。
12: 在考试前，各地提前排查治理测考路线交通隐患，同时加大对考点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整治力度，及时清理违章停放车辆，确保考点周边道路畅通有序。 考试期间严查飙车炸街违法行为。
1: 为给广大考生营造良好的出行环境，江苏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连续第24年组织开展爱心送考活动，共50辆巡游出租车和网约车参与志愿服务。连云港一家出租汽车公司车队队长黄仁杰：
13: 如果有考生遇到贴有爱心送考标识的车辆，一律免费。我们在每一个送考车辆里边都备有风油精等防暑降温物品，还有备一些文具等考试用品，以防万一。
14: 为全力保障考生饮食安全，江西南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执法人员对辖区考点周边餐饮门店、食品经营商铺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检查行动，全方位守护考生舌尖上的安全。南昌市新建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城郊分局副局长陈江介绍：
13: 我们要查看商家购进的食材是否履行了进货查验义务，餐饮具消毒是否到位，严查从业人员健康证是否有效，购进的食材是否存在过期变质等问题。
15: 连日来，福建福州对考点校园及居民集中区域周边环境进行重点宣传和整治，执法人员向在建工地施工方详细解读高考期间噪声污染防治要求，要求各单位严格落实静音护考措施。福州市鼓楼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邱松：
16: 我们辖区的工地呢，从晚上7点开始到第二天的7点都是不能施工的，比往年的禁止的施工时间延长了很多，也更好地保障了考生的有一个安静的温书迎考的环境。
6: 教育部昨天发布高考诈骗典型案例，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提高警惕，诚信参加考试，严守法律底线，谨防上当受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0: 教育部梳理的近年来典型高考诈骗案例与谣言，分别是组织作弊、替考、携带违禁物品、迷信高考押题、轻信提前查分、泄露个人信息。案例中提及，2020年高考期间，陈某邀约谢某共谋组织高考考试作弊，联系在读大学生为作弊传递消息、试题答案等。谢某等人在酒店房间答题时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民警侯斌提醒：
17: 他们承诺会考试全程指导，却要求先支付费用。高考的安检措施极其严格，电子屏蔽器会屏蔽网络信号，还有无线电探测仪随时发现可疑信号。
10: 随着高考临近，押题卷市场被借机炒作，绝密预测卷满天飞，名师和 AI 齐上阵，不法分子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常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还采用抢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营销模式，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影响自身备考安排。甚至有的不法分子让考生家长点击链接，以预付定金等名义要求付款，付款后被拉黑。
1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晚到明天，华北中南部、黄淮中北部、江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河北中南部、北京西南部、山东、江苏北部等地的局地有10级以上雷暴。非洲和台湾岛内媒体披露，赖清德窜访斯威士兰前后，向该国加大所谓投资。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赖清德当局通过金元外交搞腐败营私、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相当于让台湾民众每人上交了1000多元新台币，这是充斥贪婪腐败的政治作秀。
19: 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斯威士兰是非洲大陆唯一的所谓台湾邦交国，与台独分裂势力捆绑没有前途，只会错失发展机遇，孤立于国际社会。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和伊朗3号再次相互发动军事打击，美总统特朗普否认谈判暂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号凌晨发布声明，宣布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等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发动报复性打击。声明说，当地时间2号深夜，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袭击一艘伊朗相关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因而用导弹打击一艘属于美国和以色列敌对势力的船只。美军随后空袭革命卫队在格什姆岛的一处通信站，作为回应，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美军。

0: 军第五舰队总部以及美军在某个中东国家的航空基地。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伊朗发动新一轮无人机袭击，试图攻击驻科威特美军，但未能命中预定目标。美国中央司令部防空系统成功击落多架无人机，确保美方人员及装备均未受损。据伊朗方面3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已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批准成立霍尔木斯海峡问题工作组。该工作组将与包括武装部队等其他机构协调，起草有关霍尔木斯海峡的法律制度。科威特3号表示，当天多架伊朗无人机袭击了科威特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造成该建筑严重受损和人员受伤。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伊朗已停止与调解方沟通，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
1: 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2号投票支持欧美贸易协议，以避免跨大西洋关税冲突卷土重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6月2号，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以31票赞成、6票反对、3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欧美贸易协议的实施法案。欧洲议会将于6月16号举行全体会议，就该法案进行最终表决，随后由欧盟理事会批准。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说，期待美国遵守协议。
3: 我想这对于美国而言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我们期待美国遵守协议，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我们看到，自去年7月27号以来，美国已经至少3次严重违反该协议，我们不希望看到这些。
2: 欧盟与美国于2025年7月达成贸易协议，核心内容包括欧盟暂停对所有美国工业品的关税，并对大量进入欧盟市场的美国农食产品建立关税配额制度，以换取美国对大多数欧盟输美商品征收15%的关税。分析人士认为，欧盟内部许多人都认为欧美贸易协议不平衡、不平等，尤其是部分自由派和左翼议员持保留和反对态度。
4: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媒体3号披露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概要，新版白皮书继续渲染所谓周边安全威胁，并提出加强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建设。
1: 经合组织3号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将从2025年的3.4%放缓至2.8%。
4: 美国政府2号正式对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下令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退还关税的裁决提起上诉，结果关系到大约1660亿美元关税收入，已启动的关税退还进程可能受影响。
1: 俄罗斯2号发表声明，禁止5名英国媒体和学界人士入境，理由是散布涉俄虚假信息。俄方称将继续扩充入境黑名单，以回应英国当局的不友好行为。
4: 玻利维亚国防部长和教育部长近日接连辞职，因经济形势恶化和燃料短缺加剧，玻利维亚国内抗议活动持续升级，示威者通过封锁道路等方式阻断食品、燃料等物资运输。
1: 国际足联2号宣布，编辑杨超、刘宇华、赵初南、季衍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以前买保健品总怕买到假的，钱花了东西不敢吃，放在柜子里看着就闹心。
6: 延边广播电视台线下实体店延广优选体验店隆重开业，主营老年人健康促进产品，所有产品都由广电为您把关，亲自选品核验，保证真材实料。
5: 延边广电办的，那我放心了，这回买的踏实，用着也放心。
6: 广电严选，真品之选，延广优选体验店，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2680999，2680999。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金河藏药馆温馨提醒您，老幸福了即将播出。

0: 还在被头痛、失眠、风湿、骨痛反复困扰？延吉金喝藏药馆传承千年藏医智慧，为中老年朋友贴心调护，助力重归安康。精选青藏高原3500米以上道地药材，纯净天然，药力温和，依托传统炮制工艺与科学配伍，专注慢病日常调养。阿如拉网院阮老师常年指导，线上线下一对一辩证，饮食的健康。地址：延吉市西市场北侧宝芝林大药房2楼，电话2990777。
1: 唠不完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0: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光芒，与您温暖同行。
1: 岁月正好，幸福不迟。从柴米油盐的陪伴，到跨越半生的相守，幸福恋曲。

0: 好的，伴着欢快的音乐要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叔叔阿姨们，大家晚上好。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老幸福了之幸福恋曲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贝贝。那我们的节目呢是每周三晚的7点到8点，一个小时的时间，免费的为咱们中老年朋友搭建征婚交友的平台，同时呢也为咱们中老年朋友呢解决啊日常的一些烦心事儿，就是咱们的子女的婚姻情况。那我们的叔叔阿姨也可以把自己的子女的信息留下来，那么在节目当中呢贝贝会为大家播报几遍啊。咱们呢也有比如说有家里面有相应的这个孩子的啊，咱们也可以来记录一下信息啊，来交流一下具体的个人情况。那每周三呢一个小时都是和大家度过这样的一个幸福传递的一个时间。我们的热线呢255-1545 255-1546 已经为大家开通了，欢迎叔叔阿姨们通过我们的热线来发布自己的征婚交友信息，同样呢也可以把自己的孩子的信息留下来。那么在节目当中呢也为大家争取了一些奖品啊，因为在以前节目当中呢就是大家发布信息但是没有奖品，那么这回呢也给大家征集了一些奖品啊，但是这个奖品呢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前提条件啊，就是一定要到这个店里来领取，因为这个奖品呢需要有这个专业人员帮着您去试验一下和这个演练一下。那么大家也都知道啊，在前两天的节目当中可能收听的朋友也知道啊，咱们有延广优选的新虾店现在呢已经试营业好久了，那么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呢贝贝也为大家争取了一些咱们的这个福利啊，稍后的时间给大家介绍一下。好的，接下来时间迎接张先生电话。张先生你好。
1: 喂。
0: 嗯，你好张先生。
1: 征婚。
0: 嗯，好的，您把您的个人情况介绍一下。
1: 我爱人去世了。
0: 嗯，
1: 丧偶。
0: 嗯，
1: 我身高1.76米，体重130斤。
0: 嗯，
1: 有退休工资。
0: 嗯，
1: 有房子。
0: 嗯，
1: 我找的下，我找另一半是有双保的，找他有点工资的。
0: 嗯，
1: 但他没有房子也没事，但是有点工资就行，但是他有房子更好。
0: 嗯，
1: 所以他孩子都结婚了，我要找这样的没有负担的。
0: 嗯，您年龄多大？
1: 我61。
0: 嗯，那咱们找另一半的年龄？
1: 60岁以下的。
0: 60以下，好的。那咱们子女情况？
1: 我没儿女。
0: 嗯，没有子女哈。然后延吉吗？
1: 对。
0: 延吉是哈。好的，那咱们退休工资大概多少？
1: 3700多。
0: 3700多哈。嗯，好的。
1: 嗯，
0: 那这样张先生慢一点把您电话留一下。
1: 138。
0: 138。

0: 七八，
1: 四
0: 七八，
1: 四七八，
0: 五三九六，
1: 五三九六。那是这样的，刚才呢您打进电话还没来得及介绍完毕啊，看看您想不想领取。那么咱们这也是和咱们这个严管预选线下店征集到了这样的一个福利啊，但是得本人得去到店里啊，有这个一元兑换128元的熊胆明目液，还有2元兑换这个骨关节业的这个活动啊。咱们如果说有想法的话，也可以到咱们严管医院线下店，就在咱们延边广播电视台的一楼啊。咱们如果说想领取的话，那么是可以的啊，打进电话的朋友只要是能到店的都可以领取，这是给咱们的一个福利。
0: 谢谢。
1: 嗯，
0: 我到那个店在哪我知道。
1: 嗯，好的。那咱们只要说是在咱们这个老幸福了的周三的晚节目里面啊来参与过的就可以了哈。
0: 嗯，谢谢。
1: 哎，好的，不客气。好的，和您说再见啊。好的，那么也是啊，和大家一起刚才说了这样的一个消息哈，那也再提醒一下我们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呢咱们是可以到店里来的啊，咱们只要打进电话的朋友能到店的，那么都可以来进行有这样的一个兑换福利啊，兑换健康福利，分别是1元兑换128元熊胆明目液，还有2元兑换熊胆骨关节液啊，还有1元兑换熊胆粉体验装一支，到店呢可以选其中的2个来进行体验。这也是呢给咱们节目当中参与到节目的朋友争取到的一些福利和咱们的一些小的这样的一些兑换的奖品吧。那么如果说呢叔叔阿姨们参与到节目当中能到店的话，咱们可以到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的一楼啊，集市传媒营业厅的东侧，乘坐公交车呢到咱们的脑科医院下车就可以了。如果您找不到，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电话2680999来进行咨询。那么刚刚打进电话这位张先生，我们就要提醒了啊，您是延吉的，肯定比较方便。那如果说呢您方便的情况下，咱们可以到咱们的严管医院线下店来领取您参与节目的互动奖励。好的，我们的热线25515452551546同时的为大家开通，暂时空线，欢迎大家呢留下自己征婚教的信息，同时呢打进电话的朋友都可以获得刚刚提到的这样的兑换健康福利的这样的一个机会。那么张先生打进电话，张先生呢是丧偶，今年61岁，身高1米76，体重130斤，有房有退休工资，退休工资3700多元，没有子女，在延吉市居住，想找寻的呢是有双保的啊，稍微有一点退休工资就可以的。那么有没有房子都可以，但是没有子女负担的阿姨，要求年龄60岁以下。电话呢是1384478-5396，1384478-5396。好的，我们的热线呢也正在开通当中，2551545,2551546，欢迎大家留下信息。同时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咱们的节目当中呢为了更加方便的和我们的听众来建立联系啊，也特别建立了咱们老幸福了俱乐部的微信群。那么在节目当中和咱们这个在这个群里面啊，我们会不定期的发布一些产品的秒杀呀，还有特价好物啊，还有一些产品的鉴别信息，以及咱们的征婚交友信息，还有咱们栏目的线下的活动通知。那么后续呢还会邀请专家到咱们群里啊，给咱们的叔叔阿姨进行义诊，在线答疑咱们健康知识。那么只要进到群里都可以享受以上的这些福利。电话呢咱们想加的话就直接打电话就可以了，工作人员帮您添加，电话呢是2680999 2680999。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留下的信息，同时呢也提醒大家2551545,2551546暂时空线。之前呢一位李先生打进电话想要找寻另一半，李先生今年69岁，身高1米80，那么说自己没有任何不良嗜好啊，不抽烟不喝酒，平时喜欢唱歌，还有锻炼身体，有房有车，体重150斤啊。那么想找的另一半呢是60岁以上的阿姨，民族不限，延吉人最好，那么其他一切随缘，儿女情况都已经成家了，所以没有负担。李先生电话是1552678-3177，1552678-3177。 那么继续来看史先生留下的信息。史先生今年68岁，身高1米68，退休工资3500元。那么自己呢也是非常的实诚啊，跟大家也交了实底儿，自己呢还要扣除这个保姆的费用，大概呢能剩下2300元。在延吉当地有住房啊，体重134斤，不抽烟不喝酒，心态阳光啊，有医保，自己呢也经常热心公益事业啊，在延吉市。想找另一半呢，就是和自己志趣相投的，也热爱公益事业啊，同时呢这个可以有共同语言的，年龄相仿的。那么电话呢是139-4434-6268，139-4434-6268。大姑娘是最美的姑娘。那么李先生呢想给自己的大哥征婚啊。李先生的大哥呢今年68岁，在敦化市居住，已经退休了，退休工资3500元，有住房，子女呢也都结婚没负担，身高1米70，体重140多斤。想要找的另一半呢就是年龄相仿的阿姨啊，其他没有过多要求，就是能够真心过日子的。李先生的电话是133-4153-6399，133-4153-6399。那么继续关注听众朋友的信息，同样也提醒大家，我们的热线呢也正为大家开通当中。那么凡是打进电话的朋友都可以获得这个1元兑换128元熊胆明目液，以及2元兑换熊胆138元的熊胆骨关节液，以及呢1元兑换熊胆粉体验装1支的这样的其中选2项的这样的福利。但是呢必须到咱们的线下店啊，有专门的工作人员指导您使用才可以啊，咱们是不能接受邮寄的，因为这个必须有指导使用。所以说呢，打进电话的朋友都会获得这样的福利。好的，接下来时间我们迎进打进255-1546的尾号为9376的听众。这位听众你好。
2: 哎，你好。
1: 哎，你好。
2: 我想参加这个领熊胆液的那个活动。
1: 咱们是征婚交友节目，这是咱们的福利。
2: 啊，对。
1: 嗯，那咱们是想发布征婚交友信息，还是说光要参加活动？
2: 光想参加活动。
1: 好的好的啊，这样咱们是征婚交友的节目。那请问您贵姓啊？
2: 贵姓于
1: 啊。于阿姨啊。于阿姨呢这样咱们知道咱们的这个地址吗？
2: 地址不太清楚
1: 啊。这样于阿姨您记一下。咱们是延吉市的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
2: 橘子街延边人民广播电台。好嘞。
1: 对，然后这样您记个电话啊，这个电话您可以打一下，如果说现在没人接，你明天8点以后打2680999。
2: 2680999哈。
1: 对，2680999啊，咱们可以打这个电话问一下啊。嗯，
2: 好
1: 的，
2: 谢谢。
1: 哎，不客气，再见。哎呦，咱们这是征婚交友节目啊，这个是给大家的奖品啊。但是呢针对于咱们的热心听众参与到节目了，那贝贝既然说到了，那么打进电话朋友有奖品，那么自然啊不能够出尔反尔啊，咱们是说话要算数的。那么但是这个奖品呢也是给咱们的这个参与到节目当中的征婚交友信息发布的叔叔阿姨们的。那么也提醒大家，如果说您想发布信息的话，那么不仅啊像以前一样啊能发信息，同时呢还能获得这样的一份福利啊，这也是给大家争取来的一项福利。但是有个前提条件，就是一定要到这个咱们的店里面来亲自的去领取，因为咱们这个产品是需要指导使用的啊，所以说不接受邮寄。好的，那么我们的两部热线255-1545、255-1546已经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继续拨打。那么接下来关注曹先生留下的信息。曹先生合龙人，今年70岁，那么目前呢身体是挺健康的，那么每个月呢能有2000多元的收入，有自己的住房，女儿呢已经在外地了，没有什么负担，身高1米60，体重140斤，想找的另一半呢是60多岁的阿姨啊，干净利索，不抽烟不喝酒的，如果说兴趣相投，那么成为伴侣，如果说没有话题，那么当保姆也行。曹先生电话是138-4334-9828，138-4334-9828。好的，继续迎进打进255-1545的尾号为8205的听众。这位听众你好。
3: 主持人好。
1: 嗯，你好。
3: 我征婚。
1: 嗯，好的。
3: 我今年65岁，身高1.75米，体重145斤，事业单位退休，月工资7000。

0: 有独立住房，不抽烟，不喝酒，不打麻将，没有不良嗜好，一学一位50岁以上、60岁以下的，身高体型匀称的，有工作无痘均可。我的电话微信同步155-4518-2505，155-4518-2505，155-4518-2505。谢谢主持人啊。
1: 好的，我们的热线255-1545-2545-1546为叔叔阿姨开通啊。那么大家抓紧时间，在周三的这样的短短一个小时的时间啊，有这个机会免费的为大家发布征婚教育的信息，这也是给我们叔叔阿姨呢在晚年找寻幸福的一个福利。所以呢，如果说大家想要在这里发布征婚教育的信息的话，那么抓紧时间255-1545-2545-1546。可能有一些初次听咱们节目的朋友可能会说，哎呀，这个打电话就在广播里说一说能行吗？哎，我就要告诉你，真能行啊。那么近期呢，也有咱们年轻的朋友啊，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寻到了另一半，而且还有一些咱们老年朋友啊，也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寻到了另一半。所以说呢，这也是我们得到的一些反馈信息。那么在这儿呢，也就提醒大家，咱们如果说想找幸福的话，咱们真的可以啊，来这里尝试一下。好的，接着时间迎进李女士啊，李阿姨你好。
2: 哎，主持人晚上好啊。
1: 哎，阿姨好。
2: 我给自己征个婚。
1: 嗯，好的。那这样李阿姨你简单介绍一下自己。
2: 我今年63岁。
1: 嗯。
2: 丧偶的。
1: 嗯。
2: 有退休金。
1: 嗯。
2: 身高1米60-61。
1: 嗯。
2: 体重115斤。
1: 嗯。
2: 我想找另一半吧，他那个1米70以上个，最好是丧偶的，还有啥呢？第一个是身体必须健康，因为我啥病我没有，我身体好，
1: 阿姨也身体健康，
2: 没有什么三高啊，这个糖尿病啊，什么血压高这些没有，那个年龄吧，差个30岁可以，这大30岁可以。
1: 嗯，30岁左右哈。那对于收入呢？另一半收入啊，或者是咱们是哪个县市的？
2: 我延吉市的。
1: 延吉市的。那咱们另一半的要求，县市有没有要求？
2: 没有，
1: 没有
2: 附近的，近一点的。
1: 周边的哈。
2: 对，第一个是身体健康，第二个是人品好，就靠谱一点的。
1: 嗯，稳重靠谱的哈。
2: 对，真是必须干净一点的。玩麻将也不行。
1: 没有不良的圈子哈。
2: 对呀，玩麻将不可以。就这些吧。
1: 好的，那这样阿姨您慢点把电话说一下。
2: 183
1: 4334
2: 2387。
1: 好的，那这样阿姨，刚才不知道您听没听到我们的节目啊，这也是给咱们打进电话的朋友争取的福利。
2: 就是我已经昨天去了。
1: 去了，哎呀，那这奖品没发到咱们手里，没从咱节目走，真的太可惜了。好不容易给大家争取来的，以为发咱手里，没事儿，都行，领到就好啊，领到就好。好的呢，阿姨啊，给你重复稍后。哎，好嘞，哎，好，再见，不客气。好的，再见。看来咱们的叔叔阿姨啊，经常听贝贝节目的朋友都已经去领完了啊，这自己还觉得，哎呀，好不容易给叔叔阿姨争取来的，在咱们节目里也整点奖品啊，不能让叔叔阿姨光打电话啊，咱们能发布信息是其一，给叔叔阿姨争取点小福利啊，这也是我们想做的，没关系，只要拿到福利就好了啊，这是咱们的目的，只要拿到福利就好。好的，那么李阿姨刚刚留下信息啊，李阿姨今年63岁，在延吉居住，是丧偶的状态，有退休工资。那么退休工资呢？应该是有一定退休工资。身高1米61，体重115斤，身体健康，没有三高。想找另一半呢，是1米70以上的叔叔啊，最好呢也是丧偶的，而且呢第一条件就是身体要健康啊，年龄差3岁左右，周边县市也行，而且呢阿姨也提出自己的要求，人品要好，要稳重靠谱，没有不良的圈子，不要打麻将啊，能够踏踏实实过日子的。

0: 那么李阿姨电话是183-4334-2387 183-4334-2387。好的，在这也提醒一下刚刚打进电话的听众啊，咱们如果说是方便的情况下，抓紧时间到咱们的严广优选线下店啊，来领取刚才说到的这个一元兑换128元熊胆明目液，两元兑换138元的熊胆骨关节液，以及一元兑换熊胆粉体验装的这样的福利当中任选两个，但是需要到我们的线下店来啊。那么线下店位置呢，在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区办公区的一楼啊，如果说找不到的话，您可以打电话2680999 2680999。同时呢，我们的老幸福乐俱乐部现在已经建立了啊，咱们的微信群。那么在群里面呢，我们也会不定期的发一些这个秒杀啊好物，还有这个奖品的这个免费抢奖品啊，还有咱们这一些这个征婚交友信息的分享。再过一段时间，我们也会邀请这一些各个医院的专家进群义诊，答疑解惑。那么如果说叔叔阿姨想进群，可以打电话2680999 2680999。好的，接下来迎进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1: 哎，贝贝晚上好。
0: 哎，张先生好。
1: 发布一下个人信息。
0: 嗯，好的，那您留一下信息。
1: 我呢这个47岁。
0: 嗯。
1: 身高1.5米左右，体重100斤左右。
0: 嗯。
1: 是一个全盲就是视力障碍。
0: 嗯。
1: 这个收入是每个月900多块钱。
0: 嗯，
1: 就是愿意找一个这个能聊得来的，
0: 嗯，
1: 年龄差不多的，也没有什么别的太多的这个，也没什么太多的要求。
0: 嗯，
1: 就是我呢，就是平常就爱好唱歌呀、聊天啊，听评书、听书啊。听听广播呀，就是这个，就是一般就也就这些爱好吧。
0: 嗯，
1: 要找一个，对，如果想就是给有意者可以给我打电话，18846690。
0: 咱们先稍等一下啊，咱们哪个县市的？
1: 我现在在哈尔滨，黑龙江的。
0: 哈尔滨啊，好的，那这样咱们把电话说一下，18846903454。那咱们如果说是没有合得来的，咱们距离远，那像之前我记得您说交朋友也可以是吧？
1: 对，就如果是喜欢交友聊天的，也可以给我打电话。
0: 嗯、
1: 另外一个就是咱盲人朋友，就是很多人还不会用手机，如果想用智能手机的话，也可以，就是有些个我会的或者我知道的，也可以给大家，就是交流一下。有愿意的也可以给我打电话。
0: 嗯，好的，那么咱们也是发布了信息。嗯，好的，跟您说再见啊。好的，来关注一下刚刚发布信息的张先生啊。张先生呢在哈尔滨居住，今年47岁，身高1.50米，体重100斤啊，是盲人。那么每月收入是900元，平时呢喜欢唱歌聊天听广播，想找的另一半呢也是年龄相仿能聊得来的，其他没有什么要求啊。那么也提到了，如果说是没有想要成为另一半啊，但是想交个朋友啊，特别是如果你也是盲人朋友，想要学怎么使用这个智能手机，哎，都可以和张先生联系。张先生电话呢是18846903454，18846903454。那么来关注李阿姨刚刚发布的信息。李阿姨今年63岁了，丧偶的状态，那么退休有退休工资，身高1.61米，体重115斤，身体健康，没有三高，在延吉市居住。想要找寻的另一半呢是身高1.70米以上的，最好丧偶的叔叔。那么首要条件身体健康，而且呢年龄差3岁左右的，周边的县市也可以，还有呢要人品好靠谱的，没有不良圈层，不打麻将。电话呢是183-4334-2387 183-4334-2387。还有一位张先生啊，张先生呢刚刚发布信息，张先生是丧偶的状态，在延吉居住，身高1.76米，体重130斤，有房有退休工资。那么退休工资呢是3700元，没有子女啊，61岁，想找另一半呢有双保的啊，有一些退

0: 就工资就可以，有没有住房也都行，没有这个子女负担的60岁以下的阿姨。电话呢是138-4478-5396 138-4478-5396。好的，我们热线2551545 2551546正在为大家开通。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呢我们老幸福了之幸福恋曲节目。我们的节目呢是免费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搭建征婚教育的平台，同时呢也为咱们老年朋友解决后顾之忧，就是子女的这个婚姻的情况啊，婚姻的问题。那么也可以把您的子女的婚姻情况啊，还有咱们的要求啊、想法和信息给我们打电话发过来。那么在节目当中呢，贝贝也会给大家多播送几遍啊。那么只要我们有这样的追求幸福的想法，有发布信息的这样的想法，那么自然就会给自己制造这样的邂逅和有缘分的机会啊。所以说呢，咱们抓紧时间。
1: 以前买保健品总怕买到假的，钱花了东西不敢吃，放在柜子里看着就闹心。
2: 延边广播电视台线下实体店延广优选体验店隆重开业，主营老年人健康促进产品，所有产品都由广电为您把关，亲自选品核验，保证真材实料。
1: 延边广电办的，那我放心了，这回买的踏实，用着也放心。
2: 广电严选，真品之选，严广优选体验店，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268-0999 268-0999。
3: 唠不完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4: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光芒，与您温暖同行。
3: 岁月正好，幸福不迟，从柴米油盐的陪伴到跨越半生的相爱。
0: 好的，一段片花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看到张先生拨通我们迎进哈。张先生你好。
5: 是我吗？
0: 啊，对，是您，张先生。
5: 啊，
0: 嗯，
5: 我想给我儿子征婚。
0: 嗯，好的，那张先生把您家的孩子的基本情况介�绍一下。
5: 啊，我儿子今年31。
0: 嗯。
5: 身高1.80米左右。
0: 嗯。
5: 体重也得130-140斤那样吧。
0: 嗯，中等身材，不胖不瘦。
5: 对，中等身材，对，对，对，对。在延吉给他打工，现在。
0: 延吉打工，嗯。
5: 对。
0: 嗯，那咱们这个具体大概收入大概是多少？
5: 嗯，一个月4000多块钱吧。
0: 嗯，4000多元哈。
5: 嗯。不抽烟，不喝酒。
0: 嗯。
5: 不打麻将。
0: 嗯。
5: 没有别的负担。
0: 嗯。
5: 嗯。
0: 哎，咱们有房子吗？
5: 房子正准备给他买
0: 啊。嗯，但是也有这个想法是吧？
5: 对对对对对对。
0: 嗯，好的，那这样咱们对另一半，孩子另一半有什么要求？
5: 嗯，不是能过日子的就行
0: 啊。啊，过能过
5: 岁数吧，他俩上下差不多，
0: 年龄相仿
5: 可以。
0: 嗯，年龄相仿，真心过日子。
5: 对对，年龄相仿，对对对对对。
0: 嗯，真心过日子的啊。
5: 对对对。
0: 嗯，好的，那这样，张先生把您电话慢一点说一下。
5: 好了，咱留我电话吧。
0: 对。
5: 136。3069。
0: 3069。
5: 4297。
0: 4297。136-3069-4297是吗？
5: 对对对对。
0: 嗯，好的，那马上给您重复一下。
5: 哎，
0: 同时也提醒，
5: 哎，谢谢主持人啊。
0: 嗯，提醒您啊，咱们有奖品啊。您刚才听没听到？咱们可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来领啊。
5: 行行行，谢谢主持人啊。
0: 哎，不客气。嗯，
5: 哎，
0: 好的，
5: 好嘞。哎，
0: 好的，和您说再见啊。多少次和你 好的，那么刚刚张先生想为儿子征婚。张先生的儿子今年31岁了，中等身材，不胖不瘦，在延吉打工，每个月收入4000多元，不抽烟，不喝酒，不打麻将，没有不良嗜好，而且呢家里没有什么负担。想找的另一半呢是年龄相仿，能够真心过日子的女孩。电话呢是136-3069-4297，136-3069-4297。在这儿呢还再提醒一下啊，凡是打进电话的朋友都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兑换福利啊，也是由咱们严广优选线下店提供给咱们的节目当中的听众的，1元兑换128元的熊胆明目液，还有2元兑换熊胆骨，2元兑换138元的熊胆骨关节液，以及1元兑换熊胆粉体验装1支，其中的2项啊咱们可以同时兑换其中2项，但是需要到我们严广优选线下店，位置呢就是在咱们橘子街的延边广播电视台的办公区的1楼，乘坐公交车可以到脑科医院下车啊，在东看到了这个咱们即时传媒之后啊，往南走看传媒，即时传媒之后往东就是了。如果说您找不到，也可以拨打电话2680-999，2680-999。同时呢，这部电话呢也是咱们老幸福乐微信俱乐部的群的这个电话啊，咱们可以打进电话，那让咱们的工作人员把您拉到群里。好的，接下来时间迎接郑先生，郑先生你好。郑先生直接挂断了。哦，好的。那这样，郑先生啊，如果说您听到我们的收音机或听到广播，那欢迎您再次打进电话来啊。刚才您的电话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啊，直接挂断了。好的，我们继续迎接郑先生，您好。
6: 哎。
0: 哎，郑先生。
6: 喂，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郑先生。
6: 哎，我正好。
0: 那这样，郑先生，咱们把收音机关掉啊，因为咱们收音机和主持人的这个听筒的声音是有延迟的啊，咱们听我们的声音啊。您来征婚，您介绍一下个人信息啊，年龄啊，身高体重收入，咱们简单介绍一下。
6: 我住贺龙市。年龄72岁。体重。1.60米。体重110。我是视力残疾人。我有按摩技术。我想要我另一半的要求是，年龄、民族、形象、不限。有残疾人种也可以，还是因经济困难、生活困难的也可以。就这么写吧。
0: 好的，那郑先生慢一点吧，您电话留一下。
6: 138-1439-0936
0: 138-1439-0936，对吗？
6: 对，谢谢。
0: 不客气，好的，和您说再见。好的，我们稍后重复信息啊。接下来迎进打进2551546的这位尾号9224的听众，你好。
7: 主持人你好。
0: 你好，先生，请问贵姓？
7: 姓李。
0: 李先生，李先生是要给自己征婚还是给子女？
7: 我给我自己征婚。
0: 好的，那这样李先生您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的信息。
7: 我是在王兴公务员退休的。完了，现在我今年67岁。我想征婚，就是说找一个55到和我年龄相仿的。没有不良嗜好。真心在一起过后半生的。但是我家在长春。我在长春买房子那生活。 年龄呢，我已经说了，就是那个，你看还有什么补充的吗？
0: 您说您是在汪清退休是吗？
7: 啊，对，国家公务员退休的。
0: 啊，然后我记得您说您好像是在汪清还有一个其他的这个收入是吧？
7: 啊，我有一个牧场。
0: 嗯。
7: 就是养牛养羊的。
0: 嗯。
7: 嗯，就是我现在干那退休的干那个。
0: 嗯，好的，那。

0: 这样咱们大概月收入多少钱？
1: 我现在退休工资是6700块钱。我就这些吧，反正。我是一个当兵的，12年当兵。我这个没说。
0: 好的，那这样李先生慢一点把您电话说一下。
1: 好的。
0: 您说一下电话就行。
1: 13364339224。
0: 9224，给您重复一下，13364339224，对吗？
1: 好的。
0: 好的，马上给您重复哈。
1: 好。
0: 好，再见。好的，那刚刚打进电话的李先生留下了信息啊。李先生呢，现在是67岁，但是呢是在长春生活啊，在长春买房子了。之前呢在汪清县退休，那么现在退休工资6000多元，同时呢也经营了一个牧场啊，在汪清。想找另一半呢是55到67岁之间的阿姨啊，没有不良嗜好，能够真心过日子的。电话呢是13364339224，13364339224。好的，那我们的热线呢，255-1545，255-1546正在为大家开通。那么刚刚一位郑先生打进电话，郑先生合龙人，今年72岁，那么身高1米60，体重110斤，视力残疾，但是呢会按摩啊，有一定收入。想找的另一半呢，年龄、城乡、民族都没有限制，残疾也可以，生活困难也可以啊，但是呢希望能成为两个人彼此的伴儿。电话呢是13894390936，13894390936。那么张先生想要给自己的儿子征婚。张先生的儿子今年31岁，身高1米80，中等身材，不胖不瘦，在延吉打工，现在月收入4000多元，不抽烟不喝酒不打麻将啊，而且呢没有什么负担。想找的另一半呢是年龄相仿的女孩啊，能够真心过日子的就行。电话呢是13630694297，13630694297。好的，在这儿再提醒一下我们的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啊，那么也是贝贝和为了给大家争取一些福利啊，咱们也是呢和咱们严广优选线下店呢也是争取到了这样的一个福利。那么凡是打进电话的朋友呢，到店都可以兑换其中的两项福利啊。那么这个其中的选两项，那其中有一个是1元兑换128元熊胆明目液，还有个

0: 因为需要指导使用啊。那么咱们新下店的位置在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的一楼，乘坐公交车到脑科医院下车就可以。如果找不到可以打电话2680999 2680999。那可能有叔叔阿姨说了，那这工作人员怎么知道我这个得没得奖呢？哎，没事儿，您就直接报贝贝的名字啊，这个就已经沟通完了啊，给大家争取到了，然后您直接就可以说我是在周三晚上节目打进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的啊，咱们周三晚上贝贝的节目我们参与了，然后呢啊，告诉我们有这样的福利啊，让我们来进行兑换的啊，来领取兑换的就可以了。好的，我们的热线2551545 2551546暂时空线啊，也欢迎大家继续拨打。同时呢还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有叔叔阿姨说，哎呀，那我没打进电话，我这个不想征婚交友啊，那你不能非逼着我征婚交友才给奖品啊。啊，是这样的啊，咱们奖品有一定数量，但是呢啊，打进电话的朋友是肯定会有的，因为这个信息已经留下了。但是如果说啊，有一些叔叔阿姨说，那我没打电话，我自己老伴好好的，我们这过挺幸福的呀，那我还想参与这个福利，这贝贝给我们争取的啊，那也不能说让我这个上来征婚呢啊，那没关系啊，咱们的线下店呢应该还有一部分福利专门是给咱们的这个啊主动到店里面去咨询的叔叔阿姨，所以说这个也可以咱们自己到店里去咨询一下啊，也是有福利的啊，同时也是有同步的福利的，但是福利比较少啊，而且呢咱们是打电话的肯定是预留名额了，所以如果说咱们在线下也想去店里的，那么咱们可以抓紧时间到店里去啊，也都可以。好的，我们的热线2551545 2551546暂时空线，欢迎大家拨打。接下来迎进打进2551545尾号为2769的听众，这位听众你好。
1: 啊，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
1: 嗯，我想征婚。
0: 嗯，请问您贵姓？
1: 我免贵姓赵
0: 啊，赵阿姨哈。好的，那您说一下个人的信息。
1: 好的。我是离异的。我那个身高是1米65。体重是135斤。我有双宝。有一个儿子，儿子已经独立了，都结婚成家了。没有负担。我想寻找的另一半是1米70以上。完了以后呢，有双宝。有住房。再一个是有退休工资，最好是延吉市的。完了以后呢，还是最好是有驾照。
0: 啊，有驾照。能带咱们出去自驾游。
1: 对，就这么想的。完了以后呢，那个还有啥呢？
0: 基本上住房有没有要求？
1: 住房。最起码男的得有个房子。
0: 好的，年龄呢？阿姨，您说一下您的。
1: 年龄大哥。
0: 二的年龄有什么要求？
2: 和上下差个3-5岁吧。
0: 年龄相仿吧。其他没有要求了，就好好过日子就行。
2: 对对对，你要是乱七八糟就别打电话了。
0: 非诚勿扰哈。
2: 好嘞。
0: 啊，您电话慢一点说。
2: 138。44399348
0: 9348-4439-9348对吗？
2: 对。
0: 哎，好的，那么给您记录下来了啊。稍后马上重复。哎，好，再见。好的，再次提醒一下刚刚打进电话的齐先生、赵阿姨啊，咱们也是给大家争取到了这样的一个福利，就是延广优选线下店的这个兑换的福利奖品啊，咱们如果有时间抓紧时间去兑换，那么只要说咱们是在周三晚上的这个节目当中啊，咱们打进电话的就可以，那么贝贝已经给您登记上了啊。好的，接下来迎进的是王先生电话。王先生您好。
3: 主持人你好，征婚。
0: 好的，王先生，那么咱们把信息介绍一下。
3: 今年虚岁63，64年属大龙的。身高1米76。事业单位。五官端正。
0: 您的信号不太好。喂。
3: 喂。
0: 哎，叔叔，您的信号不太好啊，五官端正。然后咱们退休工资多少？
3: 5000左右。
0: 有住房吗？
3: 有。
0: 啊，哪个县市的？
3: 延吉本市的。
0: 好的。
3: 不抽烟不喝酒。本分过日人。

0: 好的，那对另一半什么要求？
1: 要求女方身体健康，年龄55岁到63岁都行，大一岁两岁也行。
0: 嗯，
1: 但是女孩是最佳的。
0: 嗯，
1: 因为我没有孩子嘛。
0: 嗯嗯，
1: 工作地区民族都不限。
0: 嗯，
1: 就这样呗，差不多吧。
0: 嗯，好的，那电话慢一点说。
1: 13596510866，13596510866，谢主持人。
0: 嗯，好，再见。风吹过我甜甜的。好的，那么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正在为大家直播啊，咱们的节目还剩下8分多钟啊，咱们呢今天也是接听了多位听友的电话啊，也是发布了自己征婚教的信息。接下来关注一下一位王先生啊，今年63岁，身高1米76，事业单位退休，退休工资大概5000左右，有住房，在延吉，没有不良嗜好，没有孩子，想找另一半呢55到63岁之间身体健康的阿姨啊，带女孩的最佳，民族不限。电话呢是13596510866，13596510866。那么齐先生留下信息，齐先生今年68岁，延吉市居住，退休工资4000多元，身高1米70，体重128斤。那么子女呢都已经成家了，没负担，而且有房子。想找另一半是真心过日子的，年龄相仿的，非诚勿扰。那么电话呢是13844399348，13844399348。那么赵阿姨打进电话，赵阿姨呢是离异的状态，今年64岁，身高1米65，体重135斤，有双宝，儿子呢已经结婚了，没负担，在延吉居住，想找另一半呢是1米70以上，有双宝，有住房，有退休工资的，而且最好是延吉市的。哎，要有驾照啊，因为呢赵阿姨呢也想和自己的老伴儿啊在晚年呢可以自驾出去游玩。那么年龄呢是比自己大2-3岁都可以。电话是13304432769，13304432769。那一位李先生打进电话，李先生呢是汪清退休人员啊，今年67岁，但是现在在长春居住，在长春有住房。那么汪清有自己的牧场啊，养了牛和羊，现在呢退休工资6000多元，是自己呢曾经是退伍军人。那么想找另一半呢是55到67岁之间的阿姨，没有不良嗜好，能够真心过日子的。电话呢是13364339224，13364339224。郑先生打进电话，郑先生合龙人，今年72岁，身高1米60，体重110斤，视力残疾，但是会按摩，有一定手艺，所以说有一定收入。想找另一半呢是年龄、民族、城乡都没有限制，残疾人也可以，生活困难也可以啊，就是想有个伴儿。电话呢是13894390936，13894390936。让我心情荡漾。那么张先生想要给自己的儿子征婚，张先生儿子今年31岁，身高1米80，中等身材，不胖不瘦，在延吉打工，每月收入4000多元，不抽烟不喝酒不打麻将，没有不良嗜好，想找另一半呢年龄相仿，能够真心过日子的女孩。电话是13630694297，13630694297。一位张先生打进电话，张先生是哈尔滨人，今年47岁，身高150，体重100斤，是盲人啊，视力盲人。那么每个月收入大概900多元，平时喜欢唱歌、聊天、听广播。那么想呢找年龄相仿的、能聊得来的另一半。那么如果说想交友也可以啊，因为自己呢会使用智能手机，也可以教盲人朋友们使用智能手机。电话是18846903454，18846903454。那么李阿姨今年63岁，丧偶的状态，已经退休了，退休工资是有一定的退休工资啊，身高161，体重115斤，身体健康，没有三高，在延吉市。想找的另一半呢是身高1米70以上的，最好是丧偶的，身体健康，3岁左右啊，比自己这个差3岁左右的就可以啊，周边县市的，一定要人品好靠谱，没有不良

0: 的圈子不打麻将，电话是183-4334-2387 183-4334-2387。好的，继续迎进打进255-1545的这位尾号为8718的听众，你好。
1: 哎，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阿姨好。
1: 啊，我征婚。
0: 请问贵姓？
1: 啊，我姓王。
0: 王阿姨哈。好的，那你介绍一下个人的信息。
1: 啊，我是61岁。有医保。但是没有退休。我身高是1.57米，体重120。没有不良嗜好。想找另一半是，不抽烟，少酒，不打麻将，身体健康，真心过日子的吧。非诚勿扰。就是最讨厌撒谎的。就是说诚实一些吧。
0: 不喜欢撒谎的。咱们哪个县市的？
1: 啊，我在延吉。
0: 延吉，那咱们找的也最好是延吉的是吧？
1: 延吉附近最好是近一点的吧。
0: 最好是延吉周边的哈。
1: 哎，对。
0: 好的，那这样王阿姨把电话留一下。
1: 155-1555
0: 8718给您重复155-2672-8718对吗？
1: 哎，好。
0: 哎，
1: 我那个刚才再补充一下啊。那个1.70米左右吧。
0: 身高1.70米。
1: 那个年龄相仿。
0: 相仿。好的，咱们信号好像不太好。
1: 好，谢谢主持人啊。
0: 好的，没事，还有阿姨，咱们有这个奖品啊，咱们有机会可以有时间去领取哈。
1: 好的好的。
0: 好的。
1: 好，
0: 哎，
1: 谢谢啊，
0: 再见。不客气。好的，再见。好的，那么刚刚王阿姨打进电话啊，王阿姨呢今年61岁，有医保没有这个社保啊，身高1.57米，体重120斤，没有不良嗜好，在延吉市居住，想找的另一半呢是身高1.70米啊以上啊左右的啊，怎么也是得1.70米以上的哈，年龄呢相仿的，不抽烟啊，不喝酒啊，少酒，不抽烟少酒，不打麻将，没有不良嗜好的，还要身体健康，真心过日子的。刚才阿姨也提到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喜欢撒谎的。咱们诚实一点，延吉周边县市都可以呀，还有就是非诚勿扰。那么电话呢是155-2672-8718 155-2672-8718。好的，看一下时间呢，今天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再一次提醒大家啊，贝贝给大家争取来这样的福利了，因为呢也是想让叔叔阿姨别光参与节目啊，咱也有点东西，是这样的，咱们有这个延广优选线下店啊，给叔叔阿姨提供的这样的一份兑换福利啊，凡是打进电话的叔叔阿姨都可以啊，1元兑换128元熊胆明目液，2元兑换熊胆骨关节液，以及1元兑换熊胆粉体验装，其中2个可以任选，但是呢一定要到咱们线下店来，因为有工作人员需要现场指导您来进行使用。那么咱们的线下店的电话是2680-999 2680-999，如果您找不到啊，或者是呢想咨询也都可以打这部电话。同时呢咱们也是建立了老幸福俱乐部的微信群，在群内呢我们也会有一些秒杀的这个品啊，还有咱们抢一些这个好品好的东西啊，都会在这个群里。还有呢我们也会在后续邀请专家进入到咱们的群内进行义诊答疑解惑，而且呢咱们线下如果要组织活动的话也会在群里通知。想加群的朋友和叔叔阿姨也可以打2680-999 2680-999。好的，今天的节目到这儿了，感谢叔叔阿姨们的收听，祝愿大家好梦，我们下周三再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哎呀，我的腰啊，
4: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 可咋办呀？
2: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

0: 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262，750-5888。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登台时，台下爸妈紧张又骄傲的眼神吗？他们的鼓励曾给了儿时的我们登台最大的底气。现在，当爸妈有机会登上专属他们的梦想舞台，你有像小时候他们支持我们一样去鼓励支持他们吗？一个眼神，一次拥抱，再加一杯满满鼓励的专属营养，就是给爸妈的专属鼓励，回家团圆。别忘了和我一起带上蒙牛优瑞专属营养，给爸妈专属的鼓励。
1: 蒙牛优瑞鼓励奶粉订购热线：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一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三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213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4: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解

0: 刀。当草木晶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让我们继续畅聊有关健康和长寿方面的相关话题。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作为相关部门批准，就是允许啊用延寿字样来命名的国药，咱们凭借的呢就是疗效。有一些新听众呢可能会问了啊，说他在治疗高血压呀，还有像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多种并发症啊，包括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以及各种结节、囊肿增生、良性瘤体，就这些方面它究竟啊有什么样具体的优势和特点呢？其实针对于大家提出的这个问题啊，李老师用三个字概括就完全够了。哪三个字呢？那就是快、准、狠啊。这个快啊指的是吸收好、见效快。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里边富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分子量又极其的微小，所以说甭管说咱们年龄的大小，也不管说你带病时间的长短啊，也不管你是单一的疾病还是一体多病，你用上看吧，3天之内李老师肯定让你见到明显的效果啊。这就是快，老百姓要的就是快速的见到改善，我治疗起来才有信心，对吧？那么这个准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抓住了疾病的治疗方向了，他是从根儿上给咱们治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不是给咱们治疗某一个脏腑，而是通过三通疗法打通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

通道，进而让我们获得整体的治疗啊，让咱们用上之后感觉你哪哪都舒服，它治疗的是全身疾病。这个问题我跟大家讲过，我说过啊，各种的慢性病不管什么症状，也无论我们的病灶在哪儿，其实真正的病根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很多听众朋友啊不了解，说这三大生命通道究竟是什么呢？它分别是我们的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脾胃它是我们的生存之道啊，为啥这么说呢？你看年轻的时候啊，咱们能吃能喝的啊，人是不是也是生龙活虎的？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岁数大了之后，慢慢的我们会发现我们自己啊，吃不动了，喝不动了，然后接踵而至的就是走不动了，睡不着了，身子沉了，关节僵了，是不是老弱病者就都来了？因为呢，我们吃喝进来的食物啊，它是需要脾胃来进行消化吸收的，更是需要脾胃啊，把它化气生血来濡养我们全身的脏腑器官。那咱们说，这个生存之道你不给它通开了，我们的身体能好得了吗？啊，你要治的一些疾病，它自然它也好不了啊。所以说，大病重病好转的第一个表现是什么？在我们生活当中，得过大病的人都知道，家人怎么看，能吃饭就好了，对吧？很多人说，老师啊，我现在呢也挺能吃的啊。你能吃，你吸收不了，消化不了，身体转化的不了这个能量啊，那这些能量还会积存在我们的身体里，慢慢的又成垃圾废物了，这也不行。能吃不行，还得能消化啊。你比如说这个脂肪堆积在我们的身体里变成高脂肪了，过多的糖分变成了高血糖了，这样一来呢，原本的营养因为我们脾胃不和，脾胃通道闭阻亏虚之后，哎，是不是就白瞎了？所以我们必须要通脾胃，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然后再说血脉，血脉呢，它是我们人体的营养通道，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都是由血脉，我们周身的血管和经脉联系在一起。所以说咱们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不是单独的个体，各大脏腑之间你看看它都有着密切的关联。那如果说你这个血脉要是堵了，不能正常的运送养料，不能够给你的脏腑组织进行正常的营养补剂的时候，那你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就像心梗、脑梗、肺栓塞都是怎么来的，哎，都是血脉淤堵之后造成的。所以这个营养通道必须通。然后咱们再说肝肾，肝肾是人体的排泄通道，只有肝肾强大了，我们人体的解毒代谢能力才会好。这就像电脑啊，它必须得装个杀毒软件一样，我们人体呢也必须得保障肝肾能够正常的工作，才能够让我们的血液干净，才能够保障我们脏腑不受毒素的侵袭。所以说呀，这就是为什么老师每天都在强调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的主要原因。而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那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所以说你看看咱们是不是直接的治到这个病根上了，所以说它怎么样，治的准。那为什么说它狠呢？有一些新患者新听众啊，可能会担心了，说哟老师啊，你说这药狠是不是它不安全呢？哎，咱们发酵中药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已经在这个发酵的过程当中驱除了所有的有害物质，留下的都是精华，让是药三分毒成为了历史。之所以说它狠，就是因为咱们做到了斩草除根啊，既能够给我们治病，又能够让我们延年。所以说呢，你看愈后的患者啊，咱们都能够摆脱西药的困扰。很多人一开始啊还有点怀疑的态度，因为大家伙呢都是多少年的老病号了，过去用药呢也多了去了啊，他们都说李老师啊，我简直不敢相信呢。你说我治了这么多年的病，花了那么多钱，吃了那么多的药都没好，就用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这一种药，三副下来给我痊愈了，那我身上的毛病都没有了。但不是自己用了，就别人跟我说，我都不一定相信。对于这种情况啊，李老师想说的是，我们所有的慢性病患者，你们可以不相信我，不相信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但是你们不能不相信自个儿的身体，好了就是好了，身体力行的事实它骗不了人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自从上市推广以来，已经帮助无数的慢性病患者

恢复了健康，改写了命运。说真的，每每听到我们的患者康复的消息，李老师都会感到特别的欣慰啊，也感觉非常的幸福。尤其是昨天啊，我接到了一个电话，这个人呢是咱们文玉堂延寿方的一个受益者。我今天为什么提他呢？因为这个人让我打心眼里头佩服，他是一个有大爱的人。本人罹患10多年的糖尿病啊，也是一身的并发症，但是人家通过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治疗，感觉到自己终于是熬出头了，一个劲儿的感慨说，李老师，我真没想到啊，我自个儿还有出头之日。他说我之前呢浑身都没有好地方了啊，就这并发症太厉害了，一个是心脏，他说一天天的呀就憋得我难受的不行，晚上睡觉没法平躺着，脑供血还不足，眼睛也不行，有小黑点，看不清东西，主要是身上乏得很啊。他说他那会儿啊就琢磨着你说这人活着一辈子赚那么多钱有什么用啊，我们家条件就挺好的，但是得了病之后啊，你说这是不敢吃不敢喝，车都不敢开，各种方法各种药品呢，你甭管说多少钱的，只要是人家说有用他都是都买，但是也没有确切的疗效，说白了就是顶一顶，当时缓解了，时间长了又不行了。哎，他说咱们这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你不服气不行，见效是真快，用上不到一个礼拜血糖下来了，一副药不到的时候胰岛素不扎了，血糖平稳了，还扎它干嘛，心脏的感觉也舒服了，不担心自己哪天心梗啊一下子过去了啊，脑袋也不难受了，就是那种闷闷的胀乎乎的这种感觉没有了。他说这脑袋特别的清亮，眼睛看东西呀、哎、也清楚了，一天比一天好。三副药用完之前到医院里边做了一个全面的检查，什么血压血脂血糖包括 CT 彩超，就各项指标显示全都已经是恢复正常的一个状态了。所以他说我真的我特别感谢你李老师。那我就问他，我说那你现在这三副药用完了多少了，还差多少？他说我已经都停药了。我说那朝我还有什么事你都停药了？他说啊，我这平时呢喜欢做公益啊，有这么一个蒲公英的公益组织啊，组织他去看望一些孤寡老人。他有个老人呢特别可怜，70多岁啊，住的那个破房子啊，就连那个门窗都是破烂不堪的。他说我们一进去之后吧，你就说吧，我一大老爷们儿我都看不下去眼了，而且他说那老人吧也有糖尿病，瘦的都不像样，有个脚趾头本来说是毒，据说呢他被耗子给咬了啊，咱就想想看吧，你说那家得什么样啊，居然晚上睡觉的时候那脚趾头能被耗子咬了啊，但是他还没知觉，他不知道，说这脚烂的都不像样的啊，他说这一看这样啊，一个大老爷们的鼻子都酸了，受不了啊，太可怜了啊，然后想着给他买点咱们这个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给他送过去啊，1块钱一片啊，这负担得起，但是他还有点不放心啊，毕竟感觉这老人的病啊比他这重，所以呢给我打个电话想问问李老师，说这个老人这么严重啊，给他买三副药够不够。这我听完了他的这番话之后啊，我由心的特别感动，这番言辞让我觉得特别温暖。然后我就问他，我说需不需要我帮忙啊，啊，因为他也是做好事嘛啊，我说那需不需要我帮忙，一口就回绝了。他说李老师，您能研发成功这么好的药，而且想尽一切办法让我们老百姓一片只需要1块钱就能够用上，这已经是大的功德了啊，那得救多少人呢，我做这点事儿就不算什么了。言外之意就是他的经济状况呢是允许的。那我也告诉他，我说这个老人呢，你别看他的病情重，但是只要让他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三副药基本上就能够恢复。等我跟他说完之后呢，这电话就挂了。后来呢，我也让咱们这场外的指导老师去查询了一下，赶上这个患者呢，他确实是按照我说的给那个老人呢，孤寡老人申请了三副药啊。那在这里边呢，我还是要再次的呀为他点赞，要再次的感谢他的爱心。我也相信那位可怜的老人在用上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之后，他一定能够抑制他的坏疽，并且从根本上康复他的。

糖尿病。其实我在跟这位老患者沟通的时候吧，他不愿意透露自己的姓名，那咱也不提他的名字。他除了给我带来了感动以外，我觉得通过他这个案例也是在告诉我们其他患有糖尿病的患者，糖尿病真的是非常的可怕。听众朋友们，我希望大家伙能够重视起来，别不当回事儿。啊，很多人总以为说我吃点降糖药，我扎胰岛素，我控制血糖就行了，它不是那个概念。你像有多少患者，这药啊一天不落的情况下，心脑血管意外了，坏疽截肢了，或者说失去光明了，也或者说是最后肾衰的丧命了，什么样的都有。为什么这个病一直被誉为是甜蜜杀手？原因就在这儿呢，典型的杀人不用刀，夺命静悄悄啊。不过可喜可贺的是什么呢？现在我们通过古人的智慧，结合现代人的发病特点、致病因素，已经找到了破解糖尿病的有效办法，让这个病有法可医，有药可治。而且不管是糖尿病，其他的各种慢性病，咱们都能够通过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达到一个痊愈的效果。老师天天讲糖尿病患者是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对吧？那这是哪儿的问题啊？脾胃的。糖尿病患者代谢糖分的能力不行了，这又是哪儿的问题？肝肾的事儿，对不对？而且正因为我们对糖分吸收不了，利用不上，又出现了代谢紊乱了，因此它才会使这个糖分扩散在血液当中，使我们血糖升高，血液粘稠，血脉淤堵，进而形成各种的并发症。所以你身上毛病再多，你看看我们追根溯源之后了，是不是就这三大生命通道出问题了，对不对？所以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直接治的病根，可以说它是目前针对于各种慢性病来讲科学有效快速也是便捷的治疗方法。那我们呢，随着现代的中医药的复兴和再次的崛起，我们得跟上这个步伐，我们得给自己好的治疗。明知道西药就那么回事吧，你为啥不换一换呢？对不对？一旦大家伙用上之后，你就会明白了为什么说中国中医药学博大精深了，而且咱们价格良心，一片只卖1块钱。你看看咱们现在海外出口的一共24个国家和地区，他们用我们这个文玉堂延寿方一粒儿8美金，折合人民币50多块钱，将近60块。而且这个价格他还出现了供不应求的情况，凭的是啥？老外傻呀？不傻，他们也会算这个账。我一次性治疗，我终身受益，而且没有任何毒副作用，他能够益寿延年。他不像说是那种我治了这儿，我伤了那儿啊。对我们人体来讲，哪个脏腑不重要，对不对？你想长命百岁，就得从头到脚，我们身上的各大脏腑组织，我们的功能都得好。你像很多老外对咱们中国中医药学呀，非常的迷恋和青睐，包括我们国内的像什么片子黄、云南白药、安宫牛黄丸等等，在国外的销量都非常的惊人。尤其是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登上了《柳叶刀》《科学自然》等等世界医学杂志的头条，国际影响力是非常大的。所以现在为什么我们药源这么紧张？你国外的销量日益的增长，国内的需求量又如此的巨大，再加上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对于成分的要求，它这里边的药材必须得是鲜活入药，鲜活入药之后保持药物的活性，然后经过多重的发酵，所以说它的耗时比较长，那真的是千锤百炼一片药，产量又不足，就直接导致了这样的一个局面。很多人说，老师啊，国内患者都顾不过来，咱就不出口得了呗。我之前跟大伙讲过，这药厂有药厂的难处。文玉堂延寿方的成本高，有目共睹，它的成分在那儿摆着呢，有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乌、西仙草、杜仲，尤其是这个人形手乌，那是有灵性的，不是说咱们药房里边看到的那种普通的黑色的块啊，那是炙手乌，那不值钱。你这种人形手乌跟铁皮石斛、天山雪莲、冬虫夏草是并列齐名的，非常的稀少啊！你还得要求它的入药的鲜活，还有就是我们采用的现代发酵技术，3D 打印转化。

0: 发酵技术，那一条流水线投入 5.3 个亿啊，再加上我们需要的古法炮制的部分还必须得是人工处理。可以这么说吧，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物品虽贵必不敢减物力，就这个原则啊，在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当中那体现的叫淋漓尽致。你不这样你就无法保障每一片延寿方的纯度和效果，所以你不这么要求也不行，你这样一来它的成本它不就高了吗？但李老师为了让咱们国内的患者都能够用得起，我在捐献配方技术的同时我又提出一个要求，就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那不够的钱厂家给他补贴啊，你想拿我这个去生产你就得做好这一点啊，你在国内你甭想挣钱了，你就搭钱吧啊，但是呢你在国外你卖多少钱我不管，我是拿着国外的这些知名的药企给我的订单，给我提出的天价的合作协议，我是让咱们国内这些药厂看了。哎，所以说呢你不能再阻止人家卖给国外，人家得赚钱呢，人家厂子得生存得发展呢，所以说两边兼顾一下，这样一来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就经常是一药难求。那这一点呢也是李老师心里边特别愧疚也非常无奈的地方，我希望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能够理解包容。李老师只有一个心思，就是希望咱们的国内的老慢病患者呢花少的钱用好的药啊，因为这几年老百姓的日子太难了，我是特别心疼大家伙啊，有病了咱不能不治啊，你看着每年死亡的那些人群，其中 85% 以上因为各种慢性病50-60岁60-70岁的就不在了，你可惜不可惜？所以说我们把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打造成平价药百姓药，既让咱们患者没有任何经济负担，又能够轻轻松松摆脱这一身的顽疾，这是老师最骄傲的地方啊！所以说面对这次部分地区断药的情况啊，你们自己打电话过去进行申请，药厂那边也说了尽快的给我们这个地区呢进行配货，那这两天的有一些地区呢可能已经有一小部分到货了，自己打电话问一问啊，有药了就赶紧的用上，有病了不能拖不能忍，从前没有好药没有便宜药，现在呢是既便宜效果又好，那让大家省钱还治病，你就抓紧打咱们场外电话啊。好了，那我呢就讲这么多，接下来呢我们也接接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

0: 职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哎，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2: 哎，李老师，
1: 嗯，
2: 就咱们那个文玉堂发酵的这个中药三代延寿方，
1: 嗯，
2: 哎呀，真的是太好了，就是比我之前吃的所有的药还有打的这个胰岛素的这个效果都要好。
1: 嗯嗯嗯。
2: 哎，我现在真的是挺后悔当时是买少了，当时心里也没有底儿啊，就想呢，就寻思先买一副药试一试呗。
1: 嗯嗯。
2: 完了看看效果咋样。结果现在这个效果特别好，胰岛素现在也不用打了，也不用忌口了。
1: 嗯。
2: 但是你说我现在在广州啊，你说就是我这块吧，我也打电话问了，说没有药。
1: 嗯。
2: 所以我就给李老师打电话，我心想让你帮我想想办法，我该咋办呢？
1: 哎呀，其实吧，这个事儿也挺为难。为什么呢？因为咱们一直跟大家伙强调。啊，我说呢，这三代延寿方嘛，咱们可以少买，但不能多买。每个人最多只能买三副。为什么买三副呢？我们讲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副药甭管说你是什么病，啊，除了先天性疾病和癌症之外，你就够用了。所以说呢，很多的听众朋友啊，很多的患者朋友说，那就像你一样，大部分是这样的，说我先买一副试试。但是随着咱们这个节目呢，全国播出的越来越多，啊，然后很多的这个。患者知道的也多，买的人越多，就导致什么呢？他供不应求了，以至于很多地区都出现断货了啊！你什么时候打电话说广州那边没有药的？
2: 我前天和昨天都打了，
1: 但是
2: 人家就说是让我等等，说现在没有药了。
1: 嗯，
2: 但是你说我手里这药也不多了，我就害怕断了，这个药影响效果啊。
1: 哦，你要是前天打的，昨天也打了是吧？
2: 对对，昨天和前天我都打的。
1: 我跟你讲，你先别着急啊，因为什么呢？我是今天早晨收到的通知，药厂呢开始是陆续的给各地进行配货了，但是这个量呢也不多。你说你昨天前天都打电话，也就是说呢，你已经把药都申请上了，就你打电话是让你等，估计呢就是这一半天差不多呀，到了之后就肯定能有你的，因为你是提前打电话订的，对不对？
2: 哦，哎，这还真行，真挺好。真的，说实话，李老师，做梦都没想到这辈子这胰岛素不用打了。你说，
1: 嗯，这个没有用。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之前，啊，这很多人他都想不到这一点。
2: 嗯，
1: 为啥？你没用对药嘛？很多糖尿病患者就认为这病我得带到棺材里去了，啊，我这辈子治不好了。就不管吃降糖药还是打胰岛素，啊，这离不开了。但是呢，咱们没有治到根儿上。所以说你这个病才是越治越重，或者是千言不愈。我问一下，你这糖尿病有多久了？
2: 哎呀，也得有10多年了。
1: 嗯，
2: 就打胰岛素都打了有8年了。
1: 啊、
2: 哦，肚皮上都是针眼儿啊。但是吧，就是这个血糖，其实我一直控制的还算可以。
1: 嗯，
2: 但是血糖控制的可以，并发症出来了。再加上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的，营养跟不上，
1: 嗯，
2: 就是身体吧总是没有劲儿，完了血压还高，心脏还不好，哎呀，动不动的心脏就犯病，说心绞痛，一犯病就好像就前胸后背就跟那针针扎似的那种感觉，哎呀，这会儿可难受了，哎呀，就是最严重的时候就感觉自己好像都要过去了似的，
1: 啊，
2: 完了晚上还睡不着觉。第二天就感觉头重脚轻的，哎呀，真的，李老师，你是不知道，就是我年轻的时候受了不少罪，真要到相府的时候，你说身体这样了，
1: 嗯
2: 嗯，哎，你看，就是我家孩子吧，有头脑，就在广州吧，就开了个化妆品公司，嗯，他倒是挣了不少钱，你说孩子现在挣钱了，你这我也寻思着，你这苦尽甘来的，也能享享福呗，
1: 嗯嗯。
2: 结果就身体这样，真就是害怕，知不知道啥时候你说就过去了。
1: 嗯嗯嗯。
2: 就是我亲家哈，就是心脏病犯病之后，也就10几分钟，人就没了。
1: 啊，这是有这个有对比了，所以说心里边就担心了啊。心脏病吧，它可怕就可怕到这儿，一旦骤停4到6分钟，神仙也救不过来，啊。
2: 是呗，真是这样。这亲家走了以后，孩子给办葬礼就花了得有10多万呢。
1: 嗯嗯。
2: 你说人都死了，就算你花再多的钱有啥用啊？

0: 所以我就寻思着活着的时候啊，咱们这就不应该嫌这个多花钱，多贵的药都得吃。但是吧，这也不是说是就是你花多少钱，哎，就能治好的。
1: 嗯嗯
0: 嗯。但是我真就没想到，就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一片一块钱，哎呀，是真的是挺好。
2: 嗯。
0: 就用上能有三四天的时候吧，哎，血糖就往下降，完了见效非常快。
2: 嗯。
0: 十几天的时候基本就正常了。就是现在我不管什么时候测血糖血空腹都是5点多，
1: 嗯，
0: 餐后都是7点多，就没超过8。就是除了血糖以外，血压也特别的稳定，
1: 嗯，
0: 高压都是在125左右，低压85左右。而且就是最让我高兴的是啥呢，这个心脏哈，哎呀，就是特别的舒服，不憋闷了，
2: 嗯，
0: 呼吸吧就哎就是也顺畅了，而且这心绞痛再没犯过。但是吧，就是嗯，有一点是啥，你不能着急生气上火的。
1: 嗯，
0: 要是就不这样的话，平时都挺好。
1: 着急上火了啊，还是多少有点不得劲儿，是吧？
0: 对。
1: 我告诉你啊，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都听，终于有一句话叫做“百病起于一个气”。
0: 气字哈。
1: 哎，对，气字啊，你着急生气的时候，我们容易产生肝阳上亢，啊，肝阳上亢，肝气郁结，郁结之后气滞血瘀。啊，为什么说我们看很多人一生气了就犯病，甭管什么病，心脏病容易犯，高血压容易犯，脑出血脑梗容易犯，啊，甚至于肝病肝癌都是由气上来的。因为气滞血瘀，血脉运行不畅了，它就容易导致淤堵发生，梗阻发生，弊病。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持一个良好乐观的心态，活着的时候怎么开心怎么来啊，有病了咱选择药品，咱不是说就像你讲的什么贵药都买，不是那个，选择药品选择对的，选择有保障的啊。你就像我跟咱们大伙讲的，咱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你放心去用啊。如果说你买过去之后你用了感觉说哎呀效果我觉得不大理想的话，你给我拿回来，哎，老百姓用的心里边踏实，而且一片只要1块钱，你说它贵吗？它不贵。你现在睡眠怎么样？
0: 哎呀，睡眠也可好了，就是睡得吧，特别踏实，一觉就能睡到天亮。
1: 嗯，
0: 哎呀，身上吧，就是这起早晨起来就赶上这一天都特别有劲儿啊。
1: 嗯嗯，
0: 完了脸色比以前还好看了呢。哎，李老师，就是你看看，就是我跟你说的，我目前这个状态哈，就是再需要几副药啊？
1: 从你现在恢复的情况上来看，总体来讲是很不错了。对糖尿病呢，你用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你就知道这个病啊，它是完全可以摆脱什么胰岛素降糖药的。啊，
0: 嗯，
1: 而且它之所以在以前我们觉得难治，是因为啥呢？病因非常的复杂，啊，其实不光是糖尿病，各种慢性病它都不好治，因为什么？原因、病因都复杂，啊，它不是说我们看到所有的疾病啊，说你心脏病就是出现就是心脏的问题，啊，肝病就是肝脏的问题，不是的，它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咱们就说糖尿病，我们之前也分析过。首先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哎，那中医当中脾胃是管这个消化吸收的，所以说呢，你消化吸收糖分能力下降就是脾出问题了。还有糖尿病呢，西医叫什么？叫代谢性疾病，代谢紊乱了，哎，我们吃到身体里边这些营养啊，你那边不能消化吸收利用，但是它进入身体了怎么办呢？你那边不要，我是得把它排着去，对吧？就相当于说我给你家送了一袋大米，你说你不吃，你不吃是不是得把大米倒出来呀？不然在家占地方啊。
0: 对，
1: 哎，那代谢能力不行了，你这个糖分不能够排泄出去了，怎么办？在血液里边沉积了，沉积在血液里边血糖就高了。哎，那代谢能力不行出在哪儿啊？我们人体哪个管代谢的呀？肝肾，肝肾经淤堵之后我们的代谢就不好了，一是脾胃消化吸收不好，二是肝肾淤堵了之后呢代谢不好，那代谢不好了吸收不好了，糖分又在哪儿呢？在血液里边呢，血液里边糖分高了，血液粘稠了，血脉容易淤堵了，所以说这血液又不干净了。包括你担心像你出现亲家那种心梗啊，突然之间心脏不跳了，就跟这个又有关系了。所以说你看咱们这病根在哪儿？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血脉，一个是肝肾啊。那咱们治疗起来，你说你单一的去降糖，单一的是管胰岛，它管用吗？不管用啊，所以说咱们中医你考虑的是整体性，而咱们文玉堂延寿方它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国药，我们在它的基础上又进行了改良，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 哎，把咱们这个血糖给咱稳下来。所以说你看你用上之后了，很快血糖稳下来了，适度的糖分我们能消化吸收，能利用了，你利用上它就不会扩散到血液里了，然后二通血脉，让咱那个血脉通了之后一身轻松，各种并发症迎刃而解。三通肝肾，恢复人体正常的代谢，你代谢不紊乱了，你慢慢这身体就欣欣向荣了。哎，所以说呢，我后边再给你开上两副药，这两副药用完之后能够从头治到脚，从里治到外，焕然一新啊，你就耐心在家等待着咱工作人员联系你就行啊。
0: 好好好，李老师您这么说我就放心了啊，两副药哈，那行，那我就在家里等电话了啊。
1: 好的，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吃延寿方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林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李老师啊，我这是慕名而来呀，哎呀，麻烦您呢，帮我看看，就是我这个情况还能不能治好了吧？
1: 嗯，您说一下多大年纪了，什么问题？
3: 嗯，我今年吧正好是60了，看我这辈子吧，这真是不省心呐。有3个儿子，你说光供他们吃喝上学，把我累得就够呛了。尤其是我家这个老二吧，这孩子从小他就不省心，大了以后啊，就好打个仗上，净惹事儿。你说都30好几的人了，这2年前在工地上是不干活吗？拿铁锹把人家脑袋给人家开瓢了，你说，哎呀，当时吧，对方说要20万呢，
1: 嗯，
3: 要不他就得蹲监狱进去啊，
1: 嗯嗯，
3: 哎呀，我就蹲。

0: 你说就这么点钱，你说啥时候能给人还上？
1: 确实是，你说你现在这个年纪啊，背负了这么多的债务呢，压力肯定很大。但是我说你身体现在是什么状况啊？
0: 哎呀，我这是糖尿病
1: 啊。
0: 哎，人家不都说吗？这个病是富贵病。哎呀，我看这哪是富贵病啊？这遭罪的命啊！你说我家吧，平时吧也是省吃俭用的，大鱼大肉从来也不吃，结果你说还是得上这个病了。
1: 嗯，
0: 平时吧我也就是吃点二甲双胍，反正也不耽误干活，倒还行。主要就是啥呢？吃不下东西去，肚子吧老是胀，身上吧也没有劲儿。不过你现在这，对于我这样的人来说，这也都不算啥事儿了。反正就是咬咬牙呀，挺着吧也能扛过去。
1: 嗯。
0: 但是吧，就从哪去年开始啊，我这个手脚吧麻木不说，关键是我这个眼睛啊开始不行了，看啥东西吧，这个眼前呢总有好多那个小蚊子在眼前来回的飞。
1: 嗯嗯，
0: 你用手去揉去吧，这也不当回事儿。哎，你别还别说，就那小蚊子，哎，你看到哪儿呢，它就跟到你到哪儿。
1: 啊啊啊！
0: 哎，哎呀，而且吧，这我在打工的时候，不小心把这脚吧给弄破了一个口子。当时口也不算大，哎，我也没太在意，因为这也是经常的事儿。后来吧，过了挺长时间，他老是不封口啊，也不愈合。哎呀，现在看着吧，可吓人了。
1: 嗯，
0: 我就上医院去看看吧。大夫说我这个那个口那块吧，现在是就是越来越深了，说只能吧把这个脚啊给截掉了。
1: 啊啊啊啊！
0: 哎呀，我这一寻思，你说要是这样的话，那不就完了吗？走道不说，你这以后的啥活也干不了了。哎呀，说句不好听话，你说这人要死了都死不全乎。另外吧，你说我还得给人家打工还债呀。
1: 嗯嗯嗯。
0: 所以李老师，你看看我这个情况，就是能不能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
1: 首先啊，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这个病必须得用三代延寿方，啊，不是还没截肢呢吗？
0: 嗯，是。
1: 啊，所以说呢，你抓紧时间把这三代延寿方用上。
0: 哦。
1: 啊，因为什么呢？你这个病三代延寿方能保住你这个脚。啊，因为你现在这个情况，我说实话，我听完了之后我都心疼你，老哥哥，咱真不容易，啊，孩子说，哎，算了，不提这个事儿了，啊，咱就考虑什么呢？就像你讲的，能借给咱钱的全是实在亲戚，啊，
0: 是，
1: 咱不能说把这个钱就是烂账，不能这么干，
0: 是不是？
1: 所以说呢，我能做到的是从医生这个角度上，我把你这个病我给你治了。啊，其实关于你这个糖尿病来讲和多种合并症啊，李老师凭借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已经让数以万计的糖尿病患者恢复健康了，啊，再也不用依赖西药了，所以他被誉为是糖尿病的克星。
0: 嗯，
1: 哎，你看这糖尿病它其实是西医的说法，中医认为糖尿病它是脾的病，为啥这么说呢？它脾是主管消化吸收的，同时它又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而且它还是气血生化之源。啊，你像我们糖尿病患者不就是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吗？啊，也正是因为如此，你看糖尿病的患者普遍免疫力都低下，他因为这个。
0: 嗯。
1: 啊，再有糖尿病叫代谢系统疾病，代谢病。那代谢跟什么有关？跟肝肾有关。因为这个肝肾呢，它是负责解毒代谢的。啊，而我们所有的并发症，无论是眼、足、心、脑，全都是血糖升高、血液粘稠、血脉淤堵导致。所以你看，这又跟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都有联系。换而言之，糖尿病及其合并症一出现的那天起，三大生命通道就全出问题了。啊，为啥我说咱看待各种老慢病不能光看表面，咱得透过表象看本质。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有用吗？有用，但是解决不了根本性问题。哎，我们很多人吃降糖药，各种降糖药换着遍的吃，胰岛素各种扎，哪个把病治好了？没有。所以说既然那条道咱走不通，咱必须得换个方法，因为咱得活着，咱得健康的活着。
0: 嗯，对。
1: 三代延寿方作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药品，大的特点叫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是不是从根上给咱们治了？并且咱们现代发酵工艺打造，它药力大，药性猛，所以说它起效迅速，疗效持久。啊，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服用上三代延寿方，三天就能让你见到效果。三副药我能给你治好了，你就不用担心其他的事儿了
0: 嗯，哎呀，那可太好了，李老师。
1: 嗯，
0: 听您这么一说呀，我这心态呀确实宽了不少啊。哎，对了，李老师，
1: 嗯，
0: 你说咱们这个药的话，是不是1块钱一片啊？
1: 1块钱一片，全国统一售价。
0: 那这还真行。

0: 要不是这个那个价格啊，我真的不敢给你打这个电话啊。
1: 你放心，我之所以把配方啊把专利啊我全捐出去了，我就是为了让所有的老慢病患者，尤其是经济困难的患者能够用得起用得上。因为当今这个时代，只要不得病，谁的日子过得都非常好。所以说我把病给大家解决了，咱们还是享受幸福生活的那一代人。你这样吧，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啊，问问你所在地区现在断没断货，没断货抓紧给自己订购上。
0: 哦，那好的，李老师。
1: 嗯，
0: 我家是这个黑龙江绥化的，不知道这边能不能有药。
1: 你打电话问吧，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
0: 哦，那好。
1: 嗯，
0: 哎，那我撂下电话，我赶紧去打这个电话去。
1: 好，咱们再见。
0: 哎，好的。
2: 曾老师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是李老师。
1: 啊，是我，你好。
3: 哎，李老师。
1: 嗯，
3: 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用上了。
1: 嗯，
3: 就是今天正好也就是26天。
1: 嗯，
3: 但是我感觉的效果很好。因为我也一直在用，所以我就想自己多买一点。
1: 嗯，
3: 就是也不能总用人家我嫂子的吧。
1: 哦，合适，你这26天用的是你嫂子的药。
3: 哎，对，是我嫂子的，她是吃了快3副药了。
1: 嗯，
3: 她就是那个类风湿
1: 啊，
3: 手都变形了。哎，您是没见，就跟那个鸡爪子似的那种，看着可可怜了。
1: 嗯嗯，
3: 而且她心脏也不好，但是吃完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现在是什么都行了，什么都能干。
1: 嗯，
3: 哎，最最关键的是她现在不疼了，然后你看她那个脸色也好了，人还精神了。因为就是我家嫂子跟我相处的就跟亲姐妹一样，这不是她用这个药看她效果了，也就是惦记着我。
1: 嗯，
3: 她说这算是碰到这个好药了，就赶紧给我拿了2盒。
1: 嗯，
3: 我这个一看吃完这个效果，哎呀，这真好。
1: 嗯，
3: 所以呢，我就赶紧打电话，我想多买点。
1: 嗯，
3: 然后给她再还回去2盒，让她也得接着用嘛。
1: 对。本身呢，咱们三代延寿方啊，治疗各种老慢病呢。药到病除啊，这个一点都不为过。我们说呢，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多一盒不需要啊，少一盒呢，它也多少是差点意思。所以说呢，尽可能的，咱得把这药给人还回去，咱自己治病还得用自己的啊。说一下您什么情况？
3: 李老师，
1: 嗯，
3: 我这个就是胃病，我这个人是特别瘦。您要是看见我，您肯定都谁说我瘦得像就像跟那麻杆一样，因为就是2018年，我胃部做过一个手术
1: 啊，
3: 就光那一次我就花了好几万。
1: 花好几万这个。

0: 倍心疼，说把命给保住了，这就是手术成功了，这是最大的这个欣慰。
1: 对对对，虽然这个手术挺成功的，但是也不行。天天您说就是这个营养品就这么吃着，这也是白费啊。刀口呢，它是不爱愈合，身体呢就是免疫力一点也不好。人家别人的不感冒，那我就感冒。而且那个天天就是感觉身上没一点力气。而且我也有那个风湿，但是我没有我嫂子那么严重。我就是关键那个地方凉，还有点疼。你看我今年才52，但是我现在就是满头的白发呀。脱发也厉害。而且还经常就是感觉到这个耳鸣，耳朵里边呢就跟那个刮大风似的。呜的响。
0: 这典型的肾精不足。啊，关节这个地方感觉发凉冒风啊，就是我们叫肝主筋，肾主骨啊，肝肾亏虚，肝肾经通路不通，所以说外来的风寒湿邪容易乘虚而入，然后我们气血运行不畅又无法抵挡，你这个时候往后严重的话就容易出现结啊，关节出现结，屈伸不利，肿胀变形就容易发生了。还有没有别的问题？
1: 这是去年又查出来说是这个肠息肉
0: 啊。
1: 我就是说你们看我这其他的同学，你看人家呀唱歌呀跳舞呀，这活得可潇洒了。
0: 嗯
1: 你看我这整天的就是一天咋说的，就半死不活的。不过我觉得我自己自从用上这个发酵中药三代牙寿方之后，你看这才不到一个月，我就感觉真不错。首先我感觉到我这个胃口好了，能吃点东西，吃的时候还感觉到香了。就是能感觉到饿了。
0: 那知道饿了，想吃东西了，这就是脾胃的这个通道啊，给我们打通了。脾胃通道打通了，想吃了，营养就能够摄入了。感觉饿了就容易营养吸收了，这是好现象。
1: 对对对，而且就是现在这个手指也不疼了。之前不是有那个风湿嘛，不严重，但是偶尔会疼一下。现在完全没有那个疼痛感。而且我就是摸着我这个膝盖也不凉了，耳朵的最近好也能好很多了，那个耳鸣基本上也没感觉到。现在就是人也就是愿意出去动一动走一走。真就是您说的那个人体三通之后啥都好了。
0: 没错，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这句话你们细细的品。就通过服用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咱们最终康复的家人们身体都倍儿棒。就是这里面最主要的点，就是把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给打通以后给我们带来的最直观的感受。
1: 对对对，这就不是我说我嫂子都熬出头了嘛。我也想就是想继续治，好好的配合，也能盼着熬出头。
0: 没错啊，其实你最严重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胃这块做了一个手术，叫胃间质瘤，对吧？它是一种常见的啊，来源于间液消化道的这么一个肿瘤啊。中医认为呢，说人呢容易得肿瘤啊，跟这个饮食不节啊，这个热毒积聚，平时呢就是饥一顿饱一顿。或者说总吃一些肥甘厚腻啊，好食辛辣呀，就跟这些这个饮食习惯有直接关系。因为我们说饥一顿饱一顿，吃这个辛辣油腻刺激性的食物就容易影响我们脾胃的这个运化功能啊。那脾主湿，那脾虚则湿气重啊，你脾虚之后不能运化水湿了啊，湿气一重，湿则果，就容易产生郁结，积淀久了形成块儿了啊，这就是我们说容易长一些不该长的一些东西。那再有一个呢，叫正气不足，免疫力低下，脏腑阴阳失调，邪气就会影响我们人体的健康啊。因为这个瘤子呀，它属于邪气的一个综合体。那我们为什么说免疫力低下呢？又为什么会正气不足呢？这又跟我们这个脾虚有关了啊。因为脾脏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同时也是气血生化之源，你只要脾气不足，免疫力必然不行啊。再有什么人容易得瘤子呢？我们发现这心态不好的，容易急躁的，上火的，喜怒忧思悲恐惊叫

0: 激情不至的啊，你这样的人他就容易怎么样啊，容易引发肝郁气滞代谢不畅啊，然后身体容易长瘤子啊。我们说了，家里边的这个垃圾堆积如山源自于没有人清扫垃圾，身体里边长各种各样的什么结节呀、囊肿啊、息肉啊、肌瘤啊，甚至于癌变呢，是因为身体的代谢机能不好。所以说这又与我们的肝肾有关，因为肝肾经不通，我们这个身体的代谢机能就差，身体里边就容易长一些臭鱼烂虾的，这长一些这个不该有的这些脏东西。所以说各种慢性病之所以在西医那儿难治，是因为他只看到了你的病灶部位，他却没有发散去考虑啊，我病灶部位怎么形成的。但是中医他考虑就比较全面啊，你包括你的风湿，肝主筋肾主骨，刚刚讲到了还是肝肾经不通导致的。那风湿因子在血，所以说血脉不通，血里边脏东西多，跟血脉不通也有关系。那我们要想把你这个病拿掉，一定是一通脾胃让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气血运行畅，三通肝肾让解毒代谢强，身体里的营养供给上了，血脉畅通了，运输的充达了，哎，我们肝肾经通了之后，毒素垃圾排出去了，你这些病就全给你拿掉了。那你想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儿？
1: 哎，是是是，是这个理儿。
0: 所以说道理一讲通，大家都轻松啊，用上了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再难治的病在咱们这儿也是给你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服药。现在呢还是那个事儿，一片只需要1块钱，尽管呢有些地区存在于断药，但是这一半天呢也开始陆陆续续给大家供上了。这次呢大家买药哈，我就提个建议，没用过的人你说我买一副试试没问题，用过了见到改善的话呢，咱们就把药备齐了。你呢一共是3副，在嫂子那儿拿的得还人家，所以说直接打场外电话订购3副啊。
1: 哎，好好好，那我现在就打那个场外电话订药去。
0: 就是现在就打电话吧。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3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21: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观众朋友您好。
1: 您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欢迎收看延边新闻。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6月3号，省委常委、中委书记胡家福到汪清县调研项目建设进展情况。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延边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充分发挥有为政府的作用，坚持把项目建设作为经济工作中的头等大事，抓紧抓实，千方百计引项目，全力以赴上项目，推动重大项目提速建设早见成效，用实实在在的项目落地为县域经济发展蓄势赋能。胡家福首先来到中储汪清构网型储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实地查看项目最新进展，详细询问装机规模、运行原理、建设工期等情况。他指出，构网型储能电站具有毫秒级响应、快速调频调压、频域波动等优势，能够有效提升区域电力保供能力。要抢抓当前项目施工黄金期，统筹施工力量，合理优化工序，加快推进场地平整、供水供电配套、通信网络铺设等工程，力争项目早日建成发挥效益，进一步增强电网供电的可靠性和稳定性，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的能源兜底保障。汪清新会黑木耳生物发酵项目主要生产冷面、酵素馒头等产品，经过近一年的建设，项目一期已实现试生产。胡家福实地查看生产规模、工艺流程和主打产品，勉励企业抢抓市场从医院的产销对接，推动更多产品走出延边，走向全国。无麸质益生菌玉米全谷物粉项目专注于生产玉米粉及功能面条，目前正在进行主车间净化板墙安装作业。胡家福曾多次踏查这一项目，他进车间看施工问进度，叮嘱企业要倒排工期、压查推进、加紧推进设备订购、安装调试等工作，让生产线早转起来，机器早动起来，尽快形成实实在在的效益。吉林汪小美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致力于蓝莓、鲜食玉米的种植、加工及销售，主要建设种植基地、农产品烘干车间、精深加工车间等功能区。胡家福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展，详细了解原料来源、生产工艺、销售渠道等情况，强调要加快完成设备安装调试，抓紧建设蓝莓、鲜食玉米深加工厂房，推动产品从初级加工向精深加工迈进，进一步提升产品附加值，让产品赢得更可观的销量，企业收获更丰厚的回报。在人参桦树汁饮品加工项目现场，胡家福详细询问产品主，强调项目建设是稳定经济增长的压舱石，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引擎，只有牢牢抓住项目建设这个牛鼻子，推动县域经济发展才有坚实可靠的依托，加快延边跨越赶超才有持续强劲的动能。汪清县要清醒认识项目建设对推动经济发展的极端重要性，拿出雷厉风行的干劲，保持攻坚克难的拼劲，在项目招引、落地建设等方面下功夫、出实招，推动更多新项目、大项目、好项目落地布局、建成投产。要加快项目建设进度，抓好动态监测，强化日常调度，逐项建立台账，列出清单，明确工作责任和实现要求，有效破解各类卡点堵点，着力打通要素保障瓶颈，推动项目早日转化为实物量，形成生产力。要加大服务保障力度，实时关注企业发展态势和经营需求，及时了解企业经营中遇到的实际困难，在企业高度关注的融资贷款、用工用能、市场开拓等方面精准施策，以实打实的暖心举措为企业发展提振信心、增强预期。要提升招商引资精度，聚焦发展制造业这一主攻方向，深入研究目标区域的产业转移趋势和企业投资动向，健全完善招商产业图谱，充分发挥领导干部带头引领作用，合理制定外出招商计划，高频次拜访目标企业，精

0: 新推介区位、资源、成本、政策等方面的独特优势，让企业家的目光聚焦延边，投资者的信心留在延边，力争在引进大项目、好项目上实现新突破。州委常委、常务副州长刘新刚、州直有关部门及汪清县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深入推进新时代新边富民行动，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发展边境旅游等产业，努力实现边民富、边关美、边境稳、边防固。在吉林省东部的千里边境线上，我州以环境提升、产业带动、新边富民为抓手，绘就一幅边关美、乡村兴、百姓富的振兴画卷。记者连日来通过走访我州边境村屯，见证了当地兴边富民共建和美乡村的生动实践。
2: 连日来，图们市月晴镇水口村的连片水稻田里，一派生机盎然、农忙兴旺的喜人景象。水口村立足生态优势，聚焦有机大米产业，从土地整合、标准化育苗到全程绿色有机管护，一套成熟完备的产业发展体系已经成型。同时，现代化大米加工厂落地投产，线上直播等多元销售渠道持续拓宽，让水口村的优质稻米走出延边，既鼓起了农户的钱袋子，也为村集体经济长效增收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能。
3: 我们立足边境乡村资源优势，把有机大米作为主导特色产业，通过党支部牵头、合作社运营、农户参与的模式，统一征地、统一育苗、统一管护，全程推行绿色有机种植，严格把控稻米品质，一步步打响本土有机大米品牌，不仅带动村民们稳步增收，也让村集体经济不断发展壮大。
2: 水口村的蝶变是我州98个边境村振兴发展的生动缩影。在合隆市南平镇新化村，蛋鸡养殖作为支柱产业不断提档升级，通过优化经营方式、提升管理水平，实现了经济稳步增长，同时带动村民就业10人，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实现增收。
4: 新化村蛋鸡养殖产业于2022年投资240万元，建设800平方米养鸡场一座及配套设施，每年带动村集体经济增长9.6万元。2025年，追加投资500万元，建设720平方米卤蛋加工基地，并购置脱壳机、卤蛋机、烘干、清洗、包装等设备。项目达产达效后，年产卤蛋约700万枚，每年带动村集体经济增长20万元。
2: 随着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的开通，也为边境村带来了旅游发展新机遇。在龙井市三河镇北兴村，通过盘活村内闲置房屋、土地等资源，大力发展民俗旅游、边境文旅等产业，拓宽了群众的增收致富路。
5: 三河镇北兴村立足边境区位和民族特色，全力开展乡村风貌提升工作，一同改善人居环境，发展特色产业。通过凝心聚力、兴边富民，既守护好了边境安宁，也鼓起了群众的钱袋子，真正让民族团结之花在边境乡村绚丽绽放。
2: 多年来，我州加快推进美丽乡村建设与边境和美乡村建设工程，全州农村人居环境显著改善。目前，延吉市、图们市等4县市行政村实现全域干净整洁，合隆市创建美丽乡村示范县，龙井市2025年获评全国村庄清洁行动成效明显地区，边境村共创建百村示范村63个，千村美丽村实现全覆盖。
6: 延边州将以 G331 沿线等国省县乡道路沿线、城乡结合部村屯为重点，统筹开展村庄清洁、村集战役、秋季攻坚等系列行动。
7: 3号，我州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的第25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件，来信2件，其中敦化市1件，重点案件1件，龙井市1件。本批转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2个，其中水类案件1个占50%，生态类案件1个占50%。
0: 近年来，图门市人大常委会深入贯彻落实州人大常委会开展的千名代表进千村社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暨我为群众办实事主题活动，组织各级人大代表下沉一线宣讲政策，为民解忧。

0: 履职答卷写在街头巷尾，写进百姓心坎，以实干担当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走深走实。在图门市向上街道兴安社区，一条老路，一块空地，曾是居民嘴里的老麻烦，但最近这里变了。人大代表将这些问题统一整理，组织社区居民相关部门召开协商议事会，现场定方案，协调资金，督促进度。很快，小区坑洼路铺设了水泥路，闲置空地变身口袋广场，健身器材、休闲座椅、路灯监控一应俱全。
1: 我们把这问题反映给社区，人大代表对这件事儿特别上心，真正把老百姓的小事儿放在心上，很快就给咱们这里加装了路灯和监控。现在呢，晚上亮堂堂的，环境又好，我们出来锻炼遛弯心里特别踏实。
2: 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关键小事和民生大事，各级人大代表实地探查，出钱出力，相继解决无物业小区院内路面坑洼、百姓出行难、停车难等21个问题，以一件件暖心实事绘就民族团结同心圆，以一项项务实举措架起党群干群连心桥。
0: 群众的期盼就是人大代表的行动方向。在图门市新华街道新兴社区，人大代表们自筹资金安装80盏太阳能照明灯，同时开展井盖维修、树木修剪、隐患排查等行动，让老旧小区换新颜。
3: 针对辖区75栋老旧散楼照明不足、环境乱脏、安全隐患突出等问题，我们组织代表主动协调跟踪督办，安装太阳能照明灯80盏，维修井盖，修剪树枝，排查房屋隐患，化解矛盾纠纷，把民生实事办到群众家门口。
0: 一个社区就是一个民族团结的微窗口，如今千名代表进千村社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即我为群众办实事主题活动，已从单个社区辐射延伸至图门市20个社区、50个行政村，163名各级人大代表全域联动，累计开展主题宣讲350余场次，办结各类民生实事近300件，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提升。
4: 图门市人大常委会将持续发挥代表主体作用，常态化开展政策宣讲和为民办实事工作，引导人大代表当好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者、践行者、守护者，为推动图门市高质量发展凝聚起各民族团结奋斗、共谋发展的强大合力。
0: 小事汇聚大爱，团结凝聚力量。眼下越来越多的人大代表持续奔走在图门大街小巷、村社庭院，用脚步丈量民情，用实干温暖民心，在兴边富民、稳边固边的征程中，不断书写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基层和美安定的崭新答卷。高考备考冲刺阶段，为有效缓解学生考前焦虑情绪，缓解备考压力，调试应试心态，切实守护学生心理健康，延边第二中学立足学生实际，开展多元化、精细化考前心理疏导活动，全方位为学子减压赋能、保驾护航。
5: 高考在即，部分学生容易出现紧张、浮躁、信心不足、情绪内耗等心理问题。
6: 现在孩子可能他临近高考了嘛，所以他可能会有点这个焦虑，然后觉得自己哎呀还没有准备好，很多知识点还没有复习好，然后生理上呢他可能会出现这种食欲不振，吃饭没有胃口，然后情绪上呢可能会有点波动比较大，情绪上可能比较敏感。
0: 为精准化解学生心理困惑，延边第二中学构建多层次心理护航体系，多措并举帮助学生轻装上阵。学校开设考前心理辅导课堂，心理教师围绕压力调节、情绪管控、积极心态塑造等内容，引导学生正确看待考试压力，从容自信迎战高考。
6: 我们之前针对高三家长开了这样专题的家长会，然后告诉家长我们在这个比较特殊的时期可以就是多陪伴、多鼓励，然后少一些唠叨。然后我们还开展了室外的团体拓展，利用心理课带着学生走出教室去操场上的这样团体拓展的活动，然后通过同学之间的这种合作让他们能够释放压力。
0: 针对学生个性化心理需求，学校心理咨询室全面开放，开通考前心理服务。

0: 绿色通道，提供一对一私密心理疏导服务。教师通过谈心沟通，精准梳理学生心理症结，针对性开展情绪疏导、压力化解与信心鼓励，帮助学生缓解考前负面情绪，卸下心理包袱。
1: 我们还是要规律作息啊、我们在最后一节心理课上建议学生，我们要开始规律作息，然后饮食上呢也要开始清淡一些，就是感觉压力大的时候呢，可以跟家长多去沟通，告诉他们希望他们以什么样的方式，然后陪伴自己。
2: 5月31号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今年的主题为青春无烟，未来无限。为帮助公众科学认识烟草危害，掌握有效戒烟方法，日前周疾控中心联合延边朝仪医院举办世界无烟日主题宣传及义诊活动。
3: 义诊现场，呼吸内科、心血管内科、神经内科等专家共同坐诊，为市民解答烟草危害、戒烟方法、心肺养护、脑血管健康、老年慢病管理等问题。现场还提供血压、血氧饱和度测量等义诊服务。针对长期吸烟、二手烟暴露人群，医生指导科学戒烟方法，纠正不良生活习惯，提供专业健康调理建议。
4: 吸烟及二手烟暴露不仅损伤呼吸系统，更是诱发心脑血管疾病、神经系统病变、老年慢性疾病的重要高危因素，对全年龄段人群身心健康造成持续危害。
3: 通过此次活动，进一步提高了公众对吸烟危害的认识，呼吁全社会共同关注青少年群体的健康，加深群众对吸烟危害的认识，了解科学戒烟的小知识，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主动控烟戒烟，保护青少年免受烟草危害。
2: 5月30号，延边体育彩票管理中心联合州公安局在延吉开展安心购彩守护行动专项宣传活动。本次宣传活动向居民普及合法购彩常识，详解非法彩票、跨境赌博等各类危害，提升全民反诈防赌意识，同时聚焦群众购彩常见误区和诈骗高发风险点，精准开展科普宣讲，通过有奖问答等方式提示群众坚决不参加网络购彩，不轻信号码预测，不点击陌生链接，所有通过线上 APP、 短信、社交平台代购售卖彩票的行为都属于非法活动。
5: 非法彩票和跨境赌博害人不浅，既会造成财产损失，还会导致个人信息泄露，衍生各类诈骗问题，请大家擦亮双眼，远离内部号码、保本盈利、高额回报等虚假说辞，让我们共同抵制违法行为，守护个人权益，共建健康有序的购彩氛围。
0: 接下来请看一组融媒简讯。
6: 近日2026中国旅游商品大赛颁奖典礼在湖南省湘潭市隆重举行，珲春市春游好物品牌春和景明冰箱贴礼盒作为遴选出的24款礼遇吉林好物精品中的一项角逐中国旅游商品大赛，并荣获2026中国旅游商品大赛城市礼物创意设计主题入围。6月2日，2026年吉林省青少年排球锦标赛在长春圆满落幕，龙井市体校女排队参加乙组，丙组比赛经过多轮紧张而激烈的角逐，龙井市体校获得乙组季军、丙组季军。6月2日，2026延边州旅游商品大赛暨第8届延吉旅游商品大赛正式进入全民投票阶段，报名的170余种、800余件实物商品及近50件设计稿中，有124种实物商品和7个设计作品脱颖而出，入围本次投票环节。线上可关注延边文旅及各县市文旅微信公众号，扫一扫二维码进入投票页面。工作人员还将走进延吉西市场、网红墙等地开展线下调研，面对面倾听游客的喜好与建议。
0: 今天的延边新闻播送完了，
2: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再见。

听众朋友，请听由马舒乐、恭喜演唱的儿童歌曲《我们一天一天长大》。歌曲通过儿童视角描绘了孩子眼中的世界，表达了对生活的热爱，传递了积极向上的价值观。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

0: 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62-750-5888。

0: 弯。一个书香窗明的城市，必定是一个美丽的城市。享阅读之乐，见书香之城，最美连边，美在书香。书香延边。本栏目由延边州读书节组委会主办。
1: 各位书友大家好，以声音为意，让阅读相随，欢迎您收听纳禄为你读书。下面我将用20分钟的时间为您解读一本书的精华，用声音的温暖传递文字的温度。今天我们要一起分享的书是《孔子传》。只要你想了解传统文化，孔子这样一个承前启后的大人物肯定是绕不开的。本书作者钱穆说，在孔子诞生前，中国的历史文化已经积累了2500年以上，孔子是集大成者。孔子去世后，中国的历史文化又发展了2500多年，这段历史又被孔子深深影响了。孔子逝世后受到很高的礼遇，被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尊为圣人，后代学者们一直在挖掘关于他的各方面的知识和材料。遗憾的是呢，孔子的传记不多。司马迁的《史记·孔子世家》是最有名也是最早的，但就因为早，只有西汉以前的研究成果，对于今天我们了解孔子来说还是不够的。钱穆的这本《孔子传》完整反映了孔子的生平事迹，而且呢，这本书并不是简单的讲故事，它更注重分析和总结孔子学说的精髓，所以这本书像是孔子思想评传，或者说精神传记。钱穆先生1895年生于江苏无锡，是现代著名的历史学大家。他最传奇的经历是，虽然只有小学毕业，却登上了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著名学府的讲堂。他的《国史大纲》《先秦诸子系年》以及《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是史学经典著作。

吴氏傅斯年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钱穆一辈子都在研究传统文化，年轻的时候写过孔子。1960年出版的《论语新解》这本书成为人们理解《论语》的必读书。1973年，钱穆又开始写《孔子传》。值得一提的是，《孔子传》出版没多久，钱穆先生就失明了，出版3年后的1990年去世。《孔子传》也可以说是钱穆先生本人对孔子最后的认识和评价。虽然他在前言里反复强调自己想写的浅显，但是呢，他依然采用了半文言文来写作，这使得这本书对于普通读者而言具有一定的难度。接下来呢，我们就从孔子的身世开始说起，了解圣人的一生及其学术思想。孔子的祖先是商代的王室成员，名叫徽子。周朝初年，周公担心商朝的旧贵族造反，就把他们集中起来统一监管，这样就建立了宋国，让徽子当国君。然而后来宋国发生内乱，孔子的六代祖父被杀，他的后人逃到了鲁国，这样他们就失去了贵族身份，下降一级，成了为贵族服务的士，有点类似于我们说的知识分子。孔子的父亲叔梁和就是士，他结婚后一口气生了9个女儿，不得已又讨了一个小老婆，好不容易生下儿子，却天生残疾，眼看着无人继承家业了，叔梁和又娶了颜氏。根据考证呢，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9月28日，距今2500多年。他的名字叫丘，孔子的父母在泥丘山祈祷，生了儿子，取名丘是为了纪念。孔子字仲尼，仲是排行老二的意思。前面说过了，孔子还有一个残疾哥哥。孔子3岁左右呢，他的父亲去世了。17岁那年，他的母亲也离开了人间，孔子成了孤儿，日子过得很苦。但他毕竟属于士族，也就是知识分子家庭，亲戚朋友都可以提供帮助，所以孔子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在当时呢，士需要学习六艺，就是六种技艺：礼仪、音乐、射击、驾车、识字和算术。掌握这些技能，就能为贵族服务，赚取服务费了。这样的士人被称作儒，这就是儒家的起源。孔子当然也从小学习这些技能，他给贵族当过出纳、会计，还放过牛。他自己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视。”我小时候很穷，没有地位，为了谋生干过很多粗活。但是同样是学习，孔子的出发点和普通士人很不一样。对普通士人来说，六艺只是实用技能，学会了可以给贵族办婚丧喜事、驾马车、写写信、算算账。然而孔子很特别，每学习一种技能，他都要追问这个技能是怎么产生的，在流传过程中发生过哪些变化，这个技能背后的意义又是什么呢？最典型的就是孔子对礼的研究和理解。周公创造了周礼，它表面上是一堆繁琐的仪式，但实际上是一种社会秩序，它规定了不同等级的人应该干什么，不应该干什么，大家都要按照周礼办事，不能乱来，如果乱来，整个社会就会乱套。孔子所在的时代呢，就是一个一切都乱了套的时代。诸侯敢用只有天子才有资格用的仪仗队，贵族敢唱只有诸侯才有资格唱的歌曲。对此呢，孔子是非常不满的，他管这个叫礼崩乐坏。作者钱穆认为这是孔子超越时代的地方，别人学技能都很功利，只有孔子关心技能背后的原则。他认为呢，士人或者说儒家必须讲道理、讲原则，这就把士人的境界提高到了全新的高度。在孔子之前，士人相当于技术人员，没有灵魂，没有节操，只要贵族付薪水，我就提供服务。孔子之后呢，士人就要判断某些行为是不是符合道理，不符合的坚决不干。用孔子的话说呢，不义而富且贵，
与我如

浮云，意思就是呢，用卑鄙的手段去获取财富，对我来说就像天边的浮云，看都不会看一眼。在春秋时代，像孔子这样有原则的人不受欢迎，他也没有什么施展能力的机会。孔子35岁的时候，为了躲避战乱，逃到齐国。齐景公问孔子如何治理国家，孔子回答：“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段话是有针对性的。齐景公晚年，他手下的大臣实力很强，野心很大，而齐景公又一直没有决定由哪个儿子来继位。齐国面临着严峻的政治危机。虽然齐景公很赞赏孔子的话，但他并没有重用孔子。一年后，孔子回到鲁国，专心教书育人。从此呢，他可以靠收取学费生活，不必依赖贵族，生活更自由、更独立了。关于收学费的事，孔子说过：“自行数修以上，无未尝无悔焉。”意思就是，凡是拿着10条以上干肉来请教我的，我多多少少都教他一点。就是说，10条干肉是请孔子做老师的最低费用。孔子这辈子教了很多学生，著名的有子路、子贡、颜回、宰我、曾参、子夏等等。那么孔子都教些什么呢？教6艺，也就是礼仪、音乐、射击、驾车、识字和计算，是人必须掌握，老师一定要教。但是

0: 对对，反正嘛，就是后来吧，发展成左心衰了。
1: 哦、
0: 哎呀，气儿不够用啊，喘不上气儿了，天天吸氧。
1: 嗯。
0: 仨月俩月的就要去趟医院打几天的强心针儿。
1: 哎呦，心衰了你。嗯。
0: 哎呀，就去年刚进冬月吧，就严重了，不仅呼吸困难吧，
1: 嗯，
0: 身上还肿了，腿也肿，脸也肿了。
1: 啊、
0: 哦。到医院，大夫说是全心衰了。
1: 啊、哦。
0: 就是整个心脏都坏了，
1: 对，全心衰。
0: 哎呀、
1: 嗯，
0: 给医院住了七天呐，总是消下去了。
1: 嗯，
0: 不动弹吧，气儿也勉强够用了。
1: 嗯，
0: 哎，就出院回家了，回家没过几天又不行了，
1: 对，
0: 又
1: 复发了，
0: 又去住院了。
1: 嗯，
0: 咋喊这孩子他都不来。
1: 嗯，
0: 我这心里呀、啊，跟那明镜似的，那小孩眼亮啊，是不愿看这将死之人的脸呐、啊。
1: 嗯。嗯，
0: 我感觉我也够呛了、
1: 嗯、
0: 我就和我老姑娘说了、
1: 嗯、
0: 我说我死了吧，你就给我带回凤城老家、哦、和你爸埋一块、
1: 嗯、
0: 埋一堆。
1: 哎呦，
0: 哎呀，我最近呢、啊、老是梦见他的给我讲这个红楼梦。
1: 嗯，
0: 哎，我和他葬一起呢，这也是你爸的遗愿。
1: 嗯，
0: 我老姑娘一听我说这话哭得像泪人似的。
1: 嗯，是啊，
0: 这找人又给我送陆军医院去了。
1: 嗯，
0: 人家大夫一看我这状态，就和我老姑娘说、
1: 啊、
0: 再住几天院就回家嘛。
1: 嗯，
0: 之后就不要再来回折腾了。
1: 你看他们是没招了吧，宣布死刑了。
0: 高主任呢，你说的对呀、啊啊、我现在明白了有病乱投医这句话的重要性了、
1: 嗯、
0: 重要啊、
1: 嗯、
0: 啊，啥事儿吧不能一棵树上吊死。
1: 对对对对了，
0: 哎，你看后来我不就是快不行了吗？
1: 嗯，
0: 那肚子肿的就像死了好多天那个牛肚子发酵胀气似的，一扎呀就得砰的一声啊。哎呀，四五天呢、啊、我就喝点小米汤啊。
1: 嗯，哪有营养啊、嗯、
0: 这人看着就是有进气没出气的状态了。
1: 嗯，
0: 话也说不了了、
1: 啊、
0: 说白了脸上盖张纸那也就算死人了。
1: 嗯，
0: 高主任，我六个孩子、
1: 嗯啊、
0: 我最亏欠的是我老姑娘。
1: 哦，
0: 因为我家穷啊，生完我老姑娘，哎，我就把她给人家了。
1: 哦，送来
0: 了，
1: 养不了了。嗯，
0: 后来结了婚了，成了家了，又找回来的。
1: 哎呦，不容易啊，这个。
0: 哎呀，但是吧，今还能活着，我要感谢我老姑娘。
1: 哎呦，孩子孝顺。
0: 因为其他、
1: 嗯、
0: 因为其他的孩子吧，都为我这后事做准备。
1: 嗯。
0: 就是我老姑娘也不知道从哪儿啊带回来的这个药。
1: 嗯，
0: 因为我当时不吃不下吗？
1: 啊，
0: 哎，吃不下去，我老姑娘就嘴对嘴的喂我呀。
1: 哎呦，这可是真孝顺啊。
0: 哎呀、
1: 嗯、
0: 我听得很清楚。
1: 嗯，
0: 就我那老大吧还说呢，让咱妈走得体面点吧，别给咱妈喂药了，就说着、
1: 嗯、
0: 但是早上开始吃的这个药吧，也是后来我老姑娘和我说的
1: 啊，
0: 她三四个小时吧就喂我一遍
1: 啊。
0: 高主任，你猜怎么的？到了下晚吧、
1: 啊，
0: 我就开始放屁了。
1: 啊、
0: 哎呀，就那噗噗噗噗噗噗的，一个劲儿一个接一个的放啊，啥感觉呢？就恨不得这辈子没放完的屁都给放出来。
1: 对。
0: 哎呀，这放完屁，眼见这肚子一点点的小了。
1: 这个是好事啊，因为心衰的病人呐、啊。全身都水肿啊，啊，堵住了三焦的气机了。那么你放屁了，肚子消肿了，说明中焦打通了，水湿啊往下走了。这是药效开始啊起作用了。
0: 哎呀，可不是嘛！等到第二天早晨、
1: 嗯，
0: 我就感觉肚子里那股胀劲儿啊消了大半啊。
1: 嗯。
0: 哎，既然我能开口说话了，
1: 好啊，
0: 我就跟我老姑娘说呀、嗯，我说我饿呀，我想喝口稀粥。
1: 嗯。
0: 哎呀，给我老姑娘激动的，当场就哭出声来了。
1: 嗯、对，有胃气了啊，能吃饭。
0: 哎，
1: 嗯，
0: 你说这药真神了。
1: 嗯。
0: 之后我就一天天的见好啊。
1: 嗯。
0: 哎，肚子肿吧，慢慢消了，腿上原来一个一个大坑的水肿也没了。
1: 嗯，对。
0: 现在是躺着啊，坐着啊、
1: 嗯，
0: 都不喘了。
1: 好。
0: 哎呀，不用天天抱个氧气瓶过日子了。
1: 对。
0: 哎呀，就之前房颤犯起来呀，那心脏跳得乱七八糟的，整个人都要晕过去。
1: 嗯。
0: 现在这心跳得稳稳妥妥的。
1: 对。
0: 就吃饭能吃小半碗饭。
1: 嗯。
0: 面条、馒头都行。
1: 嗯。
0: 哎，最近这不是天好了吗？

0: 儿子昨天带我呀到小区里走了半圈，这邻居们见着我吧，这眼睛都发直啊。
1: 哦，
0: 我跟你说，他们不说我都知道他们想说啥。
1: 哦，
0: 意思就是啥，你老刘太太医院不是给你拉回家了吗？怎么现在又能下楼了？
1: 嗯，
0: 就这意思。
1: 哎，你看我天天说呀，千年活友，长效救心，心脉绝境，一碗回天吧，这就是咱们的活性药油的真本事。你像你心梗啊，放了支架，还有房产消融术引发心衰呀，那是心肌啊大量坏死，心脏动力都没有了。长效救心丸呢啊，它是活药啊，三相救心啊，绝对不是空话。你看沉香药油啊，速通心脉呀，一小时就能恢复30%的心肌需氧量啊，给心肌细胞供血了。而檀香药油呢，硬核修复啊受损的川岛心肌细胞，7天就能守住啊心脏的命门啊，这个心电有电了吧啊。最最重要的是紫檀药油啊，它能啊激活滋养啊这个受损的心肌细胞，给你这间快倒塌的这个房子啊，也就是心脏，那么重新加固钢筋和水泥，这样心脏慢慢就找回了动力和能量，全身的淤堵啊水肿啊排出去了，来就这么活下来了。
0: 你说我呀，一个剩一口气的死人呐，被这个长效救心丸给救活了。
1: 对，
0: 所以我肯定死不了了
1: 啊，死不了了啊。
0: 哎，我到今天为止吃了2个月09天，氧气我不吸了，低尿药我不吃了，
1: 对，
0: 我也能吃饭了，也能睡好觉了。
1: 对对对，
0: 我这小万岁啊来到我身边了。
1: 身上不臭了。
0: 前天吧，还从他那个熊猫那钱包里掏出100块钱给我。
1: 哎呦，你看，
0: 我问他为啥给我钱呢，他说用大票买好货。哎呀，我老心疼这孩子了。我呀今天呢给你打电话啊，就是想亲口的说声谢谢。要不是你把这个好药带给咱们老百姓，我估摸着我早就变成一股烟了。
1: 别这么说啊，老姐姐啊，所以您治好病啊，也是对我军医啊，对我老师最大的感谢了。你记住了，你要比其他的病人呢多吃上一副药，因为你的啊，心肌受损啊非常严重。
0: 高主任呢、这不是56年的大庆吗？
1: 对，
0: 就你节目刚开始讲，我就又报名订了个2送1的。而且还答应给我650那个护心的那个宝贝。
1: 对对，免费送。
0: 哎，我就是要问问你
1: 啊，
0: 不是说是宇航员上太空带的吗？是不是？
1: 对啊，
0: 可以防止心脏不跳的。要怎么用啊？
1: 650护心仪啊，操作很简单啊，打开啊，戴到胸前膻中穴啊，就像戴项链一样。
0: 明白了，就是戴到胸前就行。
1: 哎，胸前就行了。对呀、这个仪器啊，就是心脏的免死金牌啊，就这么简单。
0: 哎呀，高主任呐、我再次给你作揖了。也祝你长命百岁。我不耽误你了。
1: 啊，没事没事啊。好的，有长效救心丸在啊，我们都能长命百岁啊。再见。
0: 哎，好的，再见了
1: 啊。不客气，再见。
2: 长效救心丸集合了神秘的北纬30度、千年沉香、檀香、紫檀三香药材入药，起效快，疗程短。想要参加活动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788-7277，400-788-7277。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3: 哎，您好，高主任。
1: 你好，你好。
3: 我想报两个那个，就是买2副药送1副药那个，还有2个那个护心仪那个。
1: 哦，这位朋友你好啊，要报名参加活动啊，统一打场外电话报名啊，我这报不了，电话没记住的话啊，我再说一遍，你记下来，400-788-7277，400-788-7277，记住了吧？
3: 那个这个电话我知道，高老师。
1: 啊。
3: 就是我和我老伴儿吧，之前都买过，而且都用了1个来月了，就是用的挺好的嘛。上次跟你通话的时候，你说让我跟我老伴儿呀都吃3副药。
1: 咱们患者太多了啊，我也记不住了，请你再说一下你的情况，我再给你辩证一下，好吧？
3: 那我要2个那护心仪，这算不算已经报上名了呀？
1: 啊，这位朋友，我刚才说了，咱们打场外电话就可以报名。
3: 那不是说一共就2000台吗？你会不会一会儿功夫就抢？

0: 赏光了就没我们份了呀。
1: 放心吧，只要报赏您，就一定有你们的份。咱们说一下自己的情况吧。
0: 行行行
1: 啊，
0: 哎呀，我吧就是比我老伴儿吧多用几天，我是那个冠心病，然后心肌缺血，平常吧就是累的时候吧，就是有时候跟老伴儿拌嘴的时候吧，心脏就是有点那扎不约的那么疼。
1: 哦，
0: 然后喊上那个几粒救心丸吧，就是2到3分钟吧就能好。最近吧能有2-3个月吧，我就感觉有点压气儿。去买菜呀溜达呀不能超过一个点儿。
1: 哎呦，
0: 不然的话嘛就胸闷的就受不了了。
1: 对。
0: 然后上医院一查吧，就是说好几个那个导联都严重缺血。
1: 哎呦。
0: 还有那个肌钙蛋白什么 T 也是，我也不会说。
1: 啊，肌钙蛋白。
0: 就是那个0.021。就是建议让住院。我就问了一下我侄儿，需不需要住院？我侄儿就跟我说，建议我用那个长效的救心丸。
1: 哦。
0: 后来吧，就是没过2天嘛，我家里那老头吧，就社区体检嘛，也查出来说有那个陈旧性心梗。
1: 哎呦。
0: 我家老头有糖尿病，但心脏以前一直都挺好的，他咋就心梗了呢？
1: 糖尿病患者的血管啊，就像泡在糖水里面，血管壁啊早就被泡的啊，那么又硬又脆。斑块啊都是悄悄地长出来的，很多病人啊发生心梗啊都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感觉，因为糖尿病啊首先杀死的是痛觉的神经啊，让痛觉不敏感，所以说糖心病啊就是可恨的心脏病。
0: 是呀，不都说嘛，那个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嘛，就怕是没有知觉。你说这样事儿的说没就没了
1: 啊。
0: 哎呦，就我们的邻居啊好几个这样的，最年轻的那个才35，你说多吓人。
1: 对，年轻。
0: 哎，正好我侄儿他也是个博士后嘛。
1: 哦。
0: 他懂医，然后就让我俩吧，吃那个长效的救心丸。
1: 对对对。
0: 我到今天吧吃了37天，老伴儿吧吃31天。
1: 嗯。
0: 我现在最大的改变就是不胸闷了，也不压气儿了。
1: 哦。
0: 就是你去市场上2个来回吧，你再买几斤菜啥的拎回来，也没啥感觉了。就是最重要的就是啥呢，我以前老爱生气
1: 啊，
0: 哎，一生气吧就犯那个心绞痛
1: 啊，
0: 哎，还控制不住生气
1: 了。
0: 然后我就发现我现在吧就是不爱生气了。之前爱生气呢，我就想就因为这个心脏不好拐的来的吧。
1: 啊，对对。
0: 而且就是即便生气呀，也不犯病了。
1: 哦。
0: 为啥这么说，就是前几天吧，那个我老伴买了那个3桶洗洁精，然后用的时候吧还闻着挺香的，然后仔细一看呀，不是那个食品级的，那我就跟他说，我说这也不能洗水果呀，也不是食品级的，
1: 对对对，
0: 然后他就给我几个几个的说我穷讲究，
1: 也得讲究，
0: 给我气得直哆嗦，一会儿我自己又笑了，老伴就问我说你笑啥呀，我说咱俩吃的这个药吧还真挺好使的，我竟然没犯那个心绞痛，
1: 你看确实，
0: 然后还有就是我不是那个肌钙蛋白高嘛，
1: 对，
0: 然后那个医院的大夫吧就是告诉我每个月都要查，就是怕心梗。我吃那个药吧第12天吧就是正好够那个半个月了，复查那个肌蛋白，然后就正常了，就是那个0.01那指标。
1: 对，
0: 当时那个医院那个大夫，医大那个大夫就说，哎，之前用的什么方法呀，就是接下来你一定坚持用下去哈，说这个能保你命
1: 啊。
0: 然后医大那大夫吧，人家也认可那个长效救心丸，
1: 对，
0: 就是说明我和老伴儿就是没有用错药，
1: 没错没错。
0: 然后我老伴儿用了一个月吧，多一天，他本来吧就没有感觉，但是那个工人我发现我老伴儿有几个方面有改变啊。
1: 啊，说一说。
0: 一个就是晚上睡觉他不打呼噜了，
1: 哎，
0: 就之前嘛那是震天响。头两天吧我还有点不习惯呢。这毕竟打呼噜磨牙放屁真是我老伴儿那睡觉的3件套那是。现在吧就是这些好像用上这药吧都没有了。
1: 对。
0: 当然就可能也是因为我睡觉好了听不着了。
1: 嗯，
0: 但磨牙放屁我不敢确定哈，就是但是肯定现在他不打呼噜了，这个我敢肯定。
1: 为什么心脏病好了啊他就不打呼噜了呢，就是因为很多人啊打呼噜都是心脏缺血缺氧的一个外在表现，身体被迫通过啊加大呼吸来获取更多的氧气。心脏养好了啊，氧气也够了，自然就不用费劲打呼噜了啊。
0: 还有吧，就是老伴上楼啊，就溜圈的时候，明显就感觉他那个腿脚利索了，
1: 对，
0: 就是走的。

0: 快了。
1: 对，心肝好。
0: 再一个就是最近那个血糖吧，控制的也挺好的。你多吃一口啥的，你看这天热了，吃的水果啥的，
1: 啊，
0: 都在那个6.5上下，就挺正常的了。
1: 嗯，
0: 哎，不像以前就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的，
1: 嗯，
0: 你一吃就测高的吓人。
1: 嗯，
0: 那我就感觉这个药真是不错，
1: 是吧？
0: 所以我们就很认可这个长效救心丸。
1: 嗯，
0: 这次56周年这个大庆吧，我们准备就是把药备齐了。
1: 对对对。
0: 另外吧，就是我和我老伴儿一个人还想要一个那个650那个护心仪带着。
1: 嗯。
0: 这样就是不就双保险了吗？
1: 对对对，
0: 就相当于坐在那个世界上安全的那个沃尔沃汽车上了，
1: 哎，
0: 然后你再系个安全带，
1: 嗯，
0: 你说这样不就万无一失了吗？
1: 对，哎，你这比喻啊太对了啊！咱们吃这个长效救心丸，它是从根本上来养护心脏细胞的，带上这个650护心仪呢，是日常啊保驾护航，双重保护啊！你看你冠心病啊，心肌缺血，用药30多天。啊，胸闷啊，心绞痛，它就逐渐消失了，膝盖蛋白也正常了。这是药油啊，通开了淤堵的冠脉，滋养了受损的这些心肌细胞，效果是实实在在的好啊。像你老爸这个糖尿病啊引发的隐匿性心梗，他没有明显的报警症状，但是用药后不打呼噜，腿脚利索，上楼梯也利索，啊，血糖也平稳，啊，这就是提前排除了心脏的隐患呀。把心脏护住，我一直说啊，光治不防，越治越忙。糖尿病啊，就容易伤到血管啊，心肌细胞啊，所以我们提前用长效救心丸把心脏护住。你们夫妻俩啊，都是心脏病啊，都要报名，赶紧拨打场外电话。
0: 你看，那高主任，
1: 嗯，
0: 那650护心仪，如果我要抢不着，我就得问你要呀，你可是答应我们俩的。
1: 好，真要抢不着啊，我花钱免费送给你啊。时间关系啊，咱就说到这。赶紧去报名，报名啊，一定有啊，好吧，嗯，
0: 哎，好了好了，再见，高主任，
1: 好，再见，
2: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1: 心急难治，根源在于只治不防，越治越忙，治标不治根，心急必缠身。多少人深陷心急反复折磨，求医无路，养护无方。
3: 国医大师苏荣扎布传世猛医方，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璀璨问世，独创药油入药，药油为药中魂魄，
1: 以三香为引，通脉救心破淤堵，以药油入药，透皮透血透心脉，沉香驱淤堵，檀香灸湿肠，紫檀防衰竭，三香合一，把相入心，直达命门。
3: 通水路，修电路，固心本，三为一体，不只能治，更能科学预防。一次用药救心七天，三副治疗护心十七年。
4: 良药善医，厚德经术，大道至简，物在天成。不求一尽天下之病，但求无愧天下之心。幸君为民，服务于民。我是解放军301医院主任医师高明。
3: 千年活药蓄力，药效长驻十七年，守护心脏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长效救心丸，以千年活药筑牢国人心脏生命线。欢迎收听多福多寿三香救心健康专题节目。
5: 一次用药救心七天，三副治疗护心十七年。欢迎收听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的多福多寿三香救心大型健康专题节目。如果你想解决心血管疾病，你想得到心脏的免死金牌，你也想多福多寿，你都能在长效救心丸多福多寿三香救心节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国医大师苏荣扎布的亲传弟子，他就是原解放军301医院主任高明教授。高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沉香救心去淤堵，檀香治心方失常，紫檀护心不衰竭。一次用药救心七天，三副治疗护心十七年。欢迎每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多福多寿三项救心健康专题节目。我是解放军301医院军医高明。每天的同一时间啊，我都会把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通过电波的形式传递给心脏病的朋友们。今天呢我的心情啊很激动啊，大家应该从声音中听出来了吧。我要把特大好消息带给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那我就不卖关子了啊，热烈祝贺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厂家建厂56周年大庆。富盟药业向天下苍生庄严承诺，翻工不省，贵料不减，恪守孤芳炮制初心，以匠心铸良药，以良心护民生。愿世间百姓皆享良心药、放心药，对症管用的救命药。至此56周年到来之际，为答谢广大患者朋友们长期的支持与信任，特举办56周年大庆感恩回馈零利润特大惠民活动。 此次零利润活动的时间一共是5天的时间，望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惠民福利政策有2项，大家记好了啊。第一项福利，订购1副长效救心丸，可享受啊原价65折的优惠，那你就比平常啊购买省了1008块钱呢。第二项福利，订购2副药赠送你1副药，同时呢可享受原价60折的优惠。有的朋友啊可能开始算上了啊，那订购2副药能省多少钱啊？我估计算账快的朋友已经算出来了，能节省啊2304块钱。那送你1副药多少钱呢？是不是2880元呢？这一加起来啊又省了多少钱呢？是不是已省了5184块钱呢？而且在此基础上啊，额外再免费赠送价值2980元的心脏免死金牌650护心仪一台。那就是说5184加上2980块钱，一共省了8164块钱。这样平均算下来的话，长效救心丸呢一个月才合700块钱。我和大家讲了啊，长效救心丸卖了这么多年了，我高明呢拿人格担保，这属于厂家呀一分钱不盈利的惠民活动。所以啊，想花少的钱用上长效救心丸的朋友们，抓紧通过400-788-7277400-788-7277报名参加。我和大家说一下650护心仪，出自于啊国际心脏病防猝死中心和明老中医协会共同研发的，它是21世纪啊4大发明之一呢。拥有了它，你就比别人呢多了一颗心脏，多了一条性命啊。你看咱们301的退休人员呀，为什么平均寿命

0: 病啊都过了90多岁呢，而且没有心脏病的突发事件呢。一方面啊是因为长效救心丸，另一个呢几乎人人呢都带着650护心仪啊。650护心仪啊采用的是极其珍贵的陨石和650纳米芯片，相当珍贵啊，全国仅有2000台，送完了啊就没有了。56周年大庆，56年才这么一次零利润特大惠民活动，不好碰啊，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啊，你拥有啊650护心仪一定留着自己用啊，千万别送人呀，这个好宝贝你拿回去送人了那就太可惜了。当然了，你无论送给谁呀、啊、谁都会喜欢的，只要用上一回就会爱不释手了。我常说啊，650护心仪到手给黄金都不换呀。为什么呢？那接下来我讲一下650护心仪的功能，你听一下这个宝贝你值不值得拥有它。第一大功能，它能护心，让你拥有一颗不会突然停止跳动的心。650护心仪被誉为人体的第二心脏，其含有稀少的陨石和650纳米芯片，可持续性的释放650纳米光波能量，修复和激活窦房结细胞，可阻断心脏骤停和心源性猝死的发生，让你拥有第二颗心脏第二条命。我不瞒大家说，650护心仪啊它是有来头的，是俄罗斯宇航员上太空必带之物。为什么呀？因为它可以释放啊650纳米激光能量，通过膻中穴给心脏提供源源不断的能量，可有效的避免宇航员呢在太空中出现心脏意外。很多朋友啊应该都明白，人飘在太空中一旦出现了心脏骤停的话是无法做心肺复苏急救的，所以说呢宇航员上太空啊必带650护心仪。有了650护心仪呢就能避免啊心脏骤停和心源性猝死的发生。那么上了年纪的啊有心脏病史的，特别是有冠心病、心梗、心衰、严重心律失常的朋友们，特别是像行动过缓的朋友，你用长效救心丸再佩戴上650护心仪，一周这么下来啊心率最少得提升啊5次以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拥有一台650护心仪，因为有它在就能让你啊拥有一颗不会突然停止跳动的心脏。这是650护心仪的第一大功能。那第二大功能呢，它还可以啊降脂，并且为身体的死角降脂，这是降脂药达不到的效果。650激光剥离直接给细胞内降脂啊，大家一定要牢牢记住啊，3代4代的降脂药只降低血中多余的坏脂肪和坏胆固醇，但是附着在血管壁内层的或者皮下脏器间的啊脂类无法清除。而650纳米激光的照射呢可以剥离软化血管内膜层和皮下脏器间的血脂坏胆固醇，被誉为啊21世纪无任何副作用的血脂剥离技术，真正给全身降脂。你说好不好啊？是不是太好了？那么第三大功能，650护心仪可以平稳血压，被称为天然的降压药。650纳米激光进入血液啊，能够降低血粘稠度，从而减轻外周的阻力，同时可激活一氧化氮合成酶，从而可以持续的释放一氧化氮。 一氧化氮是最强内源性血管扩张剂，放松血管平滑肌，扩大管径，那么血管软化了，管腔变宽了，血会达到史无前例的稳定。所以大家说啊，你说这个机器牛不牛啊？这么好的宝贝，是不是给黄金都不换呀？那除了这个以外啊，650护心仪还有两个妙用。第一个妙用啊，见过我的朋友啊都知道，我快64岁了，脸上手上啊是不是一块老年斑都没有啊，甚至连皱纹都很少。为啥呢？用650护心仪啊照射老年斑，每天只需要一次，一次10分钟，坚持一个月的时间，你的老年斑啊就会自动消退，好吧。第二个优势啊，小孩子不爱长个子，每天用650护心仪啊照射足底的涌泉穴10分钟，坚持一个月啊，这个孩子能长2厘米。这个宝贝啊，谁用谁会爱上它，全国啊一共就是2000台，送完即止。我再说一下啊，报名电话400-788-7277 400-788-7277。最近有很多人都问我呀，速效救心丸和长效救心丸到底有啥区别呢？区别其实啊就一个字，速和长。速效救心丸呢，速在才能快速的扩张冠脉，缓解胸闷胸痛，但它的短板呀也很明显。速呢重在临时缓解症状，无法做到长效治疗的预防，说白了还是治标，没有治病到根本上，没法滋养啊修复心肌细胞，改善冠脉供血。而且它里面啊还有冰片等凉性的成分，长期频繁含服容易刺激肠胃、伤心及胃肠的阳气，很多病人是越用啊越心阳虚，胃寒凉、反酸、恶心等副作用。而长效救心丸的长呢，主要得益于它的三大优势：活药起效，一次用药护心7天，三副用药护心17年。第一个啊，活药起效，入心入血啊，快准狠。普通的药啊，分子量大，活性低，到不了病灶，只能在体外打转转。而长效救心丸呢，它是经过古法炮制加现代精炼制成的活药，小分子，高活性，高能量，直接穿透啊血管壁、细胞膜，直达我们的病灶，3秒入血，25秒穿透心肌细胞，3分钟啊可规避心脏骤停。第二，一次用药护心7天，长效救心丸选用啊卑微28度越南基阳秘境1000年沉香制成的活药，1小时提升啊30%的心肌供氧量，心绞痛立刻消失。这就和当年啊无暇禅师世寿124岁肉身不腐的道理是相通的，靠的就是呢沉香中高浓度的倍半铁和色酮类的活性物质，急救的同时给你根本治疗，为你的心肌功能和血管的环境建根基打基础，这是常规急救药无法做到的。再配上印度麦索尔百年老山檀的活药，7天修复啊川岛心肌纤维，直接将心律失常啊拒之门外，也正是啊前两大特性打下的好基础，才有了第三大核心的优势，三副用药护心17年。特别是其中啊800年的野生紫檀活药油，120天焕活新生啊10亿心肌细胞，同时呢能长期的啊附着在心肌细胞膜 与血管内壁上，就像给血管打蜡一样，把坑坑洼洼的内壁啊修复的光滑平整，让坏血脂、坏的胆固醇、杂质无法再沉积到血管壁内。三副用药之后啊，此生不会因为心力衰竭而丢性命了。所以说呢，速效救心丸只在速，只能临时救急，缓解症状。而长效救心丸呢，赢在一个长字上，不只是急救快，起效猛，更能深层治疗修复心肌细胞，长期预防啊心血管的大问题，真正做到急救、治疗、预防三效一体。所以说呢，长效救心丸问世以来啊，5到6年的时间，治愈了近100万的心脏病患者。我高明啊，是军人，也是医生。我一直说呀，我不会拿任何一位朋友的性命来开玩笑。此次56周年建厂大庆啊，买2副药还赠送你1副药，同时享受6折的折扣。而且呢，在此基础上还额外的加赠2980元的650护心仪一台。这是史无前例的优惠啊。活动呢一共就是5天时间。护心仪呢全国一共啊就2000台。所以说想参加的朋友们啊，赶紧通过场外电话 400-788-7277 400-788-7277 报名。好，主持人啊一直告诉我打进了多位听众的电话，等着我与我交流呢。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共同来应接一下热线。
1: 感谢高老师的精彩讲解。长效救心丸，救心电话 400-788-7277 400-788-7277。好的，让高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热烈庆祝长效救心丸药厂成立56周年！
3: 热烈庆祝长效救心丸药厂成立56周年！
2: 长效救心丸厂家向天下苍生庄严承诺，凡工不省，贵料不减，恪守古方，炮制初心，以匠心铸良药，以良心护民生。愿世间百姓皆享良心药、放心药，对症管用的救命药。
3: 56周年大庆感恩回馈，厂家特此推出2大福利政策。感恩福利一，订购1副长效救心丸可享受原价6.5折优惠。
2: 感恩福利二，订购2副药赠送你1副药，同时可享受原价6折优惠，而且在此基础上额外再免费赠送价值2980元650护心仪一台。
3: 650护心仪是国际心脏病防猝死中心指定仪器，是俄罗斯宇航员上太空必带护心之物，用于防心梗及缺血性心肌病，阻断心脏骤停和心源性猝死发生，被誉为心脏免死金牌。
2: 650纳米激光可激活和修复心脏窦房结细胞，起搏心脏，改善心律失常，让心脏持久跳动，正常舒张，被誉为健康生命之光。
3: 每天佩戴650护心仪，血管通透，血流快，垃圾废物往外排，避免猝死和意外，被誉为心血管的安全带。
2: 每天佩戴650护心仪，可降血脂、稳血压，防止血栓斑块形成，避免心梗突发，心脏越来越强大，让心脏年龄至少年轻20岁，相当于给您第二个心脏、第二条命。
3: 特别提示：56周年大庆感恩回馈活动仅有5天时间。650护心仪免费馈赠全国仅有2000台，赠完即止。
2: 活动参与热线：
3: 400-788-7277，400-788-7277。

0: 7277。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哎，高主任你好。
3: 啊，你好你好，请讲。
2: 麻烦高主任给我报个名
3: 啊。
2: 我想买那个两副药，不是还送一副药那个吗？然后我还想要那个，就那个护心仪，就那个650护心仪。
3: 啊，这位朋友你好啊，想参加活动啊，必须打场外电话400这个电话报名。56周年啊，活动庆典属于厂家不盈利性销售啊，一定得把握住机会啊。那既然电话打到我这了啊，你就和我说说你的情况好吧。
2: 那会不会耽误我报名啊？
3: 啊，不会的啊，放心吧。
2: 啊，
3: 电话好不容易打进来了啊，啊，你不想让我给你好好看看病啊，对吧？
2: 是，哎，能不想吗？我早就想跟你通话了。但是吧，
3: 啊，
2: 真的你们这个电话是真不好打，我就打不进来。
3: 不好打。
2: 啊，那行，那我就赶紧和您说说我这个情况哈。
3: 好。
2: 我今年是67岁。长效救心丸。我吃到今天吧，是一共是19天了。反正效果我是挺满意的。我这总结出来就是三好。第一个好是啥呢？我这个心脏不闷了，就是不犯心绞痛了。第二个好吧，就是我这个早搏不跳了。心不慌了，现在能睡好觉了。这第三个好是啥呢？我这个血压可不高了。哎呀，以前我这个心口窝这儿老是感觉好像就压着块那个大石头似的。
3: 对，惯的不痛。
2: 我就是上个2楼都不行，我都得歇两歇的。现在呢，我就你看我早市，我逛一圈那个市场，我买菜回来。我气都不带喘的。
3: 太好了啊，挺好。
2: 啊，就是最让我心烦的，不就是说是那叫什么2连绿呀？
3: 对呀，很危险的。
2: 哎呀，一天到晚他就咯噔咯噔的。有的时候就是跳的我晚上我根本就睡不好觉。
3: 肯定。
2: 完了，我吃上那个就是那个贝塔乐克吧，反正还能好点。但是你说这个是顶药啊，你咱也不能吃一辈子呀。
3: 对。
2: 哎呀，这不就到处的找药。但是自从吃上这个那个长效救心丸，
3: 对，
2: 这不我应该是第3天吧，我就明显的感觉到我这个心脏就是稳当多了。啊，你看，就是因为我每天吧吃完早饭，我都得那个扫扫屋里的这头发呀、脏东西啥的。哎，每天扫完地，我这个心脏都受不了，就得那个乱跳一会儿。
3: 是啊。
2: 这不到第3天、第4天那会儿，我就明显感觉到这个现象好多了。啊，就是扫完地吧，这个心里也不突突了。
3: 好。
2: 我现在就是啥，基本上就感觉不到了。啊，就是跟那个动物园里的老虎被管教好了一样，感觉老实了。
3: 太好了，好了啊。
2: 啊，还有就是我这不是高血压吗？以前我是吃那个2种的降压药啊，我都控制的不行。那个血压忽高忽低。现在呢，我只要我拿这个血压计一量，哎，基本上都是在高的那个是个130，低的那个是个75，哎左右这样吧。
3: 啊，正常了，挺好啊。
2: 啊，稳当了。这不我老伴儿还说呢，说人家那个301的那个专家研究的药，这真是就是好哈。这可不是一般的药，简直这不就像灵丹妙药了吗？
3: 啊，这个你总结的太好了啊！长效救心丸呐，那可是心脏病患者的灵丹妙药，还有三个好总结的也很到位。心脏啊不闷不疼，就是因为沉香药油啊，终于打通了堵塞的冠脉。啊，让我们的心肌细胞啊供血供氧正常，特别是这个传导心肌细胞啊给它救活了，2连绿啊它就不乱跳了。啊，这个主要作用呢是檀香药油啊修复了受损的传导心肌细胞，心率一旦好了，那么血压不高了，是三相合一啊调理的根本效果呀，冠脉通畅，心脏负荷减轻啊，那么各种症状都好转。所以您用药才19天就这么好的明显改变啊，说明啊咱这个药是用对了才好。
2: 哎呀，可是用对了呗，要不说咋这么好呢。我感觉这19天的治疗，哎，甚至要比我之前的好几年的治疗加到一起都要好。
3: 对呀，对对。
2: 那个高老师，你看我这个情况，我这个3副药能不能那个治给我治彻底呀？
3: 中医认为啊，效不更方，坚持治啊。你药才19天，效果就非常显著。

0: 助。我一直在讲啊，心脏问题啊都是日积月累形成的大病，像你这个心肌缺血呀、早搏呀、二连律呀，还有心绞痛、高血压、三副药的治疗啊，那么我认为是够的。沉香药油完全能做到啊，血管内啊淤堵的斑块把它溶解掉，心肌供血彻底正常，正电荷的檀香醇呐、硬核修复啊传导心肌细胞损伤，那么心律失常得消失。紫檀药油啊，它能焕活新生的心肌细胞，让心脏动力啊恢复，而且三副药啊才是完整的疗程。三香药油啊会在体内形成啊长效的保护机制，持续护心，心脏病啊不会再犯病，实现长治久安，对吧？
1: 哎呀，要不说专家就是专家，这说话呀都是一套一套的。反正那个高老师，我跟你说、这个药啊，我觉得是就是我所有治心脏病里面这药里面最好的药了。所以说这回活动我肯定要那个再买这一份这个二送一的。而且还不是那个打六折嘛。
0: 对对对。
1: 而且啊，还有这个650的护心脏的哈。哎呀，我这也听您介绍的也好，再说我现在用的也效果不错。所以我也可着急呢，我也想要。那行，那个高老师，我就跟您说到这，我赶紧先把名报上去哈，别误下了。
0: 哎，对了，赶上好时候了啊！一定要记住啊，650护心一到手啊，一定要天天带在胸前啊，自己用，千万别随便送人呐。
1: 对对，哎，高老师你放心吧，世界都是假的。这人死了呀，你说啥好东西，那不都不是咱的了呀？
0: 对对对。
1: 所以我也早明白这个道理，我自己这个身体是最重要的。
0: 好好好。有我高明俊一在啊，我会让大家伙的心脏啊都会多用上20年啊！赶紧报名吧，好吧，再见。
1: 好。
2: 那为了庆祝长效救心丸药厂成立56周年，厂家感恩回馈，特此推出两大福利政策。感恩福利一，订购一副长效救心丸可享受原价6.5折优惠。感恩福利二，订购两副药赠送您一副药。同时可享受原价6折优惠，而且在此基础上额外再免费赠送价值2980元650护心仪一台。活动参与热线400-788-7277 400-788-7277。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电话接通了，请讲。
3: 是这样啊，我就想咨询一下，这个长效救心丸是纯中药吧？另外听说不是有活动的吗？你给看看我这情况适不适合用啊？
0: 长效救心丸，这可是心脏病的专利药，不仅是纯中药，更是中药里面的活性药油啊。然后你的情况啊，需要介绍一下啊，适合治才给你治，不适合治啊，花多少钱咱也不治。
3: 行行
0: 吧，
3: 那我说说啊，今年吧我62，当年母亲这个得的是乙肝的时候，然后生下的我，
0: 哎呦，差了，
3: 所以说我天生吧就是乙肝病毒的携带者呀，
0: 哎呦，慢性肝炎，
3: 再有呢，我小时候得过黄疸性的肝炎，
0: 那肯定，
3: 所以吧就出现了高血脂30多年，再有呢冠心病、动脉硬化，还有这个下臂的陈旧性心梗，
0: 哎呦，大病，
3: 现在就是不能累着，也不能生气，然后呢不能睡不好觉，
0: 是，
3: 要不然吧肯定会犯心绞痛。去年阳历年做那个冠脉 CT 检查，讲说有2处血管中度狭窄，1处是轻度狭窄，大夫就讲了的，说你这情况必须得半年去做个检查去
0: 啊，
3: 因为容易导致心梗啊。
0: 是啊，
3: 而且人家讲了的，说是如果超过重度狭窄，就得要做那个动脉造影，你下支架。完了这些年呢，一直我吃过啥呢？吃过同心诺、阿司匹林、第4代的降脂药。
0: 两个
3: 效果。结果这效果也不咋地呀。
0: 是吧？
3: 别人后来跟我讲说啥呢？说你是解放军301的心脏专家。我就开始听你讲课了。我一听吧，你是真专家。和别的电台的老师讲的不一样。另外呢，你讲来的这个是心脏病的特效药，专治心脏病。
0: 对对对。
3: 而且最吸引我的是啥呢？你说这是中药的魂魄活性药。你讲过说死。

0: 药是病找药，
1: 嗯，
0: 这活药呢是药找病的，
1: 对，
0: 这句话我非常认可。
1: 嗯，
0: 所以我想问的是啥呢？这活性药油是不是能把这血管里边斑块给化开，这样让我避免下支架啊？
1: 嗯，看来你是认真听我每天的课的内容了。首先我跟你说一下啊，两处啊家宅，说明啊，冠脉淤堵面积啊，一般是在50%到70%之间。一般来说啊，超过了冠脉直径的75%了，医院啊肯定给你放支架啊。但是呢，在咱们长效性纤维的治疗里面啊，很多都是有的堵了90%以上的狭窄了，三副药下来都能啊解决冠脉啊淤堵的大问题。我说过，只要冠脉啊它没有彻底堵死，长效救心丸呢都能贯通冠脉。因为咱们是千年的活性药油，穿透力它是普通药所不及的，它不像速效救心丸啊，速效救心丸里面它里面是穿胸和冰片啊，而活性药油的穿透能力啊，它可是穿胸啊冰片的12倍啊，它是不一样的。沉香药油啊，它的溶栓效果啊是尿激酶链激酶的32倍。
0: 这个其实吧，我也是大夫，只不过吧，我是皮肤科的
1: 啊，都是大夫。
0: 另外呢，我姐给我介绍的吧，她就是脑血栓和肺炎性心脏病，吃这个药给吃好的。
1: 哎，好啊。
0: 但是我一想吧，这个病和病不一样啊，我得跟你问清楚，然后我才能买呀。
1: 嗯、
0: 心脏病咱们说的这致死率第一，那不是开玩笑的，是不是高主任、
1: 嗯？对对对，啊，不仅是心脏病不能开玩笑，啥病啊？都不能开玩笑啊，咱们作为医生啊要敬畏生命啊。我是301医院啊，也是中央保健医院，我们的院训呀、啊、就是啊，幸君为民，服于民。
0: 那我就报名买了个三副药、
1: 嗯、
0: 是不是买二送一啊？
1: 哎，你赶上好时候了，56周年大庆，买二送一，而且还打6折的折扣，加上一起啊省多少钱呢？是不是比平时啊省了5184块钱？
0: 嗯，
1: 最最重要的是啊，还免费送你一台啊2980元的650护心仪啊，它可是被誉为啊人体的第二次起搏点，第二个心脏。你也是大夫啊，应该了解这个宝贝。
0: 是这样吧？说实话啊，高主任，
1: 哎，
0: 我要不是听你说吧，有这个650护心仪的赠送，
1: 嗯，
0: 我这个肯定吧，还得要多听听节目
1: 啊、
0: 哦。因为这个650护心仪我知道
1: 啊，
0: 它好、哦，
1: 嗯，
0: 但是问问洗澡的时候能不能带啊？
1: 哦，你看啊，同行的人啊，不说外行话，650护心仪啊是不能沾水的，因为陨石啊和650纳米芯片。遇水啊就会减弱了啊650激光的能量，影响使用效果。
0: 也就是讲像您说的是洗澡的时候别佩戴了，要摘下去。
1: 嗯，
0: 那你说像我这情况怎么用啊，高主任？
1: 这个很简单啊，早晚隔一次用就行了。一副药用完了，估计啊冠状动脉狭窄啊就会低于50%以下了，这样就可以摘掉了冠心病的帽子了。同时啊，你也是系大夫啊，你也清楚啊，冠脉堵了50%以下的狭窄程度了，意味着5年之内啊，它不会啊再形成心梗、心衰这样的危重急症，明白了吧？啊，多好啊！
0: 那这个我知道啊，那我现在我就报名。这样吧，高主任，这个有空你来抚顺的话，我请你吃饭。
1: 不客气了啊，治好病咱为目标啊。你赶紧报名吧啊！咱这个请客咱就免了。祝你啊早日康复，好吧？再见啊！
0: 好好好，
1: 嗯，
0: 行。
2: 北纬30度千年活药，打造心脏病长效救心丸。千年活药提取出药油为药之精华，是药材的生命力。特别提示：本次回馈活动仅有5天时间，650护心仪免费馈赠，全国仅有2000台，赠完即止。想要参加活动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788-7277 400-788-7277。
3: 热烈庆祝长效救心丸药厂成立56周年！
4: 热烈庆祝长效救心丸药厂成立56周年！
3: 长效救心丸厂家向天下苍生庄严。

0: 承诺，凡工不省，贵料不减，恪守古方，炮制初心，以匠心铸良药，以良心护民生。愿世间百姓皆享良心药、放心药，对症管用的救命药。
1: 56周年大庆，感恩回馈，厂家特此推出两大福利政策。感恩福利一，订购一副长效救心丸，可享受原价6.5折优惠。
0: 感恩福利二，订购两副药赠送你一副药，同时可享受原价6折优惠，而且在此基础上额外再免费赠送价值2980元650护心仪一台。
1: 650护心仪是国际心脏病防猝死中心指定仪器，是俄罗斯宇航员上太空必带护心之物，用于防心梗及缺血性心肌病，阻断心脏骤停和心源性猝死发生，被誉为心脏免死金牌。
0: 650纳米激光可激活和修复心脏窦房结细胞，起搏心脏，改善心律失常，让心脏持久跳动，正常舒张，被誉为健康生命之光。
1: 每天佩戴650护心仪，血管通透，血流快，垃圾废物往外排，避免猝死和意外，被誉为心血管的安全带。
0: 每天佩戴650护心仪，可降血脂、稳血压，防止血栓斑块形成，避免心梗突发，心脏越来越强大，让心脏年龄至少年轻20岁，相当于给您第二个心脏、第二条命。
1: 特别提示，56周年大庆感恩回馈活动仅有5天时间，650护心仪免费馈赠全国仅有2000台，赠完即止。
0: 活动参与热线：400-788-7277，400-788-7277。
2: 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啊，这位朋友你好，电话接通了，请讲。
4: 轮到我了
3: 啊，来到你了。
4: 哎，我的主奶奶呀，
3: 嗯，
4: 是高主任呐。
3: 啊，
4: 哎呀，我在这跟你作揖了。
3: 嗯，啊，我是高明啊，不要太客气啊，我们军医啊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啊。
4: 哎呀，我这心里老激动了。
3: 嗯，
4: 能和你这个大主任通上话，太不容易了。
3: 啊，国家。
4: 我吃这心脏病专利药2个月09天。
3: 哎呦，
4: 效果是非常非常好。
3: 嗯，肯定啊。嗯，
4: 哎，要是没有这药啊，我估摸着2个月前我就被阎王爷给带走了。
3: 哎呦，嗯，
4: 我感谢你高主任能研究出这么好的药。
3: 嗯，
4: 我们全家人都谢谢你。
3: 嗯，
4: 我儿子还说要跟你做锦旗呢。
3: 你们全家太客气了啊。我也不知道咱俩谁大呀，请问一下。嗯，
4: 我是49年生人，今年77岁了。
3: 啊啊，那是老大姐了，啊，老大姐，你记住啊，我们军医的纪律啊，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呀，千万不要送锦旗啊。另外啊，治病救人也是我们当大夫的本分，不用太客气。啊，还有我用的药长效救心丸，是我师傅啊苏龙扎布研究出来的，我只是负责啊让他救治更多的病人。要感谢的话啊，我们一起感谢啊我的师傅苏龙扎布，好吧。嗯，
4: 哎呀，研究的这药可太好了，
3: 好吧。
4: 谢谢。

0: 对对，反正嘛，就是后来吧，发展成左心衰了。
1: 哦、
0: 哎呀，气儿不够用啊，喘不上气儿了，天天吸氧。
1: 嗯。
0: 大月俩月的就要去趟医院打几天的强心针儿。
1: 哎呦，心衰了您。
0: 哎呀，就去年刚进冬月吧，就严重了，不仅呼吸困难吧，
1: 嗯，
0: 身上还肿了，腿也肿，脸也肿了。
1: 啊、
0: 哦。到医院，大夫说是全心衰了。
1: 啊、哦。
0: 就是整个心脏都坏了，
1: 对，全心衰。
0: 哎呀、
1: 嗯，
0: 给医院住了7天呐，总是消下去了。
1: 嗯，
0: 不动弹吧，气儿也勉强够用了。
1: 嗯，
0: 哎，就出院回家了，回家没过几天又不行了，
1: 对，
0: 又去住院了。
1: 嗯，
0: 哎呀，就这样反反复复的，勉强过了个年。
1: 嗯，
0: 过完元宵节吧，这就吃不下饭喽。这肚子肿的就像那个就像那蛤蟆似的
1: 啊、哦，有腹水了，
0: 脖子上那两个青筋呢像蛇似的、
1: 嗯、
0: 那脸灰青色啊
1: 啊，这是颈静脉怒胀啊，
0: 哎，哎呀，就是我，你说当时啥样吧，就我2岁的小外孙来看我都不敢来到我床边
1: 啊、哦，害怕、哎、
0: 咋喊你这孩子他都不来。
1: 嗯，
0: 我这心里呀、啊、跟那明镜似的，那小孩眼亮啊，是不愿看这将死之人的脸呐、啊。
1: 嗯，
0: 我感觉我也够呛了、
1: 嗯，
0: 我就和我老姑娘说了，
1: 嗯，
0: 我说我死了吧，你就给我带回凤城老家，和你爸埋一块、
1: 啊、
0: 埋一堆儿、
1: 嗯。哎呦，
0: 哎呀，我最近呢、啊、老是梦见他的给我讲这个《红楼梦》。
1: 嗯，
0: 哎，我和他葬一起呢，这也是你爸的遗愿。
1: 嗯，
0: 我老姑娘一听我说这话，哭得像泪人似的。
1: 嗯，是啊，
0: 这找人又给我送陆军医院去了。
1: 嗯，
0: 人家大夫一看我这状态，就和我老姑娘说、
1: 啊、
0: 再住几天院就回家吧。
1: 嗯，
0: 之后就不要再来回折腾了。
1: 你看他们是没招了吧，宣布死刑了。
0: 高主任呢，你说的对呀、啊
1: 哎、
0: 我现在明白了有病乱投医这句话的重要性了。重要啊、
1: 嗯、
0: 啊、
1: 嗯、
0: 啥事儿吧不能一棵树上吊死。
1: 对对对对了，
0: 哎，你看后来我不就是快不行了吗？
1: 嗯，
0: 那肚子肿的就像死了好多天那个牛肚子发酵胀气儿似的，一扎呀就得砰的一声啊！哎呀，4-5天呐、啊，我就喝点小米汤啊，
1: 嗯、哪有营养啊、嗯？
0: 这人看着就是有进气没出气的状态了，
1: 嗯，
0: 话也说不了了，
1: 啊、
0: 说白了，脸上盖张纸，那也就算死人了，
1: 嗯。
0: 高主任，我6个孩子、
1: 嗯啊、
0: 我最亏欠的是我老姑娘、
1: 哦、
0: 因为我家穷啊，生完我老姑娘、哎、我就把她给人家了、
1: 哦、
0: 给人
1: 送来了，养不了了、嗯、
0: 后来结了婚了，成了家了，又找回来的。
1: 哎呦，不容易啊这个。
0: 哎呀，但是吧还能活着，我要感谢我老姑娘。
1: 哎呦，孩子孝顺。
0: 因为其他的孩子吧，都为我这后事做准备。
1: 嗯，
0: 就是我老姑娘也不知道从哪儿啊带回来的这个药。
1: 嗯，
0: 因为我当时不吃不下吗？
1: 啊，
0: 哎，吃不下去，我老姑娘就嘴对嘴的喂我呀。
1: 哎呦，这可是真孝顺啊！
0: 哎呀、
1: 嗯，
0: 我听得很清楚。
1: 嗯，
0: 就我那老大吧，还说呢，让咱妈走得体面点吧，别给咱妈喂药了，就说着。
1: 嗯，
0: 但是早上开始吃的这个药吧，也是后来我老姑娘和我说的
1: 啊，
0: 她3-4个小时吧就喂我一遍
1: 啊。
0: 高主任，你猜怎么的？到了下晚吧，
1: 啊、
0: 我就开始放屁了。
1: 啊、
0: 哎呀，这么噗噗噗噗噗噗的，一个劲儿一个接一个的放啊，啥感觉呢？就恨不得这辈子没放完的屁都给放出来。
1: 对。
0: 哎呀，这放完屁，眼见这肚子一点点的小了。
1: 这个是好事啊。因为心衰的病人呐、
0: 啊，
1: 全身都水肿啊，啊，堵住了三焦的气机了。那么你放屁了，肚子消肿了，说明中焦打通了，水湿啊往下走了。这是药效开始啊起作用了。
0: 哎呀，可不是嘛！等到第二天早晨、
1: 嗯，
0: 我就感觉肚子里那股胀劲儿啊消了大半儿啊。
1: 嗯。
0: 哎，既然我能开口说话了。
1: 好啊。
0: 我就跟我老姑娘说呀、嗯、我说我饿呀，我想喝口稀粥。
1: 嗯，
0: 哎呀，给我老姑娘激动的当场就哭出声来了、
1: 嗯、对，有胃气了啊，能吃饭。
0: 哎、
1: 嗯、
0: 你说这药真神了。
1: 嗯，
0: 之后我就一天天的见好啊。
1: 嗯，
0: 哎，肚子肿吧慢慢消了。

0: 腿上原来一人一个大成的水肿也没了。
1: 嗯，对，
0: 现在是躺着啊、坐着啊、都不喘了。
1: 好。
0: 哎呀，不用天天抱个氧气瓶过日子了。
1: 对。
0: 哎呀，就之前房颤犯起来呀，那心脏跳得乱七八糟的，整个人都要晕过去。
1: 嗯。
0: 现在这心跳得稳稳妥妥的。
1: 对。
0: 就吃饭能吃小半碗饭。
1: 嗯。
0: 面条、馒头都行。
1: 嗯。
0: 哎，最近这不是天好了吗？
1: 嗯、
0: 儿子昨天带我呀到小区里走了半圈，这邻居们见着我吧，这眼睛都发直啊！
1: 啊、哦，
0: 我跟你说，他们不说我都知道他们想说啥。
1: 哦，
0: 意思就是啥？你老刘太太医院不是给你拉回家了吗？怎么现在又能下楼了？
1: 嗯，
0: 就这意思。
1: 哎，你看我天天说呀，千年活药，长效救心，心脉绝境，哎、一碗回天吧。这就是咱们的活性药油的真本事。你像你心梗啊，放了支架，还有房颤消融术引发心衰呀、啊，那是心肌啊大量坏死，心脏动力都没有了。长效救心丸呢啊，它是活药啊，三相救心啊，绝对不是空话。你看沉香药油啊，速通心脉呀、啊，一小时就能恢复30%的心肌需氧量啊，给心肌细胞供血了。而檀香药油呢，硬核修复啊受损的川岛心肌细胞，7天就能守住啊心脏的命门啊，这个心电有电了吧？啊，最最重要的是紫檀药油啊，它能啊激活滋养啊这个受损的心肌细胞，给你这间快倒塌的这个房子啊，也就是心脏，那么重新加固钢筋和水泥，这样心脏慢慢就找回了动力和能量。全身的淤堵啊、水肿啊排出去了，来就这么活下来了。
0: 你说我呀，一个剩一口气的死人呐、
1: 嗯，
0: 被这个长效救心丸给救活了。
1: 对，
0: 哎，我肯定死不了了
1: 啊，死不了了啊。嗯，
0: 哎，我到今天为止吃了2个月09天，
1: 嗯，
0: 氧气我不吸了，
1: 嗯，
0: 滴尿药我不吃了，
1: 对，
0: 我也能吃饭了，
1: 你看
0: 也能睡好觉了。
1: 对对对。
0: 我这小万岁呀、啊，来到我身边了。
1: 嗯，身上不臭了。
0: 前天吧、
1: 嗯，
0: 还从他那个熊猫那钱包里掏出100块钱给我。
1: 哎呦，你看
0: 我问他为啥给我钱呢？他说用大票买好货。哎，哎，哎呀，我老先生的孩子了。
1: 嗯，
0: 我呀，今天呢给你打电话呀、啊，就是想亲口的说声谢谢。
1: 嗯。
0: 要不是你把这个好药带给咱们老百姓，
1: 嗯，
0: 我估摸着我早就变成一股烟了。
1: 嗯。别这么说啊，老姐姐啊，啊，所以您治好病啊，也是对我军医啊，对我老师最大的感谢了。你记住了，你要比其他的病人呢多吃上一副药，因为你的啊、
0: 哎、
1: 心肌受损啊非常严重。
0: 哎哎，高主任呢、啊
1: 哎？
0: 这不是56年的大庆吗？
1: 对，
0: 就你节目刚开始讲，我就又报名订了个2送1的。
1: 嗯，
0: 而且还答应给我650那个护心的那个宝贝。
1: 对对，免费送。
0: 哎，我就是要问问你
1: 啊，
0: 不是说是宇航员上太空带的吗？是不是？
1: 对啊，
0: 可以防止心脏不跳的。
1: 嗯，
0: 要怎么用啊？
1: 啊，650护心仪啊，操作很简单啊，打开啊，戴到胸前膻中穴啊，啊，就像戴项链一样。
0: 明白了，就是戴到胸前就行。
1: 哎，胸前就行了。对啊，这个仪器啊，就是心脏的免死金牌啊，就这么简单。
0: 哎呀，高主任呐、啊，我再次给你作揖了。
1: 嗯，
0: 也祝你长命百岁。
1: 嗯，
0: 我不耽误你了。
1: 啊，没事没事啊。好的，
0: 嗯、
1: 有长效救心丸在啊，我们都能长命百岁啊。再见、嗯。
0: 哎，好的，再见了
1: 啊。不客气，再见。
0: 嗯。
2: 长效救心丸集合了神秘的北纬30度、千年沉香、檀香、紫檀三香药材入药，起效快，疗程短。想要参加活动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788-7277 400-788-7277。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3: 哎，您好，高主任。
1: 你好，你好。
3: 我想报两个那个，就是买2副药送1副药那个，还有2个护心仪那个。
1: 哦，这位朋友你好啊，要报名参加活动啊，统一打场外电话报名啊，我这报不了。电话没记住的话啊，我再说一遍，你记下来。400-788-7277 400-788-7277，记住了吧？
3: 那个这个电话我知道，郭老师。
1: 啊。
3: 嗯，就是我和我老。

0: 袋吧，之前都买过，而且都用了一个来月了，
1: 啊、
0: 就是用的挺好的嘛。
1: 啊，
0: 上次跟你通话的时候，
1: 嗯、
0: 你说让我跟我老伴儿呀都吃三副药。
1: 咱们患者太多了啊，我也记不住了，请你再说一下你的情况，我再给你辩证一下，好吧？
0: 那我要两个那呼吸仪，这算不算已经报上名了呀？
1: 啊，这位朋友，我刚才说了，咱们打场外电话就可以报名。听到懂吗？
0: 那不是说一共就2000台吗？
1: 嗯，
0: 你会不会一会儿功夫就抢光了，就没我们份儿了呀？
1: 放心吧，只要报上名，就一定有你们的份。咱们说一下自己的情况吧。
0: 行行行
1: 啊！
0: 哎呀，我吧就是比我老伴儿吧多用几天，我是那个冠心病，
1: 嗯、
0: 然后心肌缺血，平常吧就是累的时候吧，就是有时候跟老伴儿拌嘴的时候吧，心脏就是有点那扎不约的那么疼。
1: 哦，
0: 然后喊上那个几粒救心丸吧，就是2到3分钟吧就能好。
1: 嗯。
0: 最近吧能有2-3个月吧，我就感觉有点压气儿。
1: 哦。
0: 去买菜呀、溜达呀，不能超过一个点儿。
1: 哎呦。
0: 不然的话嘛，就胸闷的就受不了了。
1: 对。
0: 然后上医院一查吧，就是说，好几个那个导联都严重缺血。
1: 哎呦。
0: 还有那个，肌钙蛋白什么 T 也是，我也不会说。
1: 啊，肌钙蛋白
0: 就是那个0.021。
1: 嗯，
0: 就是，建议让住院。我就问了一下我侄儿，需不需要住院？我侄儿就跟我说建议我用那个长效的救心丸。
1: 哦。
0: 后来吧，就是没过2天吧，我家里那老头吧，就社区体检嘛，也查出来说有那个陈旧性心梗。
1: 哎，
0: 我家老头有糖尿病，但心脏以前一直都挺好的，他咋就心梗了呢？
1: 糖尿病患者的血管啊，就像泡在糖水里面，血管壁啊早就被泡的啊，那么又硬又脆，斑块啊都是悄悄的长出来的。很多病人啊发生心梗啊，都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感觉，因为糖尿病啊首先杀死的是痛觉的神经，啊让痛觉不敏感。所以说糖心病啊就是可恨的心脏病。
0: 是呀，不都说嘛，那个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嘛，就怕是没有知觉。你说这样事儿的说没就没了
1: 啊。
0: 哎呦，就我们的邻居啊好几个这样的，最年轻的那个才35，你说多吓人。
1: 对，年轻。
0: 哎，正好我侄儿他也是个博士后嘛，
1: 哦，
0: 他懂医，然后就让我俩吧，哦，吃那个长效的救心丸。
1: 对对对。
0: 我到今天吧吃了37天，老伴儿吧吃31天。
1: 嗯。
0: 我现在最大的改变就是不胸闷了，也不压气儿了。
1: 哦。
0: 就是你去市场上2个来回吧，你再买几斤菜啥的拎回来，也没啥感觉了。就是最重要的就是啥呢，我以前老爱生气，哎，一生气吧就犯那个心绞痛，哎，还控制不住生气
1: 了。嗯，
0: 然后我就发现我现在吧就是不爱生气了。
1: 嗯，
0: 之前爱生气呢，我就想，哎，就因为这个心脏不好拐的来的吧。
1: 啊，对对。
0: 而且就是即便生气呀，也不犯病了。
1: 哦，
0: 为啥这么说，就是前几天吧，那个我老伴买了那个3桶洗洁精，
1: 哦，
0: 然后用的时候吧还闻着挺香的，然后仔细一看呀，不是那个食品级的。
1: 嗯，
0: 那我就跟他说，我说这也不能洗水果呀，也不是食品级的。
1: 对对对。
0: 然后他就给我叽个叽个的说我穷讲究。
1: 啊，哦，也得讲究。
0: 给我气得直哆嗦。
1: 嗯，
0: 一会儿我自己又笑了，老伴就问我说你笑啥呀，
1: 嗯，
0: 我说咱俩吃的这个药吧还真挺好使的，我竟然没犯那个心绞痛。
1: 你看，确实。
0: 然后还有就是我不是那个肌钙蛋白高嘛？
1: 对。
0: 然后那个医院的大夫吧，就是告诉我每个月都要查，就是怕心梗。
1: 嗯。
0: 我吃那个药吧，第12天吧，就是正好够那个半个月了。
1: 啊。
0: 那复查那个肌蛋白。
1: 嗯。
0: 然后就正常了，就是那个0.01那指标。
1: 对。
0: 当时那个医院那个大夫，医大那个大夫就说：“哎，之前用的什么方法呀？就是接下来你一定坚持用下去哈，说这个能保你命。”
1: 啊。
0: 然后医大那大夫吧，人家也认可那个长效救心丸。
1: 对，
0: 就是说明我和老伴儿就是没有用错药。
1: 没错没错。
0: 然后我老伴儿用了一个月吧，多一天，他本来吧就没有感觉，但是那个高人，我发现我老伴儿有几个方面有改变啊。
1: 啊，说一说。
0: 一个就是晚上睡觉他不打呼噜了。
1: 哎，
0: 就之前嘛那是震天响。
1: 嗯。
0: 头2天吧我还有点不习惯呢。
1: 嗯。
0: 这毕竟打呼噜我们家放屁，真是我老伴儿那睡觉的3件套呢是。
1: 哎，
0: 现在吧，就是这些好像，用上这药吧都没有了。
1: 对。
0: 当然就可能也是因为我睡觉好了，听不着了。
1: 嗯。
0: 但磨牙放屁我不敢确定哈，
1: 嗯，
0: 就是但是肯定。

0: 现在他不打呼噜了，这个我敢肯定。
1: 嗯，为什么心脏病好了啊，他就不打呼噜了呢？就是因为很多人啊，打呼噜都是心脏缺血缺氧的一个外在表现，身体被迫通过啊加大呼吸来获取更多的氧气，心脏养好了啊，氧气也够了，自然就不用费劲打呼噜了啊。
0: 还有吧，就是老伴上楼啊，就溜圈的时候，明显就感觉他那个腿脚利索了，
1: 对，
0: 就是走得快了。
1: 对，心功能好。
0: 再一个就是最近那个血糖吧，控制的也挺好的。你多吃一口啥的，你看这天热了，吃的水果啥的，
1: 好，
0: 都在那个6.5上下，就挺正常的了。
1: 嗯，
0: 哎，不像以前，就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的，你一吃就测高的吓人。
1: 嗯，
0: 那我就感觉这个药真是不错，
1: 是吧？
0: 所以我们就很认可这个长效救心丸。
1: 嗯，
0: 这次56周年这个大庆吧，我们准备就是把药备齐了。
1: 对对对。
0: 另外吧，就是我和我老伴儿一个人还想要一个那个650那个护心仪带着。
1: 嗯。
0: 这样就是不就双保险了吗？
1: 对对对，
0: 就相当于坐在那个世界上安全的那个沃尔沃汽车上了，
1: 哎，
0: 然后你再系个安全带，
1: 嗯，
0: 你是这样不就万无一失了吗？
1: 对，哎，你这比喻啊太对了啊！咱们吃这个长效救心丸，它是从根本上来养护心脏细胞的，带上这个650护心仪呢，是日常啊保驾护航，双重保护啊！你看你冠心病啊，心肌缺血，用药30多天。啊，胸闷啊，心绞痛，它就逐渐消失了，膝盖蛋白也正常了。这是药油啊，通开了淤堵的冠脉，滋养了受损的这些心肌细胞，效果是实实在在的好啊。像你老爸这个糖尿病啊引发的隐匿性心梗，他没有明显的报警症状，但是用药后不打呼噜，腿脚利索，上楼梯也利索，啊，血糖也平稳，啊，这就是提前排除了心脏的隐患呀。把心脏护住，我一直说啊，光治不防，越治越忙。糖尿病啊，容易伤到血管啊，心肌细胞啊，所以我们提前用长效救心丸把心脏护住。你们夫妻俩啊，都是心脏病啊，都要报名，赶紧拨打场外电话。
0: 你看，那高主任，那650护心仪，如果我要抢不着，我就得问你要呀，你可是答应我们俩的。
1: 好，真要抢不着啊，我花钱免费送给你啊。时间关系啊，咱就说到这。赶紧去报名，报名啊，一定有啊，好吧，嗯，
0: 哎，好了好了，再见，高主任
1: 啊，再见。
2: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笑口常开栏目。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歌声可以传情达意，在咱们国家不少地方，青年男女呢就是通过对歌的方式来相识相爱的。那今天我们要首先听到的这段相声呢，说的呢也是通过唱歌来搞对象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呢，一个住在四楼，一个住在一楼，这对未婚男女青年都唱了些什么呢？接下来请您欣赏由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相声《楼上楼下》。
1: 最近呢，我发现一问题。
2: 发现什么了？
1: 我发现大家在看节目的时候，这个欣赏角度有所变化。
2: 哦，有什么变化呀？
1: 过去啊，观众对这个民间的、传统的比较感兴趣的。
2: 哦，现在呢？
1: 现在随着这个文化的不断发展呢，对外来的一些个文艺形式比较感兴趣了。
2: 您能不能具体的讲一下？
1: 可以啊，你就拿这个舞蹈来说吧。
2: 看舞蹈，
1: 过去啊，咱。

0: 都是看点什么荷花舞啊，
1: 对，民族舞
0: 啊，剑舞啊，
1: 古典舞，
0: 什么这个红绸舞啊，啊，
1: 民间舞。行了行了，您这舞跳的不怎么样
0: 啊，
1: 不怎么样
0: 啊，是这样、啊。现在就不然了，
1: 现在
0: 喜欢看霹雳舞。
1: 霹雳舞
0: 是不是？
1: 哦，跟那音乐一起，
0: 嗯，
1: 棒棒棒棒棒棒，那演员站台上，哇，哇，哪样？
0: 嗯，
1: 跟通过电的似的，
0: 哎，
1: 啊，嗯，所以有点别扭。
0: 这是舞蹈，
1: 唱歌也是这样，
0: 声乐。
1: 过去啊，都是听点民歌啊，
0: 嗯，
1: 啊，地方戏曲啊，啊，都听这个。
0: 对啊，
1: 大不了了，听点正统。
0: 哦，美声
1: 啊，
0: 嗯，都是这啊，对，
1: 嗯，现在不然了。
0: 那么现在喜欢
1: 听通俗唱法，
0: 哦，流行歌曲，
1: 哎，
0: 嗯，
1: 一开始喜欢那种气声唱法，
0: 气声，
1: 气声啊，就是拿一话筒，
0: 嗯，
1: 恨不能搁嘴里头，
0: 哦，
1: 一唱歌这样，
0: 哪样啊？
1: 有音没字儿，实在可气，就是。
0: 嗯，
1: 后来不行了，
0: 嗯，
1: 听着听着不过瘾了，
0: 那怎么办呢？
1: 想听那种劲歌，
0: 哦，摇滚，
1: 摇滚，
0: 嗯，
1: 这现在电影里都有了。
0: 哪个？
1: 红高粱。
0: 哦哦
1: 啊，
0: 嗯，
1: 一唱歌这味儿
0: 哪样？
1: 妹妹你大胆，就这玩意儿。
0: 对了，嗯，现在这唱法不少，
1: 现在大家一听能接受。
0: 哎，
1: 十年前要是有人这么唱歌，你听完了就会有想法。
0: 那有什么想法呢？
1: 这人怎么了？这个
0: 啊，
1: 就这嗓子他能唱歌吗？
0: 啊
1: 啊，肯定的，吃了什么不消化了？这是
0: 闹嗓子，
1: 给他弄点牛黄解毒试试。
0: 哎
1: 啊，
0: 嗯，
1: 可是现在大家都能接受了。
0: 哎
1: 啊，特别是年轻的朋友，
0: 嗯，
1: 对外来的一些个文学艺术非常喜欢，
0: 哦，
1: 接受能力还特别强，记得还特别清楚。
0: 是这样吗？
1: 你不信，我要提几个外国的文学家、艺术家的名字，嗯，我一提，大伙儿就知道是谁，干什么。
0: 那你就提几位
1: 啊？可以啊。
0: 嗯，
1: 你比如像那个莎士比亚，知道吗？
0: 知道。
1: 干什么的？
0: 那是一位剧作家，
1: 写剧本的。
0: 对，对，
1: 大家都知道。
0: 知道
1: 啊。
0: 嗯，
1: 斯特劳斯，
0: 知道
1: 干嘛的？
0: 音乐家。
1: 嗯，
0: 又称圆舞曲之父。
1: 哎呀，那个蓝色多瑙河多美。
0: 好听
1: 啊！哎，爱因斯坦，
0: 哎，
1: 是吧？大伙儿都知道，
0: 我怎么不太能？
1: 乌鲁木齐，
0: 啊，新疆
1: 中国人
0: 吗？什么中国人呢？这乌鲁木齐地名
1: 是吗？
0: 啊，
1: 莎士比亚有没有？
0: 有啊，
1: 有一个就完了吧？别做声儿，
0: 您别掺假呀，这里头。
1: 达芬奇，干嘛的？
0: 画家，
1: 毕加索
0: 那也是画家呀，啊。
1: 贝多芬。
0: 更知道了，
1: 干嘛的？
0: 音乐家，交响乐之父。
1: 人家这个钢琴弹得太好了。
0: 钢琴
1: 啊，
0: 对，
1: 好极了，跟我们中国人弹钢琴不一样。
0: 贝多芬
1: 啊，我们中国人弹钢琴有时候那感觉不大正确。
0: 哦，
1: 穿着那衣裳他也窝囊。
0: 嗯，是啊。
1: 啊，这搁完钢琴，跳一跳。
0: 嗯。
1: 人家贝多芬不论弹，
0: 贝多芬呢？
1: 人家穿的衣裳跟咱都不一样，
0: 哦，
1: 燕尾服，
0: 哦，燕尾服，
1: 后边有两飘带，
0: 哦，
1: 往那一坐，把这飘带往后边一撩，
0: 嗯，
1: 弹弹弹弹弹弹弹弹弹弹弹，弹的好极了，弹的。
0: 贝多芬是弹棉花的，
1: 哎，不不，钢琴，
0: 喂，人家弹弹弹弹，肯定。弹了棉花了，
1: 钢琴你见过没有？
0: 我怎么没见过啊？
1: 左边这边这左手这边是低音，
0: 是，
1: 这边是高音，
0: 没错
1: 啊。所以弹起来叫烫烫烫烫烫烫，知道
0: 吧？越听越像弹棉花。
1: 我不跟你探讨
0: 啊。
1: 其实这个外国人呢，
0: 嗯，
1: 对我们中国的文学家、艺术家了解的也特别多，特别熟。
0: 哦，也知道，
1: 哎，
0: 啊，
1: 连我们中国的大作家老舍，
0: 哎，外国人都知道，
1: 都知道，
0: 嗯
1: 啊，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
0: 外国人也知道，
1: 都知道，
0: 嗯
1: 啊，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侯耀文，
0: 这个大伙儿都不知道，不知道，
1: 你到我这都不知道呢，
0: 受语言限制啊，中国人知道你，外国人不了解，
1: 啊，就是相声嘛，受语言限制，
0: 对，
1: 所以他们就不了解我了，
0: 不知道。

0: 方面的成就他们应该了解。
1: 别的您还有什么呀？
0: 哎呦，我大作家侯耀文呢？
1: 不知道。
0: 我写的小说你没见过？
1: 没见过。
0: 人家都抄了，你没抄点？
1: 少抄本啊！您写的
2: 不是，那是黄色的，不是。
1: 就是
2: 不是，就是有好的句子，抄完了往床头一贴，你没贴点？
1: 没有，不知道。
0: 著名的舞蹈家侯耀文，
1: 这也不知道啊。
0: 著名的歌唱家侯耀文，
1: 更不知道了。
0: 你这人，你孤陋寡闻，你问问大伙儿，我会唱歌，大伙儿知道不知道？
2: 你问问。
0: 这都是我的人。
1: 真有捧场的，
0: 不是捧场，我确实唱得好啊。
1: 是啊，
0: 但是不是说我这个人多用功啊？因为我这个环境好。
1: 环境怎么好呢？
0: 我这环境别人没有。哦、我们住家那块地方，方圆十里地，男女老少没有不会唱的，
1: 都喜欢唱。
0: 哎，早晨起来只要一睁眼就开始唱。上班早晨起来打招呼，碰见熟人也唱。
1: 是啊，
0: 研究工作也唱。
1: 嗯，
0: 上商店买东西，俩人也唱。
1: 哟，
0: 什么时候躺那一打呼就不唱了，
1: 睡着了吧？
0: 哎，
1: 这早上见面唱什么呀？
0: 就是打招呼问候啊。
1: 那怎么唱啊？
0: 俩人见面
1: 啊，
0: 老张你好啊，小张你早啊，吃早点吧，没吃啊？你真没吃吗？
1: 真没吃呢。
0: 拜拜。
1: 不请客呀、啊？
0: 没有，没钱，不请。那就为练练声。
1: 哦，为喊喊
0: 台。连搞对象、谈恋爱人都唱。
1: 哦，搞对象、谈恋爱也唱。
0: 人有唱成了的。
1: 有这事儿吗？
0: 我们家楼上有一家人上个月结婚了。
1: 真有这事儿？
0: 真有这事儿。
1: 哎，你得给我讲讲
0: 啊。可以啊。
1: 嗯，
0: 我们家四楼啊住着一姑娘，
1: 哦，
0: 今年是29，
1: 大姑娘
0: 没结婚。
1: 嗯，
0: 一楼住着一小伙子，31了还没对象呢，
1: 两个大龄青年。
0: 这年轻人到了这个年纪了，他不结婚呢。
1: 嗯，
0: 哎呦，他这个心里头啊，他就开始啊，
1: 哎呀，
0: 他这个，哎呦，我
1: 这
0: 个难受。
1: 哦，
0: 着急可以理解，他这个心态就不平衡了，
1: 是这样。
0: 哎，
1: 啊，
0: 特别是这个女同志，
1: 嗯，
0: 啊，29了没对象了，
1: 是啊，
0: 心里头很烦闷。
1: 嗯，
0: 有一天回到家了，进了门一看，四缸二空，
1: 嗯，
0: 啊，一个活的没有，
1: 就他一人呢。
0: 想找个人呢，跟人聊聊天吧，没对象，
1: 嗯，没法交流。
0: 哎呦，心里很烦闷，不知不觉唱了几句。
1: 哦，
0: 嗯，
1: 姑娘是怎么唱的呢？
0: 我给你学学啊，
1: 您学一学。
0: 姑娘这么唱，
1: 这姑娘，

0: 这歌声凄凄惨惨啊，
1: 惨不忍睹啊，这。
0: 嗯。
1: 这歌也不怎么顺着窗户啊，他就出去了，
0: 传出去了。
1: 从那四楼啊，忽忽悠悠，忽忽悠悠飘到三楼
0: 啊，
1: 从三楼啊，忽忽悠悠啊就飘到二楼，从二楼呢，忽忽悠悠电梯飘到一楼了。
0: 这歌带着降落伞呢。
1: 可巧那小伙子也刚下班
0: 啊，
1: 这小伙子三十来岁，血气方刚
0: 哦，
1: 哎呦回家就烦呐，
0: 小伙子
1: 他一烦呐，他在家
0: 在折腾。
1: 折腾在屋里他走柳
0: 哦，
1: 走柳那样子呀，我也不知道您见过没有啊。
0: 什么呀，
1: 下午四点多钟动物园那狼你见过没有？
0: 没有，
1: 就那模样。
0: 没有，我、
1: 啊、大伙儿都没见过。
0: 没见过 啊那侯先生，受累，您给来了下午四点半那狼。
1: 狼啊
0: 没见过，
1: 不是狼啊。

0: 就说这小伙子，
1: 这小伙子
0: 在屋里着急啊，
1: 什么样？
0: 刀子，
1: 哥，哎呦，不晃，晃，
0: 这看着着急。
2: 忽然间，他就听到这歌声，这楼上住了一姑娘，
1: 是啊，
2: 29了还没结婚呢，
1: 没对象。
2: 我在这住了好几年了，怎么不知道这事儿？
1: 你没注意呀、啊？
2: 这要早知道的话，你是不是啊？
0: 这都抱上了，这就是。
2: 没这么快，不行，我得跟他联系联系。
1: 怎么联系啊？
2: 说着话，小伙子把窗户就给打开了。
1: 嗯。
0: 哎，等会儿。
1: 嗯。咳嗽干什么呀？
0: 告诉姑娘，我可要唱了。
1: 哦，这是个暗号。
0: 哎。
1: 哦，小伙子怎么唱的？

0: 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你不知道，楼下的小伙儿，
1: 嗯，
0: 我处境也不好，下雪了，天冷了，天冷没人给我做棉袄，下雨了，天热了，天热没人给我买草帽，买草帽，心中有个恋人，身外有个世界，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不知道，楼上的姑娘愿不愿意跟我好？
2: 这歌啊，蹭就跑到四楼去了，真快啊，着急呀、
3: 啊！是啊，
2: 姑娘一听这歌误会了，哟，谁这么缺德着呢？
1: 哎，
2: 干嘛呀？我们说我们心里不好受，唱两句，咱们开心呢。
1: 没有，
2: 你真想谈，假想谈呢？
1: 真想谈，
2: 真想谈呢？
1: 啊，
2: 行啊。你听听我们条件吧，
1: 姑娘还有条件，
2: 那当然了。说着话，姑娘把窗户就给打开了，
1: 嗯，对着暗号了。
2: 低下头，伸出手，提出我的要求，你要同意咱就谈，不成你就走。
1: 什么条件？
2: 组合家具，钢丝床，彩电汽车，大冰箱，结婚以后自己过，不要你的爹和娘啊。
1: 哎呦，姑娘这个条件真是太苛刻，
2: 这首歌就像一块大石头从四楼就拽下来，
1: 嗯，
2: 哇给拽下来，
1: 是啊，
2: 差点把小伙子砸一屁股墩儿。
1: 哦，
2: 哎呦我的妈呀，
1: 这样吗？
2: 好家伙，
1: 嗯，
2: 他这哪是要搞对象，
1: 他这是
2: 要绑票啊，这是要。
1: 我看也像，
2: 我哪有这么些钱呢？
1: 没有，
2: 不行，我告诉他吧，我娶不起他，
1: 赶紧暗号照旧，
2: 楼上。

彩电也没有冰箱，只有我的娘跟着我。不管在过去多少岁月，我娘还得跟我过。假如我不要娘，光要老婆，还算什么好？

0: 不管是八百年还是一万年，你这对象找不准。
1: 好，小伙子有志气。
0: 姑娘一听着急了，
2: 着什么急？
0: 哎呀，我坏了，我还以为他要拿我开心呢。
1: 没有，
0: 原来他真想跟我谈呢，
1: 真心的。
0: 这小伙多好啊，
1: 嗯，
0: 多知道孝顺父母啊，
1: 尊重老年人。
0: 这么好的小伙子，我能让他跑了吗？
2: 不能。
0: 我看你往哪儿跑
2: 啊？
1: 呀，暗号都变味儿了。

0: 好
1: 啊，
0: 二哥
1: 啊，二哥，听到没听到？能不能上楼来？
0: 干嘛呀？
1: 咱俩聊一聊。
2: 事情有希望了。
3: 哎呦喂，这首歌从四楼啊呼呼悠悠啊就飘到三楼，
2: 哦，
3: 从这三楼啊呼呼悠悠飘到二楼，从这二楼刚要往一楼飘，坏了，
2: 怎么了？
3: 在二楼啊让一老大娘给截住了。
2: 啊，那是大妈听到了。
3: 这老大娘今年70多岁了，
2: 哦，
3: 守寡呢就60多年了。
2: 哎，
3: 这老太太呢就听他们这么吼吼啊，老太太就琢磨，
2: 怎么了这是？
3: 啊，
2: 不对，
3: 哪不对？
2: 老太太今年70多守寡，我这60多年，你这账算的不对呀，啊，这个
3: 没有
2: 别扭，
3: 不别扭，挺合适的。
2: 怎么70多？
3: 你养了70多的守寡的，
2: 啊，这是不是60多年？
3: 啊
2: 啊，
3: 他守得住啊？
2: 我没问你那个，
3: 啊，
2: 这岁数听着别扭啊。
3: 这老太太今年79了，守寡61年了。
2: 79、60，
4: 18差不多，
3: 是不是？他那会儿结婚早啊，
2: 对，
3: 16岁结婚，
2: 啊，
3: 还没到18呢。老头一死，
4: 就剩他一人，
3: 对对对，啊，我就惨呢。
2: 那您接着走。
3: 这老太太听了他们楼上楼下这么唱啊，老太太就嘀咕，
2: 嘀咕什么呀？
3: 好家伙，干什么呢？这是，
2: 这不是唱歌呢吗？
3: 没完没了啊！
2: 他这搞对象呢，
3: 唱歌也能搞对象啊？
2: 啊，
3: 好
2: 啊，
3: 这要能唱成了啊，
2: 嗯，
3: 也是好事儿。
2: 是件好事，
3: 如今这年轻人呐，赶上好时候了。
2: 对，
3: 自由恋爱呀，啊，
2: 是啊，
3: 比我们那会儿强多了。
2: 您那会儿
3: 父母包办呐，啊，我进了洞房了，还没看见爷们儿什么模样呢，啊。
2: 别提您了。
3: 好，
2: 嗯，
3: 好，
2: 好。
3: 如今呢，国家开放了，
2: 是啊，
3: 他们这就算搞活了，
4: 挨得上吗？这个，
3: 唉，后悔呀，啊！
2: 您后悔什么呀？
3: 生早了，
2: 这没有办法，
3: 没关系，就他们这通俗的我也会。
2: 大娘也会唱，
3: 我不告诉你了吗？我们那一片男女老少没有不会唱的。
2: 哦，这都喜欢唱。
3: 说着话，老大娘把这窗户就给打开了。
2: 嗯，好嘛，他是双料的。
3: 姑娘，你唱个没够，小伙子一个劲儿的吼啊！楼上楼下唱歌就搞了对象。从来都没见过，
2: 嗯，
3: 告诉你我听了很久了，告诉你我最好的要求吧，请你们二位就帮助我呀。
2: 干嘛呀？
3: 找一个好老头。
2: 哎呀。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相声《楼上楼下》。小品的舞台上基本上都是北方演员，实际上南方的小品也有其独特的味道，比如小品《阿峰奇人》，表演的就是生活中的小事儿，比较生活化，但是整个作品呢，喜剧结构比较完整，现场效果火爆。接下来请您欣赏由董其峰、方清平、李想、清婉云表演的小品《阿峰奇人》。

0: 干什么？
1: 我跟你不是在跳舞，我是在遛狗哎。
0: 哎，方大姐，我不是跟你跳的一模一样的，这是。
2: 叔叔阿姨，早。
0: 早。
1: 哪里？你跳不跳来了？
0: 跳！我看看他是谁嘛。
1: 楼上。

0: 过来的小李，听说还是个总经理嘞。
1: 这么年轻就是总经理了，真不错啊。
0: 什么不错呢？我都观察他好多次了，来接他的车啊，经常停在盲道上面，我看呀是个没素质的总经理啦。
1: 那他千万不要被我看到。哎呀，
0: 怎么了？
1: 眼睛里进沙子了。
0: 哎呦，我给你吹吹掉。
2: 巧的嘞，这么开放的，两人这么大年纪在小区里做人工呼吸啊。
1: 哎呀大伯大妈，不好意思啊，影响你们两夫妻工作了，我走掉之后你们重新来过好了。
3: 站住，什么两夫妻啊，我们是邻居。
2: 邻居啊，邻里之间关系这么好的，邻居可以抱在一起打 kiss 的。哎
0: 呀，我的大伯眼睛里进沙子了。
2: 你帮他吹吹掉。
0: 是的，
2: 谁信啊。
0: 带小伙子。
4: 好了，你不要跟他解释了。
1: 你不是我们小区里的啊、哦、
2: 哟，大伯你眼力挺好的嘛。我是到十六幢来接我们李经理上班去。
3: 巧的嘞，我就住十六幢啊，我就姓李。
1: 哪个李经理啊？
0: 就是刚刚跑过去那个啦。
3: 哦，是他。
0: 小伙子啊，你来接小李的。
2: 小李呀、啊、你叫他小李的。都38岁了啊，还没有结婚，相亲相了981次，全部失败，所以我们叫他黄金剩女齐天大圣。
1: 哎呀大伯你干什么了？你不要吓我好不好？我以为齐天大圣啊，不是李经理来了呢。
3: 我问你，你是不是司机？
1: 什么司机？现在都叫助理。
3: 哦，助理司机。这辆车是不是你的？
1: 对啊，接我们经理去开会的。
0: 小伙子，你的车子停在盲道上了哦。
3: 我们杭州可是全国文明城市，
0: 又刚刚举办了 G20 峰会，你可不能拖后腿的哦。
1: 哎，有数了有数了，
3: 有数有数，去开开掉呀。
1: 那钥匙给你，你去开呢？
3: 我不会开的。
1: 你去学啊。
3: 我这么大年纪怎么学？
1: 活到老学到老，学出来就是老司机啦。
3: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1: 我什么意思？我还问你什么？
3: 我
1: 我不是跟你说了，经理下来我接上他就走了。你还丢我不防的呢。
3: 我
1: 难为你年纪大啊，年纪轻我根本就不理你。
3: 不是你，
1: 不理你，不理你，不理你。什么意思啊？这跟我没有关系的啊，我没有碰过他。
0: 小伙子，大伯可能心脏病发作了，把爸爸送到门口的医院里去，快点！
1: 不行的，等会他醒过来，万一讹上我怎么办呢？
0: 对，小伙子，我给你作证。
1: 我才不相信你们嘞！你们两个人刚刚还抱在一起打 kiss 嘞！
0: 小伙子，这个大伯你一定要救的啊！
1: 为什么一定要救？
0: 为什么？他是你经理的爸爸。
1: 经理的爸爸？
0: 你们经理住几幢？
1: 16幢。
0: 他住几幢？
1: 16幢。
0: 经理姓什么？
1: 姓李呀。
0: 他姓什么？
1: 也姓李呀。巧的嘞，经理的爸爸。
0: 要救的，我跟你去到医院里去啊。
1: 你不要去啊，你跟我们经理说，他爸爸是我一个人背到医院里去的啊。阿姨啊，帮个忙啊，留个纪念。
0: 爷，
1: 两只手比较深。
0: 哎呀，走了呀。
1: 经理的爸爸就是经理的爸爸，有分量。大伯你大概有200多斤啊，你太胖了，你要减肥了。
0: 小伙子，我在这里等你啊，有什么情况要过来跟我讲一下的啊。小伙子的手机忘带了。李经理，
5: 喂，
0: 你找谁呀？
5: 我找阿峰，你是谁呀？
0: 我是谁呀？你猜呀。
5: 我猜呀，我猜你是阿姨。
0: 你怎么知道的呀？
5: 我在你后面。
0: 在我后面啊？我跟
5: 阿姨，不好意思吓着你了啊。阿姨啊，阿峰来接我上班，他的手机怎么会在你这里啊？
0: 巧的嘞，他的手机怎么在我这里的？
1: 李经理啊，
0: 小伙子，大伯怎么样？
1: 李经理，
0: 大伯怎么样？大伯怎么样了？
1: 不是，我的手机呢？
0: 不是。
1: 他爸爸是我一个人背到医院里去的啊。
5: 怎么回事姐？
1: 李经理闯祸的嘞，你爸爸刚刚在这里啊。让我背着他，我医院说他院长有一个医生

0: 靳东，
1: 你在说我爸爸？
0: 对呀、啊，
1: 他又不在杭州了。
0: 你看看，你看看，最近工作忙的嘞，爸爸去哪了都不知道。
1: 巧的嘞，我刚刚跟他通过电话。
0: 你有几个爸爸？
1: 什么意思啊？
0: 哎，不是的，是我背着他打。巧的嘞，我出现幻觉了。哎，不对呀、啊，阿姨就在旁边，阿姨帮忙解释一下。
1: 我
0: 干什么？
1: 喂，老公啊，我回来吃饭了啊、哦。
0: 站住！激活了，继续打。经理听不懂，帮忙解释一下。
2: 喏、no, ，刚刚他不在这里昏倒了，让他救他不救，说是你爸爸他就救了。哎呦，对不起哦。
0: 你说什么？
2: 不是他爸爸了。
0: 你这个人有没有毛病的啦？这个大伯200多斤嘞，我背着他打打往医院送，我到现在为止两条大腿还在发抖嘞。我背着他这个速度要参加奥运会的话，我绝对超过博尔特的，你知不知道？你这个什么素质啊？你这个什么道德啊？
1: 阿峰，你好了，
0: 你让我再骂两句啊、哦。这么大年纪还穿花颜色的衣服，你以为自己18岁啊？你还嬉皮笑脸，这么大的一张脸，你就是大饼脸。我告诉你啊，我医院里还垫进去3000块钱啊，我要拿不回来你给我，否则你们家里的玻璃窗我哒哒哒哒哒全部敲光。
1: 你骂好了吧？
0: 骂好了，轮到你骂了。
1: 那你知不知道她是谁了？
0: 她就是个嘎吱嘎吱的老太婆。
1: 她是我妈妈。
0: 啊，巧的嘞。今天出门碰到个鬼的嘞，还有这样的事情的。
1: 小伙子，你没事吧？
0: 妈妈，妈妈，大姐，妹妹，你怎么这么年轻的？这件衣服穿在你身上哦，背后看看只有18岁好看嘞。怪不得我们李经理样子好，身材好，妈妈底板比较好。
1: 我底板不好嘞，我呀大饼脸。
0: 什么大饼脸了？你跟我们李经理脸型都长得一模一样的，典型的瓜子脸。一个葵花籽，一个西瓜籽吗？
2: 小伙子，刚刚那是我骗你，不对哦，现在不好骗你了。我不是他妈妈，真的不是他妈妈。
0: 对，你不是他妈妈，你是我妈妈。妈妈，你少说两句，3000块钱我不要嘞。
2: 我真的不是的呀。
0: 啊，李经理，我现在脑子里一泡浆糊嘞。你说她是你妈妈，她说她不是你妈妈，你妈妈是不是她？她是不是你妈妈？哎呦喂，我的妈妈。
1: 那你倒自己说说看呢，阿峰。
0: 那个
1: 大伯昏倒，你见死不救。哈哈，一说是我爸爸，你马上送医院，还垫3000块钱。知道阿姨骗你，你是破口大骂。我一说是我妈妈。你态度就那180度转弯了，我也真的搞不懂了。做人起码的道德你有没有？
0: 有的，3000块钱我不要嘞。
1: 什么态度？
0: 不是的，我错了，阿姨，对不起。以后无论谁的爸妈，我都会救的。
1: 下午到我办公室来一趟啊，
0: 啊，
1: 好好跟你谈一谈。
2: 不娘不娘，小伙子把车子停在盲道上，是他不对哦。
0: 啊，
2: 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你还停盲道？
0: 哎，保证下次再也不停了。
2: 但是大伯怎会是他？里去的，你不要把他的饭碗敲掉了哦。
1: 阿姨，这做对了呢要夸，做错了要罚。
2: 小伙子其实很关心你的，他说你哦今年38岁了，还没结婚，下次下来99、81次了。
0: 阿姨，你不要再说下去了
2: 啊。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董其峰、方金平、李响、秦婉云表演的小品《阿峰奇人》。接下来请您欣赏相声大师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相声《打百分》。

0: 后啊，就是找地方找点娱乐有意思，
1: 对，
0: 是吧？
1: 哎，
0: 反正玩啊，它各有一号，
1: 那可不是吗？你要像这个娱乐什么打打篮球啊，
0: 篮球
1: 啊，
0: 那没意思。
1: 怎么？
0: 篮球、排球、足球，这都没意思，
1: 没意思，
0: 跟我没缘。
1: 怎么？
0: 我这不行，体格不行啊！我弄一身汗，打完了我得旁边蹲着喘去，这为什么？
1: 看您那个体格啊，也不像个体育家。
0: 就是嘛，
1: 哎，跳舞，
0: 跳舞倒有意思
1: 啊，
0: 有意思。不过我不跳。
1: 怎么？
0: 我瞧人跳的挺欢畅，挺有意思，我不跳。
1: 可以跳一跳啊。
0: 这
1: 哎，全身运动啊！
0: 怪热的天，这一块跳舞容易长痱，
1: 这没听说过。那您是不爱好？
0: 我不喜欢跳舞。
1: 哎，滑冰，
0: 冬天滑滑冰
1: 怎么样？
0: 找别人
1: 啊，
0: 我不去。
1: 您也不行。
0: 人家滑得好的，你看着滋溜滋溜，它有意思。咱滑不好，穿上冰鞋一上去，啪一屁股墩儿，半天起不来。好容易起来，刚一动换，啪叽又趴下了。你知道为什么呢？这个你在那耍活宝去，让旁边人家大伙儿都乐你，这为什么呢？
1: 那你不练呢？这久练才能久熟呢。
0: 是不成啊！你得练得多会儿？我这体格它不禁摔呀、啊。
1: 哎，游泳！
0: 哎，游泳我倒喜欢。
1: 怎么样？
0: 游泳有意思啊！
1: 来，
0: 游泳那玩意儿，它是浑身都运动啊。
1: 是啊，
0: 是不是
1: 啊？强健身体。
0: 哎，你说自由式啊，你说蛙式啊，
1: 啊，
0: 先得练打水。
1: 对，
0: 是吧？
1: 哎，
0: 这有意思
1: 啊！
0: 这我喜欢。
1: 这您行。啊，
0: 我净在家练
1: 啊。您在家里头练
0: 啊？
1: 哦，您家里头有池子？
0: 没池子。
1: 那哪儿练去？
0: 在床上练。
1: 床
0: 练蛙式。
1: 在床上练呢？
0: 哎，我那床单都破了。
1: 这没水呀、
0: 啊、哎，我这叫旱泳。
1: 您这胡出主意。这
0: 哎，教位把姿势练得正确，给我将来游泳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1: 就您这么练呢，多会儿打得下基础？这么说这些个娱乐嘛，您全都不爱好。
0: 哎，不是我最喜欢的。
1: 那可是有一样啊。那您那个业余的时间怎么样的处理呢？
0: 打百分。
1: 百分
0: 玩扑克，这玩意有意思啊。四角往这么一坐，你看着他那么文明。
1: 哎，这倒对。
0: 嗯，
1: 我净瞧见您跟人打百分。
0: 哎，喜欢啊。
1: 你这百分迷。
0: 也不是百分迷呀。
1: 啊，
0: 因为我干那工作跟打百分有密切关系。
1: 怎么？您搞的工作跟打百分有密切关系
0: 啊？
1: 哦，您是搞俱乐部工作的？
0: 不，会计。
1: 会，那跟打百分有什么关系呀？
0: 你玩扑克不得算分吗？
1: 啊，
0: 会计不得算账吗？反正都得用算数。
1: 哦，这么个关系呀、啊？
0: 当年在我们机关里玩扑克，我专家，
1: 啊，
0: 人称百分冠军。
1: 嗨。那管什么呀？
0: 只要是玩扑克，你说怎么来吧？
1: 怎么来呀、啊？那不就是打百分吗？
0: 嗨，那都臭街了。
1: 啊、
0: 嗯，玩扑克不下几十种玩法。
1: 哦，
0: 告诉你，有桥牌，
1: 嗯，
0: 有街七，又叫街龙，
1: 嗯，
0: 有钓鱼，
1: 嗯，
0: 斗牌，拉车，
1: 嗯，
0: 吹牛，就是信不信由你。
1: 是，
0: 有买四门，
1: 嗯，
0: 叫名字，摸鼻子。
1: 哦。
0: 著作家，
1: 嗯，
0: 搞业务，
1: 嗯，
0: 捉王八，
1: 嗯，
0: 孤军奋斗，
1: 嗯，
0: 好事双成，
1: 嗯，
0: 四花八门。
1: 哎，行，您说这些个呀，我全不会，我就会打百分。
0: 百分也分多少样啊？
1: 啊，
0: 四人的、五人的、六人的，活朋友、死朋友，亮底的、不亮底的，带甩的、不带甩的，小二翻身、小三当家，我全会来。
1: 您的能力还真不小，
0: 告诉你，在我们机关里打百分，大多数那都是我徒弟。
1: 嗯，
0: 只要玩扑克，哪一场也少不了我。
1: 明天
0: 要里一冲牌，我是逮谁跟谁来。
1: 嗯，
0: 你来不来？现在就带着。
1: 对，我不来。好嘛，你把心都用到这上了。
0: 你别看它是一种游戏啊，
1: 嗯，
0: 也可以显示出一个人的天才智慧和他的创造能力。
1: 一个打百分还有什么天才？

0: 创造。
1: 哎，我们打百分可有新发明啊。
0: 有什么新发明啊？
1: 我们有水果百分，有眼镜百分。
0: 哎，
1: 还有，
0: 您等等，什么叫水果百分啊？
1: 四劲打，谁都惦记打，谁都惦记做主
0: 啊。是啊，
1: 守了牌不好他也要，
0: 嗯，
1: 净指着底下这六张，这叫靠天吃饭，量地求财。
0: 还有唯心论，
1: 他打寡了怎么办呢？
0: 嗯，
1: 让他买点水果请客。
0: 哦，这就叫水果百分。
1: 哎，
0: 那要是让他买烟卷请客呢，就叫烟卷百分。
1: 啊，那倒可以，他反正灵活运用。
0: 对。什么叫眼镜百分啊？
1: 嗯，他要没钱买水果怎么办呢？
0: 嗯，
1: 就给他脸上画个眼镜
0: 啊，给他留个记号。
1: 您说这不是一种游戏吗？
0: 啊，
1: 我们机关里愣不让来。
0: 嗯，那是不让来，在办公室里头一人画个眼镜，你让人瞧见这什么样子呀？
1: 不让来没关系，
0: 嗯，
1: 下班回家来去。
0: 那你跟谁来呀？
1: 嗨，找人有的是。
0: 嗯，
1: 排手找排手，下班一块走，愣可不吃饭，一来就半宿。
0: 一来就半宿，你第二天起得来吗？
1: 这有时候也起晚点。
0: 嗯，
1: 那天我一睁眼就7:03了，8点上班啊，还差1刻钟啊。
0: 你们家离机关多远呢？
1: 5里多地啊。
0: 好嘛，
1: 爬起来我是骑上车就跑啊。
0: 嗯，
1: 到办公室一瞧，哼，正好8点。
0: 好嘛，差点迟到，
1: 可跑了我一身汗呢。
0: 那你怨谁呀？
1: 休息了一会儿，我这才啊
0: 开始办公。
1: 先洗脸去，
0: 人家都上班了，你洗脸去？
1: 不洗不行啊。
0: 怎么？
1: 我这画着个眼镜呢。
0: 你这叫什么事？
1: 洗完脸回来，我把账本算盘单据都摆好了，
0: 这才办公，
1: 我就睡了。
0: 睡了？那工作怎么办呢？
1: 嗨，好在那点事儿呗，轻车熟路，睡醒了一会儿我就弄完了。
0: 好嘛，
1: 下班回家一瞧啊，呵呵，那时候有3位等着我呢。
0: 呵，这么早就来了？
1: 我说不行啊，我说我还没吃饭呢。
0: 是啊，
1: 说好没吃饭呢，先拉桌子
0: 吃饭，
1: 打分
0: 打。连饭都不吃了，
1: 一边打一边吃，这叫不耽误工作。
0: 这叫什么工作呀？
1: 这叫玩儿。
0: 玩，这叫玩命。你一宿一宿的来，那受得了吗？
1: 我没来一宿，3点就散了。
0: 那还不够瞧的呀？
1: 也不怨我呀，打着打着出了好战分子了。
0: 什么好战分子
1: 啊？
0: 这又是什么花样啊？
1: 不是花样，有一位太爱打了。
0: 嗯，
1: 你要多少他都打。
0: 哦，
1: 你要85他要90，你要90他要100，老得他打，和仨人哄着他一个人玩。
0: 那横是他守了牌好啊。
1: 好什么呀，诚心抬高物价。
0: 那么你怎么知道他守的牌不好啊？
1: 当然了，我守了4门牌，一样2张，2王2二，45分，1份腰 K， 要我打就替了。他愣要90，
0: 你这记性还真好啊。
1: 好嘞，让你打，甭打90，算你85。
0: 那是干嘛呀？
1: 赌一盒大中华
0: 啊，
1: 扣底加2斤橘子。
0: 这是赌博了
1: 啊。那他也来啊。
0: 嗯，
1: 后来我们改了，1000分赌一顿烤鸭子。
0: 好嘛，越来越大啊。
1: 结果他输了。
0: 嗯，
1: 这半宿没白熬，吃他一顿烤鸭子。
0: 你一熬就半宿，这玩意儿第二天起来嘛，8点就上班。
1: 呵，那天我一睁眼就8:30了。
0: 怎么样，误了吧？
1: 是啊，我赶紧一翻身呢。
0: 啊，爬起来了，
1: 我又睡了。
0: 啊，还来个回笼觉。
1: 呵，这个香啊。
0: 还香啊？
1: 你不懂，晚去10分他也算你迟到，3钟头也算你迟到，你不睡白不睡呀。
0: 这叫什么思想？
1: 我9点才起来。
0: 哎，对嘛，那不睡白不睡嘛。
1: 起来漱口洗脸，吃完点心溜溜达达到机关，才11点。
0: 那么人家问你怎么这个晚上才来，你说什么呀？
1: 我就说我病了，我下午还得请假。
0: 你这不是说谎吗？
1: 我不是诚心说谎，我真有事啊。
0: 有什么事啊？
1: 昨晚上不赢一顿烤鸭子吗？
0: 啊，
1: 我得先订座去。
0: 为吃这顿烤鸭子就耽误一天工作呀？
1: 就一天，第二天我老早就上班了。到了办公室，科长就问我，
0: 嗯，
1: 哎，前天交你那张支票你送走了没有？我说
0: 怎么回事？
1: 坏了。嗯，前天科长交过一张3800块钱支票，让我登到账上存到银行去，我给忘了。

0: 忘送银行去了，
1: 忘搁哪儿了
0: 啊？丢了！
1: 我赶紧把兜里东西全掏出来，找了半天没有，可把我给急坏了。
0: 你对工作太不认真了！
1: 我赶紧开抽屉、大抽屉、小抽屉，桌上桌下全找，没有啊！
0: 谁让？

0: 前天中午我们在办公室里打百分，打着打着短一张网，他们愣说我藏起来了。你说这不冤枉好人吗？
1: 谁问你这个呢？不是找支票吗？
0: 是啊，支票最后也找着了。
1: 在哪儿找着的？
0: 自治楼里。
1: 哦，当烂纸被他扔了。
0: 他这玩意儿也不怨我。
1: 怎么？
0: 这不是中午要下班的时候吗？
1: 啊，
0: 科长交我这支票，我抽屉全锁上了，我就顺便把它搁兜里头了。
1: 那么怎么会跑到自治楼子里去了？
0: 是啊，你听着，吃完午饭回来，在办公室里不是打百分吗？
1: 是
0: 啊，得记分啊，我就把它掏出来了。
1: 那是支票，你会看不出来吗？
0: 它不叠着呢吗？背面是白的，我拿它当便条了，
1: 就使它记分了
0: 啊！就写写写，打着打铃一响，上班了，一揉扔自治楼里头。
1: 你这多耽误事啊！啊，这得亏找着了，
0: 找着也不行了。
1: 怎么？
0: 背后写的乱七八糟的，银行不收了，
1: 那怎么办呢？
0: 我跟科长说，我说我承认错误，您再跟那个开支票的原单位联络一下，让他们给换一张得了。
1: 往后您注点意吧。
0: 哎，这也是偶然的事情。下午把支票换回来了，我装了一个信封，让通信员送走了。
1: 对，
0: 功夫不大，科长又来了。拿着我刚送走的那信封，后边跟着通信员，我桌上一看，我就明白了。我没等科长说话，我就站起来，我说：“科长同志，这一次我可承认极大错误，我做深刻检讨。”
1: 这又是怎么回事啊？
0: 我一看支票还在桌上搁着呢。
1: 哦，空信封忘了装东西了。
0: 不是哦，我把那张大王装里了。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相声《打百分》，接下来请您欣赏由韩云飞、李增瑞合说的相声《业余爱好》。
1: 来一段吧，
2: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今儿个这绿叶儿，
1: 是是是，
2: 今天就捧捧这狗尾巴花啊！
3: 我您这嘴里也没好词儿，
2: 没好词儿啊！
3: 又回到捧哏的位置上
2: 啊！这是我的原位，
3: 哎，又归了位了，
2: 那就归位了啊！什么叫归位了？
3: 不是，又回到您应有的位置上了。
2: 哎，对，我刚才站那地儿是篡位是吧？
3: 嗯，对。
2: 我
3: 您不要篡位
2: 了，我不篡位，
3: 您踏踏实实站
2: 这儿，我就站这儿。
3: 这个曾瑞老师，说实话，
2: 怎么样？
3: 我们相声界的前辈。
2: 对，
3: 相声界前辈，
2: 岁数大点，
3: 真的
2: 岁数大点。
3: 从小我看着您的相声长起来的。
2: 是啊，你长起来了，
3: 嗯，
2: 我就变这模样了。
3: 不是您这人老客气，
2: 不，
3: 我就是从小啊，老看您的作品。
2: 哦，老看我。
3: 哎，老看您作品。
2: 我
3: 你看现在
2: 看一天少一天了，是吧？
3: 那也不见得
2: 啊，
3: 是不是？您看这毛都白了，你看看着看着，
2: 什么叫毛白了？
3: 就是说呀，
2: 头发白了，
3: 头发白一点，但是呢，心不老。
2: 什么叫心不老、啊、
3: 心不老就是您现在业余活动是不是都挺丰富的？
2: 我没什么业余活动。
3: 嗯、啊、早上起来跑跑步吧。
2: 不是吃早点，跑步干嘛呀？
3: 不忘了吃，
2: 那是得吃，
3: 是不是、
2: 嗯、
3: 热爱那体育劳动。
2: 不是叫是体育活动。
3: 体育活动
2: 不是劳动。
3: 体育活动。
2: 我不活动，我就家待着，
3: 就家待着，
2: 没事就写字儿。
3: 哦，
2: 写写圆，
3: 写圆
2: 啊，完了吃。
3: 对，也应了那句话了嘛。
2: 啊，
3: 饭后床上趴，能活一万八。
2: 啊，叫饭后床上趴呀，不趴着，
3: 不趴着，
2: 不趴着，
3: 养着。
2: 啊，养着，我还是睡觉啊。
3: 不是，您就是说平时没有什么爱好吗？
2: 爱好，
3: 您可别让我说出来。
2: 我没什么爱好，
3: 没意思，没意思了。这人，
2: 我跟你，我什么都不喜欢，我这人
3: 就有喜欢，
2: 生活挺淡的，
3: 喝酒，喜欢不喜欢？您说实话实说，您瞧这模，您这老酒腻子样，对不对？
2: 叫老酒腻子。
3: 对，
2: 我告诉你，我俩字儿
3: 什么呀？
2: 我酒盲。
3: 对，
2: 有文盲，有法盲，有流氓，我酒盲。不会喝，
3: 喝酒比谁都忙吗？对不对？
2: 什么叫比谁都忙啊？我不会喝。
3: 不可，您别说这话，
2: 不会喝，
3: 别说这话。
2: 怎么叫就不会喝？
3: 这让我逮着了怎么办？
2: 你不可能。
3: 我那天我逮着了，
2: 不可能。
3: 我逮着了，
2: 你能逮着我了？
3: 你瞧瞧，
2: 我多滑头啊！
3: 你是不是？
2: 你逮着我，
3: 这老奸巨猾的，对不对？
2: 你
3: 我看见了，
2: 你看见什么了？
3: 您。

0: 我想想啊，
1: 看你什么了？
0: 上礼拜四，上礼拜四晚上七点，您在哪儿呢？您说实话。上礼拜四晚上七点，您琢磨琢磨，回忆回忆，开动您脑筋的车轮转一转，骑骑飞智，您想想。
1: 骑骑飞智
0: 啊？
1: 上礼拜四。
0: 上礼拜四晚上七点。
1: 不知道。
0: 没劲了啊，各位。
1: 想不起来了。
0: 老艺术家。
1: 想不起来了。
0: 您可
1: 想不起来了。
0: 当骗子。
1: 不行吧，当骗子不，我就想不起来了。
0: 想不起来。
1: 你想得起来。
0: 我给你提提醒。
1: 你说。
0: 我看见您了。
1: 你看见我什么了？
0: 不光您一人。
1: 还有谁？
0: 还有您那搭档。
1: 我们俩。
0: 王千祥。
1: 啊，经常在一块儿。
0: 对不对？
1: 啊，
0: 俩人喝酒。
1: 啊，喝酒哪儿？
0: 喝酒在哪儿知道吗？
1: 哪儿？
0: 二环边上。
1: 二环边上。
0: 二环边上有个护城河。
1: 啊，有啊，护城河。
0: 对不对？
1: 有有。
0: 你们俩在边上扶着栏杆。
1: 扶着栏杆。
0: 要跳没跳？
1: 没敢。
0: 是不是？
1: 没敢。
0: 您琢磨琢磨，想没想起来？那天晚上赶紧跟大伙说。
1: 那天
0: 啊，俩人喝的酒气熏熏，啊，敞胸露怀，扶着桥栏杆，
1: 没有没有，
0: 一个 S 型，
1: 没有没有，
0: 一个背型，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敞胸露怀，
0: 那怎么着？
1: 你系着一扣呢？
0: 你还是去了？
1: 系一扣，
0: 这招
1: 敞胸露怀，
0: 去没去吧？
1: 啊，
0: 去没去吧？
1: 你说去就去了吧？
0: 你想想，
1: 是不是？你说什么是什么？
0: 一口咬定
1: 啊！那
0: 我看着太可乐啊，各位，因为我一看这意思
1: 啊，
0: 这二位。要出事儿，我就没打扰他们。
1: 要出事儿，出什么事儿？
0: 你这有乐看呢，有乐看。
1: 你看什么乐啊？
0: 我呀，
1: 啊，
0: 我就旁边，我找了一个没人的地方，我就潜伏下来了。
1: 潜伏下来了。
0: 哎，我就看着，我早知道这俩老头得出事儿啊，各位，我就知道得有事儿。那天正好
1: 有什么事儿
0: 让我赶上了？
1: 你说说，
0: 那护城河呀，
1: 嗯，
0: 它抽干了。
1: 哦，挖河呢？
0: 哎，下边呢正在施工。
1: 嗯，
0: 有这个推土机呀、啊、挖土机呀、啊，在下边。对，在那
1: 作业。
0: 这俩人喝的酒气熏熏
1: 啊，
0: 扶着桥栏杆，
1: 嗯，
0: 在那正聊这河呢。
1: 我们怎么聊的？
0: 我过去一听，
1: 啊，
0: 这个千祥老师先说的。
1: 他说什么了？
0: 扒着桥栏杆，你看这模样。哎，
1: 你们这千祥哪有这么漂亮？
0: 哎，周瑞，
1: 怎么着？
0: 我告诉你，
1: 啊，
0: 知道这河吗？
1: 知道。
0: 这河里可有宝贝。
1: 有什么宝贝？
0: 这宝贝太好了。
1: 那你说说。
0: 我们，
1: 嗯，
0: 我们院街坊都传开了。
1: 怎么传的？
0: 哎，说这下边奇珍异宝，想什么挖什么有什么。
1: 都能挖出什么来呀？
0: 昨儿听说这个消息，
1: 嗯，
0: 我们楼上集体出动，
1: 哦，
0: 下这河里。挖东西了，
1: 你还集体行动？
0: 哎，结果
1: 嗯，
0: 有挖出电脑的，
1: 嘿，
0: 有挖出自行车的，
1: 特好，
0: 有挖出电炉子的，
1: 行
0: 啊，
1: 这哪是河呀？
0: 有挖出什么手机的？
1: 地下商场这是，
0: 挖了半天，我一听这事儿，我不能落空啊！
1: 啊，对，
0: 我半夜我也下去挖去了，
1: 啊，你也挖了？
0: 哎，
1: 挖出什么来了？
0: 结果挖了半天呢，
1: 啊，
0: 我挖出一块表来。
1: 那也不错呀，
0: 我一看这表，我认识，
1: 怎么会认识？
0: 是我们家的东西，
1: 你们家东西？
0: 哎，62年，
1: 嗯，
0: 我爸爸从这河边路过，
1: 嗯，
0: 没留神，咚，这表掉底下去了。
1: 哦，是啊，
0: 40多年了，几位？
1: 40多年还不坏呀？
0: 坏不了，
1: 啊，
0: 拿出来我听了听，
1: 嗯，
0: 打了单土跟新的一样啊。
1: 是吗？
0: 听了听，这针还走着。
1: 嚯，
0: 哎。拿过来，我这电子表这么一对，嗯，一分一秒都不带差的。
1: 哎呦，这表可够好的
0: 啊！你说这不是神了吗？啊，
1: 真是够神的。
0: 一说这个，
1: 嗯，
0: 曾瑞老师不干了。
1: 我怎么不干
0: 了？行，你说什么呢？
1: 嗯，
0: 你不就挖出一块表来吗？
1: 对呀，
0: 啊，那算新鲜吗？我听说下边有东西。嗯，我昨儿夜里也下去了。
1: 哦，我挖什么了？
0: 结果挖了半天呢。
1: 啊，
0: 我把我爸爸挖出来了。
1: 啊，我捞出一爹来呀。
0: 我爸爸70几年的时候想不开。
1: 想不开。
0: 走到这河边咚下去了。
1: 哦，
0: 40年就没上来。
1: 是啊。
0: 昨儿我挖出来一瞧。
1: 嗯。
0: 我爸爸，
1: 嗯，
0: 活的，
1: 我还是活的。
0: 哎呦，当时可把我吓坏了。
1: 是啊。

0: 我赶紧过去问问吧。
1: 问什么呀？
0: 哎呦，我说爸爸，爸爸，您四十多年都没上来，您在下边干嘛来的？
1: 就是啊。
0: 您猜我爸爸说什么？
1: 怎么说的呀？
0: 宝贝儿，四十多年我什么都没干，我就给那表上弦来的。
1: 下去了啊！其实我跟您说实话，我确实不会喝酒。我们那伙伴呢，原来喝酒，后来也不让喝酒了。他说的这事儿啊，是他们家的事儿。谁的事儿啊？我一说您就明白了。给表上弦的那个呀，是他舅舅。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太师庞吉的三儿子庞虎，在洞房花烛的这篇晚上被人家给杀了。新娘子李玉秋一口咬定杀三国舅的凶手就是玉面小达摩白云瑞。人命关天，这是闹着玩的。所有来祝贺的人全都知道了这件事儿，刹那之间这消息在京城就传开了。老太师庞吉为了慎重起见，把儿父让到内书房进行个别查问。玉秋啊，说话可得有把握，你怎么敢断定杀死你丈夫的就是白云瑞？要是他自己说的，他长得什么模样？
3: 这我没太看清楚，不过人长得不难看，八九尺高，五官端正，面白如玉，20岁挂零，长得是够样子。
2: 儿父，我切问你，倘若这凶手要站在你的面前，你能认得出来吗？
3: 能，那太能了。
2: 好，你方才还说你身上的宝物全都被他掳走，一一讲来，都叫他抢去了些什么？
3: 是，

0: 李玉秋哭着说，庞吉提笔记一共丢失了21件宝物，开列了个详细的清单。老庞吉心中暗想，白云瑞啊，白云瑞，我跟你一无冤二无仇，过去你爹在着的时候，我们之间发生了不睦，我总觉着冤仇易解不易结，到了你这辈儿上，我打算跟你亲近亲近，把过去那些不愉快的事情都冲淡了，故此才下请帖把你给请来，真是给脸不要脸，你是贼性不改，见着财色起贼心呢，我岂能饶你？趁此机会，连你再包黑子，我是一起告倒，以雪当年之恨。他打定了主意，命人把户部尚书李天祥给请来了。这李天祥是他对门亲家，李玉秋的爹呀。李天祥也得知这个不幸的消息了，哭着来到太师府，先到新房看了三国舅的尸体，然后见着太师庞吉，又安慰了女儿，这两个奸臣坐在一起商量对策。庞吉要求李天祥跟他赶奔八部金殿面见四弟仁宗，去告白云瑞，然后咬住包黑子。李天祥那是庞吉的死党，平日跟包的人水火不同炉，现在可抓住借口焉能放松啊，因此点头同意。他们好不容易盼到天似亮似不亮，在府门外上轿是赶奔八宝金殿。简短结束，今天正是四弟仁宗升座早朝的日子，文武百官朝贺之毕，分立两厢。仁宗并不知道发生的这些事儿，稳稳当当往九龙口一坐，问殿头官，小谕群臣，有本早奏，无本卷帘朝散。
1: 是。
0: 万岁口旨，众人有本早奏，无本卷帘朝散。臣有本上奏。随着这声音，就见老太师庞吉颤颤巍巍来到金阙之下，跪倒身躯，
2: 陛下在上，真冤呐。
0: 皇上一看非常不高兴，心里说，老岳父啊，你这么大岁数了，你怎么这么不识好歹呢？你贵为太师啊，位列朝班，你瞅瞅你又哭又嚎的成何体统，真给朕丢人。但是又一想，庞吉可能是受了什么委屈，不然的话也不能这样过分。想到这，仁宗把火往下压了一压，庞吉有何本章，从速奏来。
2: 陛下容奏，我三儿子庞虎被人杀了。
0: 好，仁宗就是一愣。

0: 当即，那三国舅昨日洞房花烛正办喜事，朕也曾派人送去贺礼，你怎么说被人杀了呢？速将详细经过奏来。
1: 是，
0: 陛下是怎么回事？文武百官、八个朝臣、九卿四相、十三科道，在朝堂上的官员听完之后，头发根都发炸呀！人们一听还有这档事儿，一看老庞吉哭的那个悲惨的样子，不像是说瞎话。仁宗的脸也变了色了，听完了好半天，他没上来这口气儿。庞吉，我且问你，所奏是否？陛下，我儿失手未离寸地，不信陛下可以派人去查看。人命关天，我怎敢胡言乱语？不信您问问其他的人，就知是怎么回事了。庞吉说完了，李天祥跪倒了，一边哭着一边说，把他目睹的情况也讲述了一遍。仁宗听完更傻眼了，为了慎重起见，他又查问了六个曾经到太师府贺喜的官员，结果这几个人说的都一样，这证明这是真事儿。仁宗心中暗想，白云瑞啊，白云瑞，你真干了这种事儿吗？不能啊。那小伙子一表堂堂，如今他又做了高官，怎么能是那种人呢？假如他想要做越轨的事儿，可也得慢慢的来呀。难道这是真的吗？不是真的，为什么大家告他呢？白云瑞又到哪里去了呢？皇上啊，这阵也糊涂了。但是他又一想，案情重大，不能不及时解决。怎么解决呢？他想起来了，这事儿必须得交给包大人。原因有三：一，白云瑞是包大人的人，让他问比较合适；第二，对包爱卿表示重视，如果交刑部或者三法司，显见着就不相信包卿家了；第三，包大人办事认真，一丝不苟，相信他肯定把此案能够查清问明啊。因此他传旨选包爱卿上殿。其实包大人在朝班之中都听得清清楚楚，包大人就像驾了云了似的，头发重脚发轻，心里跳成了一个，只是皇上没问话，不敢出班启奏。听皇上这一传旨，包相爷提带辽袍跪倒在金阙之上，臣包拯参见万岁，万万岁。包卿臣在。方才太师所奏，你可听见？臣全听见了。好，人家状告小达摩白云瑞，说他搅闹新房，刺杀死三国舅，调戏亲人，抢走21件贵重宝。看来白云瑞是罪在不赦，朕命你查。

0: 问此案，一律按律治罪，切记不得冤枉好人，也不准逃掉一个歹徒。臣遵旨。包大人嘴这么说，心里感觉到为难呐。这阵儿他也判断不清究竟这凶手是谁，只好领旨下殿。包大人回到开封府，往书房里一坐，两个眉毛就拧到一起了，长吁短叹，是坐立不安。开封府的办差官蒋平、展雄飞、贺妖狐、智化、小七杰、小武艺，各位英雄全知道怎么回事。大伙一听，哎呀呀呀，真来的怪道，云瑞能干这事儿吗？根本就不可能。那么跟白云瑞上太师府去的只有方叔安，问问方叔安就知道了。这阵方叔安呢，叫大伙就给包围了，大家七言八语问长问短。方叔安晃着大脑袋，
1: 王干位别问了，是真的假不了，是假的他也真不了，我老叔根本他妈就不能干那种不是人的事儿。
0: 叔安呢，有你这句话我们可放心了。他上哪儿去了
1: 我也不知道啊，奇怪就奇怪到这儿了。如果我老叔在场，什么事都好办的。他叫一个人给找走了，到现在没回来，谁知道他跑到哪国去了，真要了命了。
0: 正说这包兴来了，方老爷，相爷叫你问话。
1: 哎，好嘞，我正要见他老人家呢。
0: 方叔安跟着包兴来到书房，众人不敢进屋，在窗户外头听着。方大头把衣服规整规整，躬身施礼：“
1: 你参见相爷。”
0: 平身。叔安呐，昨天是你一起跟着云瑞赶奔太师府贺喜的吧？
1: 一点都不假。
0: 你不必隐瞒，要实话实说，究竟太师府是怎样发生的事情？
1: 是大人如领，
0: 还是怎么回事？你看方叔安说话嘴没把门的，唯独对这件事他可不敢胡说，
1: 说的是一点儿都不假。
0: 当包大人听说白云瑞正看戏，被一个自称叫耿四的人给找走了，到现在没回来，他就知道这个案子肯定不是白云瑞，岔头就在这儿呢。但是这只是设想，那白云瑞究竟哪儿去了？哪来那么个耿四啊？这也不能说白云瑞就不可能作案，这样说服不了人。包大人正在详细问方叔安呢，李才从外边进来了，回相爷，太师庞吉、户部尚书李天祥带着苦主李玉秋来到开封，说奉了万岁的旨意前来听堂。包大人一听明白了，什么叫听堂啊？分明是来监视自己。真叫包大人猜着了。自从四弟仁宗做出决定让包大人审问此案，老庞吉和李天祥就不痛快，但是皇上做的决定他们不敢违背，马上他们又奏了一本，要求赶奔开封厅堂，实质就是坐在包大人的身边监视包大人问案的经过。心说你要胆敢徇私，包庇吧。

0: 那讲不了说不起，我们就得本参于你，非告你不可。皇上准本，就这样他俩奉旨来的。包大人一摆手，让方叔安退下去，赶紧整理功夫到外边迎接，把庞吉、李天祥、李玉秋接进书房，彼此客套了几句，分宾主落座。庞吉说：包大人，本太师奉旨前来听堂，请包大人秉公处置。太师请放心，包拯一定执法如山，绝不徇私情。倘若太师要发现俺包拯徇私舞弊，你尽管到万岁那里去告我一状。哎，包大人说的哪里话来，您铁面无私，人人皆知，我来听堂可不是这个意思，是我儿死的意外啊，我要亲眼目睹，看看那凶手白云瑞怎样正法，好给我儿报仇。包大人点点头，让他们少坐片刻，这才吩咐一声：来人呐，传点升堂。扎事儿，大人的堂谕，传点升堂啊。三通鼓响，开封府就立刻准备上了。再看八班六房分立两厢，小七阶、小五义、三侠五义各位校尉护卫，满身官服，佩剑悬鞭，站立两厢。堂口下120名战堂军，盔明甲亮，各拿兵刃，排摆站好。在大堂的左右排摆着各种刑具，上边供着上方天子剑，下边摆着龙虎犬三口铡刀。这时包大人陪着庞吉和李天祥来到大堂，在公案的旁边设了两张独桌，让他们二位落座，然后包大人这才归座。大堂之上是鸦雀无声，包大人手捻虎须，往左右看了一看，来人在。蒋平是带班的，赶紧躬身施礼。代原告李玉秋。
1: 是。
0: 李玉秋在书房呢，人家这个原告跟一般人不一样，那是太师庞吉的儿媳妇，户部尚书李天祥的三姑娘，因此得格外照顾，人家就像客人似的在这等着。蒋平派人去请，时间不大，李玉秋来了，一上堂把他吓得倒吸一口冷气。你看李玉秋虽然是千金小姐，可没到过这个地方，一看这大堂上好像阎罗殿似的，腿肚子有点转筋，可一看他爹和他老公爹都在座，心里头多少又安稳了一些。就在这时，老庞吉站起来，晃着胖大的身躯来在李玉秋近前：
2: 儿父不必担心，这是讲理的地方，该怎么说就怎么说，不要害怕，一切都由我和你爹给你做主。
1: 儿父明白。
0: 庞吉嘱咐了几句，这才归座。李玉秋这心更有底儿了，赶紧双膝跪倒在堂口之下，参见包大人。包大人虽然知道他是谁，那也不行，在大堂上这是例行公事，比如家住哪里，姓子名谁，生年月日，祖宗三代，还得重新说一遍。有四名记录的师爷提着笔记录口供，这些人都是非笔呀、啊。你那说着，他这写着，一字不带差的。不信，四个人的口供合在一块儿是分毫不带差的，要不然怎么叫铁笔杆子呢？李玉秋在那一边说，这块一边记。说完之后，包大人点点头。玉秋，不必紧张，也不必害怕。开封府乃是执法办公的大堂，专给受苦的人办事，雪耻。既然你有满腹的冤屈，就要如实的讲来，本哥给你做主就是。谢大人，是这么回事。他要详详细细的把洞房发生的事情说了一遍，他也说完了，这记录记完了。哎，正这么个时候，赵虎从旁边轻手轻脚来到堂上，一转身到了包大人身后。
2: 相爷，
0: 什么事儿？
2: 云瑞回来了
0: 啊？现在何处？
2: 正在下面更衣。您看，叫他干什么？
0: 包大人一合计，这怎么办？不如叫他先归班，等一会儿再找他算账，让他归班。嘎，赵虎下去了。又过了一会儿，就看赵虎在前，白云瑞在后。白云瑞一边往堂上走，一边系着衣服扣子，看这意思换衣服的紧着急呀、啊。忙活的这张白脸泛起了红晕。云瑞到了堂上就一愣，眼神不定，往左边看看，往右边看看，急冲冲站到队伍之中。他这一来啊，在场的人全看见了。老太师庞吉一瞅，白云瑞，我寻思你跑了呢，闹了半天你又回来了。你杀死我儿，抢走宝物，你躲哪儿去了？甭问，你去找人给你出主意去。现在你把瞎话都编好了，你这才回来的。嘿，不管怎么说，人证物证俱在，我不怕你不承认。包黑子要不当堂定你死罪，要不用铡刀把你铡了，我这条老命我就不要了。把他气得在旁边直哼哼。可蒋平和展雄飞众人这心都提到嗓子眼儿，心说云瑞，你小子变的什么戏法？你跑哪儿去了？想问，在大堂上哪敢呢？只是心里边着急，用眼睛说话而已。包大人继续问案。听完李玉秋讲完之后，让他跪在一旁，来人，把他的口供朗读一遍。其中有位师爷拿着记录的口供，啪啪啪从头到尾一念。白云瑞刚到人群之中，

把云瑞拼完，是吓得是魂不附体。包大人正在升堂问案的时候，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回来了。西伯大头鬼方叔安心中暗想：我的老叔哎，你上哪儿去了呢？简直把人等的都得急死。其实白云瑞何尝不急呢？他上哪儿去了？前文书咱说了，他本来不愿意上太师府去赴宴，但是奉了包相之命，迫不得已。一看庞吉对的挺热情，云瑞满脸抹不开，就勉强在那待下了。吃完饭跟方叔安到后花园看戏，还正看着呢，有个人找他。咱们曾经说过，找他那个人自称叫耿四，这个人呢长得好像蒋平蒋四爷，但是比蒋四爷岁数小这些，精神外露，俩眼睛嘚嘚直转，说话舌尖嘴巧。把云瑞叫到太师府门外，云瑞不认识他，就问耿四：你找我究竟为什么？白大将军，你有一个好朋友，有一件重要的事情非对您当面说不可，因此叫我进府去找您。这个人是谁？你一会儿见着就知道了。他在何处？他，哎，我想起来了，刚才他说在府门外，您看看这个乱劲儿，说话多有不便。他在四喜堂等着您呢，让我把您领到那儿去。四喜堂那是什么地方？哎，您甭管是什么地方，那块说话比较方便，有我陪同。白大将军，咱们赶紧走吧，说完了您再回来。白云瑞并不傻，他一看眼前这个人不像个好东西，眼睛乱转，说话摇头晃脑，云瑞这心里就画了问号了，心说这天子脚下大邦之地最为复杂呀，难道说他们是受了什么人的主使，要坑害我不成？云瑞有心不去，怕了他们了。那白云瑞啊，跟他爹白玉堂似的，那骄傲的不得了。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他非要把这个事情弄清楚不可。因此云瑞冷笑了一声：好吧，头前带路。是，您跟我来。就是这样，耿四领着白云瑞离开太师府，拐弯抹角到了东城根儿。这有一条街叫裤裆胡同，第三家就是四喜堂。其实云瑞没到过东京，闹了半天这地方竟是姚长妓院。被压迫的妇女卖淫之处，云瑞就去皱眉啊，但是已经来了，为了把事情闹个究竟，只好压着心里的怒火跟着这耿四往里走。这四喜堂灯光明亮，红蓝绿女出出进进，说说笑笑，是打情骂俏。这耿四一进来，有一个50多岁的女人迎面就接出来了。要耿四爷您来了啊，来了来了、来晚了吧，可不是嘛，等了您半天了，水都凉了。

0: 赶紧楼上请吧。这耿四一回头，白德将军，请吧。就这样把白云瑞请到二楼。那五十多岁的妇女把一个房间的门帘撩开，给他们二位让进去。云瑞一看这屋很高雅，收拾的富丽堂皇，桌上茶壶茶碗点心水果都在这摆着。云瑞昂然而坐，这耿四在旁边陪着，问那个女人，我来那位朋友呢，他在这坐了半天等着你，你也没来，他一转身出去了，他说一会儿就回来。
1: 哦，
0: 好吧，那谢谢掌柜的，你先忙着去。这女人出去了，耿四一回头冲白云瑞说，您瞧，咱们紧赶慢赶，还来晚了一步，要找您的这个人等不及了，到外头遛弯去了，可能一会儿都回来，请您等一会儿。说着话给云瑞满了杯水，云瑞倒要看看那个人是谁，可这时候水也喝完了。耿四现出着急的样子，白大将军，我到门口照应一下啊，看看他来没来，你这个人办事怎么这么拖泥带水的，您满身公务，哪有功夫在这耽搁呀，我看看他啊。不等白云瑞说话，耿四也走了。好嘛，白云瑞等着吧。这耿四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头，把云瑞急的，一直等到三更天了，这个耿四也没回来。云瑞用手一拍桌子，来来，五十多岁那妇女又进了屋了，呀，大爷你用什么？我请问你，耿四到哪里去了？
2: 耿四，您就说刚才陪您来这个人
0: 啊，他到哪儿去了？
2: 他把钱给了，他走了
0: 啊。他说有人在这等我，那个人呢？
2: 要咱们可闹不清是怎么回事，谁知道您等谁呀？白瑞一听这糊涂劲儿就甭提了，压住火，他问这女人：“
0: 我且问你。”那耿四把我领来，言说有一个人在此等我，究竟有没有这些事情？那是个什么样子的人？
2: 哎呦，我说这位啊，您听我说啊，我们这四喜堂是姚长妓院，是接待玩乐客人的，您瞅瞅这一天到晚来人不断，咱能记住谁叫张三，哪位叫李四啊？不过呢，就是陪您来的那小个，他说他姓耿，叫耿四，人们都管他叫四爷，所以我们也就带口答应的管他叫四爷。谁知他是哪儿的？他昨天就来了，就把这房子给包下了，说要在这接待客人，另外交了20两银子的定钱，不准咱们把这屋子租给别人。您看我们是为挣钱，能不听他的吗？所以这屋一直就闲着。就这样他把您给领来了。开始呢我还问他是不是要几个姑娘陪着，他说不用，就这样也没给您派姑娘。方才我还记得他又给了20两银子，他说那位大爷在楼上休息呢，他多真走就叫他多真走，我把钱先给了，就这样他就走了。我也不知道你们怎么回事。
0: 云瑞听明白了，看来这是用的稳军计，把我骗出太师府稳在这儿了。
3: 他们究竟想干什么？
0: 看来我还是毛嫩的，我上当了。要是我三哥徐良，断不会上这个当。云瑞急忙站起身来，甩袖子往外就走。这个女人在后头送着，一直把她送出四喜堂。云瑞一

想三更天都过了，到了半夜了，我还回什么太师府？不用问，舒安等不及，早回开封了，干脆我回去睡觉吧。就这样，云瑞出了裤裆胡同，一拐弯到了棋盘街，准备回开封。就在这么个时候，突然在他眼前唰窜出一条黑影来。这条黑影小个不高，动作十分敏捷，是快似猿猴，离着白云瑞相差在100步左右，看不清五官。就见这个人带着七成挑衅的样子，叉着腰冲着白云瑞一点手。云瑞心说，耿四好小子，你把我稳到四喜堂了，你是个什么东西？我非把你抓住问明白不可，你是何居心？云瑞一低着腰就追他，可没想到这个人身法的快劲就甭提了，往下一踏腰，施展陆地飞腾法，直接奔正东就跑下去了。这不是斗气吗？云瑞追得急，他跑得快，云瑞追得慢，他跑得慢，就这样把云瑞的火给倒上来了。两个人围着开封府这城就转开圈了，最后这个人眼看被白云瑞给撵上了，没有办法上了东城，一回头一看云瑞到了，这位头朝下从城上就蹦下去了。等云瑞到了垛口这儿，一看这人到了城外了，叉着腰晃着脑袋点手唤白云瑞。云瑞不服气儿，把腿一飘，噌也跳到城下接茬追，一直追到大天亮了。前的是一片树林，这个人踪迹不见，可把白云瑞给气的，哎呀，云瑞累得蒙灯转向，心说话这一宿连觉都没睡，好小子，有账不怕算，咱们走着瞧。又一想，我没工夫跟你扯了，一晚上我没回开封，大家不定得怎么议论呢，相爷要知道这件事儿，不定多担心呢，我赶紧回去了。就这么，云瑞找个河狗洗了把脸，这才回开封。等他回来的时候，辰时已过了，日头都多高了。云瑞走到小狮子街，进了风球门，旁边有老马家茶糖馆。云瑞一想，我在这吃点早点吧，反正已然晚了，谁不认识白云瑞？马掌柜热情款待云瑞，喝了两碗茶汤，把钱付了，这才回开封。没想到刚一进开封府，一看相爷升了堂了，是开封府的人，盔明甲亮，穿戴整齐，都在那伺候着。云瑞心里暗中叫苦，哎，心说我可太不对了，我在开封府任职这是第一次，头一天就迟到，这给大伙的印象多不好。我小名叫二品的将军呢，但是他一看赵虎在堂口下呢，因此他跟赵虎打了招呼，赵虎这才禀明包相。云瑞并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回到屋里赶紧更换官服，更换完了赵虎告诉他归班，因此他站到人群之中，这口气儿没等喘过来，他听那师爷一朗读这原告的供词，说他是杀人的凶手，云瑞的脑袋就嗡的一声。好，白瑞心说这怎么回事，这是怎么把我给绕到里头去了。云瑞仍在想着，就见包大人啪把胡胆一拍，
白云瑞。

婚了，这阵就成了白身了，发髻披散。云瑞就预感到情况不妙，口喊冤枉：“大人，卑职何罪之有？”“哼，有人已经把你给告下呀，你竟敢搅闹三国舅的新房，调戏新人，抢走宝物，用残忍的手段杀死三国舅，你还不从实的讲来？”说，两旁众人齐声吆喝。云瑞赶紧往上叩头：“相爷，我不明白，冤枉啊，冤枉！小人并未做此事。”“好，既然你没做此事，你到哪儿去了？还不从头讲来？”“是。”白云瑞就把刚才我说的那番经过从头至尾讲述一遍。云瑞没说瞎话呀，等他也说完了，记录的把口供全记录下来了。包的人叫他站到一旁，问原告李玉秋：“原告，你言说有一人进新房去调戏于你，而且抢走宝物，刺死三国舅。我且问你，你可认识他是谁吗？你仔细辨认辨认，这凶手是不是他？”“是。”其实李玉秋他看了半天了，这仗着胆子来到白云瑞近前，上一眼下一眼看了半天，冷不丁的就扑上去了，把白云瑞前心的衣服抓住，啪啪就俩嘴巴：“相爷，这就是他呀，一点都不差。”把白云瑞气得眼前直冒金星，干嘎巴嘴没词儿。老庞吉一听站起来了：“包大人怎样？人证物证，不怕白云瑞不承认呐，请相爷公断。”包大人心里说：“庞吉，你急什么？我是主审，你是旁听啊，在这个场合用着你催我吗？”因此包大人心中十分不悦，他也没理庞吉这个茬，命人把李玉秋解劝到旁边，李玉秋这才把手给松开。包大人吩咐：“蒋平、刘世杰，你们带几个人赶奔白云瑞的房中去查询赃物。”“是。”“你看，丢了21件宝贝，不得查查吗？”蒋平、刘世杰、沈明杰，大伙等来到白云瑞这屋，就议论开了。刘世杰一皱眉：“我看云瑞说的是真的。我这江湖之中咋这么乱呢？什么人陷害云瑞？这个手段可够毒辣的啊！”明明是用调虎离山计把云瑞稳的四喜堂，他们做了案子然后栽赃，这是谁干的呢？蒋四爷一阵冷笑：“纸里包不住火，早晚他妈得露馅。”沈明杰口打海声：“哎，人怕出名猪怕壮，出头的船子先烂。你看，先有徐良露了脸了，遭了陷害，好悬给把性命丢上。现在云瑞这刚一露脸，紧跟着又出现这事儿，看来云瑞一半时这官司也抖了不清。”大伙一边说着一边检查搜寻这21件宝，都认为不会有。哪知道沈明杰用手一扑了，爷爷，就在白云瑞这铺盖底下，铺盖就是他的行李，有个包，拽出来打开一看，上了

0: 正是李玉秋所说的那21件宝，一样不缺。怎么办吧？蒋平啊，狗油壶都耷拉下来了。哎呦，我这脏可安的真结实啊！甭问，咱开封府内部有了奸细，不然的话，是谁跑到云瑞这屋给安的脏呢？哎，大伙一看这事儿不敢隐瞒，你看来这么多人呢，能说为了包庇白云瑞不说实话吗？谁也不敢呢，只好心里头叫苦，带着起的脏来到公堂之上，把脏物往公案上一放，据实说明。老庞吉一看，包小爷，这还有何说呀？哈哈，白云瑞，你小子做事情太缺德点了，抢了我儿父的东西，还杀了我儿，老夫我跟你拼了！这老家伙就想过来厮打云瑞，让大伙给劝住了。包的人一拍桌子，白云瑞，这怎么回事？云瑞一看，往上叩头，相爷冤枉，我并未见过这些东西，不知是何人藏在我的房中。李天祥站起来了，这家伙咬文嚼字特别有两下子，不慌不忙的一晃脑袋，相爷，哈哈哈哈，我查两句啊。方才您升堂问案，我听了白云瑞的供词，别看他年纪轻轻，真会编巴造模，说的有鼻子有眼儿。先编造出了一个耿四，又说耿四把他领到四喜堂，又说嘛，半道还遇着黑影，又把他引到城外，转了几十里地还没抓着，又说嘛，他才回来。你想想，糊弄小孩行啊，糊弄咱们在场的人能好使吗？这纯属是胡编的。再看，人证物证，我女儿把她认出来了，脏物在她屋起出来了，这还有什么可说的？相爷，我看此案该结了吧，无需再拖延了吧。包大人点点头，好。这阵包大人脑袋也热了，心说白云瑞啊，这可别怪我了，人证物证俱在，你简直都把我气死了。包大人吩咐一声，来啊，铡刀伺候，铡事铡。狗头铡扔在堂口之下，张龙、赵虎、王朝、马汉身披大红，往上一闯，是抓住白云瑞。四个人的心呢，都要碎了，能舍得下手吗？但是没有办法呀，包大人说了话了，不敢不听。刚在抓住白云瑞的时候，就听旁边拉开别人了，方书安晃着大脑袋蹦出来了。大伙一听，什么味儿这是？方书安越着急越说不出话来，拉了半天别人，这才缓过这口气儿。大人留情啊，冤枉，冤枉。宝相爷一摆手，让张龙、赵虎、王朝、马汉退在一旁，用手一指方书安，你有何冤枉，从速讲来。
1: 我大人呢，我不冤呐，我老叔冤呐，玉面小达摩肯定不是凶手。

人要草菅人命，岂不使我老叔冤沉海底呀？而且笑死真正的凶手，坑死了好人呢。方叔安，你说白云瑞不是凶手，有何证据？有，当然有了。请大人思想思想，如果说白云瑞说的都是胡编的，那就说找不出证据来。我请相爷马上传唐玉，把四喜堂的人找来，问问有没有这么回事。倘若四喜堂的人愿意给出证，说有这么回事，那白云瑞说的就是真的，这案子就有出路，就不能断定是白云瑞就是杀人的凶手。因为白云瑞在四喜堂呢，他怎么会分身法跑到新房去杀三国舅呢？请相爷明断。包大人点点头，心说这方叔安真说到点子上了，一点不假呀。马上把飞签往下一扔，叫张龙赵虎带四喜堂的人。时间不大，带来了。四喜堂的人可吓坏了，来到上头赶紧叩头参见包大人。包大人详细一问，那50多岁的女人，你别看害怕，但说话干净利索，从头到尾全讲了，说的跟白云瑞一般不二，而且这一口咬定白云瑞是三更以后离开四喜堂的。包大人长出了一口气，回过头来问庞吉：“太师，你可听得清楚？”“这……”太师，你儿死你痛心，这是在情理之中，但是也不能操之过急呀。我想那白云瑞不会分身法，绝不会跑到新房去杀女儿。呀，包大人，要冲你这么一说，你就把白云瑞的凶手给否了呗。嘿嘿，我看出来了，你们互相包庇，一个鼻子眼出气儿，我飞到殿上告你一状。

0: 北京时间两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黄帝内经素问铃兰秘典论篇是对五脏的功能都有一个比喻，其中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说的是如果拿一个君主制的朝廷君臣职能做比喻的话，那么心脏就好像地位最高的君主，它具有主导和统帅全身各脏腑功能活动，并且使它们相互协调。人们的聪明智慧都是由心脏产生出来的。心为君主之官，心像君主一样主宰着人体的血脉运行，四肢百骸的营养都依赖心脏所蹦出的血液供应。另外，心还统摄着人的精神、意识和思维活动，它的功能状态决定了一个人整体的精神面貌。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早上七点到九点是胃经当令的时间，这个时间段气血流经胃经，一定要让胃开始有条不紊的工作。在七点左右喝一杯温开水，可以湿润口腔、食管、胃黏膜，冲刷附着于黏膜的黏液与胆汁，促进胃肠蠕动，为进餐做好准备，还可以补充身体流失的水分，但是不宜过多饮水，约100毫升就可以了，以免冲淡胃酸影响消化。当然也不宜喝凉水，以免对胃部造成刺激。

0: 同。
1: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童铁心，能通过歌声与朋友们相识相知，我感到无比幸运和快乐。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每当歌唱的时候，我仿佛重返青春，

0: 活力。亲爱的朋友们，愿您与歌声常相伴，祝福您幸福美满，享晚年。
1: 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小燕飞是一种很好的运动，可以锻炼腰背部肌肉，尤其适合久坐或者腰背部不舒服的人。虽然小燕飞这种锻炼方法越来越多地被人们所应用，而且流行的时间也不短，但是啊，当腰部疼痛较重，肌肉力量较弱时，却不适合做这个锻炼。很多老年朋友都有腰椎间盘突出的问题，过度的伸展反而可能加重关节的挤压，不利于康复。

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日常生活中我们要坚持锻炼，但是也要量力而行，因为很多膝关节损伤都是因为运动不当造成的。平时很少运动的人突然参加剧烈运动，对膝关节的损伤非常大，因为其腿部肌肉力量弱，膝关节本身就很脆弱，再加之运动对其造成的猛烈冲击，所以就容易导致关节受损。因此要选择适合自身条件的运动，循序渐进。

期坚持，建议快走、慢走、朝前走、倒退走交替进行，和室内脚踏车、游泳、高抬腿等动作的多元组合。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上回说说刘秀到了宛城，李忠把攻坚铺掌柜的任光请来，三个人坐在衙中一块吃饭。没想到这时候门供李友前来回话，他可听明白了，里边是妖人刘秀啊。好啊，讲不起那么多了，我得前去报案。官封万虎侯，赏粮食3万担。为了贪图富贵，这李友就顾不了县的老爷李忠了。李友退出衙门，到县尉守城关的衙门前去报案。这个宛城县尉守城关姓袁，叫袁廷，平时是无恶不作呀。他跟李忠有仇，为什么有仇啊？就因为他不好李忠好，李忠老劝他，他就把李忠恨上了。现在李友一报案，这袁廷一想，好啊，李忠，你窝藏妖人刘秀，这回你还想活吗？袁廷立刻传下命令，让手下兵将把宛城东门、西门、南门、北门全都关上，不准放走刘秀。然后调兵就够奔县衙。他这一调兵呢，就有人知道了。这人是谁呀？这人是袁廷手下的一个头目，姓孟，叫孟德勇。孟德勇呢，他有个兄弟叫孟德刚，在县衙门给李忠手下当灶本。孟德勇一听，这可坏了，袁廷要是指挥人马到了县衙门，我兄弟孟德刚血气方刚，他要是帮着李忠，这条命可就保不住了。他马上派了一个心爱的小伙计，你呀，给我送个信儿去。你让我给谁送信儿啊？你瞧，你着什么急呀？给我兄弟送信儿去。哦，给二叔啊。那行，你可告诉他，现在县的老爷衙中有人前来报案来了，袁将军调兵马上去捉。这有妖人刘秀，让孟德刚让你二叔赶紧跑，千万别给县太老爷帮忙啊，自个儿活命要紧。这小伙计就给孟德刚送信儿去了。孟德刚听了以后也挺害怕，有心走，哎，又一想，县太老爷李忠自打上任之后可对我不错呀，上个月我妈病了，没钱瞧病，人家李忠李大老爷一伸手掏出10两银子，人家对我那么好，我可不能没良心呐。他撒腿往内宅跑，就把这件事禀报了县令李忠。刘秀在旁边坐着呢，刘秀是大吃一惊，站起身形，不成我得走。但是李忠非常镇定，千岁啊，这个时候您千万千万不能走了，就是连累我举家满门，我都是倾心愿意的。正在这时候，外边腾腾腾脚步声音，又打外边进了一人。刘秀一看，此人身高过丈，黑脸膛。

浓眉环眼，湿鼻阔口，短钢髯，亚塞钢针，穿青挂造，壮士打扮。这人也是风风火火呀，进来就跟李忠说：“哥哥，坏了，袁廷要跟咱们作对。”兄弟，我知道了，你先给千岁磕头。这个人跪倒在刘秀面前就磕头拜见千岁。刘秀赶紧用手相搀，李忠用手一指：“千岁，这是我的兄弟李直。”哎呀，壮士免礼吧。李忠现在顾不得再安慰千岁刘秀了，马上让李直点鼓升堂，把军人马匹全都准备齐备。李忠马上更换衣服，这时候大堂之上鼓就响了，衙役三班各持鞭板锁棍，喊罢堂威，伺候县的老爷升堂。李忠马上传下话去，让手下人把县衙各门全都关了，派人看着，然后命人把奸犯押出来全都过堂。衙役们分头去办。李忠坐在大堂之上，就跟手下衙役三班说：“众位，本县李忠自幼熟读诗书，粗知礼义。别看我在王莽驾前称臣，我是另有用意呀。天下谁不知道王莽是汉朝的大司马，三杯鸩酒要死平定。我李忠是绝不会福保奸臣王莽的。你们想一想，自从王莽篡位以来，北国的匈奴屡次侵犯边疆，各路的英雄也是纷纷起事。现在是内有内乱，外有外患，闹得老百姓不能安居乐业。这是不是王莽一人之过呢？”李忠说出这番话来，衙役三班听得两眼全都发直啊，谁能说话呀？就听李忠接着说：“当初因为秦始皇无道，焚书坑儒，暴虐百姓，多亏了汉高祖扫灭秦国，又灭了楚王项羽，天下才得太平，汉朝的皇帝爱民有德，我们老百姓才能够安居乐业。现在可不成了，王莽一篡位，黎民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谁能拯救啊？现在有一个人能够拯救，那就是汉高祖的九世玄孙孝平皇帝之后刘秀刘文书，在白水村兴师讨贼。本县愿意弃暗投明，归降大汉，帮着汉太子为国除奸，为民除害，共灭王莽。你们想一想，如果认为我李忠怎么做对呢，就随着我弃暗投明；如果认为我做的不对，你们可以帮助县尉守城官袁廷捉住我。你们打算怎么办，你们都好好的想一想，但愿得你们全凭良心做事。”这些衙役可都知道，县的老爷李忠不是一个文弱的书生，他是个武夫，把持非常好，要把他拿住不容易。再说他这亲兄弟李直掌中一对鞭，英勇无敌呀，也搭着李忠自从到了任上之后对待手下别提多好了。大家怕李忠兄弟之威，又感激李忠兄弟之德，大家伙异口同声：“县的老爷，我们愿意帮着老爷福报大汉呢。”好吧，你们全都是这么想吧。大家伙全跪下了：“大老爷，我们全都这么想。”好吧，你们起来，既然你们都愿意，那就好极了。实不相瞒，汉太子刘秀现在就在咱们衙门之中。嘿呦，大家伙心说感情汉太子就在这儿呢。李忠又说：“等一会儿县尉守城官袁廷指挥官兵到了，你们可准备好兵器，如果跟着我齐心努力战败了袁廷，咱们占据宛城了，算咱们大家之功，
将来汉太子要是灭了王莽，你把大家都

有富贵。就在这时候，就听见堂底下稀里哗啦手铐子脚镣的声音。衙役三班一看，有打大堂堂口这儿走进七八十个监狱中的犯人，一个个全都是蓬头垢面呐，一看就是好多日子没洗脸没梳头了，这份难看一个跟小鬼儿似的。这些罪犯来到大堂之上全都跪下了，李忠右手一指，你们全都是罪犯，现在你们听着，想当初汉室天下没丢的时候，你们还能够安居乐业，自从王莽专权秉政任用非人，朝中竟是奸臣佞党，外任的官员也竟是贪官污吏，弄得天下黎民不安。你们为身家所累，无法谋生，走入邪途，如今被收到监中，也算是可怜吧。现在有汉太子刘秀在南阳兴兵讨贼，要灭王莽，汉太子要为自己报君父之仇，为天下人民杀贪官斩污吏，让你们将来好安居乐业。现在本县已然归降了汉室，这座宛城呢已然不归王莽所管，你们也就无罪了，因为你们犯的是王莽之法。现在我要把你们全放了，你们愿意不愿意？这些牢中的囚犯万也没想到有这么好的好事啊，县的老爷把我们给放了，谁能不愿意呀？砰砰砰的就给李忠李的老爷磕头，哎呀老爷我们全愿意呀，老爷你要把我们给放了，我们绝不能忘了老爷您的恩德。好，你们既然全都愿意，本县有件事情跟你们商议，我想放了你们，可一时之间你们离开衙门也找不出正路去，仍不免去做一些不正当的事情，我劝你们不如帮助本县共同扶保汉太子，倘若闹好了，将来还能建功立业扬生父母，要是弄糟了，你们可要知道也许就把命给扔了。这些罪犯一听异口同声，老爷呀，您要是叫我们帮助汉室兴兵，别说在两军阵前，就是赴汤蹈火，我们也万死不辞。好，既然是这样就好极了，你们先帮助我在宛城之内跟守城官兵一战，要是能把守城官兵战败了，得下宛城，可是你们奇功一件，你们立的第一件功劳就是得宛城，汉太子一定会记下你们的功劳。好啊，县的老爷，我们愿意跟您打仗。好，我命手下人把你们的手铐脚镣除去，你们可记住了，动手打仗的时候千万不要把自己的手铐子弄丢了，将来报功的时候以手铐为凭。县的老爷，我们记住了。跟着李忠就往下传令，衙役三班一阵忙乱，就把这些罪人的手铐脚镣给挑了。李忠立刻摘下乌纱帽，脱去大红袍，换下了粉底官靴，一身的短箭袖红中间薄底靴子。这时候李直早就准备好了几匹马，刘秀、任光跟李直取好了兵器，任光的是找了一对皮棱剪，刘秀是找了一口大刀，李忠的家人把内宅门户关紧了，衙役三班各自抄好了家伙，就准备跟着李忠动手了。这时候县衙门外头可就乱了，天都黑了吗，灯球火把亮子油松，照得天都红了，外边园亭的人就喊上了，县衙门里头啊，衙役三班呐、啊，你们上了当了，赶紧把妖人刘秀献出来呀、啊！如若不然的话，你们都得死啊！你们只要把李忠献出来，妖人刘秀献出来，就没你们的事儿啊！你们赶紧献吧！哗，这声音是越来越大。县尉守城官袁廷带着300多官军，就把县衙门团团围住了。这袁廷挺厉害呀，他在衙门大

0: 口这儿安排了50名弓箭手，每人一张弓一壶箭，全都抽弓拔箭，刃口填弦，对准县衙门大门。只要大门一开，不管你有多大的本事，你想出这县衙门大门，我这50名弓箭手一块射箭，让你们难出县衙一步。谁要出来也得让箭给他射死。县尉守城官袁廷胯下马，掌中枪，指挥兵将高声呐喊。这时候李忠一看手下众衙役3班各持利刃，罪犯都提着手铐脚镣的，全都准备齐了。来呀，将大门开放，给我杀出去！
1: 前门开门呐，大老爷！
0: 李忠一看说话的是个罪犯，你为什么不让开门？
1: 老爷呀，我接着门缝可看见了，他们外边不少弓箭手呢，要是一开大门，他们准得放箭，咱们出去多少也不成啊。我有个办法，干脆啊，咱们灌上土枪。
0: 什么土枪？
1: 大老爷，我们呢，把地上的土全灌到袖筒里，站在最前边，等到大门一开，我们一块一甩，就把袖口里的土往外一扬，先把他们弓箭手的眼睛给迷了，他们就无法射箭了，然后您带着人往出再冲，给他一路大杀大砍，就能冲出这衙门了。
0: 李忠一听，认为很有道理呀，不错呀，事不宜迟，赶紧快干。这些罪犯呢，就全都趴在地上往这袖口里装土，一会儿的功夫全都装满了。这些罪犯往前一拥，就都在大门里站好了，就准备开门扬土了。李忠立刻传令，来开门。有人把大门撤栓落锁，门这么一开，外边的弓箭手立刻就放箭。这箭还没射出去呢，有的射出去还不知道射得中射不中呢。好家伙，这些罪犯一躲这袖口，歘，这土枪还真管事儿，这土满天飞呀，飞到了弓箭手的身上，尘土一飞就把他们眼睛迷了，睁不开眼睛了。这些罪犯借机会往上一扑。您别瞧李忠这办法，这些罪犯还真玩命，一个个往前就打呀，手铐的脚镣就打这些官军，打的这些弓箭手头破血流，纷纷往后倒退。跟着衙役3班各持编板锁棍，拿着刀拿着枪就杀出来了，跟这守城军就动动手了。袁廷指挥守城军往里冲，李忠指挥衙役3班往外冲，两边的人就撞在一块了，喊杀之声震天，两下各不相让，杀得难解难分。李忠是胯下马掌中枪，李直是胯下马掌中一对鞭，这哥俩往出杀，那李忠多大的本事啊，18魁中的16名啊，一条大枪使开了，如同游龙戏水，就跟小鸡吃米似的，砰砰砰，向着守城官军扎挑拨豁，那是挨着死碰着亡啊。李直更勇啊，双鞭抡动如飞，这守城军使的兵刃磕到他边上就得撒手啊，碰到他边上就得飞呀，这哥俩如同虎荡羊群一般。这时候人光也喊上了，哎，众官军听真，在下叫人光，你们要知道人光的厉害，闪开了。这些官军一看人光，胯下马弄开了双锏，呵，往前杀的这勇啊。他在前边，刘秀催马掌中刀，就在他后边，人光就把刘秀带出来了。刘秀摆开大刀，也是一通大杀，两个人杀出一条血路，往正西走。人光回头就跟刘秀说，千岁，咱们出北门，我得先把您送回白水村。好吧，我回去把白水村的人调来，好帮助李氏弟兄。两个人催马往前，人光一着急，没想到把道愣给走错了，带着刘秀就奔了南门了。等君臣两个人到了南门了，门军门官高声喊嚷，哎，该什么

任光高声喊嚷：“在下弓箭铺掌柜的任光，如今保了白水村兴兵灭马的汉太子千岁了，我们君臣出城，你们要知道我任光的厉害，赶紧把城门给我开开，如其不然，让你们全都丧在我双锏之下。”这门军能给开城吗？因为袁廷的命令早已然传下来了，现在任光再一喊他保了汉太子刘秀了，这门军更不能给他开了。门军往上一冲，想把这任光逮住，刘秀君臣两个刀剑并举，就跟官军动起手来了。这些官军虽然多，但是任光是真勇啊，刘秀这口大刀也玩命啊。就在这时候，门官宋老爷在门洞里嚷开了：“哎，坏了，了不得了，谁把城门给弄开了啊？”任光可听见了，任光立刻跟刘秀说：“千岁您随我来。”两个人一前一后飞马就跑进门洞了。等到了门洞这一看呢，果然城门开了。原来这南门的门官呢姓宋，这位宋老爷是任光的亲戚。任光虽然不知道把道给走错了，到了南门，可这位宋老爷听出是任光来了，这任光喊上保刘秀了。宋老爷可急了，这任光怎么这么糊涂啊，放着好好的弓箭铺买卖不做，他为什么保刘秀啊？这要闹糟了，全家性命全都得搭上啊。说什么我得把任光放出去。这时候任光跟刘秀跟门军动着手，宋老爷就赶紧跑到官厅，就把钥匙摘下来了，跑到门洞把锁开开，轻轻的撤去门栓，把门拉开之后，他假装着急，他嚷：“哎，这谁把城门开了啊？”他只是卖山音，好让任光听见，让任光跑。等刘秀跟任光进了门洞了，这位宋老爷他走了，上哪儿去了？他还得开外城门呢。他把这外城门开了，这时候刘秀、任光、君臣两个人就到了外城门洞里头了。有人开门，任光挺纳闷啊，天黑了又看不清楚，谁呀？宋老爷说话了：“表弟呀，是我呀。”哎呦，任光这才听出来是表兄宋仁。表哥，你也赶紧跑吧。哎呀，你甭管了，我得先回趟家。任光、刘秀就出了南门，走到官厢。这时候任光才想起来，坏了，千岁呀，我表哥宋仁在南门当差，糟了，咱们怎么出南门呢？这下可绕了远了，咱们走错了。刘秀说：“甭管他南门北门，总算出了险地了，咱们赶紧往北绕吧。”君臣两个人正说话呢，忽然间看见对面一阵光亮，灯球火把亮子油松照耀，如同白昼，在火光之中闪出一只人马，拿眼睛一看就知道是有几千官兵，盔甲鲜明，这些士卒军装整齐，剑戟光辉，当中间马上一员战将，这员战将黄脸膛黑胡须，也就在八尺之躯，金甲红袍，胯下马掌中一条金枪。因为是黑天，这员大将后边掌旗官挑着一盏大灯笼，灯笼上一行小字：“查办南阳副钦差”，当中间一个大字旁。书中暗表这个人是王莽派的查办南阳副钦差庞顺，真是活该出事啊。没想到任光跟刘秀逃走，在这儿碰见王莽的副钦差庞顺了。庞顺往前一擦马，用枪一指任光：“你是何人？”这任光还真敢说：“姓任，名光，字普照，保了兴兵的汉太子，你是何人？”庞顺一听：“好啊，你敢保刘秀，我还不逮你吗？”庞顺举枪就奔了任光来了。任光是合剑望出就磕，

到底任光能不能战胜庞顺，刘秀能不能逃走，咱们下回再说。门，没想到在这儿遇见查班。说到刘秀跟任光好容易逃出了宛城的南门，没想到在这儿遇见查办南阳副钦差庞顺了。怎么这么巧啊？因为王莽的查办南阳副钦差庞顺，他得着报告了，说正钦差苏伦被宛城县白水村老百姓给杀了，而且他得着报告刘秀在白水村兴兵了。庞顺这才带着人马飞奔宛城，他想干什么呀？想调宛城的官兵跟县令一块儿进攻白水村。走在中途路上，他离着宛城南门不远，他就安营扎寨了。因为庞顺呐，他不知道白水村到底有多大的举动，想在这安下营寨，派人探实了之后再进兵。他派人到宛城传令。这天呐，宛城县尉守城官袁廷派人到大营前来告密，说刘秀现在城中跟县官李忠勾结，要占据宛城，请庞顺庞大人赶紧率兵来捉拿刘秀。庞顺立刻点齐了3000大兵，走到南门外关乡口，哎，也是活该出事，就碰上任光保着刘秀逃走。任光看见王莽这么些官兵，别瞧他没打过仗，他倒不害怕，但是他着急呀，因为就是他跟刘秀两个人呢。现在汉太子刘秀归我保着，我就得先上前杀敌去，所以他催马就奔了庞顺的大队人马了。庞顺过来一问，两个人就动起手来了。庞顺是举枪就扎，任光合剪望出就磕，两个人二马盘桓。任光这动着手，任光就想，他这么多官兵，我怎么想办法把太子救出去呢？这庞顺他也想啊。两个人二马一搓蹬，他一看，他看见刘秀了，心说我跟这石剪的动什么手啊，我得捉住刘秀啊，捉住刘秀才是我的正差，而且是奇功一件的。他舍了任光，掌中大枪就奔着刘秀来了。妖人刘秀，你哪里走？刘秀一看坏的，拨转马头就跑，庞顺在后边追，这3000人马往上一冲追呀。任光他不害怕，虽然有一个人也得保驾呀，玩命吧。他把双锏一抡，就好像一对小车轮似的，呼呼带风，劈尺啪嚓，用锏就打，打的官军是头破血流，筋断骨折。任光虽然是人似欢龙，马似活虎，官兵是挨着死碰着亡，但是官兵太多呀，任光这动着手挡不住官军，这些官军往上一冲，就随着副钦差庞顺往下追赶刘秀。这么一来，任光跟刘秀反而跑到两下里去了。刘秀玩着命的跑啊，一直跑到天光大亮，后边的追兵还是苦苦不放。刘秀幸亏道路熟悉，认清了道路就逃到白水村了。这时候已然到了卯时，太阳东升了，刘秀快到白水村了。他离着挺远看见了，只见白水村刀枪密排，旌旗飘摆。再一瞧，邓禹率领白水村的800子弟兵正在村前操演呢。刘秀高声喊嚷：邓王兄，王莽的官军追赶于我，快来救我。邓禹听见了，再一瞧，刘秀浑身是血，跟雪人儿一样啊！再瞧王莽的追兵蜂拥而至，邓禹立刻指挥人马迎敌。刘秀都到了白水村了，已然累得筋疲力尽，人困马乏，下了马坐在庄门外休息。庞顺指挥大队人马就到了，

我兵列阵，三千人马刚要列阵，忽然间就听见正南方哒哒哒，炮鼓齐鸣。庞顺跟手下的兵将不由得回头顺声音一看，只见南方来了一支人马，旌旗飘摆，袖带高扬，刀枪如麦穗，剑戟似麻林，估计得有三千之众。庞顺放心了，因为看这三千兵呢遍打黄旗，知道是自己大新朝的兵将。这三千兵离着庞顺的队伍不远，一字排开，当中间一杆皂缎色大道旗，旗子上绣的是南阳前军战将，当中间白光黑字斗大的一个尖字，在旗脚下一员大将穿青挂皂，手持大斧。庞顺一看认识，这个人是南阳太守帐下的前军战将监坛监子权。可是三千兵士全都反穿着号坎，庞顺可没看见，因为他没注意。那么为什么三千儿郎反穿号坎呢？这笔书咱们得不明白了。原来这南阳太守苏虎正是王莽驾前三秦王苏宪的亲侄子，要不然苏宪他反对王莽开科取士呢？这苏虎呢武艺平常，文才有限，也就仗着三秦王苏宪的提拔就当了南阳郡的太守。苏虎自从上任待民无恩，而且对待部下是有罚无赏，他手下有八员猛将，景丹、葛延、邹朱、邹彪、张天胜、张天印、监坛魏月，这八员大将武艺都非常高，偏将24员，大兵3万。按说这苏虎接着攻势了，他也得着报告了，宛城县白水村留守兴兵，宛城县白水村就属南阳管，他是地方官员，应该贵在神俗，那才属于用兵之道呢，他就应该趁着刘秀还没养成势力，指挥大兵前去，准能打破白水村。可是苏虎啊，他什么也不懂，他认为一个刘秀白水村兴兵老百姓闹不了哪儿去，所以他就让大将监坛带着500兵到白水村前去捉拿刘秀。捉住刘秀是奇功一件，如果捉不着刘秀是定斩不饶。要怎么说，苏虎是不会用兵，不会用将，有这么传令的吗？这样监坛带着500人攻打白水村，要凭监坛的武艺，胯下马掌中一口大斧，可以说英勇绝伦了。要按人品说呢，监坛心直口快，他最不喜欢谄言媚上，监坛是不服苏虎啊，苏虎也看出来了，就想找茬儿，找个错处把这监坛杀了，所以他才这么派将呢，是借此为由让他带500兵攻打白水村。监坛呢身为战将，他认为自己就应该遵守职责，他是想把白水村打破，拿住刘秀回归南阳。如果拿不住刘秀，我豁出性命不要了，我可以在阵前死了，我落过忠臣，我不回来受这苏虎一刀之罪。可是万也没想到啊，监坛偏偏遇见了有仁有义的刘秀，刘秀这一劝他，他怎么能不归降大汉呢？监坛在刘秀马前归降了，他手下500兵不知道，监坛回来之后就告诉这些兵，人家白水村可有的是兵，有的是将啊，不然的话人家不敢造反，你们可不知道树林子后边有几万大兵，这些兵信以为真了，这样就跟着监坛败回了南阳郡。等监坛回到南阳郡之后，500儿郎在衙外排队听令，监坛就走进了太守衙，正赶上苏虎升堂办公呢。监坛来在大堂上跪倒，监坛参见大人。苏虎一看监坛回来了，就问

0: 监坛呐，你率兵攻打白水村之事如何呀？回禀大人，末将兵到白水村，因为敌人兵多将勇，大败而回。什么？你打了败仗了吗？正是。好，我问你，既然打了败仗，你损伤多少兵士？回禀大人，未损一兵一将。苏虎气坏了，用手一拍桌案，啪，刀！胆大奸贪，我命你去攻打白水村，捉拿妖人刘秀。奸贪呐，你要是动手交战了，两军交战怎么能不伤一兵一卒呢？肯定是你没打白水村吧，你率兵而回，妄报军情，这是你违抗本太守军令啊。刀斧手，把监坛给我绑了，辕门外斩首示众。刀斧手往上一扑，就把监坛上了绑绳往外一推。大将景丹高声喊嚷，景丹、葛延、邹珠、邹彪、张天胜、张天印、魏月七个人全都给太守跪下了，苦苦的哀求啊，大人，监坛将军一贯忠于职守，这肯定是白水村兵太多了，他不敢打，恐怕伤了我兵我将，还求他出犯，请求太守大人宽恕。苏虎一看这七员战将全都向着监坛，只好点了点头，行啊，看在列位将军的份上，我先饶他死罪。大家伙磕头谢恩，然后站起来往两旁边一立。苏虎往下传话了，把监坛给我推回来。左右一声遵命，把监坛推回大堂，监坛跪下了。苏虎用手一指，监坛呐，本应该把你斩首，既有众将向本总镇哀求，看在众将的份上，饶你死罪。这样手下人就给监坛松了绑绳，监坛叩头谢恩。苏虎又跟监坛说，监坛呐，你以为死罪免去就没事了吗？有道是死罪已免，活罪难饶。斩唐军。
1: 有。
0: 斩唐军齐声答应。来呀，把监坛给我重打40大板。战唐军立刻把监坛摁倒在地，打了40大板，当着太守大人不敢不打呀。监坛是咬牙忍痛没出声啊。打完了之后，苏虎用手一指，监坛，我再派你带兵500前往白水村捉拿刘秀，如果把刘秀拿来，算你奇功一件，要是拿不回来妖人刘秀啊，回来之后二罪归一，众人求情再也不准了，是定斩不饶。两旁的七员战将平日都跟监坛不错呀，大家伙一对眼神，又都给苏虎跪下了。总镇大人，请您多派些兵将吧。苏虎伸手抽了一支令箭，看在众将份上，给你3000兵。监坛咬牙忍痛，伸手接过令箭，下了大堂往外走。他越想越有气呀，恨不得把苏虎杀了才解心头之恨呢。监坛出去点兵，苏虎就退了大堂了。景丹、葛延、邹珠、邹彪、张天胜、张天印、魏月七员战将一齐到府外上马，到城外头给监坛送行。等到了城外了，监坛传下命令，让3000人马后令出兵，然后就跟景丹、葛延这七个人说，七位哥哥，我跟你们可有几句话说。七员战将就跟着监坛走出10几丈去，让这3000兵听不见。监坛就把自己在白水村归降刘秀的事情一说，然后要求这哥七个帮助他倒反南阳郡，因为苏虎

对待手下人无恩少义，几个人一商量就全都愿意了。这样监坛就把令箭交给了景丹，七个人回来上马就进了城了。监坛率领三千兵放炮出兵了。这三千兵离了南阳郡走出来30多里了，监坛传令了，让三军站住，这样三千人马就不走了。监坛传下命令，休息休息再走。这三千兵就把军人放在地上，大家伙席地而坐。监坛往这一坐，是长吁短叹，这主将在这唉声叹气，旁边这些牙将跟棋牌官不能不理呀。大家伙就问呢，监将军，莫非你有什么危难招窄的事儿？为什么长吁短叹呢？哎，你们不知道啊，监将军，你有什么不痛快的事儿？您说说，我要能帮忙呢，我们就给您帮帮忙。你看，你有话为什么不说呢？我说什么呀？我们当差的官身不自由啊！我奉命攻打白水村，捉拿刘秀，我能不去吗？现在你们跟着我也得奉命到白水村去，你们也不敢不去。可是我恨呐，你说苏虎手下有几万大兵，他要给我10000，咱们去了，到了白水村就能打胜仗。看见没有，刚给我500，这是大家伙给我求情才给了我3000呢。你们这3000人跟我到了白水村就得全军覆没呀。这些牙将跟棋牌官一听全愣了，什么？怎么去了得全军覆没？白水村有那么多兵吗？你们不知道，上一回我带着500兵到了白水村就中了敌人之计了。哎呦，人家庄后头那人多了，得有5-6万兵，你们想想，人家没兵敢造反吗？没办法，我只好回来了。如果我要真打，这500兵不得死啊？我不是为了大家伙的命吗？所以我就回来了。我回来，这苏虎要杀我，幸亏众将给我求情啊。你看，我带你们上白水村，还得被人家杀得干干净净啊。我们这不是送死去吗？监坛这么一说，大家伙眼睛全直了。监将军，我们到了白水村真的得全军覆没，没错，人家兵是冰山，将是将海，咱们兵微将寡，人少势单，寡不敌众。我监坛呐，真要是把命扔在白水村，我也不那么难过，我挣的可比你们多得多呀。我每月官饷银比你们多官20两银子，你看你们要是打了败仗把命扔了，太不值了。为了每月挣这10两8两的银子，把条命送了，家谁养活呀？再说了，要是皇上真是个明君，咱们太守是个清廉的官长，咱们可以效命于疆场，落一个为国捐躯。你们想想，这王莽可是大汉朝的国贼呀，别瞧他弑君篡位，如今做了皇上，那叫名不正言不顺。而且王莽对民无德，现在闹得刀兵四起，荒汉不收。王莽无德于天下，他的天下岂能长久啊？我们要是为了王莽命丧疆场，我们不值啊。监坛一边说一边叹气呀。就这一些话，把这些兵将说的是君无战心，士无斗志，一个个灰心无精打采，愁容满面。有人就问监将军，我们能不能想个别的主意呀？想什么主意呀？没主意可想啊。监将军，您好好想想，想个万全之策。要真想一个万全之策也成，除非我们归降刘秀。

0: 这牙将牛成跟监坛关系不错。将军，我们要归降刘秀，他能要咱们，能信咱们吗？
1: 嗯，
0: 牛将军，要想归降刘秀也成，我们得先把南阳。

你们愿意不愿意归降刘秀？说。这时候军心早就变了，兵将们恨不得把苏虎杀死归降刘秀。牛成这么一问，兵将们齐声说，我们全都愿意归降。监坛一看他们全都愿意归降，就跟他们说实话了。冲外，实不相瞒，我已然跟景丹、葛延、邹珠、邹彪、张天胜、张天印、魏月这七位将军商量好了，咱们倒返南阳，杀太守苏虎，归降汉太子刘秀。你们现在愿意这么办，好极了，只要咱们大家齐心努力把事情办成了，将来归降刘秀，保他灭了王莽，复兴了汉室，咱们也有名也有利，做一个开国定鼎的功臣。大家伙儿异口同声，监将军，我们听您的，您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好，现在咱们三千人可是一条心了，倒返南阳就好办了。咱们要是回归南阳，动起手来，城中的兵将跟咱们穿的号坎一样不好分别。我出个主意，咱们要让他们杀死了，咱们算倒了霉了。你们赶紧把号坎脱下来反穿着，动手的时候，凡是正穿号坎的咱们就杀，反穿号坎的都是自家人，咱就别杀。呵，这叫快啊。这监坛的话音刚落，这三千兵一个个脱下号坎，唰的一下反着就穿上了。监坛一看人心齐了，好，咱们出谷回兵，三更准到南阳，在城外放起火号，里边有人接应咱们，给咱们一开城，咱们就杀进城去。大家伙齐声遵命。就这样，三千兵欢天喜地的回去倒返南阳。天到出谷了，监坛率领三千人马往回走，也就到三更时刻，就来到南阳城下了。监坛就让牛成带着几十个兵离城不远放起了火号。城上的景丹还没到三更天呢，就顶盔冠甲、罩袍束带、拴纱饰物，全身披挂好了，备好了坐骑，上马持戟，带着四个亲随，以巡查街市为名，准备接应监坛。快到三更了，景丹就看见城外放起火号了，他知道了监坛率兵返回来了，他立刻往前一催马，就够奔南阳的北门。因为城门都关着呢，得里应外合撞开城门才能倒返南阳郡呢。到底监坛跟景丹能不能成功，下回再说。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1: 心急难治，根源在于只治不防，越治越忙。治标不治根，心急必缠身。多少人深陷心急反复折磨，求医无路，养护无方。
2: 国医大师苏荣扎布传世猛医方，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璀璨问世，独创药油入药，药油为药中魂魄，
1: 以三香为饮，通脉救心破淤堵，以药油入药，透皮透血透心脉，沉香驱淤堵，檀香灸湿肠，紫檀防衰竭，三香合一，把相入心，直达命门。
2: 通水路，修电路，固心本，三为一体，不只能治，更能科学预防。一次用药救心七天，三副治疗护心十七年。
3: 良药善医，厚德经术，大道至简，物在天成。不求一尽天下之病，但求无愧天下之心。幸君为民，服务于民。我是解放军301医院主任医师高明。
2: 千年活药蓄力，药效长驻十七年，守护心脏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长效救心丸，以千年活药筑牢国人心脏生命线。欢迎收听多福多寿三香救心健康专题节目。
0: 一次用药救心七天，三副治疗护心十七年。欢迎收听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的多福多寿三香救心大型健康专题节目。如果你想解决心血管疾病，你想得到心脏的免死金牌，你也想多福多寿，你都能在长效救心丸多福多寿三香救心节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国医大师苏荣扎布的亲传弟子，他就是原解放军301医院主任高明教授。高明教授毕业于重庆第三军医大学，后进入解放军总医院军医学院深造，获硕士学历，先后任职于国防科工委546医院、解放军301医院，同时担任北京军医学院副教授。40年的心脏病临床工作中，高明教授累计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主导参与四项科研成果，获个人三等功一次，军队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两次，三等奖两次，主编发行临床动态心电图检测项著作三部。有请主任医师高明老师。高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解放军301医院主任医师高明。在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有一件很紧急的事情要和大家先说一说，那就是我们本次啊长效救心丸感恩回馈零利润大型惠民活动，虽说计划要举办五天，可以保证大家啊在此期间能一直啊享受长效救心丸买二送一，再享受啊六折的特惠福利。但下手晚的朋友啊，很可能抢不到价值2000。

980元的650护心仪了。刚刚上节目之前，工作人员和我说，说高主任啊，虽说这次长效聚氰丸建厂56周年大庆，给大家准备了2000台啊650护心仪免费赠送，但仅仅昨天一天的时间就赠送出去了1000多台呢。截至今天早晨，全国就剩下了961台了。实不相瞒呢，我当时一听啊也很震惊，完全没想到啊，大家伙对650护心仪这个宝贝啊喜欢度这么高啊。看来好东西啊老百姓都喜欢，尤其是像650护心仪还是俄罗斯宇航员带入太空，用来防止他们啊在太空中出现心脏骤停的救命宝贝。那我就告诉大家，有这样的宝贝在手啊，就相当于啊手握心脏免死金牌了，就相当于啊自己能比别人呢多上一条命。那咱们说啊，谁不想自己啊有块这样的免死金牌呢？所以说要我说啊，按照昨天的情况来看，剩下的900多台啊到了今天晚上估计一台啊都不能剩了。那过了今天啊，你再来找我说，高主任啊，不赠送也行啊，我愿意花上2980块钱买呀。那我告诉大家啊，别说2980元了，哪怕你愿意花上10倍百倍的价格，别说我高明了，就是你去找任何人多一台啊都拿不出来了。为什么呀？因为心脏免死金牌650护心仪已经全被我申请过来了，就这2000台，送出一台就少一台。从昨天开始呢，包括到现在啊，我们场外的电话都像炸开了锅一样啊响个不停，大家伙啊生怕抢不到。所以说想要的朋友啊，你就赶紧拨打400-788-7277 400-788-7277报名参加。刚刚听节目的新朋友啊可能要好奇了，说高主任啊，为什么大家伙都在抢这个650护心仪呢？那我今天告诉大家，就是因为啊这是一个任何人拿到手之后都会爱不释手的宝贝，哪怕是你看上一眼使用上一次，你就会啊对它念念不忘。为什么我敢这么笃定呢？接下来时间啊，我就给大家伙好好的讲一讲这个650啊护心仪究竟有什么样的魔力，是什么来头啊能吸引这么多人让大家伙都这么喜欢呢？我告诉大家啊，650护心仪那可是国际心脏病防猝死中心和明老中医协会共同研发的，它是21世纪啊四大发明之一，更是被誉为啊21世纪健康重磅发明，这在健康行业的地位啊影响力不用我多说，大家也能感受到。老话说啊，猫有九条命，咱们普通人呢根本奢望不来呀，但现如今啊有了这款650护心仪了，咱日常啊贴身佩戴，等于直接给身体啊额外配了一颗强劲的备用心脏，能让你的心脏啊不会随时的停止跳动，可以杜绝啊心脏突然骤停，实打实的给普通人呢多添一条保命的生路。那咱说像650护心仪这样的健康宝贝，哪些人应该先佩戴上呢？第一类啊，肯定是身患心血管疾病的人必须要佩戴650护心仪。为什么呀？因为它护心实力很强，可以稳稳地护住心脏，让心脏不会突然骤停。不管你是冠心病还是心肌缺血、心绞痛、心梗，还是心律失常、房颤早搏，包括啊心衰啊、汤心病、高心病、风心病等等，必须让自己啊用上650护心仪。大家想想，为什么俄罗斯宇航员上太空啊必须佩戴它呢？

就是因为太空里啊失重太强，压力失衡，身体啊会处在极端凶险的环境。这种情况下，心脏是很容易啊受损骤停的。而这款650护心仪呢，富含珍稀的陨石成分与650纳米芯片，它能持续的啊释放生命之光，直透胸腔，修复激活心脏起搏细胞，可以从根本上啊杜绝猝死的发生。早前俄宇航局公开的宇航员健康数据就表明了，在宇航员啊太空归来以后，对他们经历啊10年呢、啊、长期健康追踪，全员无一人心脏骤停，无一人发生啊心源性猝死。中医常言啊，心不死，人不亡，所以说佩戴啊650护心仪就相当于啊你手握心脏免死金牌了，实打实的比别人呢、啊、多少一份保命的底气。第二类高血脂患者必须佩戴650护心仪，因为它可以360度啊无死角的剥离坏血脂。大家千万别把高血脂啊当小事啊，甚至将高血脂啊不当回事。尤其是现在啊30-40岁的中年人里面，10有8-9的都有啊血脂偏高的情况。它就是藏在身体里面的隐性杀手。血脂一旦长期的超标，不光会诱发呀冠心病、心梗啊、脑梗塞、脑中风，还会加重啊冠状动脉的狭窄，动脉粥样硬化形成，甚至啊更容易引发呀急性胰腺炎、脂肪肝、肝坏死等等。所以大家回头啊看看这些疾病，哪个是善类啊，都是些大病啊，都是一旦突发都会危及性命的大事。所以说我们不光要降血脂，更要360度的无死角的降坏脂肪、坏胆固醇。但目前啊不管是3代的降脂药，还是先进的第4代降脂药，对附着在血管壁内膜层的和皮下以及脏器间的这种脂类啊起不到什么大作用，导致很多的高血脂患者呢哪怕是常年在吃化学药，也没能够啊完全阻断病情的发展。但650护心仪通过650激光可以做到啊从细胞层面根源降脂，扫清全身啊所有的坏脂肪、坏胆固醇的死角，不为高血脂啊留下一点隐患。第三类，所有高血压患者必须佩戴啊650护心仪，因为它不光啊可以平稳你的血压，还不会给身体啊带来任何的副作用。大家都知道啊，高血压患者常年的吃西药、降压药，又伤肝又伤肾，严重啊还会引发了肾衰竭、肝损伤，甚至诱发呀心律失常、脑梗。所以说这个降压药啊越吃越伤身体，越伤身体呢越离不开西药了，最后就陷入了恶性循环。而650护心仪的神奇之处啊在于它释放的650纳米激光，能直接的穿透皮肤啊进入血液，快速的降低血粘稠度，坚守血管啊外周的阻力。当血管压力啊这么一减，血压数值啊就能直接稳稳的下降，降压效果呀立竿见影。而且650纳米激光啊能激活体内一氧化氮的合成酶，持续释放一氧化氮，它是人体啊最强的内源性血管扩张剂，能让紧绷的血管平滑肌彻底的放松，血管呢变得柔软，管腔变得宽阔，血压呢从此啊平稳不反弹。所以说啊它比啊降压药安全100倍，效果还是远超降压。

刚刚被点到名字的朋友啊，听我一句劝，想要手握心脏免死金牌，想要彻底啊降血脂，想要平稳降压不伤身体的，你可一定要把握住啊这次的机会，争取佩戴上650护心仪。截止到今天早上啊，护心仪啊就剩下了961台了，估计啊一半天就会被大家抢光了。也就是说，一旦错过了今天，再想要啊可能一台都没有了。所以大家赶紧拨打400-788-7277 400-788-7277抢占名额。包括长效救心丸也是，要不是赶上了建厂56年，也不会有这次零利润大型的啊馈赠活动。错过了这一次啊，不光不会有价值2980元的650护心仪免费馈赠，更不会有买二送一以及打6折零利润福利了。刚刚听节目啊还没有使用上长效救心丸的新朋友，可能啊很关心用上长效救心丸能给身体啊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啊。那我今天告诉大家啊，长效救心丸是三香药油入药，沉香药油啊救心去余毒，檀香药油啊治心方时长，紫檀药油啊护心不衰竭，三香合一啊方成活药长效救心丸。所以当我们用上了长效救心丸，一定会给你啊带来三大保障。第一，保障用药1小时就能帮你啊改善30%的心肌供氧供血，让你的心绞痛啊片刻消失。第二，保障用药7天可100%啊修复穿刀心肌的细胞损伤，让心率失常啊不药而愈。第三，保障用药120天可焕活啊修复心生工作心肌细胞，让心脏永不衰竭。那除此之外呢，长效救心丸使用后啊仅仅7天的时间，还能让你啊吃喝拉撒睡全都能恢复正常。就比如说啊吃饭这个大问题，也就2天左右的时间，长效救心丸呢就能让你啊有一个好胃口啊，看啥都有食欲，吃啥都感觉到很香。因为心脏一旦好了以后啊，首先改善的就是脾胃的变化。在中医当中讲啊，心属火，脾胃属土，五行之中啊火又生土，所以说心阳之气啊能养护脾胃的健康。但是当心脏出了问题啊，自身都难保的时候，又怎么能顾得上脾胃的健康？所以说心脏不好了以后，不光心脏难受啊，还会带来脾胃失调，吃不好喝不好，营养自然呀转化跟不上，人自然就会变得特别的虚。很多人总说啊自己这虚那虚的，我告诉大家，根源呀都是心脏先亏虚带来的。我刚刚也说了吧，长效救心丸用药1小时啊就可以帮你改善30%的心肌供氧啊。那咱说心脏供氧好了，心脏的功能啊自然就恢复正常，脾胃自然也就跟着好起来了，吃饭自然也就没有一点问题了啊。再有就是用上长效救心丸，不仅胃口大开，吃得好，排的也很通畅。咱们人呢终究不是皮球啊，只进不出啊，身体早晚得憋出毛病来。老话讲得好啊，天地通则活得轻松，要想昌生腹内昌空，若要不死昌中无食。所以说体内啊余毒排不干净，啥病啊永远也治不好。大用了长效救心丸，心脏机能啊变强大了，心脏供血泵血也会动力十足，这样就能啊给肝肾肠道啊以及五脏六腑补足充足。

0: 的气血能量，让脏腑啊运转的顺畅，代谢垃圾啊顺利的排出体外，而且5到7天的时间还能让你啊睡个好觉啊。我和大家讲啊，这人要是能睡个好觉，心脏的状态呀必然会越来越好。因为睡觉啊那可是复命啊，是人体好的修复方式。可人要是心脏不好了，没有一个人能睡好觉的。因为啊心主神明啊，心气亏虚了就没办法安身养心了，就会引发心肾不交，失眠自然会找上门来。所以很多失眠的病人啊，吃再多的安眠药也不管事，根源在哪呢？你的心脏不好啊。但长效救心丸一次用药啊就能救心7天，相当于啊7天的时间就能护住啊心脏的命门。当你心脏好了，心气足了，自然你就安神睡好觉了。所以说大家看呢啊，长效救心丸啊仅仅7天的时间就能让你啊吃喝拉撒睡都正常了，重要不重要啊？大家千万别觉得啊这是小事，对于咱心脏健康来讲，那可是天大的大事。不管是哪一个不正常啊，都算不得真正的健康。所以说如果说你心脏不好了，得了冠心病了，吃喝拉撒睡啊都有问题，一定要想办法啊让自己用上长效救心丸。现在不光是可以享受啊买二送一，再享受6折的福利，同时还有价值2980元的650护心仪免费馈赠，合着一个月啊才花几百块钱了。而且这个护心仪啊不光能护心，让你心脏啊不停止跳动，辅助长效救心丸治心救心护心，还能360度无死角的降坏脂，平稳降压，不伤身体。那除了这些啊，它还有2个妙用，像想要变年轻的朋友们啊也可以带上它呀，因为它释放的光波能量可以消退啊老年斑皱纹，还有家里的小孙子啊小孙女啊不爱长个子的，每天用650啊护心仪照射足底的涌泉穴10分钟，坚持一个月啊，这孩子啊最少能长上个2厘米。但是特别遗憾的是，全国一共啊就2000台，截止到今天早晨啊就剩下了961台了。所以说想要的朋友啊，赶快通过场外电话400-788-7277 400-788-7277报名。好，接下来的时间留给大家。
1: 感谢高老师的精彩讲解。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救心电话400-788-7277 400-788-7277，不治百病专治心脏，长效救心丸作为心脏病专利药特效药，心脏小病一副药，心脏大病3副药。好的，让高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热烈庆祝长效救心丸药厂成立56周年！
3: 热烈庆祝长效救心丸药厂成立56周年！
2: 长效救心丸厂家向天下苍生庄严承诺，凡工不省，贵料不减，恪守古方，炮制初心，以匠心铸良药，以良心护民生。愿世间百姓皆享良心药、放心药，对症管用的救命药。
3: 56周年大庆感恩回馈，厂家特此推出2大福利政策。感恩福利一，订购一副长效救心丸，可享受原价6.5折优惠。
2: 感恩福利二，订购2副药，赠送你1副药，同时可享受原价6折优惠。 而且在此基础上额外再免费赠送价值2980元650护心仪一台。
3: 650护心仪是国际心脏病防猝死中心指定仪器，是俄罗斯宇航员上太空必带护心之物，用于防心梗及缺血性心肌病，阻断心脏骤停和心源性猝死发生，被誉为心脏免死金牌。
2: 650纳米激光可激活和修复心脏窦房结细胞，起搏心脏，改善心律失常，让心脏持久跳动正常舒张，被誉为健康生命之光。
3: 每天佩戴650护心仪，血管通透，血流快，垃圾废物往外排，避免猝死和意外，被誉为心血管的安全带。
2: 每天佩戴650护心仪，可降血脂，稳血压，防止血栓斑块形成，避免心梗突发，心脏越来越强大，让心脏年龄至少年轻20岁，相当于给您第二个心脏，第二条命。
3: 特别提示，56周年大庆感恩回馈活动仅有5天时间，650护心仪免费馈赠全国仅有2000台，赠完即止。
2: 活动参与热线：400-788-7277，400-788-7277。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哎，高老师您好。
0: 好，你好，你好。
4: 我这高老师太激动了啊！我昨天我都因为知道跟你通话，你说我都是没睡好觉。
0: 哎呦，
4: 我那啥，高老师，我呀想订2台这个650的护心仪。
0: 哦。
4: 一台我要，完带给我们老伴订一台。
0: 哦，两个都
4: 有。然后你一定啊，一定给我们留着啊。
0: 哎呀，这个抱歉了，不是不帮你啊预留，啊650护心仪啊一共就2000台，截止到今天早晨呢，工作人员告诉我就剩下900多台了，但这回啊还剩下几台啊我也不敢说啊，所以我这里啊没办法给你留，只能啊靠大家伙自己打场外电话去抢订，好吧？
4: 我昨天我都听见这事儿了，我都一直打电话，
0: 啊、
4: 哎呀，你这干着急，你都打不进去，你说这给我急的呀？
0: 别着急啊，虽说这次啊活动仅有5天，但650护心仪啊就仅仅2000台，送完了就没有了。大家伙都抢，所以电话不好打呀，啊那打的时候啊要注意了啊，别撂电话，反复的拨号，这样打进去的概率啊就高一些，好吧？
4: 啊，中，
0: 坚持啊！
4: 一会儿我再让他们打着试试。
0: 对，
4: 你看高老师，你看我都觉着你这个你这人真是跟别的大夫不一样啊。你看我有一回我听你讲，你说这个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馅一筐。
0: 对呀、啊哎，一定要吃好药。
4: 对，当时我都觉着，我说这大夫说的太对了啊。我琢磨着你这说的都是我都觉着。
0: 哎。
4: 因为啥呀，我是冠心病，我这冠心病年头长20来年。
0: 够长的了。
4: 哎呀，我这些年我跟你说我吃那个药都数不过来。但是咋着也不中，也没治好、
0: 啊。
4: 后来所以说我都决定试试这个长效的救心丸。我这一试啊、这回可以说是给我一个大大的惊喜。
0: 你看对吧，
4: 那都真是中买彩票中奖了一样啊。你说我之前我那胸闷都到啥程度啊？都好像有人拿着根绳子勒住脖子似的，上不来气儿、
0: 哦。
4: 赶上3伏天儿，这更难受。哎呀，这个心脏都憋屈的。哎，都总觉这一口气上不来，都过去了，都这样。都咱们过去都跟啥似的？过去咱们农村腌酸菜不是？
0: 对。
4: 酸菜缸上有大石头。
0: 啊，压着。
4: 好像是胸口有这么个大石头，这压着似的。都不光压的我这心脏难受啊、你说我过去我多高，我那年轻的时候1米6那大个儿、
0: 哦、
4: 现在我1米6都不到，都给我、都缩不成这样了。你说这啥人能经得住天天的这么折磨呀，你说呀。
0: 啊，这些年啊你被心脏病折磨的可不容易啊。
4: 那可不是啊的，要为啥说您救了我的命呢？都是用上这个长效救心丸1个星期左右吧。
0: 你看
4: 我天，我都觉着，都好像是这个换了个人似的啊！都觉着这个呼吸喘气儿啥的， 都顺畅了，都行前那个大石头也给挪走了。我跟我们老伴儿都说，我说这都有20年了，都觉着
5: 嗯，
4: 别人咋活。

0: 出个人样来，都是原来都觉着都活着都那啥憋屈的慌。我说这药这见效这么快呀，我说之前吃那么多药，
1: 嗯，
0: 都跟那不一样。
1: 对，
0: 你说能不感谢您吗？
1: 这可不是我的功劳啊，是长效救心丸，它之所以见效这么快，比你以前啊吃的那些所有的死药都好，因为它是千年的活药啊。你之前吃的药啊，都是些人造的死药，见效自然就不同啊。再一个，别说你了，长效救心丸啊，也是我从医40年来当中啊，唯一一个啊，人人用了以后啊，都会见效，人人用了都能说好病的一个好的方剂啊，是心脏病患者需要的特效药。所以说，我有底气敢说，凡是我说能行的、能治的，长效救心丸呀，就能做到一治一个准。
0: 对，这个药真是太神了啊！
1: 啊，好吧，
0: 这后头还给我更大的惊喜呢。
1: 嗯，
0: 你看这些年我这心脏被折磨的，我都、都胆子特别小，
1: 嗯，
0: 都有点东西我禁不住。
1: 对。
0: 嗯，饿的，你都说到啥程度啊？我们家就是住3层啊，有的时候1楼不是有个单元门，只要谁出来进去，咣当一响一关门、
1: 啊，
0: 哎呀，都吓得一激灵一激灵的。
1: 对对对。
0: 然后这心都开始突突的，都发慌了。
1: 对。
0: 胸口都觉着发紧发闷、然后这心都好像一下到嗓子眼这儿了。
1: 是啊。
0: 后背也发沉。
1: 嗯。
0: 都这样，但是我自从用上这个长效救心丸。我觉得好多了啊，吃完一副药了，我这种情况我基本上都没有了。你看昨天晚上，我们老头在那个厨房做饭，他不小心把那个不锈钢那个盆儿甩地下了，咣当一声，哎，我没害怕，现在我还有个啥感觉啊，都是心脏跳的比以前平稳了，都是有劲儿了。身体不像之前那么总发虚，都是病恹恹的那种，浑身没劲，没那种情况了。要我咋说呢？想趁着现在有活动，再买点儿。而且吧，现在这不还有护心衣吗？我琢磨着，对，那都更不怕说以后犯些心脏病了。
1: 对对，
0: 我听你说这个650这护心衣是俄罗斯宇航员带的，
1: 对啊，
0: 就相当于心脏的免死金牌。
1: 嗯，
0: 所以说我跟我们老伴儿，我说我咱俩必须得印一个。
1: 嗯。
0: 他虽然身体吧比我强，还行，但是提前预防这不是更好吗？是吧？你不能我一个人活得长、活得好，是吧？得我们俩一块儿，是吧？那才好。
1: 对对对对，啊，这就对了啊！老了老了，老伴才是最重要的啊！有了护心仪的帮持啊，你相当于2个硬核的武器在手了，以后心脏病啊再无后顾之忧了。所以说，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这样才能稳妥啊、拿到手，好吧？
0: 哎，好的好的，何老师，那我们打电话去了啊。谢谢您啊。
1: 不客气啊。
0: 好，再见。
1: 再见，再见，再见。
2: 那为了庆祝长效救心丸药厂成立56周年，厂家感恩回馈，特此推出2大福利政策。感恩福利一，订购1副长效救心丸可享受原价6.5折优惠。感�en福利二，订购2副药赠送您1副药，同时可享受原价6折优惠，而且在此基础上额外再免费赠送价值2980元650护心仪一台。活动参与热线400-788-7277，400-788-7277。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3: 高老师您好。
1: 你好你好。
3: 可算打通您电话了
1: 啊，不容易啊！
3: 我刚刚嘛已经打完你们那个场外电话了
1: 哦，
3: 抢订到一台护心仪了。
1: 哎呦，恭喜恭喜啊！今天护心仪啊，剩下数量真不多了，能抢到啊，都是最幸运的啊。
3: 是啊，我就早上打你们那个400电话，一直打进去，
1: 嗯，
3: 真给我急的，
1: 哎，
3: 就怕那个轮不到我，这回抢到了，心里踏实了
1: 啊，踏实了，
3: 我让工作人员给我算了一下，说我。买2副最划算，
1: 对，
3: 里外你省了那个8000多块钱呢。
1: 那当然了啊，这赶上了长效救心丸建厂啊56周年大庆啊，现在买2副药送你1副药，在这基础上呢，再给你打个6折的优惠，相当于给你节省了5184元，而且价值2980元的650护心仪还免费送你一台，这加在一起啊。咱说这就是8000多块钱了，是真金白银的给大家省下来了，
3: 就是
1: 啊。所以说奉劝大家啊， 享用。

0: 长效救心丸的，现在入手啊最最划算了啊。
1: 是啊，嗯，其实吧，我早就想用咱那个长效救心丸了
0: 啊，
1: 但和您说实话，
0: 嗯，
1: 原价2000多，
0: 嗯，
1: 我真是一直也没舍得
0: 啊，没舍得。
1: 但现在说打折还有赠品，
0: 嗯，
1: 算下来一个月才700块钱，
0: 对对对，
1: 我一点也不犹豫了，必须得赶快用上。
0: 嗯，赶上好时候了啊。要不是赶上啊长效救心丸建厂56周年，根本不会有这次啊零利润大型的馈赠活动。千载难遇的好机会啊，能参加上都是非常明智的和最幸运的啊，祝贺你了啊。嗯，
1: 是啊，你说给我们便宜了这么多钱
0: 啊，
1: 您帮我看看我的情况，反复长效救心丸到底够不够。
0: 嗯，啊，
1: 有早搏，
0: 嗯，
1: 还有心肌缺血已经好多年了
0: 啊。
1: 平时吧，在家干点轻活才能费劲，
0: 对，
1: 都不怕您笑话，就上楼拎桶豆油吧，现在不行。
0: 哎呦，
1: 哪有说这心脏动不动跳的就不正常的？
0: 嗯，还行，
1: 忽快忽慢的，
0: 嗯，
1: 别提多遭罪了。
0: 是啊，
1: 稍不注意吧，这心脏立马就咯噔咯噔的乱跳啊。
0: 啊、
1: 哦，然后胸口吧发闷发慌，喘不上来气儿。
0: 嗯，
1: 平时吧还一直吃的这个稳心颗粒呢。
0: 啊、哦，稳心颗粒
1: 吃了这个大半年了、嗯，也没什么起色。
0: 对，
1: 犯病的次数吧，就反倒越来越频繁了。虽然我不是学医的，但也明白，
0: 嗯、
1: 心脏这问题它不是小事儿啊。
0: 对呀、
1: 啊，尤其对我这个岁数的人来说，是不是？
0: 嗯，你说的非常正确啊，心脏病啊都是大病。中医认为啊，心乃君主之官，他就像一个国家的皇帝一样啊。咱就说一个国家的皇帝啊都不行了，那这个国家还能好吗？尤其像你这种情况啊，当心脏频繁发出啊早搏，不光会引发心源性猝死、心脏骤停、心衰，还会引发呀脑栓塞呀、中风，轻则落下后遗症，肢体啊僵硬、语言功能受损，那严重了直接偏瘫卧床了，大小便也不能自理了。所以当我们检查出啊早搏以后啊，要赶紧解决。
1: 是啊，你说我一个老战友，当初早搏吧就没当回事儿，
0: 嗯，
1: 后来有一天吧早上晨练的时候，
0: 嗯，
1: 直接在公园就是猝死了，根本都没来得及送医院。
0: 对，
1: 所以帮我想想，问问我的情况，吃这个长效救心丸可以不？
0: 当然可以了啊，你就放心吧。像你这种频发的发生早搏呀，啊，还带着胸闷呀、喘气费劲，用上长效救心丸是完全可以的。包括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啊，也听一下，要想早搏的问题啊彻底从根上解决，我们不能单一的稳心力，一定要做好啊通于毒稳心力啊强心剂啊同步进行。只单一的稳心率啊治标不通血管啊，不强心肌啊修复心肌细胞，血管还会堵的，心脏还会衰，所以说心率失常啊还会再反复的犯病。而长效救心丸当中的檀香药油啊，能直接穿透心肌组织，激活受损的心肌细胞，可以从根源上啊强化心脏的传导功能，纠正了心律失常的发生。再加上檀香药油当中的正电和檀香醇，负责给窦房结啊供电，还可以啊给啊传导通路啊修复好，也就是把电路修好，让心脏恢复正常的供电，让心脏正常跳动，远离啊心源性猝死的发生。再加上沉香药油啊通于毒，紫檀药油呢强心肌，三香合一啊让你的心脏啊不堵塞、不失常、不衰竭，这才是彻底啊根治心脏病的最有效的方法。
1: 哎呀，听你这么说我这心里踏实多了
0: 啊。你就放心吧，像你这个严重情况啊，内服长效救心丸用上3副药足够了。因为长效救心丸呢3副药吃完了，三香药油啊在血管内就形成了保护膜，相当于给血管呀、啊、抛光打蜡一样，让血这些坏胆固醇呐、坏脂质啊永远不会在血管内啊停留，血管呢啊就越来越干净，就可以实现啊长效护心长达17年。所以说3副药足够了啊，而且这回啊还有外用650护心仪的加持，共同包你啊心脏不猝死，相当于啊收我心脏免死金牌，这样以后的话再也没有啊

0: 心脏病这个烦恼了啊，放心吧。
1: 哎呀，那可太好了，高老师、
0: 嗯、啊！
1: 等这长效救心丸和这护心仪到了，我立马就用上。
0: 嗯，
1: 到时候您就等我的好消息吧。
0: 嗯，好的啊，祝你早日康复，好吧，健康长寿。
1: 好的，好的，
0: 再见。
1: 谢谢你，高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2: 北纬30度，千年活药打造心脏病长效救心丸。千年活药提取出药油为药之精华，是药材的生命力。5000年来，中药有1000多种提取方式，而药油的提取是药材提取的第一突破。药油为药中魂魄，药质柔软，但药劲猛烈，不走脾胃，不伤害肝肾，直接循经给药，靶向入心，7天治心，防护心脏17年，超长效。特别提示，本次回馈活动仅有5天时间，650护心仪免费馈赠，全国仅有2000台，赠完即止，2000台650护心仪仅剩961台。想要参加活动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788-7277，400-788-7277。
3: 热烈庆祝长效救心丸药厂成立56周年！
4: 热烈庆祝长效救心丸药厂成立56周年！
3: 长效救心丸厂家向天下苍生庄严承诺：凡工不省，贵料不减，恪守古方，炮制初心，以匠心铸良药，以良心护民生。愿世间百姓皆享良心药、放心药，对症管用的救命药。
4: 56周年大庆感恩回馈，厂家特此推出2大福利政策。感恩福利一，订购1副长效救心丸，可享受原价6.5折优惠。
3: 感恩福利二，订购2副药赠送你1副药，同时可享受原价6折优惠。而且在此基础上，额外再免费赠送价值2980元650护心仪一台。
4: 650护心仪是国际心脏病防猝死中心指定仪器，是俄罗斯宇航员上太空必带护心之物，用于防心梗及缺血性心肌病，阻断心脏骤停和心源性猝死发生，被誉为心脏免死金牌。
3: 650纳米激光可激活和修复心脏窦房结细胞，起搏心脏，改善心律失常，让心脏持久跳动正常舒张，被誉为健康生命之光。
4: 每天佩戴650护心仪，血管通透，血流快，垃圾废物往外排，避免猝死和意外，被誉为心血管的安全带。
3: 每天佩戴650护心仪，可降血脂、稳血压，防止血栓斑块形成，避免心梗突发，心脏越来越强大，让心脏年龄至少年轻20岁，相当于给您第二个心脏、第二条命。
4: 特别提示，56周年大庆感恩回馈活动仅有5天时间。650护心仪免费馈赠，全国仅有2000台，赠完即止。
3: 活动参与热线：400-788-7277，400-788-7277。
2: 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高老师您好，高老师您好。
0: 啊，你好，你好，请讲。
5: 啊，我今天他打进来有点激动了、嗯，说话可能都有点语无伦次了，您多担待点儿。
0: 嗯。
5: 但是咋的？我有个好消息，必须要第一时间告诉您呐。
0: 哦，这是发生啥好事了？这么高兴啊？嗯、
5: 我估计吧，我是第一个收到650护心仪的、
0: 哦，
5: 也是您的患者当中第一个使用上的。
0: 哎呀，太好了，这是好事。嗯。
5: 这真是个好宝贝呀、
0: 嗯、
5: 就说拿钱换我现在都不干，这不昨天下午吗、
0: 嗯、
5: 快递就给我打电话说有我个件儿、
0: 啊、
5: 当时吧我没太当回事，到家打开一看，满球这给我兴奋的，
0: 哎呦，
5: 原来是长效救心丸和这个护心仪到了。 我小心翼翼的给包装打开，真是像看宝贝似的。
0: 嗯，
5: 握在手心上，哎呀。

0: 看又看，就是舍不得戴。老伴儿叫唤我呢，说你买了你还不赶紧戴上，咋的？你搁手攥还想动起来呀？
1: 嗯，啊，能理解你现在啊这个高兴的心情，但确实啊，像你老伴说的一样，这是用来治病防病的啊。

0: 说明书，我戴个脖子上，
1: 嗯，
0: 你猜怎么着？我刚刚戴上，你说没到半小时，我就感觉脑袋这么轻松呢。以前就像是浆糊似的，这脑瓜银子里啊，浆糊糊的。
1: 啊！
0: 我总和人说，我这脑子里就像是那个孙悟空驾着那个筋斗云转创乱窜似的，
1: 嗯，
0: 七上八下没个安稳。但是戴上呢，也就半个小时，这脑子吧，就像拨开层层迷雾，忽然就透亮了。
1: 对对对，
0: 哎呀，
1: 有能量，
0: 浑身发闷的感觉就全都消失了。
1: 啊，对，痛了，嗯，
0: 完我就跟老头子说，我说这脑袋是最舒坦劲儿，就跟那个坐飞机飞到云层之上，别提多敞亮、通透、舒服了。
1: 啊，
0: 我说这见效也太快了。
1: 嗯，见效快就对了。
0: 嗯，
1: 因为它释放的是650纳米激光啊，眨眼之间啊，即可直接穿透皮肤进入血液，一分钟啊。
0: 嗯，
1: 就进入啊全身的血液，改善全身的微循环。三分钟啊就进入了细胞，改善细胞的能量状态，恢复了细胞的所有功能。所以说见效能不快吗？啊，很快啊，是吧？
0: 你说难怪呀，我就赶快吧把那个长效救心丸也用上了。
1: 对了，嗯，
0: 这不刚吃两天吗？
1: 嗯，
0: 我就感觉心脏不那么发闷了。
1: 嗯，好。
0: 而且昨天晚上我睡得也很好。
1: 对，
0: 我不是有二级心衰嘛，以前晚上睡觉吧，
1: 嗯，
0: 就是总爱把枕头垫高一点，枕头太平我就会喘，
1: 嗯，
0: 感觉胸闷。你说昨天白天我把枕头这不给洗了吗，
1: 嗯，
0: 晚上睡觉我忘就垫高枕头了，这吃了长效救心丸和带着这个650的护心仪，我一觉就睡了7个小时。
1: 嗯，非常好了，这就啊
0: 早上醒来给我高兴的，虽说我是心衰，但我有信心一定能好起来。
1: 嗯，
0: 因为这两天刚用这两天，我不光睡得好，心脏也得劲儿了。
1: 嗯，肯定。然
0: 后我老头不有失眠吗，他晚上也睡不了几个点儿，他血压还高，看我一晚上睡得这么好，给他羡慕完了。
1: 嗯，
0: 早上他也想带回我的护心仪，我说啥也没让他带
1: 啊，
0: 我说我再给你买一个吧，这现在有活动也不算贵
1: 啊。当然可以了啊，我和大家说过，
0: 嗯，
1: 长效救心丸用药1小时啊，就能帮助你改善呀30%的心肌供氧啊供血。
0: 嗯，
1: 所以一次用药救心7天呀，啊，帮你护住啊心脏的命门。咱说心脏一旦好了，心神安定，自然就能睡好觉啊。再加上650护心仪释放纳米激光能量，也能护心啊，让心脏持续的跳动。还能降血脂温血压，所以说你老伴儿用啊完全是可以的。但想给老伴儿啊再买上一个，你可得抓紧报名啊，因为昨天一天的时间呢就送出了1000多台
0: 啊，
1: 截止到今天早晨，工作人员告诉我啊就剩下961台了，按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明天指定没了啊，你可得做好准备。
0: 哎，好，
1: 啊，
0: 高老师，那我这就打场外电话赶紧给老伴儿订上一份去。
1: 嗯，对了，在用药期间啊有什么问题随时联系我啊，咱先说到这吧，祝你早日康复好吧，再见。
0: 哎，好好好，再见。
2: 长效救心丸集合了神秘的北纬30度、千年沉香、檀香、紫檀三香药材入药，起效快，疗程短，特别提取的神奇活性药油因子能达到3秒入穴、25秒吸收、3分钟即可化淤堵、护心脉，仅需3副药，治愈疾病不反弹，让您摆脱常年用药痛苦，重新过上有尊严、有质量的生活。特别提示：本次回馈活动仅有5天时间，650护心仪免费馈赠，全国仅有2000台，赠完即止。想要参加活动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788-7277 400-788-7277。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3: 高老师啊，你好啊，高老师
1: 啊，你好，你好啊，请讲。
3: 哎，是这样的，
1: 嗯，
3: 我听说现在是免费给送这个650护心仪啊。
1: 啊，对啊。
3: 哎，我呢有这个心梗，还曾做过支架的。
1: 啊，
3: 我能佩戴这个650护心仪的不？
1: 啊，当然可以了啊。650护心仪啊，
3: 哦，
1: 那可是国际心脏病防猝死中心和明老中医协会共同研发的，它是21世纪啊4大发明之一呢。啊，它能释放出啊650纳米激光能量， 被誉为细胞纯净的能量。

0: 不刺激啊，不损伤组织，是人体生命之光，健康之光啊。所以说做过支架的患者啊，完全可以佩戴啊。
1: 哦，哎，那挺好，那挺好。那我干脆我要两台吧，我跟老伴我俩一人一台，这样挺好。
0: 可以可以。
1: 因为这个长效救心丸呢，之前呢我已经吃了三副药了。
0: 哦，
1: 你看我到现在停药都停了三个多月了，这时间我一直我没犯病呢。
0: 嗯，
1: 哎呀，这药啊，这效果可好了，这个。
0: 嗯，是吧？嗯。
1: 哎，我呢，就是前年的时候得了个心梗，就有一天呢，我出去跟我们那个老年团的一帮姐妹啊，就去爬山去。
0: 啊。
1: 然后我回到家呢，就在沙发上就躺着，哎呀，当时啊，人就有点不太舒服。
0: 嗯。
1: 老伴他喊了我好几声，我呀，我也没动弹。他呢以为我太累着了，哎呀不爱说话呢，结果呢就我闺女啊一回来，哎一看看我这个捂这个胸口啊，
0: 哎呦，
1: 他觉得不对劲
0: 了，嗯，
1: 然后呢就打那个120赶紧把我拉医院去了。
0: 嗯，
1: 当时我幸亏啊我去的及时啊，
0: 嗯，
1: 然后第一时间就给做了支架了。
0: 嗯，
1: 哎呀，要不然我这条命呢当时就没了呀。
0: 嗯，很可能啊，嗯，很重要。
1: 是啊，可是吧，就是我做完支架了之后，这心脏啊都还是不得劲儿啊，心绞痛总它又发作，哎呀，一上来那劲儿啊，我这个胸口这儿啊就好像有个人呢、啊、拿个铁钳子狠狠地揪住，这种感觉。
0: 嗯，
1: 哎呀，我是又闷疼啊又难受，而且这感觉吧，它有时候它顺着我左肩一直到后背、
0: 哦、
1: 就一路吧就这么窜着的，就发酸呢、啊
0: 嗯、
1: 发僵啊。
0: 嗯、
1: 哎呀，这胸口啊给我堵得跟塞满了那棉花团子似的。
0: 嗯，
1: 我这气儿啊根本都顺畅不过来，那嗓子眼呢一阵一阵的大堵。你说这要是赶上有点什么事儿啊，着急也没用啊。
0: 是啊，
1: 我那时候我还跟老伴我跟他说呢，我说要是哪天呢咱不小心说屋子里头要着火了，我想跑我都跑不出去。
0: 嗯，
1: 因为我要快走个三两步呢就直犯心绞痛了。
0: 是啊，
1: 你说这支架做的跟没做有啥区别呀？
0: 嗯，做支架当时是为了保你的命啊，否则还可能因为大面积的心梗啊堵死啊，大量的心肌细胞死亡，人可能就没了。
1: 哦哦，
0: 对，
1: 哎呀，您这一说我这就明白了
0: 啊。
1: 哎，老头子，你把那个猫啊你把它，哎呦，让它赶到一边去。
0: 嗯，
1: 别让它吼吼了。
0: 嗯，好，听到猫声了，你家里还养猫呢，你不害怕呀？
1: 是是是，养了个猫
0: 啊。
1: 这叫以前呐、啊，这谁敢给我养猫啊？
0: 对。
1: 哎呀，我心里头闹腾的慌。
0: 嗯。
1: 这不，后来身体好了嘛、
0: 嗯？
1: 哎呀，也不怕这点动静了。
0: 哎。
1: 我大孙子呢，他呢也没在跟前住着。
0: 嗯。
1: 哎呀，就他爸他妈呀接到市里去住了。
0: 嗯。
1: 所以呢，我呀长期也看不着孩子，这不孤单嘛。
0: 嗯，好好。
1: 这不那隔壁邻居呀生了猫崽了，我给讨了一只来。
0: 嗯，好好。
1: 现在呀我家这猫崽呀现在都已经长成大猫了。
0: 哦，
1: 陪了我呀都陪了好几个月了。这不猫啊它就一阵一阵叫唤着，我还觉得屋里有点动静还可好。
0: 嗯，
1: 哎呀整得太安静了，还不习惯了都。
0: 嗯，
1: 哎呀，说起来吧，我是后来呢我听邻居，我就听他说的，说您是这个301医院的军医呀。
0: 嗯，对。
1: 哎，
0: 嗯，
1: 这个心脏病呢那是一治一个准，所以啊我就吃上了咱们这个长效救心丸了。
0: 嗯，
1: 你说以前呢我的心脏哎就像是那个60年70年那会儿。
0: 嗯，
1: 哎呀，就那会儿啊不是大饥荒吗？
0: 对，对对，
1: 吃不上饭那会儿。
0: 嗯，
1: 哎呀，我这吃上能有个5-6天的吧，总算呢心里头不那么憋闷了。
0: 嗯，
1: 哎呀，不像说过去像有人拿个铁钳子呀，哎，一直在这揪着我心脏不放了。
0: 对对。
1: 哎呀，我这心脏啊，总算能够通顺点，就这感觉。
0: 对对对对对，这就是长效救心丸厉害的地方，
1: 哎，
0: 一次用药救心7天啊，啊，因为啊方剂里面它都是活药，你像沉香药油啊，
1: 哎，
0: 速通心脉啊。用药1小时以后啊，那么可以大大提升啊30%的心肌细胞供氧量啊，供血量，让心绞痛
1: 啊
0: 片刻消失。
1: 是是，这确实这个挺快的。
0: 嗯，
1: 然后呢我一直就坚持就听你的。
0: 嗯，
1: 坚持就吃完了3副药。
0: 对对对。
1: 你看现在。

0: 停了都三个多月了。
1: 嗯，
0: 哎呀，我这心绞痛，我一次都没法做呀。
1: 好好，太好了啊！
0: 心里头啊，就一直就感觉就特别的好。
1: 嗯，
0: 而且呢，我吃完了三服药之后啊，我不瞒你啊，
1: 嗯，
0: 我呢特意啊，我到医院我去复查了一下。
1: 好。
0: 是做的心电图和这个冠脉 CP 呀、啊。
1: 嗯。
0: 哎呀，这大夫呢，他跟我说，我心脏现在供血呀完全正常了。
1: 嗯，太好了。
0: 这个血管的这个通畅度呀也都非常好。
1: 嗯。
0: 说我呀跳跳广场舞呀，哎，去哪儿旅个游啊，干啥都没事了。
1: 嗯。
0: 哎呀，这给我乐的呀。
1: 对对对。
0: 哎呀，哎呀，更让我高兴的是啥呀，高老师？
1: 嗯，说。
0: 就是我呀，不有个亲姐姐嘛。
1: 啊。
0: 然后呢，人在湖北。哎呀，我们你说这隔了两个省啊。
1: 哦，
0: 六年都没见着面了，然后上个月呀，他呀带着全家一起回来了。
1: 哎呦，来看你了。
0: 哎，带着孩子，家一起六口人呢，在我们家一待待了一个多星期。哎呀，我呀可高兴了，我忙前忙后啊，张罗饭菜呀，还带着他们呢去这个周边呢去溜达溜达。
1: 哎呦，
0: 你看就这样折腾，我心脏啊也没犯毛病。
1: 嗯，
0: 哎呀，你说这都是停药这么久了。这要真搁以前呢，我根本想都不敢想。
1: 是啊，
0: 你说像长效救心丸这么好的药，赶上啊这次这么大的这个活动力度了。
1: 嗯，
0: 我呢打算我要再买点，我得备着呀。
1: 嗯，我为什么反复强调和大家说啊，长效救心丸一定得坚持啊，吃够三副药呢，因为一副药啊、嗯、啊能疏通我们全身的淤堵啊，把血管的啊血垃圾啊排出体外。让血管的血流啊变得干净通畅，让淤堵这个软斑块啊消失。
0: 嗯，
1: 这样再也不用啊、哦、担心啊心梗啊。长效救心丸两副药的治疗下来呀、啊，可帮助我们修复啊整个心肌受损的这些细胞，让这个心跳平稳啊有规律的跳动，这样就可以远离啊心源性猝死的发生。而坚持三副药治疗下来呢，可以把所有啊损伤的心肌细胞啊都给它焕活，让心脏啊有用不完的心肌细胞，这就相当于给我们全新的健康的心脏，让心脏啊永远不得衰竭这样的并发症。更重要的是，三副药吃完了啊，三香药油啊在体内形成了17年的护心效果。所以说你停药啊睡了三个月了，但是心脏仍然还健康。而且我还要告诉你，别说三个月了，哪怕是未来啊十几年，你也不用担心心脏再出问题。坚持吃完三副长效救心丸，可以让你心脏啊比别人多用20年啊。
0: 好好好
1: 啊，没问题的。
0: 哎呀，所以呀，你看现在吧，老伴他看我呀吃的这么好了，
1: 嗯，
0: 上个月的时候他也检查出来说有这冠心病了。
1: 哦，
0: 然后呢这还伴着有点这高血脂呀高血压这些。
1: 嗯，
0: 我寻思啊给他也用点呀。
1: 嗯， 嗯，
0: 你看之前吧这长效救心丸一副呀这就要2880呢，所以我们呢也就没舍得给他买。
1: 嗯，
0: 哎，但现在就不一样了呀。
1: 嗯，
0: 现在这有折扣了。
1: 对，
0: 还有这个650护心仪啊，这免费的赠送。
1: 是，
0: 所以呢这平摊下来一个月吧才就几百块钱。
1: 对，这
0: 我俩一商量，
1: 嗯，
0: 哎，对呀，这多划算呢。
1: 嗯，
0: 干脆我俩就一人一个护心仪都用着，多好啊。
1: 可以的。
0: 嗯，
1: 650护心仪啊不光能护心，还能啊降压降血脂呢，所以说你老伴儿啊用啊再合适不过了。我估计啊650护心仪啊过了今天呀、啊、就不能再有了，一共就2000台，昨天一天的时间啊、就送出了1000多台啊。所以说赶紧拨打电话报名吧啊、再晚了真没有了。
0: 好好好，
1: 嗯，好吧。
0: 哎，好好好好，行、高老师，我呀这就打电话先报名去。
1: 对 对， 对。
0: 哎呀，您这也净为我们操心了。
1: 嗯，
0: 您平时啊千万多注意保重身体啊。
1: 嗯，啊，谢谢啊。
0: 哎、
1: 幸君为民啊，
0: 好好好，
1: 服务于民啊，我是361的军医啊，对我的所有治疗是高度负责的。赶快去报名吧啊，这是大事儿。
0: 行。
1: 多保重身体啊，再见啊，一定要抢上名额、
0: 哎、
1: 再见。
0: 行，我这就抢名额去、
1: 嗯、
0: 再见啊，
1: 再见。
2: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北京时间5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

0: 新闻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来收听我们的健康讲座节目。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啊，李老师首先要给大家伙一个通知啊，就是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厂家呢，已经陆续的给咱们各个城市呢进行配货了，不过量很少啊。根据城市的大小呢，是给分配了200到500件啊。这么来说的话，确实不多，但是不管怎么说吧，也能够解一下燃眉之急了啊。因为这两天呢，听到很多地区断货了，患者啊有好药用不上。还有不少的一些患者即将断药了，担心影响疗效。李老师呢，这也是心急如焚啊，一天就光是给厂家打电话呀，都打好几个，我得催呀。其实我也知道，现在厂家面临的压力也是非常的巨大。国外订单呢，那都是白纸黑字啊，都签订好协议的。如果说这个出货的时间出差错了，你到时候你不给人家发货了，那是要交付违约金的。而国内的患者呢，更是需要顾忌。

所以厂家呢也非常的为难啊。但是你说是不出口吧，你不拿国外的利润来补充国内的这个给患者的这个补贴，咱别说一块钱一片，你十块钱一片咱也用不上，所以真的是特别无奈，就两难。这一点李老师也希望咱们大家伙能够理解一下啊，毕竟人家药厂啊它也是需要生存的啊，也有一大批员工得需要养活的啊，咱一片一块钱那是享受到实惠了啊，还是少的钱啊用好的药啊，那咱国内的这个亏损咱势必得让人家厂家从老外那儿得赚回来，对吧啊。所以断药这个事儿呢估计以后啊它还会不定期的出现啊，所以呢咱们急需要服用延寿方的听众朋友呢，咱们现在赶紧打电话呢问一问啊，当地的这个药啊到了没有，要是到了咱们好抓紧时间呢把药备一备。我估计什么呢，就是去掉提前申请的这个名额呀，那么这点货呢可能也维持不了几天，它还得断啊。但是李老师答应大家伙了，无论想什么办法啊，我都要让大家伙把药用上啊，因为我知道一个人得病那是一家人都跟着糟心痛苦的，一个人倒下了一家人可能都得跟着他是万劫不复，而对于我们这些慢性病患者而言，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就是帮助我们摆脱苦难改写命运的有效的武器。作为相关部门允许用延寿这两个字来命名的国药，它凭借发酵以后的强大的药力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关键是什么呢，价格良心啊，一片只卖一块钱，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再有它治的是我们整体的疾病，它不是给你单独的治某一个脏腑器官啊，治病它治的是全面的。就这样的药品来讲的话，咱们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啊，我们实现的就是好药不贵，效果齐，花钱不多，治完即。当然了，也正是因为确切的疗效再加上我们治疗的门槛不高，上市以来已经帮助无数的慢性病患者啊都恢复了健康了。你像昨天呢给我来电的这个老大姐啊，她姓宋，也是个苦命的女人，今年呢其实岁数还不大啊，不到60岁。但是我为什么说她苦命呢，因为从她30岁那年呢她就开始守寡了，而且自己一个人带着两个儿子。咱要说是闺女啊可能压力还没那么大，是吧啊，你这两个儿子大小伙子这个吃苦了爹娘啊，对吧，那不光是钱呢、啊、他还得买房子呀，结婚呢，娶媳妇啊，所以可想而知这生活是很难的。为了多挣点钱填补家用啊，他可以说是什么苦都受啊，风餐露宿，只要是挣钱的活他都干啊。再说这宋大姐呀、啊、也是个刚强人，其实从她35岁那年呢就感觉自己浑身的关节就不舒服了，但那时候年轻啊，病情呢也不是特别的严重，就没当回事儿。但后来疼了啊，就自己吃点这个止疼药，胳膊抬不起来了，也就是自己买点膏药啊贴一贴就完事儿了。哎，都这么拖了多少年了啊，近几年实在是受不了了，不但疼的是愈发的厉害了啊，主要就是他合并的这个类风湿啊，手指都变形了。早晨起来啊就得自个儿用那个两个手背儿啊来回换着搓，不然的话他都动不了，你不搓一搓活不活不动不了的那种僵硬啊，更不用说干活了。所以这也是实在啊耽误赚钱了，哎，才去医院看的病，看没看见？说得病了能扛，什么时候扛不了了？耽误赚钱了，那叫扛不了了。你看看，就是扛造，这就是说，就那一代的女人吧。但是我们都知道啊，西医针对于类风湿方面的治疗，它能够开点消炎的、止疼的、激素的。可不管怎么说吧，吃了那些药之后吧，最起码这大姐当天呢，她能够睡个好觉了。不过慢慢的他也发现什么呢，就这些所谓的药物啊是越来越不顶用，还得加大药量才能止痛，而且他这个胃口也

也变得越来越差，吃东西总感觉到胀，脸色是越来越不好，身上总感觉乏力，人也是累累渐老。这说明什么呢？那些药啊，不仅没能够治好他身上的这些病，还加重了他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可是即便这样，他还是瞒着孩子啊，所有的苦他都是自个儿一个人扛。但是咱说他这个病啊，他能扛住吗？类风湿是纯靠扛他就能够自愈的吗？根本不可能啊。那后期发展到什么程度啊？喘气儿啊都感觉费劲儿啊，心脏憋闷的不行了，咳出来的痰都是粉红色的，看起来就有点像往外吐血一样。这个时候担心了，可能说要危及生命了，孩子陪着他又到医院进行检查，查出来什么呢？风心病啊，也就是说他这个风湿累积到他的心脏，导致啊二尖瓣关闭不全。人家医生也告诉他了，说这是有生命危险的，你这都比较严重了，最好得进行瓣膜置换术了，一打听这手术费呀 啊得十好几万，你这个钱对他来说简直是个天文数字了，省吃俭用一辈子攒不下这么多钱呢。他也挺上火的，说难道自个儿就得等死了吗？前段时间呢一直喝这个中药来缓解，那一副中药呢也是好几百，还喝不了几天啊，这个效果呢也不明显。后来也是几经辗转呢就找到我了，跟我讲述他的病情，说到动情之处啊一度的哽咽，毕竟一个人守寡这么多年，这心里边有的是委屈啊，再加上这个病痛一折磨啊，这一个劲儿的问我说，李老师啊，我这个病啊还有救吗？他主要就是放心不下这两个孩子。那李老师也是做父母的，我特别理解他的心情，但是正所谓爱之深责之切，该批评的我还得批评他。我说你说咱这个身体啊是自个儿的，哪能说你自己都不把自己的身体当回事儿呢？你越是有牵挂，咱就越是应该爱惜自己的身体，经济方面越是不允许，这越是应该在病情比较轻的时候啊及时的从根本上进行治疗。你说他病到这个程度了，不也是自个儿给自己拖的吗？那幸亏啊是上天呢给他机会了啊。我说那你知道有多少患者因为风心病丧命的吗？这老姐姐听我这么说呀，也怪自己说当时啊没开窍，那想不通啊，把这个病给耽误了。接着我就给他分析他这个情况，我说你像这个类风湿啊，在中医上呢我们叫做痹症啊。什么叫痹啊？说白了就是血脉不通了。而这个病因呢，首先就是正气亏损，机体的免疫力下降引发的风寒湿热等等这些个外邪，它乘虚而入，那淤阻经络关节之后生成的，非常的痛苦。症状上呢主要是以僵麻肿胀疼为主啊，但是随着疾病的发展啊，患病时间的延长之后呢，这个病啊它还会累积到其他的脏腑。像这个老姐姐产生的风心病就是这么来的，她这个风湿热你不给她及时的排出去，她会不断的侵袭我们的心脏瓣膜啊。那么咱们要想康复，那就得必须是疏通我们的血脉啊，想要断根儿，还必须得提升机体的免疫，增强人体的代谢能力啊。那么说到免疫啊，我们中医认为呢，脾胃它就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再有就是骨髓，哪里生髓啊？肾脏是吧？哎，肾是主骨生髓的，所以说脾和肾在治疗类风湿方面它得兼顾着啊。那经过咱们这一分析呢，这个所谓的不死的癌症归根结底它是不是就还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有问题了？脾胃血脉肝肾，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不通之后引发的一系列的病症啊。那么这种病症啊，你光靠吃激素药止疼，它只会对我们的脾胃肝肾呢造成进一步的损害，只会让我们的血脉呢越发的淤堵，只会让我们的病情越发的复杂。那为什么这个老姐姐她喝的这个中药啊她也不当回事呢？李老师说过，咱们抓的那些个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它没有生命了，没有活性了，

再加上炮制粗糙简单，啊，反正你喝吧，啊，你喝不好你也喝不坏。但是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咱们这里头呢用的可都是野生的鲜活的药材，24小时之内必须要啊入罐发酵的，啊，为的就是保持它的活性，让药材本身的精华不流失。啊，同时我们是利用现代发酵技术，百余道工序的千锤百炼进行打造的一个极高的浓度。啊，没说吗？三斤粮食能够发酵出来一斤白酒，但是三斤鲜活的药材却炮制不出来一片合格的文玉堂延寿方。因为我们对药材的要求极其的严格，不达标的药材是不能入药的，那都是层层有把关的，那一麻袋的药材挑拣出来之后能炮制出来一片就不错了。所以说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特点是什么呢？药劲儿大，药力猛，它一片里边含有丰富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而且呢它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之后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我说你放心吧，几天咱们就能够见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先让你不遭罪，接着就会一点一点的驱除你身上所有的顽疾。关键是什么呢？一片只卖1块钱，我说你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经济负担，这回好好的配合治疗就行了。他激动的说，李老师太好了太好了。我听得出来的电话那头啊他已经哽咽了。越是这样啊，我这就越心疼他，越同情他，对他也就多了一份关心。在百忙之中啊，抽出时间来关心他这个用药情况，他把自个儿的这个服用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变化呢，也都记在小本上了。3-4天的时候，说手脚的关节就热乎了，晚上睡觉吧能踏实点的。再一个就是啊，痛感减轻了，排便的时候啊，大便溏稀，颜色发黑，哎，就往出吐的那个红色的泡沫痰，他说也有点什么咖色这个物质了。但是我告诉他，我说这都是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强化了咱们的肝肾解毒代谢能力，辅助你排毒通脉的一个表现。啊，我说你接着用，你不用担心，多喝点水，等10来天的时候，啊，所有关节就像那种钻心刺痛的感受就轻了很多，沉僵也减轻了，早晨起床穿衣服啊就没那么费劲了，咳嗽咳嗽的这个状态也减轻了。啊，红色泡沫痰少了，胸呢也没那么闷了，就连吃饭的胃口啊也好了不少，啊，一看他恢复正常了，我也就放心了，啊，这不昨天呢，这个老姐姐呢特地打电话过来，兴奋的跟我说，说李老师啊，我好了，啊，我身上的病啊真的全好了，我现在是吃的香，排的畅，沉僵没有了，骨头也不疼了，哪怕说阴天下雨也没事了，而且检查风湿因子是阴性的。心脏彩超显示什么呢？2.5间正常了，浑身都感觉有劲儿了。对着镜子一看呢，他说我觉得我年轻了不少。有听到这儿啊，我真的是替他感到高兴庆幸，因为他这一辈子太不容易了，就能够帮助他恢复健康，李老师打心里边感觉自己非常的自豪，非常的欣慰啊。说实话，李老师当初就是怀着一颗悲悯的感恩之心选择了医生这个行业。在我离开家乡的时候，可以说带着是全村人的希望。在那个年代，那日子过得穷啊，我们村里边的一些叔叔婶婶大爷大妈，很多人身上都有疾病，但是即便是那样，他们依然是给我捐款，因为我是村里边多少年都没出过的一个高中生，而且我还是考上北京的中医药大学，也是村里边的第一个大学生。他们都说我为村里边争光了，啊，不能因为家穷啊就放弃上大学。大家这3毛5毛1块的就这么给我捐钱，没钱呢给拿鸡蛋，拿馒头，拿咸菜，我就是这样走出来的。就每一毛钱，每一个鸡蛋，对于我来讲恩重如山。也正是因为李老师出身在这样的一个小山村，这样的一个环境下，我更加的理解老百姓的不易，所以我最惦记的也是这些社会最低层的患者。我担心他们有病了舍不得看，我害怕他们有病了治不起。所以说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研发成功之后，我只有一个念想，

0: 就是一定要想方设法的能够让老百姓的用得上用得起。也正因为如此，我拒绝了国外医疗机构的高价买断，我无偿捐献的配方和技术，我对药厂呢，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国外你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那么厂家为什么会答应我的要求呢？一来，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在外媒上被誉为是继屠呦呦利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研究出的青蒿素以后的又一个创举。因为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打造成功的，可以说谁掌握了文玉堂延寿方，谁就掌握了生命延寿的权利啊！哪个药厂不希望自己旗下能有这样的一个硬核的产品呢？再一个就是只要拿到生产许可了，还有技术核心，那厂家生产完之后可以进行出口创立啊。你比如说现在的厂家卖给老外的延寿方$8一粒，折合人民币50多块钱，这还是一手的价格，老外那边也有黄牛，你等到国外之后到老百姓手里边的那价格肯定得翻很多倍了。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厂家虽然补贴给国内是1块钱，一边是亏钱啊，那眼看着亏，但整体算下来的还是赚的，你这一点大家也能够理解，毕竟人家厂家也需要一大堆人养活。但是对于我们国内的老百姓来说，李老师凭借一个医生的操守，还有一个医者的良心，告诉咱们每一位听众朋友，咱们应用文玉堂延寿方进行治疗，花少的钱用好的药，你用上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之后啊，你不用再一把一把的吃药了啊，医药从头给你通到脚，医药从里给你治到外，咱直接给你治病根儿。我没说吗？脾胃血脉肝肾这三大生命通道是决定我们健康与否长寿与否的关键所在。不光是这位老姐姐的风湿骨病，其他任何的疾病它都是如此，它都跟咱们这个脾胃血脉肝肾的密切相关。脾胃是生存之道，血脉是营养通道，肝肾是排泄通道。你体内这些毒不是吃进来的，而是排泄不掉存积下来的，最终导致我们血脉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是病，对不对？咱们仔细想想，你说你什么病它不是这么来的？而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大的亮点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所以说不管你是单一的疾病还是一体多病，治一个好一个，来一个康复一个。也正因为如此，相关部门才会允许明确在药盒上标注延寿字样。再加上我们是发酵中药，我没说吗？药劲儿大，药效猛，五大革命性的改变都是什么？不光是让是药三分毒成为了历史，最主要的就是药劲儿大了，见效快了，分子量变小了，易于人体吸收了。你用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你一点都不浪费，吸收和利用，不光是见效快，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很多患者都跟我说，文玉堂延寿方那真是啊哪儿都好啊，但是有一点就是不好买。啊，但是这回不管怎么说吧，这药厂呢给咱们这个少量配货了，我们饱受这各种慢性病困扰的兄弟姐妹们呢，抓紧时间呢去申请。而且新患者呢，你也不用有什么顾虑和担心。李老师不能说自个儿多伟大，但是我来到这儿就是为了救大家伙的，我不会说让你错花一分冤枉钱。就你们如果用上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说感觉效果不满意，你把药给我拿回来。你拿回来的时候，你会感觉说我退药啊，我比买药啊这个容易多了。你看看我们售后服务好不好啊？咱们一代延寿方呢，在这个市面上推广至今也就10多年的时间了，口碑非常不错啊。那么在各个方面来讲的话，三代延寿方它都是有质的突破。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这个大伙都知道，我不会让大家伙有任何损失，这一点你们放100个心啊。但是我们身上的病不能再拖延了，你们自个儿得抓紧。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

0: 0307370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1: 吃延寿方，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0: 好的，欢迎回来。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李老师您好。
3: 哎，您好。
2: 哎，李老师，能给你通上电话啊，就两个字儿，高兴。
3: 啊、高兴。
2: 是，李老师，我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用了27天了。
3: 嗯。
2: 哎呀，你说我这个病啊，折磨我半年多了，我这个脚啊，现在不到一个月我都能下地了。
3: 脚能下地了，您说一下具体是怎么回事？
2: 是这么回事，李老师，我这是糖尿病引起来的。就是人家不都说嘛，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就是这个并发症。
3: 嗯，
2: 还真的是这么回事。因为以前吧，我这血糖一直都是忽高忽低的，不稳定。平时吧，我也是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的，你都连打这个胰岛素啊，我这个血糖它也不行，也不稳定。
3: 嗯，
2: 餐前都是9个多呀，餐后15个多呀，有的时候比这个还高呢。然后你说这个胰岛素要是打多了吧，我还特别容易低血糖。
3: 嗯，
2: 所以说弄得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好。我这个糖尿病吧，到现在13年了。
3: 嗯，
2: 那真的是啥毛病都出来了。就先说这心啊，有的时候这心脏啊总觉得发慌，胸口都是憋闷。我上医院去看吧，大夫说，是什么心肌缺血。而且我这个尿蛋白还有加号。
3: 啊、
2: 尤其我这个小腿啊。还有这个脚脖子这一块儿，就一按一个坑，按下去半天都起不来。
3: 嗯，就是肾功能出现问题了，尿蛋白有加号，然后呢，心脏这块很明显了，心肌缺血已经确诊了。实际上呢，糖尿病合并的一个心脑血管病啊，糖尿病肾病啊，这是在脏腑上。啊，如果说呢，心肌缺血一旦出现的话，证明我们血液粘稠，血管有闭塞。你下肢血液回流不好的话呢，还容易出现呢下肢动脉闭塞症，我们讲脉管炎，然后你下面这个脚啊有肿的情况，继而发展的话呢，还容易出现呢下肢变颜色，出现坏疽。所以说你这个发展的还是真的挺严重的，而且都是要命的，一个心一个肾，这都是要命的病啊。
2: 对对是，然后最烦的是什么呢？我这个脚它不敢着地。
3: 嗯，
2: 只要你一着地儿啊，都感觉地上好像有那种钉子尖儿扎我脚一样疼。
3: 我没说吗？这就是末梢神经发生改变了，跟你这个血脉闭阻影响到静脉动脉的这个回流啊，跟这个有直接关系。
2: 所以说吧，就因为这脚不能下地，所以说基本上这一天啊都是在床上，不是躺着就坐着。哎，说实在的，你说这气氛真的是不好受。
3: 嗯，
2: 你说一个大活人不让你下地，你说真的挺难受的。
3: 嗯嗯，
2: 有时候我还跟我们老伴儿我也说啊，我说要有一天我的心梗过去啊，我说那就享福了，那不那是好事儿，是一种解脱，不遭罪了呀。
3: 咱不能这么想啊，还得有一个正确的心态啊。因为有病了不怕，怕的是什么呢？怕的是找不到正确的方法。但是你能够听到李老师这个节目啊，你就记着老师这句话。病咱们能得，他肯定就有能治的方式，治好了咱就一切都好了啊。说白了，各种老慢病，不光你这个糖尿病也好，心脑血管病也好，包括其他的什么肝病、肾病、胃病啊，什么病都好啊。医院他啊，你要说他治个急症，他救命啊，这没有问题啊。你说我给你做个手术，我切这儿啊切那儿，这他能切。但是慢性病来讲的话，说白了，他们给咱们的治疗方法无疑就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他去不了根儿。 也就是缓解缓解，控制咱说的他都控制不住。
2: 对，还真的是这样。要不怎么就是说我多亏听了李老师的这个节目呢？当初那会儿吧，我就听您讲啊，您说这个人体三通啊，疾病无踪，人体三通百病不生。
3: 对。
2: 然后一通脾胃，二通血管和血脉，三通这个肝肾。
3: 嗯。
2: 哎，我就感觉这三样啊，我都占全了。你看肾也不行，我这血管这个经脉也不行，这个脾胃也不行。
3: 正是因为你这三样都占全了，你这糖尿病的合并症才接踵而至的，啊，你这理解的很对。糖尿病本身它就是脾的病啊，这中医的说法，啊，咱们这糖尿病患者呢，你会自己感受到是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这个糖本来它是能量的，啊，到你这儿它变成糖毒了，变成糖毒再扩散到血液当中了。你说咱这血液那么粘稠，啊，有糖的地方肯定粘呢，啊，你血液一粘稠它能不堵吗？你血脉一堵这就完了，你末梢神经炎怎么来的？从咱们这个最微小的血管开始堵了，然后呢心血管堵了啊，咱们说脑卒中中风什么原因呢？脑血管堵了，对吧？
2: 嗯，
3: 哎，凡是有血管有神经的地方，只要血管一堵它都不好了。同时糖尿病也叫代谢性疾病，这个代谢病，代谢跟啥有关呢？跟肝肾有关。为什么说糖尿病患者嘴上容易长泡，身上容易长毒疮？哎，就是因为解毒能力不行，所以说呢，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种疾病。它为啥不好治啊？哎，如果说各种慢性病病因也简单的话，然后呢，病情也不复杂的话，咱还用带病活这么多年，天天吃药不见好，越来越严重吗？早就治好了。而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好在哪儿？它就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你再复杂的疾病，你再合并症多的糖尿病，归根结底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堵了这个事儿。从我们这个疾病的表象上，我们透过表象我们看本质啊，这就是孙思邈厉害的地方。为啥人叫药王？一千多年了没有再出现第二个药王。
2: 对，哎，
3: 那你说说吧，咱们用上了三代延寿方之后了有哪些改变？
2: 我因为我当时就买了一副药，
3: 嗯，
2: 我当时就想先试试，你看我用了三四天左右吧，就是感觉身上就有劲儿了，
3: 嗯，
2: 然后我就在床上待不住了，就飞我都下地了。
3: 嗯，
2: 当时我们老头都说，他说你都折腾吧，这脚是不疼了。我说他不是疼不疼的问题，是感觉身上有劲儿了，就是想起来，就是想下去。
3: 嗯，
2: 然后呢他就说那我给你测测这个血糖。其实我这一测啊，你猜怎么着啊？
3: 嗯，
2: 空腹是5点多，餐后是8点左右，而且我这个脚啊，下地的时候一着地儿，没有像以前的，是感觉说有那玻璃呀或钉子一样扎我的脚，没那种刺痛感了。
3: 嗯嗯嗯。
2: 另外呢，我也敢吃东西了。你别看我现在，就是采用了27天啊。
3: 嗯。
2: 但是我现在能下地了，而且我之前的那个胰岛素我是打36个单位，
3: 嗯，
2: 现在我是扎18个单位的这个胰岛素，但是我这血糖还是挺稳的。
3: 你看，你这过几天呢，你再稳定一段时间以后，你看你这胰岛素你就可以停了，你27天36个单位改成18个单位了，这是很明显的一个大踏步的减药啊，对吧？咱以后慢慢就不依赖它，就没有问题了。
2: 对对对，太好了。
3: 嗯，
2: 而且那个我现在这个脚脖子啊，不像以前那么肿了，说一按一个坑，
3: 嗯，
2: 不这样了。另外我这心脏吧，最近这是有一个礼拜了啊，都感觉不憋了，也不抽搐了。
3: 这就是把咱们这个血脉啊给咱们通开了，啊，血脉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血管和经脉，啊，我跟你说啊，这个血脉一通之后，你身上的并发症啊，逐一的就消失不见了。全身的五脏六腑啊都得到了营养的供给了，所以说呢他就不给我们闹毛病了。你这才用了20多天就取得这么好的效果，
2: 嗯，
3: 你想想啊，你这是10来年的老病根了，对吧？
2: 对，是啊。要不呢我就说现在我就认准咱们这个文艺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但是现在这药它不好买，因为你看我之前买那一副药的时候他就让我等了好几天，这回我听说有货了，到货了，所以说我都想让老师你帮我看看。
3: 嗯，
2: 这回啊再需要多少我就赶紧的把它备足了，我不能再错过去。
3: 对，这次呢咱主要是对这个疗效啊有信心有把握了。其实大多数人呢都是一样，一开始就不敢多买，说我先买一副试试吧。啊，但是你们买多买少啊这个没有关系。啊，因为老师呢对于你们服用上三代延寿方的感受我是心知肚明的。啊，老师说过，你们用了之后感觉就说这个效果没有不满意的， 而且呢，我

0: 还跟大家讲，我说我对三代延寿方的把握在哪儿？如果说咱们每一个患者朋友说我用三代延寿方我没有达到我想要的这个效果的话，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一分钱不让你们错花了。另外咱们三代延寿方它那药盒上明确标注着，它这名字就叫延寿，延长寿命，益寿延年。再有一个，李老师说了，做医生它是个良心活，你不能胡乱说，你不能瞎说。我有这个自信是因为我通过三代延寿方治好了很多的患者了，有这样的实力去证明我说的话不是白说的啊！你现在这个情况的话呢，用的效果这么好也不用担心了。咱们这次到货的话，你打咱们场外指导老师的电话，然后你确认一下你所在的这个地区有没有货，到货直接你就再订上两副。哎，再订上两副，糖尿病多种合并症有三副药给你治的妥妥当当的。
1: 那我听您的，那李老师，我都不跟你多说了，我得赶紧打电话备药去。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的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您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你好，李老师。咱那个文玉堂花椒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把我救了
0: 啊，
3: 我在这儿我也谢谢您呢。
0: 哟，您别谢，治病救人这是一个医者应该做的，没什么好谢的，有事儿您直接说事儿就行啊。
3: 哎呀，话虽是这么说吧，要不是您给我们讲课，我哪知道有这么好的药啊。
0: 哎，这只不过是一个平台啊，你们能够用上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只能说呀这是一个缘分，二来呢咱们自己的福报让咱们呢能够把这个病给治好喽，给咱们创造了这样的一个机会啊。你现在用了多少了？
3: 我现在用的是三副药了，已经停药有2个月了。
0: 停药2个月，今年多大年纪了？
3: 62了。
0: 说一下您的情况。
3: 好好，李老师，我这个病挺重啊。心脏病都10来年了，这不是18年的时候，那时候做了2支架嘛。当时也报销了，报销完之后也花了好几万呢。但是呢，也就1年多点的时间吧，又患病了，出现这个浑身没劲儿啊，憋闷呐、心绞痛，几乎就是每天都犯。这支架这东西吧，它只能顶一时。就是不是19年雪上加霜又得了脑溢血了，人家说我得这个脑溢血吧，跟这个下完支架吃那个药有关系，阿司匹林啊，体格瑞诺跟这个有关系。
0: 对，因为那都是抗凝的药物啊，抗凝的就是不让这个血小板聚集，但是一旦说要是长时间应用的话呢，你不监测这一点就容易出现呢出血反应啊，容易导致啊大出血。
3: 对对对，那当时人家也这么跟我说，说我这个血管呢本来就脆了，再加上吃这些药吧，就容易出血。也算我命大吧，我当时昏迷了4天了，又活过来了。李老师，我跟你说，这糟蹋了不少钱呐。出院之后呢，我这个右手只能就是抬着晃不下来。腿呢，右腿也是抬不起来。说话呢，根本那时候也说不清楚。你看这人啊，真的活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呀。特别是有好几次，李老师不怕您笑话，那一段时间吧，也不知咋地了，是肚子不好是咋地了？本来腿脚吧，它就是慢，走路慢，不管事儿嘛。还没到卫生间就拉裤裆里了。哎呀，您就别提多丢人了。虽然说老伴儿吧贴身伺候照顾我，也没嫌弃我，但是我自己都嫌弃自己呀、心里接受不了。你说都要强一辈子了，一个大老爷们儿老了遭这个罪得这个病啊，真是接受不了啊。
0: 哎，咱不能这么想，说实话啊，有的时候讲啊，这人呢站着说话不腰疼，要没得病的人去劝得病的人说啊，你要想开一点，中风后遗症啊，的确说对我们患病者的这个生存意志的打击是很大的。它会磨灭我们对生活的这种渴望。 啊，因为这个病。

0: 会让我们感觉没有尊严。最主要的是患者本人呢，他不想成为家庭的累赘。
1: 对，
0: 即便说家里人呢不嫌弃咱们，啊，就像你说的，我们自个儿嫌弃自个儿。哎，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啊，没有换位思考的这种奉劝呢、规劝呢，真的是徒劳的。啊，像我们医者的话，我知道你们的痛苦在哪儿，所以说我想尽办法，我要帮大家伙儿。我把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推荐给大家，因为我知道你们用上它，你们就能好。
1: 对，
0: 您是怎么知道的咱们这个延寿方的？
1: 对呀，后来还是多亏了您啊，听到您的节目了嘛。
0: 你看，
1: 听到咱们这个是花椒中药，
0: 对，
1: 专门打通了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而且呢，我听您讲，全都是这个新鲜的药材。我自己说不好，但是呢，我听得明白呀、啊。现在也就是没见到李老师呀、啊。我现在真的感觉我是从头到脚都通了。
0: 好。
1: 啊，能吃能喝也能干活。关键是你看我这胳膊腿啊，比那个当初啊停药那一阵还要好。啊，没事呢，就是想出门就是出门溜达溜达，而且呢，就是不是我自己说好就好啊，谁见到我都说我恢复的挺好。啊，就说我这是奇迹呀、啊。呀，有时候真的我就感觉自己啊，就好像在做了一场梦啊，差不多呀、啊。
0: 哎，这好了就是好的，不是做梦。啊，咱是真真切切的恢复了，啊，就像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它就是这个道理。从吃喝拉撒到咱们身体的各大脏腑，你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都会有一个翻天覆地的改变，啊，因为脾胃是我们气血生化之源，啊，给你调好了，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那血脉畅通，你这个脾胃所运化的这些营养，它都能够给你输送到我们的各大脏腑啊。那你说我们是不是就是一荣俱荣啊？还有通了你的这个肝肾了啊，强化了你的肝肾之后，你的解毒代谢的能力就强了。肝肾强大了，那我们摄入到体内的一些毒素垃圾就能够给你排出去了，血液始终是干净的，那咱就实现了标本兼治，益寿延年了啊。你这停药两个月了、两个月了，身体应该是什么问题都没有了。你今天打电话有什么事吗？
1: 是这回事啊，老师。第一呢，要就是想跟您说一声谢谢，道一声谢。第二个呢，还真是有事想麻烦您呢。
0: 您说。
1: 我也是受人之托吧，是我一个老同学，他呢就是糖尿病，后来得脑梗了。听别的同学介绍说我现在呢恢复的跟好人一样。然后呢他就跟我打电话嘛，向我打听打听怎么治疗，用的什么药，然后我就跟他说了嘛，我用的是这个文玉堂花椒中药三代延寿方。他听了之后呢，他也想用，但是呢我跟他说了，我没有糖尿病，我得为您负责，我得找这个李老师啊帮您问一问。这不就给你打电话来了吗？我就想问问老师他这个情况，您说能不能用，我想问问。
0: 我告诉你赶紧让他用。他现在呢跟您之前是一样的非常痛苦。而糖尿病啊咱们治好的太多了。之前上一个听众朋友他就是这样的。我们还聊这个糖尿病这个事儿。他是脾胃的病，肝肾的病。脾胃也不好，肝肾也不好，因为最终导致的血液粘稠形成了多种的并发症。那血液粘稠了，出现了容易心梗了，梗阻了，脑血管闭塞了。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呢，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这个你应该知道。所以说呢，你抓紧让它用上。糖尿病多种合并症的患者，咱们治好的太多了。还是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现在是处在这个有些部分地区呢陆陆续续的供货的阶段，他那个所在的地区要是没有的话呢，你想打电话跟咱们场外指导老师去预约一下。
1: 太好了，那我这老同学不就有救了吗？
0: 那当然了。
1: 好，现在还是一块钱一片是不是？
0: 一块钱一片这个不变只不过现在呢这个药品比较短缺，所以说你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去订购啊。那好，
1: 明白了，谢谢了。谢谢老师。
0: 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

0: 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哎，你好，你好，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2: 哎，这个。

0: 怎么回事，李老师？我呢得过腔梗，去年得完以后啊，这血压啊就始终就下不来。
1: 嗯，
0: 您看以前啊，这不是血压就高，但是啊，我也没拿当回事儿。有时候呢，这药呢，哎，想起来就吃点，想不起来就不吃了。
1: 嗯，
0: 那个时候我血压是啊，低压是100左右啊，高压160，但是呢，应该有时候感觉咋的呢？就是有点头晕迷糊的。
1: 有点脑袋发麻，对吧？
0: 对，头晕迷糊发麻、
1: 血压不稳定的肯定会出现这种症状，你脑功也不足了。
0: 你看有时候啊，一有症状就能药就能想起来，不迷糊了或者轻松了，哎，也就忘了，反正这药就是断断续续的这么吃的。
1: 你这不行啊，按照这样吃药的话呢，那没有一个病能让你治好的啊。你就即便说你要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话，你也不能说断断续续的吃啊，你血管的弹性，你在这么吃药的情况下，它就容易出现问题，容易钙化，容易硬化，容易破裂，容易出血。所以说，你看你本身你就有腔梗，如果说你要是用药再不对的话，再胡乱吃药的话，你血管一闭塞了，变成脑梗了，导致神经传导障碍了，你说话就不这么利索了。而且我通过你这个说话这种语气上，我能够感受到你也是个急性的，做什么事儿也可能是风风火火的，所以说就更加的容易导致我们这个病情突发，知道吧？
0: 真是，我也是，人也是遇事爱着急、爱上火的。
1: 你看看，
0: 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咋的呢？就是你，我这个脖子总感觉不舒服，感觉发僵发硬。我寻思啊，可能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开车有关系。
1: 嗯，
0: 因为我是个开大货的，是吧？到后来逐渐就是颈椎啊，就不好了。我估计和开车有关系。
1: 嗯，
0: 就感觉脖子吧都是皱巴巴的，有时候啊，这个手还发麻。就是去年啊发生枪梗以后，我就觉得这个情况更厉害了。
1: 嗯嗯，
0: 因为我这个脖子这不是啊，就车完了，车都不敢开了，开不了了。
1: 嗯嗯
0: 啊，哎呀，我怕啥呢？我怕以后啊再严重了那就坏了。
1: 确实啊，说有很多说颈椎病，你不光是颈椎病，你要枪梗上来一阵脑袋发麻疼，咱上来一阵突然之间胳膊不好使了，你说你开车在这高速顶开大货那多危险。所以说呢，不开是好的，把病治好了以后咱再说。今年多大年纪了？
0: 我54了。
1: 这个情况比较危险啊，因为你这个血压高是一方面，另外这个颈椎病有这压迫啊，它容易加剧咱这个病情。而且呢，人的身体啊，颈椎病导致的头疼啊、头晕呢、还容易引发血压增高，而血压一高还容易导致血管痉挛啊，还容易导致脑梗啊、脑出血的发生。你还有没有其他的症状一块都跟我说了？
0: 还有呢，就是这个便秘。
1: 嗯，
0: 一说这个便秘啊我就头疼，因为啥呢？你看，有时候往这马桶上一坐呀，坐个10多分钟、20分钟，他拉不下来。
1: 嗯，
0: 实在没办法，就得用着开塞露。但是你说也不能回回都用着开塞露啊。你看我跟你说吧，你看有时候最长的时候啊，我都是5、6天、7、8天才拉一次。完了，有时候吧，吃药以后啊，过敏。
1: 嗯，
0: 你看我这身体啊，本身就是过敏体质，啊，我现在呢，真是啊，这个心里头啊，都是一说就害怕。
1: 嗯。
0: 就害怕，你说我带二饭，
1: 嗯，
0: 人都说啊，是一次轻二次重，是吧？一次比一次重。我真的说跟你说实话，我现在我自己啊，照顾自己还算凑合吧，还行。我又怕你说真要以后带二饭三饭了，越犯越严重，那时候你说可咋整？家里边孩子啊没结婚呢，
1: 嗯嗯，
0: 你想真是啊，让我不敢想，一想就后怕。
1: 你这样啊，你也别着急，别上火了。电话既然给李老师打这来了啊，听李老师跟你讲，咱们重视起来是好的。但是呢，嘴上说重视，心情的性格能不能改过来，这不一定。所以说呢，给李老师打电话了，李老师首先要说的是抓紧时间把这三代延寿方给自己用上。这个时候咱这病三代延寿方能治
0: 啊，
1: 一它不让咱们发生危险，并且从根本上要给你治得好，治得好了跟以前没犯的时候没得病的时候是一样的。
0: 哦，行，那就太好了。
1: 一年轻啊，年龄不大啊，所以说呢，你现在呢，你抓紧时间用上啊。咱们血压高是证明血液不干净，血液流速减慢了。那机体呢正常供血了，你这个血压就下来了。那所以说这叫血脉淤堵，我们要通。第二呢，脾胃摄入人体的这个食物啊，吃进来之后啊，它不能够消化吸收利用了啊，然后呢，它扩散到血液当中了，也会导致我们血液变得脏，所以说脾胃的运化吸收能力我们也要提升上来，就是脾胃经也要通啊。那再有呢，就是肝肾解毒能力下降。你肝肾解毒能力下降的话呢，我们身体里边这些脏东西它也没有办法排出去，这也是导致血里边垃圾多的一个原因。另外，肝主筋，肾主骨啊，所有筋骨方面出现的问题，包括你那个颈椎，也跟我们这肝肾有关系。所以说你。

0: 你这个病要治疗的话呢，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咱们吃得好，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咱们气血运行畅通，血脉畅通了，血流正常了，血压自然而然就不高了啊、
1: 嗯。
0: 然后脑供血充足了，你也就不头晕迷糊，不头麻了啊。然后三通肝肾，让我们肝主筋的功能叫筋柔润啊，骨坚骨硬，咱们这个骨骼出现的问题，颈椎出现的问题，也就给你逐渐的给你变好了。啊，另外咱们是发酵中药啊，发酵中药它的药力大，药性猛，所以说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服药，三天的时间就能让你头晕迷糊这个情况有所改善啊，血压开始稳步的往下降。而且我还要告诉你一点啊，用咱们三代延寿方，你记住一句话，我不会让咱们患者朋友错花一分钱，如果我说的效果没有在你身上体现出来，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听明白没？
1: 哎呀，丁老师，
0: 嗯，
1: 我信得过年，信得过年，行行行，我听您的，
0: 嗯
1: 嗯，那个那个，我再问一下李老师，现在还是1块钱一片是吗？
0: 一块钱一片，这个没有错，全国统一价格，所以说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确认一下，这个你所在的地区有没有货？
1: 行，我打电话确认一下。
0: 对，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服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我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的三代延寿方最大的受益者。
0: 你现在用了多少了？
3: 两副药快用完了
0: 啊，难怪这么说嘛，两副药用完的话，甭管你什么病，除了这个癌症和先天性疾病的话，两副药用完都给你治的差不多了。
3: 那现在最起码不用受罪了，我只可是看到了希望啊。
0: 嗯，
3: 我趁着现在不说有药吗？有药了，我想赶紧把药备齐了，别过几天又没了，那可麻烦了。
0: 哎呀，光说这个有药啊，断药这个事儿，说实话这谁也估不准了啊，因为我来到咱广播里面给大家呢推荐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说知道的人呢越来越多，尤其是咱这个节目现在在全国就开始联播了，一片只需要1块钱，老百姓都能用得起。最主要的是咱老慢病患者，你反复治了10几20年没治好的病，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3天5天的见到很明显的改善，三副药用下来，咱这病治好了啊，以后不用再吃了。所以说大家你传我传你，就都开始打电话订购啊，然后厂家那边呢，他有出口任务，咱们这边呢，一片只需要1块钱，厂家就搭钱，怎么叫你厂家得盈利呀？所以说呢，出口任务的话呢，咱们不能堵着啊，这样的话就导致咱这个三代延寿方呢，这个有点供不应求了。所以说我在这儿也一直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您是老慢病患者的话，您想用这一片只需要1块钱的三代延寿方来治疗咱的老慢病的话，你就抓紧时间打这个场外的电话去确认一下你所在的地区有没有啊。其实每一次我说这话的时候，我心里边都挺惭愧的，你说这么好的药价格也给大家伙拿下来了，但是呢每年生产量有限，老百姓总是供不应求，叫大家等着，我心里边就不是滋味了啊，那不是随时随地能买到，这个就有点愧对于大家了。你这样吧，你跟我说一下您是怎么个情况，治的什么病？
3: 好的，行，我呢是有那个类风湿，还有7天就用完2副药了。
0: 嗯，
3: 我现在感觉我这个手上的关节就像抹了那个润滑油似的，不僵不硬了。我早上起床能自己穿衣服了，感觉这个手啊比以前灵活多了。你看，现在我早上起来能自己鞋带啦，自己梳头洗脸，一点问题都没有。原来特别是冬天的时候特别受罪，你别说自己穿衣服了，连起床都费劲，反正我这个手啊都勾得变形了。你说干点活吧特别费劲，你就说仗着孩子对我特别孝顺，看我这类风湿这些年都是孩子们回来帮我干活，你看我这两个姑娘可好了，尤其是那个老二离我近，几乎天天回来，但是他们也忙啊，我就恨我自己身体不争气，拖累了孩子。但是李老师，现在我能干点活了，在家扫扫地、拖拖地、摘摘菜，什么都能干了。我以前这个手指根本抓不住这个扫把， 那个

0: 锅吧，别说干家务活了，现在关节都不肿了，也不怎么疼了。
1: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啊，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它一通脾胃，不光是能够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啊，你就是吃再好的药，你脾胃消化不了，那也白吃。所以说呢，我们把脾胃给你通开的话呢，这药效都能够完全发挥出来啊。那再一个来讲的话呢，脾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免疫力好了啊，你即便是沾点凉啊，变点天呐、啊，咱也不会出现这儿疼那儿痒了。然后二通血脉。我们之前跟大伙讲过，说风湿类风湿它是什么，它中医叫痹症。啥叫痹症？血脉不通，堵塞壅闭，那风寒湿邪在这个血液里边夹杂着，你想一想它能不出问题吗？它会侵袭到我们的软骨，侵袭到我们的滑膜，这样一来的话，很多患者的这个浑身的骨头就没有好地方了，尤其是像这个类风湿，那是最遭罪的。你这个一旦滑膜受影响了之后了啊，受到侵袭了，我们这个关节一变形了啊，一动就疼，一动就疼，那多少人都瘫痪在床的不敢动啊，啊，所以说呢，你能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这也算是不幸当中的万幸。那么第三点呢，就是我们给你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了之后，肝主筋，肾主骨，对于我们骨关节疾病的恢复来讲，它是一个强化作用，同时。肝解毒，肾排毒，这又是解决我们代谢问题的啊！我们以后把身体里边的毒素全给你代谢干净了啊！是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的啊？喝的水呀，食物里边的残渣呀，什么农药化肥残留啊，这些东西也是我们规避不掉的。但只要我们肝肾经通了之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些毒素排出去。所以说，一通脾胃，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气血运行畅；三通肝肾，身体毒素都没有，把咱们疾病治好了。最近胃口怎么样？
0: 哎，胃不好了，吃东西也不胀得慌了，晚上睡觉也好了。
1: 你看，胃和则卧安，胃不和则卧不安。吃得好了，身体棒了；睡得好了，这也是脾胃经畅通的一种表现。嗯，
0: 这不是家里没有几天药了吗？我想着麻烦李老师给我看看，后面还需要多少，我备齐了。
1: 你这个病呢，说句实话啊，病斗三尺非一日之寒啊，这病呢在过去叫不死的癌症，但是呢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那讲不了。别看咱们吃完两副了好成这样，我再给你开也只需要再开一副。脚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你就直接的打场外电话把这一副药补齐了就行了，你这病给你去根了。
0: 好，那可太好了。
1: 嗯，好，那咱们再见，我在这儿也祝您永享健康，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吃延寿方，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推开家门，花草的芳香扑鼻而来，清新爽朗。
1: 拥抱阳光，像花儿一样身心绽放，元气满满。
2: 一声问候，早安，延边，
1: 给你带来清晨美好的一天。早安，延边，每天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我是以南。

是2026年的6月4号，星期四，农历的4月19。今天早间节目的一开始啊，首先带您走进《政纪官时代说》专栏，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的重要论述，《政纪官时代说》。政纪官时代说，今天为您播出第25集，把一岗双责落到实处。一岗双责是管党治党、干事创业的重要要求，也是做好工作的有效抓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要把一岗双责抓在日常，落到实处。坚持责任上全链条，推动各级领导班子成员切实把管业务与管党建统筹起来，做到权责对等、失责必问，压力层层传导，责任环环相扣，切实增强管党治党的责任感、使命感，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一岗双责，顾名思义，就是一个岗位两种责任。一岗是领导干部的职务岗位，双责是指对分管领域业务工作与党建工作负双重责任，本质是权责统一、守土尽责。领导干部既要抓好分管的业务工作，又要抓好分管领域的党风廉政建设，这不是简单的一加一，而是有机的深融合。实践证明，只有把一岗双责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在创造政绩时才能不偏行、不跑偏，让中心任务与党的建设相得益彰。现实中，有的领导干部在履责时存在有失平衡、只顾一头的现象，认为业务是主业，党建是副业；有的把党风廉政建设看作纪委书记的独角戏，自己只当局外人，这些认识都是片面的、错误的。党建工作是业务工作的引领和保障，业务工作是党建工作的实践阵地和检验载体。不抓业务是失职，不抓党建也是失职。业务与党建应该互促共进，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绝不能一手硬一手软。谋划工作时，既要算经济账、发展账，也要算政治账、廉政账。在部署任务时，既要明确业务要求，也要划定纪律红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必然要求落实一岗双责。正确政纪官的核心是为民造福、实干兴邦，追求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这是党的性质宗旨在伟大实践中的具体体现。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推进党和人民事业，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确保始终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前进。党和人民的事业推进到哪里，党的建设就要跟进到哪里。必须把党的建设作为关乎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关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永续发展的重大政治任务，紧紧抓在手上，落实在实践中。要把管党治党一岗双责具体而实践地落实到党的建设、事业发展的全过程各方面，真正使抓业务是政绩、抓党建也是政绩的价值理念得以彰显。那些把落实一岗双责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的认识都是错误的，在实践中也是有害的。全面从严治党一岗双责的内涵很丰富，包括思想武装、政治引领、组织严密、纪律严明、作风过硬等多个方面，还包括反对腐败、加强权力监督、健全完善制度等，必须全面抓好，不能偏废。要认真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深刻学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管党治党建设党的各项决策部署，不断推动新征程，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管业务必须管党建，抓工作必须管作风，管队伍必须管纪律的意识，真正把一岗双责扛牢抓紧，落实一岗双责。关键在于结合融合，防范党建与业务两张皮，要明责知责，细化责任清单，把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同谋划、同部署、同推进、同考核，做到两手抓、两手硬、两促进。要履职尽责，在推进项目、破解难题中同步压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对苗头性问题早提醒、早纠正，对违规行为敢较真、敢亮剑，不做和事佬。要严于律己，带头守纪律、讲规矩，净化社交圈、生活圈、朋友圈，以自身正、自身硬带动分管领域风清气正。要严管所辖，加强日常管理监督，完善考核评价机制，让有为者有位，尽责者受奖，失责者必究，形成干事创业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一岗双责落到实处，是一项长期任务。领导干部当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压实一岗双责政治责任，知责于心，担责于身，履责于行，抓业务、强党建、管队伍、正风气，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以实干实际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0: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系列微专题《红石榴小讲堂》。
1: 中国式现代化，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路向。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经过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中华文明的精神内核与突出特性没有变，但是中华文明的时代特征、发展水平和前途命运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华民族正是在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新路向，就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新道路。一、超大规模现代化之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强大根基和超大动能。我国是拥有14亿多人口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其人口规模超过当今世界全部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如此超大规模人口的国家整体性实现现代化，将创造人类历史的奇迹。14亿多的总人口，1.25亿少数民族人口，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形成了超大规模市场，是中国经济行稳致远的稳定之谋，是区域经济联动发展的坚实基础。更为重要的是，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

如此规模宏大的人口，只要牢牢地凝聚在一起，就蕴含着巨大的政治与社会动能。这意味着人口流动范围前所未有，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将会达到新的高度，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将更加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动能将源源不断，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基本盘将更加稳固。二，走向共同富裕之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物质基础和本质要求。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区别于西方现代化的显著标志。西方现代化发展过程中，贫富分化乃至阶层对立是常态，一些国家甚至出现了种族因素和阶层因素相叠加形成的贫困种族化问题。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绝不会走也走不了1%富人占据99%财富的邪路。要实现共同富裕，绝不能让任何一个民族掉队，绝不能让任何一个民族地区落伍。党和国家通过制定和实施大量卓有成效的区域化支持政策，促进民族地区与全国一道同步迈入现代化，不断提升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满足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各民族共创美好未来，共享复兴荣光。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之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鲜明特色和重要保障。西方现代化过程中一度出现严重的重物质轻精神和重个人轻集体的倾向，中国式现代化强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社会主义不但要求实现物的全面丰富，更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深厚的人文传统和共同体观念使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虽然产生过物质主义和个人主义的苗头，但没有走向极端，没有出现西方现代化中常见的精神虚无、社会解体和认同分裂现象。对于人文精神和共同体观念的追求始终是中华民族的价值观。比如许多少数民族在艰苦的自然环境下仍然对生活之美和艺术之美有着强烈的精神追求，这与儒家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精神传统是一致的。我国各民族都尊崇长幼有序、孝顺父母、兄友弟恭、邻里和睦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观念，不仅是汉族，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中也都有团结就是力量的思想。比如土家族认为单丝不成线、单竹不成排，满族认为一剑易断、十剑难折，赫哲族认为爬山越岭要互助、渡江过河要齐心，侗族认为一根筷子容易断、一把筷子难折断。哈萨克谚语说力量不在胳膊上，而在团结上，这都反映出其与儒家文化相通的共有共享传统。各民族共有共享的传统人文精神能够帮助我们应对现代化进程中的许多精神困境，为实现社会主义人的全面发展奠定坚实的文化基础。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实现途径和必由之路。中国式现代化运用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生产和生态的辩证统一关系的认识，不走西方以资本为中心、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而是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

民族地区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最前线，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过程中责任重大。民族地区各民族传统文化中蕴含丰富的生态理念和生态智慧，可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提供源源不断的深厚养分。只有更好地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更有力地探索协同发展保护的新路径，才能共同写好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生态文明篇章。五、和平发展之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世界愿景和格局担当。西方现代化的历史既有追求科学进步解放人性的积极面，也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消极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依靠对外殖民掠夺，靠的是向内发力，苦干实干，靠的是维系和巩固超大规模共同体的能力，靠的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中国历史上即使有一些以武力开疆拓土的民族，但在中华文明浸润下也都走向了化武崇文之路。即便在国力最鼎盛的时候，中国也从未向外搞殖民扩张，而是靠丝绸之路怀柔远人。中国从不对外传教搞文化霸权，而是靠开放包容来赢取人心。中华民族始终胸怀天下，秉承包容、和平、开放的文明气度，反对弱肉强食的西方丛林法则，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用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用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用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以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0: 是否聆听过森林声音？是潺潺流水的平静舒缓，是鸟兽虫鸣的清脆婉转，是天地和万物生的和谐交响，但总有一些别的声音，让万亩森林瞬间变为火海。普及森林防火知识，增强全民防火意识，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服务听众，服务生活。以上就是本期早安延边的全部内容。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的内容，请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微信延边新闻广播，或者在各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延边广电客户端。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6月4日，星期四，农历4月19。根据中央气象台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东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中雨，0上11度至0上21度；敦化，大雨，0上9度至0上17度；安图，大雨，0上9度至0上20度；汪清，中雨，0上10度至0上21度；合龙，大雨，0上10度至0上21度；龙井，中雨，0上11度至。

零上22度，珲春，小雨，零上10度至零上21度，图门，中雨，零上10度至零上22度。再播送一遍，延吉，中雨，零上11度至零上21度，敦化，大雨，零上9度至零上17度，安图，大雨，零上9度至零上20度，汪清，中雨，零上10度至零上21度，合龙，大雨，零上10度至零上21度，龙井，中雨，零上11度至零上22度，珲春，小雨，零上10度至零上21度，图门，中雨，零上10度至零上22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香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2: 美洲金曲。
0: 听众朋友，请听由马舒乐、恭喜演唱的儿童歌曲《我们一天一天长大》。歌曲通过儿童视角描绘了孩子眼中的世界，表达了对生活的热爱，传递了积极向上的价值观。

0: 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62-750-5888。

0: 北京时间6:30。
1: 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北京雷阵雨转晴，25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0: 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
1: 丁薛祥在云南调研。
0: 韩正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北京、山西、西藏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0: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3%， 重回扩张区间。
1: 平陆运河全线通水。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
1: 伊朗军队称打击美军指挥舰，美国总统称与伊朗谈判进展顺利。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一定要把金融搞好。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155开局之年，各地区各部门争先发力，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烟台某海洋科技有限公司里，新购进的循环水处理和监测设备正为优质水产种苗繁育提供助力。曾经依赖生态资源发展的经营主体常遇融资难题，如今当地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将海洋生态贡献转化为可量化可评估的数字账本。山东农丹公司担保业务部副部长地欣然：
4: 我们以此生态价值权益作为核心反担保措施，创新设计了这一批质押融资担保方案，并与合作银行达成共识，这是烟台市落地的首笔海洋领域这一批质押贷款。
3: 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155开局之年，我国金融业保持快速发展，金融产品日益丰富，服务普惠性日益增强。在河南三门峡灵宝市，中国建设银行三门峡分行与当地政府携手打造基层金融服务试点，汇集各类经营主体1000多户。灵宝市金融服务中心负责人刘平：
5: 我们将持续深化政银合作，不断完善队伍管理，针对性开展业务培训，持续提升队伍服务能力，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3: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离不开政策指挥棒。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加4000亿元，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支持范围，支农支小再贷款与再贴现打通使用增加额度，助力普惠金融增量扩面。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下调利率0.25个百分点，引导降低融资成本。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李楠：
6: 中小微民营企业开展固定资产投资，不仅能够更容易获得贷款，还可以按规定享受利息补贴。有民营科创企业在担保征信支持下获得银行授信额度大幅增加，有精密制造公司享受贷款贴息后节约利息成本上。
3: 今年以来，跨境资本流动平稳有序，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人民币汇率预期总体稳定，跨境人民币业务保持增长态势，人民币越来越多地用于贸易结算，我国在塑造更具韧性的金融秩序方面的作用也在不断加强。金融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建设金融强国首次写入5年规划纲要。155开局之年，我国以金融高质量发展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国家战略，服务民生福祉，以金融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金融力量。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
7: 人民银行将技术稳步扩大金融高水平的开放，服务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推动建设更加公

0: 公正、包容、有韧性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1号到2号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丁薛祥前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幼儿园、文山市第11小学和第一中学，了解城乡基础教育发展等情况。他表示，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尊重教育规律，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筹推进双减和教学质量提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云南是边疆民族地区，要整体提升办学水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办好各族群众满意的教育。丁薛祥来到云南师范大学调研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强教必先强师，师范院校要聚焦教师教育主责主业，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师资。在参观西南联大博物馆时，丁薛祥表示，教育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要传承红色基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有力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6年高考在即，丁薛祥在文山市第一中学检查高考准备情况。他说，高考对每个考生都是重要考试，关系到千家万户，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组织工作，加强交通出行、食宿卫生等管理服务，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严肃招录纪律，守好公平公正底线。丁薛祥来到滇池和云南箭头临时高公司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他指出，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高原湖泊保护和重要生态系统修复，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联合国承载着各国人民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美好向往，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同联合国宪章精神一脉相承，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坚定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巴切莱特表示，高度赞赏中方长期坚定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事业，愿同中方一道遵从联合国根本初心和宗旨，共同强化联合国作用。
1: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工作座谈会暨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培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对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进行培训，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指出，党中央决定继续派出四个中央指导组，对吉林、湖北、湖南、农业农村部、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十个地方和单位开展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强调，中央指导组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聚焦职责任务，高标准严要求做好指导督导工作，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

0: 再成效。
1: 近日，北京、山西、西藏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十五五”时期，北京将持续优化提升首都功能，深入落实北京城市战略定位，加强四个中心功能建设，提高四个服务水平，营造庄重有序的政务环境，塑造古今交融的城市风貌，打造舒适便利的人居环境，锚定2035年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北京市市长殷勇：
3: 十五五发展目标任务已经明确，我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首都职责使命，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努力争取在各项工作中发挥示范作用，确保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2: 未来五年，北京将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设定在4.5%到5%，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加强基础研究，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保持在6%以上，数字经济增加值年均增速8%左右，将人工智能、绿色先进能源与低碳环保产业打造成为新的万亿级产业集群，扎实推进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走深走实，注重加强超大城市治理，以首善标准绣花功夫提高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十五五时期，山西将围绕实施中部地区加快崛起战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等使命任务，牢牢把握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原材料基地、特色装备和先进制造业基地等六个主攻方向，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山西省省长卢东亮：
4: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扛牢国家电煤保供责任，加快能源转型，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因地制宜布局新型产业、未来产业，发挥非煤矿产、农业、文旅康养、生态等比较优势，把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2: 未来五年，山西明确了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资源型经济转型取得重大进展等八个方面的主要目标，细化六大类26项主要指标和具体目标，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1亿千瓦，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推动非常规天然气增储上产，力争2030年产量达到300亿立方米，全产业链产值超1000亿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十五五时期，西藏将立足党中央赋予西藏重要国家安全屏障、生态安全屏障、战略资源储备基地、清洁能源基地的战略定位，持之以恒推进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围绕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改革，改善民生，保护生态，强边固边重点发力。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伽玛泽登：
5: 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展现新作为，确保西藏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2: 未来五年，西藏将培育壮大特色农牧业、清洁能源、文化旅游、藏医药业、边贸物流。

0: 木边兴边富民行动示范区，全力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积极发展文化旅游业，突出特色高端精品旅游线路，到2030年基本建成文化强区、旅游强区。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重回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连续三个月回升。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2: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中，业务总量指数为50.3%，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分地区来看，东中西部地区均衡回升，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物流业务总量指数分别回升0.4、0.7和0.5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3: 入夏以来，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衔接更趋协调，产业物流需求呈现恢复态势。”民生领域物流需求企稳，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增长。
2: 新订单指数为50.2%，环比回升0.4个百分点。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分别回升0.3、0.5和0.2个百分点。其中，东部和中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回升至扩张区间。
3: 企业对上半年市场预判呈现积极乐观态势，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9%，继续处于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环比有所回升。
0: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昨天迎来重大节点，随着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开始冲水，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有水调试阶段。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刘春报道。
4: 为克服水位落差，保障船舶通行，工程建设了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相当于给船舶装上水上电梯。其中青年枢纽已于5月1号开启有水调试。三大枢纽工程加速调试的同时，航道、航标安装等配套工程也在加紧推进。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运河沿线每个航标都安装了遥测遥控装置和北斗定位系统，24小时为航船护航。
5: 我们沿线航标一共有700多个，6月、7月全部完成安装。
4: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主要包括航道工程、航运枢纽工程、水利设施改造工程、沿线跨河设施工程以及配套工程。目前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6%。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表示，全线通水后还有多项关键任务。
6: 计划用2个多月的时间完成3个枢纽的有水调试，在8月进行全线的实船试验，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0: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拥有80多公里长江岸线，水路是小麦外运的主要通道，新麦沿着这条黄金水道奔向远方。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采制：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池州台记者叶璐。
7: 这里是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明达码头，紧挨着滚滚长江。
8: 阿乐，
9: 啊，我刚刚叫他找了一条船，不行就把他加辆。
8: 加辆什么船？
9: 4800亩的船，这条船我马上来跟他谈。
7: 这段时间，粮食经纪人桂忠的电话就没停过，协调小麦货源，联系中转码头，调配运输车辆和运粮船舶。凭着做粮食经纪人26年积攒的经验和人脉，一切有条不紊。
8: 我们就一天都大概收购量都是500吨朝上，讲白了就是老百姓他把这个粮食送到你家去了，他心里就落地了。
7: 今年雨水多，小麦含水量偏高，在联系各地企业收购前得先组织抢烘。经过贵中反复沟通，收购价谈到每斤1.2元。种粮大户胡华中对这个价格挺满意。
10: 他做生意比较守信用，资金回笼也快。
7: 从东至县到重庆。

0: 近，一吨小麦走水路，运费大约60元，加上装车费30元，总成本不到100元，而走陆路运输成本要超过200元。号下午，征东888号船停靠在明达码头，装载上贵中今年第一笔订单的4000多吨小麦，准备发往重庆。
1: 林站长啊，是这样啊，我们拜托几件事，一个呢，就是在运输过程
0: 发往下游江苏靖江港的小麦，则通过小船拼大船的联运模式销往沿海地区。
2: 靖江那边那个海能呢，发到广东那边，海能一装都1万多吨。比如说从我这装5000吨，在他那个地方再装3000吨，然后就货币一个海能。
0: 沿着长江上至重庆，下抵江苏，今年麦收季不到一个月，他已经收下了15000多吨小麦，联系的10多艘粮船正陆续停靠各中转码头。长江滔滔奔流不息，一艘艘满载新麦的货轮鸣笛起航，沿着长江干流和支流驶向天南海北。
1: 通过这一年的这个努力吧，就是把我们农户手上的小麦吧能卖到实际的价格，也让呢这个上面的客户呢也得到就是我们提供的这些服务得到了实惠，让性价比更高的粮食走向全国各地。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北京活动6月2号到3号举行，来自摩洛哥、塞舌尔等6个非洲国家的30多位市长和城市代表，以及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的部分会员代表共同参加活动，围绕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更续中非传统友好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
3: 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科研团队联合国内多所高校，从野生玉米中成功挖掘出高蛋白基因，实现我国玉米主栽品种蛋白含量的显著提升，有望减少畜禽饲料产业的豆粕用量，为降低我国大豆进口依存度，筑牢饲料供应链安全提供核心支持。这一成果3号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
4: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黑龙江东北部、湖南南部、云南东南部、广西东北部和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华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浙江中北部、广西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60毫米以上。预计强对流天气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白天。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3号深夜发表声明称，伊朗海军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针对设于该舰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美方对此予以否认。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称，截至当天，美军已使125艘商业船只改变航向，并使6艘不遵守封锁要求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立即和果断的回应。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同一天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非常顺利，新一轮谈判可能在本周末举行，一旦协议签署后，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重新开放。当天，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权利，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截至3号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26美元，收于每桶96.02美元，涨幅为2.41%。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81美元，收于每桶97.81美元，涨幅为1.89%。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大会3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里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
3: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3号表示，如果俄罗斯的领

0: 土完整，遭到侵略者的蓄意侵犯，即便对方并不拥有核武器，在最坏情况下，俄方可以使用核武器进行回击。
1: 匈牙利总理毛焦尔3号表示，其政府不支持加快推进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进程。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称，他愿意即刻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直接谈判，希望通过两国元首对话推动俄乌冲突早日结束。俄罗斯方面暂无回应。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3号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目前仍属于丹麦，美国正持续与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就安全与防务问题进行磋商。
0: 韩国方面4号消息，根据初步开票结果，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3号举行的第9届地方选举中锁定胜局，赢得多数道市郡区等各级政府的行政长官职位。
2: 知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商务部将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介绍近期商务领域热点并回答记者问。世界最大的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今天将开展海上浮托安装作业，作为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这颗超级心脏将破解深远海风电远距离输电损耗难题。本月19号到21号是端午假期，按照铁路预售规定，18号，也就是假期前一天的火车票今天开售。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本周在南京举行，中国女排今天将迎战泰国队。国际方面，今天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进入第二天，各国政商学界代表共议全球经济治理，凝聚国际合作共识。
0: 这次《新闻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张永鹏，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2: 省委常委周。

0: 委书记胡家福到汪清县调研项目建设进展情况。
1: 随着双向免签政策持续发力，俄罗斯游客跨境换乘度假成为新风尚。珲春以中医康养、民俗体验、文化互动为特色，让跨境游客深度感受边城魅力，带动文旅消费持续升温。
0: 高考备考冲刺阶段，延边二中立足学生实际，开展多元化精细化考前心理疏导活动，全方位为学子减压赋能，保驾护航。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6月3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汪清县调研项目建设进展情况。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延边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充分发挥有为政府的作用，坚持把项目建设作为经济工作中的头等大事，抓紧抓实，千方百计引项目，全力以赴上项目，推动重大项目提速建设早见成效，用实实在在的项目落地为县域经济发展蓄势赋能。胡家福首先来到中储汪清购网型储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实地查看项目最新进展，详细询问装机规模、运行原理、建设工期等情况。他指出，购网型储能电站具有毫秒级响应、快速调频调压、平抑波动等优势，能够有效提升区域电力保供能力。要抢抓当前项目施工黄金期，统筹施工力量，合理优化工序，加快推进场地平整、供水供电配套、通信网络铺设等工程，力争项目早日建成发挥效益，进一步增强电网供电的可靠性和稳定性，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的能源兜底保障。汪清新会黑木耳生物发酵项目主要生产冷面、酵素馒头等产品。经过近一年的建设，项目一期已实现试生产。胡家福实地查看生产规模、工艺流程和主打产品，勉励企业抢抓市场机遇，抓紧启动二期冷面、宠物粮等生产线建设，进一步丰富产品矩阵，优化产品结构，更好满足多样化消费需求。要深耕功能性食品、宠物食品等细分市场，依托黑木耳、延边黄牛等延边特色资源，努力推出更多附加值高、竞争力强的精深加工产品，用好延边优选等线上销售渠道，加强与连锁商超、宠物医院的产销对接，推动更多产品走出延边，走向全国。无麸质益生菌玉米全谷物粉项目专注于生产玉米粉及功能面条，目前正在进行主车间净化板墙安装作业。胡家福曾多次踏查这一项目，他进车间看施工问进度，叮嘱企业要倒排工期、压查推进，加紧推进设备订购、安装调试等工作，让生产线早转起来，机器早动起来，尽快形成实实在在的效益。吉林汪小美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致力于蓝莓、鲜食玉米的种植、加工及销售，主要建设种植基地、农产品烘干车间、精深加工车间等功能区。胡家福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展，详细了解原料来源、生产工艺、销售渠道等情况，强调要加快完成设备安装调试，抓紧建设蓝莓、鲜食玉米深加工厂房，推动产品从初级加工向精深加工迈进，进一步提升产品附加值，让产品赢得更可观的销量，企业收获更丰厚的回报。在人参桦树汁饮品加工项目现场，胡家福详细询问产品种类、市场开拓等情况，勉励企业积极拓宽铺货渠道，主动对接胖东来、山姆超市等头部零售企业，不断提升市场占有率，推动企业效益持续稳定增长。胡家福还走进汪清县柳树河100万只蛋鸡中药养殖基地项目建设现场，

0: 实地查看项目施工进展，强调要锚定建设工期，强化施工组织，提高建设效率，确保项目尽快建成，投产达效。要探索发展人参鸡屠宰及精深加工产业，开发以人参鸡为卖点的系列产品，突出产品的绿色、健康等特点，努力抢占更多中高端消费市场，推动企业效益持续提升。调研中，胡家富强调，项目建设是稳定经济增长的压舱石，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引擎。只有牢牢抓住项目建设这个牛鼻子，推动县域经济发展才有坚实可靠的依托，加快延边跨越赶超才有持续强劲的动能。汪清县要清醒认识项目建设对推动经济发展的极端重要性，拿出雷厉风行的干劲，保持攻坚克难的拼劲，在项目招引、落地、建设等方面下功夫、出实招，推动更多新项目、大项目、好项目落地布局，建成投产。要加快项目建设进度，抓好动态监测，强化日常调度，逐项建立台账，列出清单，明确工作责任和实现要求，有效破解各类卡点、堵点，着力打通要素保障瓶颈，推动项目早日转化为实物量，形成生产力。要加大服务保障力度，实时关注企业发展态势和经营需求，及时了解企业经营中遇到的实际困难，在企业高度关注的融资贷款、用工用能、市场开拓等方面精准施策，以实打实的暖心举措为企业发展提振信心、增强预期。要提升招商引资精度，聚焦发展制造业这一主攻方向，深入研究目标区域的产业转移趋势和企业投资动向，健全完善招商产业图谱，充分发挥领导干部带头引领作用，合理制定外出招商计划，高频次拜访目标企业，精心推介区位、资源、成本、政策等方面的独特优势，让企业家的目光聚焦延边，投资者的信心留在延边，力争在引进大项目、好项目上实现新突破。州委常委、常务副州长刘新刚、州直有关部门及汪清县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1: 6月2号，我州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的第24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7件，来电4件，来信3件，其中延吉市2件，珲春市1件，图门市1件，敦化市1件，汪清县1件，重点案件1件，安图县1件。本批转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7个，其中土壤类案件一个，占 14.3%， 水类案件一个，占 14.3%， 生态类案件四个，占 57.1%， 其他类案件一个，占 14.3%。
0: 6月3号，我州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的第25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件，来信2件，其中敦化市一件，重点案件一件，龙井市一件。本批转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2个，其中水类案件一个，占 50%， 生态类案件一个，占 50%。
1: 随着双向免签政策持续发力，俄罗斯游客跨境换乘度假成为新风尚，珲春以中医康养、民俗体验、文化互动为特色，让跨境游客深度感受边城魅力，带动文旅消费持续升温。珲春公路口岸入境大厅秩序井然，持普通护照的俄罗斯游客快速通关，便捷高效的通关体验让跨境出行更顺畅。俄罗斯游客拉丽莎说，现在非常方便，不用提前办理签证，通关速度也很快。准备去渤海古镇感受中国古代建筑魅力，一定把这里的美景和美食都拍下来，分享给家人朋友。数据显示，在最近的假日中，入境1657人次，同比增长 15%。 口岸增开旅游团专用通道，增设俄语服务岗，优化通关流程，实现高峰客流，即到即放，高效通行。通关便捷，体验升级，在珲春市区一家艾灸馆内，艾草。

0: 清香浓郁，不少俄罗斯游客正在体验满族艾灸理疗。这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因调理湿寒、舒缓颈肩腰腿的良好效果，深受俄罗斯游客青睐。珲春市满族艾灸疗法传承人韩世明：
1: 现在俄罗斯游客越来越多，就是五一假期以来，每天来店的俄罗斯顾客呢，大概有30人左右，他们大多以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痛、风湿类风湿为主。艾灸调理啊，对于湿寒病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0: 除了中医理疗，中俄文化交融体验也成为热门选择。在珲春瓦斯托克欢乐岛，俄式建筑、套娃彩绘、中俄文艺演出吸引大量游客。不少俄罗斯家庭现场手绘套娃，在熟悉的风情中感受中国创意。园区负责人介绍，假期期间日均接待游客量大幅攀升，俄罗斯游客占比近60%，直接带动周边餐饮、住宿、文创产品消费显著增长。游客从当日往返转向深度停留，人气持续转化为消费活力。珲春宇通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导游周亚娟：
2: 眼线政策实施以后，俄罗斯旅游团成倍增长。以前呢都是以当日的旅游团为主，现在呢旅客们更愿意留下来体验我们当地的特色美食，还有中医理疗，还有一些民族文化。现在的消费结构更加的多元化。
0: 免签红利释放，文旅业态升级，让珲春跨境游从过境游迈向度假游。中医理疗、民俗体验、文化休闲成为新亮点，推动边境换乘度假持续走热，激活口岸文旅消费新动能。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3: 高考备考冲刺阶段，为有效缓解学生考前焦虑情绪，舒缓备考压力，调试应试心态，切实守护学生心理健康，延边二中立足学生实际，开展多元化、精细化考前心理疏导活动，全方位为学子减压赋能、保驾护航。高考在即，部分学生容易出现紧张、浮躁、信心不足、情绪内耗等心理问题。延边二中心理课教师李玲：
4: 现在孩子可能他临近高考了嘛，所以他可能会有点这个焦虑，然后觉得自己哎呀还没有准备好，很多知识点还没有复习好，然后生理上呢他可能会出现这种食欲不振啊、吃饭没有胃口，然后情绪上呢可能会有点波动比较大，情绪上可能比较敏感。
3: 为精准化解学生心理困惑，延边二中构建多层次心理护航体系，多措并举帮助学生轻装上阵。学校开设考前心理辅导课堂，心理教师围绕压力调节、情绪管控、积极心态塑造等内容，引导学生正确看待考试压力，从容自信迎战高考。延边二中心理课教师李玲：
4: 我们之前针对高三家长开了这样专题的家长会，然后告诉家长我们在这个比较特殊的时期可以就是多陪伴、多鼓励，然后少一些唠叨。然后我们还开展了室外的团体拓展，利用心理课带着学生走出教室去操场上的这样团体拓展的活动，然后通过同学之间的这种合作让他们能够释放压力。
3: 针对学生个性化心理需求，学校心理咨询室全面开放，开通考前心理服务绿色通道，提供一对一私密心理疏导服务。教师通过谈心沟通，精准梳理学生心理症结，针对性开展情绪疏导、压力化解与信心鼓励，帮助学生缓解考前负面情绪，卸下心理包袱。延边二中心理课教师李玲：
4: 我们还是要规律作息，我们在最后一节心理课上建议学生我们要开始规律作息，然后饮食上呢也要开始清淡一些，就是感觉压力大的时候呢可以跟家长多去沟通，告诉他们希望他们以什么样的方式然后陪伴自己。
3: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刘媛媛、常蕾蕾报道。
0: 5月31号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今年的主题为青春无烟，未来无限。为帮助公众科学认识烟草危害，掌握有效戒烟方法，日前州疾控中心

0: 联合延边朝一医院举办世界无烟日主题宣传及义诊活动。义诊现场，呼吸内科、心血管内科、神经内科等专家共同坐诊，为市民解答烟草危害、戒烟方法、心肺养护、脑血管健康、老年慢病管理等问题。现场还提供血压、血氧饱和度测量等义诊服务。针对长期吸烟、二手烟暴露人群，医生指导科学戒烟方法。延边朝一医院呼吸内科副主任医师蓝莹表示，吸烟及二手烟暴露不仅损伤呼吸系统，更是诱发心脑血管疾病、神经系统病变、老年慢性疾病的重要高危因素，对全年龄段人群身心健康造成持续危害。通过此次活动，进一步提高了公众对吸烟危害的认识，呼吁全社会共同关注青少年群体的健康，加深群众对吸烟危害的认识，了解科学戒烟的小知识，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主动控烟戒烟，保护青少年免受烟草危害。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周宏伟、孙震报道。
1: 接下来请关注一组简讯。5月28号，由州退役军人事务局、汪清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打造的全国模范退役军人金春谢工作室在汪清县揭牌启用。这是我州首家以模范退役军人名字命名的工作室。工作室成立后，将聚焦红色文化传播、退役军人暖心服务等工作，做实做细新时代退役军人服务保障，持续擦亮延边红色教育特色品牌。
0: 6月2号 ,2026 延边州旅游商品大赛暨第八届延吉旅游商品大赛正式进入全民投票阶段。报名的170余种、800余件实物商品及近50件设计稿中，有124种实物商品和7个设计作品脱颖而出，入围本次投票环节。线上可关注延边文旅及各县市文旅微信公众号，扫一扫二维码进入投票页面。工作人员还将走进延吉西市场、网红墙等地开展线下调研，面对面倾听游客的喜好与建议。
1: 近日，2026中国旅游商品大赛颁奖典礼在湖南省湘潭市隆重举行。珲春市春友好物品牌春和景明冰箱贴礼盒作为遴选出的24款礼遇吉林好物精品中的一项，角逐中国旅游商品大赛，并荣获2026中国旅游商品大赛城市礼物创意设计主题入围。
0: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方圆、精民。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2: 引领新城，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2: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2: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3: 书写延边答卷。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哎呀，我的腰啊！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5: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3: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

0: 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长堤楼吉泰中医。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一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8821388888。
1: 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登台时台下爸妈紧张又骄傲的眼神吗？他们的鼓励曾给了儿时的我们登台最大的底气。现在当爸妈有机会登上专属他们的梦想舞台，你有像小时候他们支持我们一样去鼓励支持他们吗？一个眼神，一次拥抱，再加一杯满满鼓励的专属营养，就是给爸妈的专属鼓励，回家团圆。别忘了和我一起带上蒙牛优瑞专属营养，给爸妈专属的鼓励。
0: 蒙牛优瑞鼓励奶粉订购热线：延吉22626283508888，珲春750588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283508888，珲春750588888。
3: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4: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3: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4: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3: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4: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5: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百姓热线早间版节目，我是韩晶。今天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下面一同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阴有大到暴雨，白天偏东风3到4级，夜间偏东风2到3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以下是今天白天到夜间各县市的气温：延吉22到11摄氏度，图门22到11度，敦化18到9度，安图20到9度，合隆22到10度，龙井22到11度，汪清22到11度，珲春22到11度。
4: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5: 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频道 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同步直播。节目中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 255-1545 255-1546 255-1547， 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同时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官方抖音号

0: 延边新闻广播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节目一开始来给大家做一下节目预告，伴着初夏时节，2026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进入倒计时，寒窗苦读十余载，泉州数千名考生即将奔赴考场，开启人生关键的一场大考。每年高考前夕，考生和家长都会围绕报考须知、考场入场、考点安保、出行停车、防范作弊、考前心理调节等各类问题心存困惑，不少市民通过热线留言持续咨询相关政策。为了全方位的护航高考，切实解决考生家长急难愁盼，在今天上午8点30分到9点25分的百姓热线节目里，我们特别联动多部门，邀请五位行业权威嘉宾齐聚直播间，打造一站式高考答疑专场。节目直播过程中，热线电话全线开通，255-1545、255-1546、255-1547。同时，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现场连线嘉宾一对一答疑。多部门同心聚力，全方位保驾护航，用政策与服务为延边考生圆梦高考保驾护航。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下面的时间，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在2026年高考期间严厉打击此类行为。在6月2号教育部发文，2026年高考在即，教育部深入贯彻落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部署要求，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成绩，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部署开展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全面做好考试组织、宣传引导、考生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护航平安高考。2026年高考期间，各地教育部门、招生考试机构将联合网信、公安等部门，集中开展打击手机作弊、净化涉考网络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打击替考作弊、净化考点周边环境、清理整顿涉考培训机构和助考中介等多个专项行动，清理处置助考犯罪、招生诈骗、虚假宣传、网络谣言等不实有害信息，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营造良好的考试环境，坚决维护教育考试公平。考后，各地将坚持以考生为本，进一步优化志愿填报指导服务，升级完善志愿填报服务系统，多渠道、多形式组织开展系列志愿填报咨询服务活动，面向欠发达地区县中开展阳光志愿帮扶行动，全面提升志愿填报服务的普惠性、可及性、便捷性，助力更多学子圆梦大学，成长成才。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

0: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为您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 2551546 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同时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那么中高考临近，考生如何保障健康？专家建议做好几件事儿，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国家卫健委举行新闻发布会，为近期参加中高考的考生做出了健康提示。专家介绍，中考和高考是人生大事，考生心理压力、体力、脑力消耗都比较大，建议做好以下几件事儿。首先呢，要保障饮食营养卫生，做到膳食结构合理，粗细搭配，蔬果健全，每餐要有肉蛋等富含蛋白质的食物，但应清淡，少油少盐少糖，减少油炸、烧烤等烹饪方法，尽量不要尝试新食物，不可贪凉饮冷，防止不耐受新食物或受凉引起腹泻。另外，夏季易滋生病菌，饭前便后要注意手卫生，尽量不吃隔夜餐食，水果易清洗去皮之后再吃。家长是可以用玫瑰花两朵、菊花两朵、桂花一小撮、陈皮一片、乌梅一个，冰糖适量，煮水代茶饮，可以帮助考生疏肝解郁、开胃进食、生津止渴。其次呢，要规律睡眠，保障充足的睡眠时间，尽量在晚上11点前入睡，中午最好小睡20到30分钟，保证精力充沛。晚上入睡前保持房间安静，避光，空调温度不要过低，促进尽快入睡。最后要调节好心情，学习之余要适当的运动，夏季炎热，活动量不宜过大，可以根据自身状况选择八段锦等运动，活动筋骨的同时还能够放松心情，对于久坐的学子们来讲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若感觉紧张焦虑，可以微闭双眼，做深呼吸，缓慢的长呼气，帮助心境平稳下来。我们来给大家做一下节目预告哈，因为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了关于这个高考方面的一些信息。伴着初夏时节，2026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进入了倒计时，寒窗苦读时日在，全州数千名考生即将奔赴考场，开启人生关键的一场大考。每年高考前夕，考生和家长都会围绕报考须知、考场入场、考点安跑、出行停车、防范作弊、考前心理调整等各类问题心存疑惑。不少市民呢会通过热线留言持续咨询相关政策。为了全方位护航高考，切实解决考生家长急难愁盼，在今天上午8点30分到9点25分的百姓热线节目里，我们特别联动多部门，邀请五位行业权威嘉宾齐聚直播间，打造一站式高考答疑专场。节目直播过程中，热线电话全线开通 2551545 2551546 2551547，同时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现场连线嘉宾一对一答疑，多部门同心聚力，全方位保驾护航，用政策与服务为延边考生圆梦高考保驾护航。
0: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加强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传承和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自2024年1月1日起施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主要内容涵盖思想政治、历史文化、国家象征标志、祖国壮美河山。

0: 和历史文化遗产，宪法和法律，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国家安全和国防，英烈和模范人物事迹等方面，在规定面向全体公民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同时，突出学校和家庭对青少年和儿童的教育，并对公职人员、企业事业单位职工、村居民、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等不同群体的爱国主义教育分别作出相应规定。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爱国主义教育是永恒不变的主题。
1: 好的，下面时间我们来迎接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迎接一下这位是刘先生的电话。早上好，刘先生。刘先生您好，电话已经接到直播间了哈。
2: 喂，
1: 哎，您好，刘先生。
2: 哦。
1: 说一下您的问题吧。
2: 我是徐金明案的。
1: 嗯。
2: 这个物业不作为啊。
1: 嗯，都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2: 冬天连雪他也不打扫。这又这个又上山下山。这个家山上边他根本就不管。小区这个
1: 您再重新说一下啊，因为您有一点点的口音听得不是很明白，就是冬天没有及时清雪，然后呢、
2: 然后这个健身器材损坏好年了，照他也不管。
1: 哦，小区的健身器材损坏。
2: 这个大圈的草坪都将也跑起来种菜了。
1: 哦，咱们小区的这个草地都被业主种上菜了，然后物业也不管。
2: 对，不管。
1: 嗯，
2: 他说不归他管。
1: 这种情况咱们有没有和小区的业主委员会反映过？
2: 没有，物业就没有那个会。
1: 没有业主委员会呀。
2: 嗯。
1: 所有的
2: 都没有，
1: 所有的一切都是由咱们这个物业来进行服务的。那咱们这个业主这一块呢，比如说有没有什么楼道楼长啊？
2: 这没有，啥也没有，
1: 什么都没有啊。
2: 什么就管物业就管要钱，什么也不管。
1: 您说了物业在管理规范上啊这么多不作为的事情，咱们都和哪个部门反映过？比如说社区。
2: 社区也反映社区推到物业。说那个也反映了街道连问他都，他问我打两年电话了，他不管。
1: 那这样刘先生，西聚明月小区它是属于哪个街道哪个社区的范围内？我们先和社区来了解一下情况吧。
2: 是那公园街道。
1: 公园街道哪个社区？
3: 园艺社区。
2: 不是啊，
3: 园艺社区。
2: 园艺
1: 啊，园艺社区对吧？好的，清楚了。那这样，咱们的物业费是正常缴纳的吗？
2: 都缴了。
1: 都缴纳了哈。好，清楚了。
2: 因为不缴物业费，就是因为他做不作为，我们不缴的。不缴，昨天前天弄这个法院传唤去了。
1: 哦。
2: 上法院了。他找了这个物业找了律师，我说这个路也损坏，他说不归这个物业管，这个总裁也不给物业管。小区不归物业管，就那么个事儿了。
1: 因为咱们没有及时交物业费，然后小区物业给咱们进行起诉，然后法院这边下传票了，到您家啊、那现在这个物业费交上了吗？
2: 交上了。
1: 啊，交上了哈。但是您觉得这个交吧，也不是说特别咱们自己心甘情愿的事情，毕竟就是您发现的这些问题，到现在都没有解决。
2: 对，他不给人服务，你交税这不冤屈吗？
1: 好，
2: 我们不冤屈吗？他什么都不管，我们不冤屈吗？
1: 小区像您比如说认为这样的事情的业主多吗？比如说大家在探讨这些事情的时候，
2: 三分之一吧。
1: 明白了，我们先和社区来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然后给您进行一个答复。您等我电话就可以了。
2: 好。
1: 哎，再见，刘先生。
2: 好，谢谢。
1: 哎，不客气，再见。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为您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同时，我。

0: 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我们来看一下啊，抖音平台上网友朋友们咨询说，延吉街河坝串店门前那条路6:30到18:00机动车由南向北进行，对吗？之前在那儿途经的时候是有一个这个时间段进行了，但是您要是把这个具体这个准确时间和我这么问的话，确实是有点记不是很清楚哈。辛苦一下我们场外记者稍后来确认一下吧，确认好之后在节目当中给您做出相关提示。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网友说小区种菜真是不道德啊，行为应该加强管理哈。确实是啊，但是现在这种行为在延吉市目前来讲的话是已经有了一个很大的改善的，但是不是说所有的小区咱们都不种菜了，有这个其他业主还是会有种菜的一些情况的哈。但是自己种菜哈，自己方便了，但是别人家也会受到影响的。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有物业的反映给物业，没有物业的话咱们可以反映给社区，社区呢会联合执法部门到现场哈，来进行这个加强教育宣传和引导哈。如果大家比如说也是遇到过类似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可以按照这样的流程来做。我们再来看一下哈，这位网友说不想交物业还要求什么呀？但是正常来讲的话，这位听众刚刚也说了，这个物业费现在已经交了，但是呢，不是说自己心甘情愿去交的物业费，有一些这个物业没有进行完善的事情，所以说给我们打电话，让我们和物业来协调一下哈。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网友说百姓热线的电话是多少啊？百姓热线的直播热线是255-1545、255-1546、255-1547，这三部热线电话现在都是开通的状态哈，都是开通的状态。如果您有问题想咨询的话，都是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的。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的，下面时间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吉林省高考成绩公布的时间确定了哈。日前吉林省教育考试院发布2026年6月吉林省教育考试院历，明确了2026年普通高考时间为6月7号到6月9号，成绩公布时间为6月25号。为切实保障考生及家长的合法权益，吉林省在高考期间6月1号到10号上午8:30到11:30，下午13:30到18:00特设信访咨询电话。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延边州内的哈，延边州内的一个信访电话。先来看一下延边招生办电话是04332513078，延吉市招生办04332903955，图门市招生办04333622064，敦化市招生办04336223078，敦化市招生办04333，我们刚才说了哈，这个是敦化市招生办是04336223078。再来看一下珲春市教育局04337551644，龙井市招生办04333223961，合龙市教育局04334222740，汪清县教育局04338813263，安图县教育局04338970013。这个呢是给大家介绍的关于吉林省高考信访咨询电话的一个相关内容哈，也是供各位参考。 好的，我们再次提示一下收音机旁的各位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为您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同时呢，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

0: 直播间为您解答。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

0: 近，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0: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0: 下载延边广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0: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0: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2: 下面的时间来给大家做一下节目预告。伴着初夏时节，2026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进入了倒计时。寒窗苦读十余载，泉州数千名考生即将奔赴考场，开启人生关键的一场大考。每年高考前夕，考生和家长都会围绕报考须知、考场入场、考点安保、出行停车、防范作弊、考前心理调节等各类问题心存困惑。不少市民通过热线留言持续咨询相关政策，为全方位的护航高考，切实解决考生家长极难筹盼。在今天上午8:30到9:25的百姓热线节目里，我们特别联动多部门，邀请五位行业权威嘉宾齐聚直播间，打造一站式高考答疑专场。节目直播过程中，热线全线开通255-1545、255-1546、255-1547。同时，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现场连线嘉宾一对一答疑，多部门同心聚力，全方位保驾护航，用政策与服务为延边考生圆梦高考保驾护航。好的，下面的时间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2026年延吉市小学、中学学区划分的情况。招生的对象是小学2020年8月31号前出生、年满6周岁的适龄儿童。适龄儿童因身体状况却需要延缓入学的，其父母或者是其他法定监护人应当向延吉市教育局提出书面申请，并附县级及以上医疗机构出具的相关证明材料，经延吉市教育局审批批准之后方可延缓入学。初中方面，符合本市义务教育入学条件的2026年小学应届毕业生，具体的招生范围我们稍后来给大家做介绍。看到有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来迎接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迎接一下崔女士的电话。你好崔女士。崔女士你好。
3: 啊，是我吗？
2: 对，是您的电话，请讲。
3: 哦，那个我问问那个什么呢，就是我的邻居，他是就是丈夫也早就去世了，他就他的儿子也是本来残疾，一直到躺着吃不来，就今年去世，他也是去世了。那以后怎么办？那个什么呢，能不能民政局开的那个公立的能进去呀？
2: 像他这种情况现在就剩自己一个人了。对，然后呢想问一下哈，他是哪个县市的？
3: 就是珲春市。
2: 珲春市的，想问一下有没有什么公立的什么养老院？对吧，
3: 他一个人工资顶多就2000块钱，那他支配不了，他自己进不去嘛。
2: 那现在他目前的生活状态是他自己一个人能够自理吗？
3: 现在是能自理，本来是他本来天生残疾，就后背都鼓起来，那个怎么说呢，就那样的人。心脏也是很不好，就一动都就喘不过气的那一种。
2: 那像他这种情况就是想上这个公立的养老院，那私立的养老院会有考虑吗？
3: 那个能自家能对付，以后动不了那怎么办呢？
2: 对，咱们就是今天打电话的情况就是想要了解一下有没有公立的养老院，像他这种情况然后条件可以进去的，然后私立的养老院咱们考不考虑呢？
3: 私立是他钱不够吧，那么点钱。
2: 2000多块钱左右哈。

0: 那这样，因为对珲春市这一块养老院哈，具体都有哪几家哈？然后每个月大概多少钱？我们不是很清楚，我们需要来了解一下。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或者是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哈，在珲春市区域范围内哈，对这个养老院方面，了解到这个比较了解，请您告诉我一下我们哈，看看珲春市这一块具体养老院都有几家，公立的、私立的，然后每个月大概多少钱？如果大家知道的情况下哈，可以给我们提供信息。那这样，崔女士，我们看看吧，在今天的上午的节目当中，有没有大家给我们做出的相关提醒？如果没有的情况下，稍后我们也会联系一下珲春市民政部门，和他们来了解一下，咱们提前做一下准备。提前做到准备的话，比如说我们在去的时候也能做到心中有数了啊。您等我电话吧。
1: 那就问问，有些人有房子啊，那就他们怎么算？有些人没有。
0: 什么房子？
1: 自己房子呗。
0: 自己房子。
1: 嗯。
0: 您所说的这个自己房子是什么意思呢？
1: 那个财产呐、这个根据那个进去的吧，那个。
0: 那就得看啦。他比如说上养老院了，他的这个房子他想卖呀，或者是想租出去呀，或者是自己怎么样一个想法，那就得让他自己来决定了。
1: 不是那个他们都收进去。
0: 不会的，那是属于自己的个人财产。
1: 那不算那个
0: 啊。对呀，那上养老院是上养老院，自己的财产属于自己的，不冲突。
1: 都那边就是给他们民政局都管理，就直接进去也行。其实，
0: 但是现在还真没有这样一说。
1: 没有这样说。
0: 对，没有这样的政策。对，得需要看这个养老院，无论是这个公立的还是私立的，得需要看他具体的这个收费标准。先来了解一下吧。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了解好之后我们告知你，然后你也转告给他，比如说他后续有什么政策呀，或者是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助的地方，都是可以给我们打电话的。
1: 好，知道
0: 了。好，再见，崔女士。
1: 再见。
0: 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呢，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 ,255-1545, 255-1546, 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同时，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来给大家做一下节目预告，伴着初夏时节，2026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进入了倒计时，寒窗苦读十余载，泉州数千名考生即将奔赴考场，开启人生关键的一场大考。每年高考前夕，考生和家长都会围绕报考须知、考场入场、考点安保、出行停车、防范作弊、考前心理调节等各类问题心存困惑。不少市民呢，会通过热线留言持续咨询相关政策，为全方位护航高考，切实解决考生家长急难愁盼。在今天上午的8点30分到9点25分的百姓热线节目里，我们特别联动多部门，邀请五位行业权威嘉宾齐聚直播间，打造一站式高考答疑专场。节目直播过程中，热线电话是全线开通的，我们抖音平台也是全线开通的哈。如果大家有问题，可以在平台上留言提问，嘉宾会在线实时解答。好的，看一下时间，我们先来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百姓热线。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哎呀，我的腰啊，
4: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2: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

0: 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1: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26-83508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北京时间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3: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1: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3: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1: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4: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为您开通了3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3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同时，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来看一下平台上有网友提问说，延边龙鼎下场什么时候踢球呢？来跟您介绍一下啊，下场比赛的时间是在6月14号哈，是客场，晚间的7点半。6月份还有一场比赛是在6月27号，也是客场，也是晚间的7点半。这个是6月份的比赛哈。来给大家介绍，先介绍这两场吧。7月份的时候哈，如果大家想要了解相关的比赛时间的话哈，到时再和我们咨询了解就可以了哈，怕介绍太多大家记不清楚这个时间。6月份一共是有两场比赛，6月14号和6月27号啊，都是晚间的7点半，都是客场哈，都是客场。这个是给您介绍的相关比赛情况，也是供各位参考。好的，我们再次提示一下收音机旁的各位朋友和我们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刚刚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了关于2026年延吉市小学中学学区划分的一个情况哈，我们介绍了具体的招生对象，招生的范围我们来和大家介绍一下。小学是面向各民族适龄儿童招生，中学是面向